好，来，这么重要，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肝也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800-7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大老健合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啊，来，这么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这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济人会想讲，噶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咱要讲讲你家己本身的什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道，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您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例，但是讲给您听，无定您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吼，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毋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迄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身躯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的大量哦，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听有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的这个村跟那个村，它两种的远的呢，你敢知呀？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才一个砖头都弄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离边，咱良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拢伫网络买迄落甲。伫迄落，人讲夹夹嘴的猪吧，人讲肉丝啊，咱咧讲肉丝啊，对不对？吼，对肉丝啊，伊拢去帮萝卜肉丝啊，啊，阿妹等了，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啊。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生歹命呢，有笑感嘛？家人，谁是切叶侧感哦？所以来今天我讲给你听哈。伊这个口最初是出现食饭前、食饭饱拢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现象啊。起初是也无特别个注意这，一直到后生体重伫一段时间内，对72公斤瘦加剩54公斤，厝的人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院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癌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癌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摆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八少年哦，得得这腰侧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也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我吃的嘛这，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常跟恁讲，恁这家庭主妇，恁掌握是规家靠生死贷款，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什么大不了的。啥货嘞？ 朱文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今天阿坤就来讲朱文博，什么朱文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所以恁厝的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的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这个后生家起来呢，是不是一规个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啊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的，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鞘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掉，大家验出来拢着腰鞘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甲致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咱讲偏食的对哈。啊，这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阁无方便呐，啊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在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哈，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从我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含一般咱去猪肉店买，诶，计小公听讲是差真济嘛。啊，这个贪小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的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哦啊，伊落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铺，就翻结个色的，还是讲翻青色，迄根本是不是发霉肉了？对呀、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落黄菊霉菌呐、啊。咱要讲的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的对啦哈，黄菊霉菌，你食了了，当然的增加在咱腰子甲腰鞘的代谢负担嘛。一摆两摆才是还是呀，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咪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袂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照我迄讲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咧讲，伊讲咱所食落去诶，即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哈、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无唔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咧，无可能现食现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咧。嘿，所以你来吃一寡，你讲从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呀、啊，啊，你怎样？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吃了下来，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啊，你跟我明天就知影了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医生讲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够要求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恁啦，食材要透明化，恁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个别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成功是包装再来，它就是包装再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 的优良肉品认证，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若要买包装的肉，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莫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哦、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等到咱的身体若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吼，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斤不是好事。你若总之，咱是。这个 卖讲减肥啦，因讲讲节食嘛，哈，减重啦，哈，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用超侪流量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害安尼。哦，所以讲，进行要减重是聊聊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腹肚下、腹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当作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咪拢爱注意啦，哈，哦。例如啊，你搁爱留意着你即个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腰椎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意失败，东山再起也搁有可能。但是身体啊，崩败，回心破四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特别贪小买高奢，吼啊买一寡阿萨普鲁的物件，啊等来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工具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因为我就当时丢这卫生课丢给人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刚才永清都不要在这分享啊，对了，永清讲，啊你跟他讲要切要切感，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只对了啊。啊，过来无是先说讲只要切感，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跟要切有关的？好，要切感呢，安尼无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腰椎癌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歹，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什么所在？在咱的上腹部，顶腹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个放出来，吼。白色的啊，敢那加油啊了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做歹枪哎，哦，佫歹枪哦，
1: 所以门太边啊，
0: 白色的，
1: 门太边，
0: 正常咱的唔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才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枪的状态，我这得我来爱注意啊。然后伊如果得较这片，较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去治疗糖尿病者，冇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只讲的讲，糖尿病甲腰椎或是有。糖尿跟腰椎是有连带关系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出现所谓的肿瘤热重现象，你也要警觉，好不好哈？以上。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吼，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粒肝去处理啦。阿君讲过，好的当然肝会甲留落来，歹的肝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唔到。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个老白条，歹个乌白道，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就输卡大枪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吼，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家己顾就对啦吼。到尾啊，伊嘛用相用的手段去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做的吼，足轻做的，讲奶操奶吞奶无啊。但是如果伊是即、這个遮尔啊灵命、遮灵做诶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哦，啊，若互伊欺骗起来时阵，伊也同款用同样的手段嘛对待你啊，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若想讲咱本身啊，伊伫咧讲啊，可能咱的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对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拢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慢慢长期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食落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吼，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食药是对，但是嘛要经过咱这个肝处理过的呢。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呢。伊是足做诶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呢，吼，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啊，其实吼，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呢，咱说食落药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呢，
1: 嘿，
0: 就是三高的族群呢。
1: 对，
0: 嘿，
1: 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甲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但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工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这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肝，总共一天爱食16粒的药啊。哦，啊，伊肝，伊大概去肝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提这么多药，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肢痛啦、吼啊困眠啊，所以食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油脂跟肝嘛，对吧？所以呢，咱若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若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杯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哦，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是
1: 哈。
0: 知影哦，这个水飞剂就是咱讲枸杞草，枸杞草内底就是西林马林伊的成分。你唔通当作就是阿公介绍诶，维他干内底吼有这个成分，伫这个市面上真侪有肝药吼，号称是肝药，是过肝的，拢有这种成分啊。啊，但是即马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油无？吼，这都关系到你修复这个。肝细胞就是受伤肝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莫讲医生甲本身，嘛有咧食这个啥，食这个西里马林咧顾伊的肝咧，保养伊的肝咧。真的啊，医生哦，唔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唔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的肝甲伊的胆都袂许生歹命咧。是不是无人来讲吼？嘿，所以说，因家己本身平常时啊，咧怎讲修复肝细胞，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很 天吃那个小副肝细胞的，所以他们自己都吃，是你妈在在说。不过人家知道油有油没油，成分有够多，人家知道是差差一点，这样而已。不然你如果去检查肝指数有较高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他不会第一时间叫你吃药，他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生活起居三一条，初期是没有人吃，如果生歹味有人吃，你看这多残忍就好，多残酷，发炎没有人吃，真的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歹味，他才给他导药。哎呦，如果真的这样就输较大声了，就对了。所以就跟我们平常时，你若是说啊，像这个肝药市场这么大，哦啊，成分暗无目，咱会当信任的，就是安那，迄落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就信任专业吧。甲你的健康，甲你这条心肝宝贝交代，互阮招董事长甲你把关，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来，金得利肝药维他肝，是你妈恁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吼，是你妈恁高倍浓缩精华，五十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真正是有够油的油。咱讲比999黄金搁较顺呐，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给咱药二号，搁兼广告药二号，吼，来路清清楚楚，搁有国家甲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格心呐、啊？不是放100格心好吗？是放1200格心好吗？哦，所以来，肝药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卡店面，老大、老二、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达无，才要关掉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面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 0800-279-279 金门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连子说。来，迄、那个安排着六月挂彩计有心。好，来，阿、啊、恁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来，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啊，伫个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有的人吼，吼，都那对咧老眼吼，吼，咧洗净，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说尾伊咧卖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波得一间啊啦，对不对吼？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吼。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吼，含这担当的伫咧开讲，点破着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来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够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什么种的愿望拢有吧？吼，是啊，有我八门嘛吼，不讲下愿不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就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忘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只吼，我落来讲个只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恶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笑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哦，做恶多端的，杀死人、打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的身家呢？你就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较早迄个董事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地沟油害人的健康诶。伊特别跪下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得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来做一件。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插嘛无插伊，伊无爱互你两脚脚，就你种两脚脚，有辱我的身家，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爱求神，甲你斗三工，求去甲你保庇。顶到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神佛的庇佑啊？得到神佛的祝福啊？你无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甲你讲，莫讲就一定爱去，你的庙是规个都拜都求啦。自然福气就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哦，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担当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弯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一个马甲气呢，伊讲我无下弯，在阿庙创哈，去庙要创哈。啊，无下愿，无去庙，恁是要创啥？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啊。来，什么层次啊？多加工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哦，像您今天呢哈，原来今天转的，啊，过来接不？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基四方，凊彩准嘛有接不行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啊、因为那频率是对的呀。好了。这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求无路用啦。
因为咱总是因为大家哈，那大，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哈，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但是很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长，就是你的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哦，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好、哦、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哦，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听有？伊是名诶磁场较悬，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相形共振了，对不对的意思啦，安尼知吼。好，第二就是心明不是你的板书完啦，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神花诶，神花树果有诶无吼？都希望我去别人拜拜，都希望神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袂啦吼。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神明诶境界是如此诶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着几落百万诶财富，甚至几落千万诶财富，啊，迄都咪信用啊？迄叫做恶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无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会哈袂安尼念念啦吼。好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伊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甲家己诶，你爱甲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诶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就互你这磁场，咱讲叫做吸照意思嘛吼，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照吸活来。但毋是吼，苦苦就爱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啦，是这样啦。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需要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了。所以，等等的讲，哦，我听伊讲这的话吼，哦，我才知影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呦，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不是师父啊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哦，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和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哦，比如真正去庙里吼，我跟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哈，伊的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这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那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嘞，恁敢要相信是安尼？你参照一个家己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地方想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物爱钱，无遐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哦，包括足济足济啦，我感觉都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拢我甲阮兜的圣母，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叫人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在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迄拢免求啦，你若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众就爱听你的节目，就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卖灰灰三折，咱凭咱良心去制药，故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讲，我拢去比别了，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唔知为虾米话人会感觉家己是足巧的，但是我一直拢认为我就是足戆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无人爱骂你，啊，有时阵来骂你，就是你无够巧啦，你头壳无够成功啦，你的反应无够好嘛，是不是？对不对？你若一点就通诶，能力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头壳无够好，后面应该诶，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会当，迄个我拍个球的脑筋，甲我拍好开未？互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今天来求智慧啦，我感觉神明有小可有，因为我即个阿达嘛恐惧你的头壳无好个吼，迄加加死也是安尼吼，迄神明真正。那个我，那个是顶壳壳哦，加死也是安尼尔，但是吼，加减啦，只要神明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就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吼，有啦，卖讲神明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出出啦，嘛无好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那会成河啦，是安尼啦。一出出啦，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什么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迄好心地去跟我挂壳，哦，啊，这再来，心袂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多丁，那你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多丁，这是袂使的咧，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主持讲，当咱若卖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等倒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就成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走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即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爱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到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若好，讲命就好；命若好，福就到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明天请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丽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恁到这秋冬季节哦，拜托拜托的，碰布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阿君咧甲恁秃头，连医生都会甲恁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义的，就是这碰布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爱食，唔是讲哦，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碰布啊咧。碰碰要顾伊啊！啊，无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呐歹，啊碰布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就到这个时间，那医生就开始说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碰布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甲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爱配合。好，咱的这精型爱食，阿 Q 嘛爱食，阿精型会当食饭饱，阿 Q 会当食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加，无阿多加，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食三顿加食，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家加者就好啊。嘛是食三遍啊，嘛是食三摆啊。好，那我地方拢食三过啦吼，啊你嘛拢会使你啦。你就爱吃啊，加开，看是要两项加加开，饭前饭后，啊是讲啊，我都戒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就唔免讲经营到这个经营到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吃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价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较浪等这是要安那算足简单的，我算给你听。比如讲，咱早顿八点吃。咱是不是甲中昼顿十点阁食饭？啊，即早顿甲中昼顿八点甲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八点甲十二点的即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即浪旁的时阵，才拢袂去冲突的。好，伫四点钟嘛，八点甲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即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甲顿之间的一半。好，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意思的，对了哈。安尼多四点钟，你就是得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听有哈。好，所以讲你打那个价，拢未冲突的啊。包括你有咧食食，伊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的。了解哈。啊，咱经营一罐话，即经营一罐，你食了高即、這个两千块高十粒。经营哦，你食循环的哦，好、哦、一罐是高十粒两千块。爱食碰不爱 Q 咧？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安尼清楚啊哈，啊食法也清楚啊哈，介绍清楚啊哈。产品呢，足惊着惊讲新朋友会看唔到。咱每一支产品顶面拢有打一个 logo， 就是咱的票头。健康啊，讲健康啊嘛，老的啊，老的票头，爱看有打伫客啊挂顶，特别买唔到。所以我讲叫你目睭爱看好清楚哦，人好清看好明哦，管好掉心肝头，才袂挨叫，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爱领票头哈，爱领商标，爱领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要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去贴了药房咧转回，你也甲我讲啊，你袂使同红转移，我即要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足够钱啊！足够，佮佮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佮转回啊！这吼人个话，我真讲个，佮佮转倒转来，啊呐！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真正搞个是爱佮转倒转来，安怎吼？唔能用转回去哈！啊呐，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4点钟是拢有专人个服务个哦，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讲诶！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杨先生，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蹦恰恰，蹦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蹦恰恰的迄、那个？这就是哦，懵懂的时代哦。蹦恰恰的吗？
1: 那个大名是，
0: 恰恰咯。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这就是。

0: 好来，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蹦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刚三十八年厝到五十九年厝，三十八年厝到五十九年厝的。这旁出事的烂的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事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这你来听来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迄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啦吼。所以天生天用比祝福一代，就是咧讲咱一代啦哈。民国三十八年到民国五十九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吼、嗯。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啦、啊，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就是四大人呢。那个到四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不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着厝内的遐四面墙，伊嘛感觉足无趣的，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无像咱较早会去外面交朋友，因的。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见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啊。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啊，在时段要看你后生做嘢，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个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啦哈，嘿呀，我老爸老母就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反正吼。大家拢头毛吹秋白啊，不过阮感情就好，因为阮有共同的回忆啊，吼，共同的回忆，阮有真侪过去含个讲啊，袂无聊啊，吼，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后吼，咱就拢爱含同学吼，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啊。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迄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的。我才是白痴，哎呀、啊，我未晓啊！我刚才哦，助理伊只少年嘞，即代会晓啊，所以咱得请伊来，请只少年来甲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哎，咱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多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吼，《小樱的故事》嘛，个人去几出哦，够啥？小甜甜嘛，啊，科学小飞侠嘛，一号体熊嘛，嘛二号才是体熊啦，哦，啊是一号体熊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熊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尔，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就频道啦，无像即马吼。几个八台啊，全没完啦吼，嘿呀！啊，过来，第三就是逐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看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就是讲你，咱较早吼，你都出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阵来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上起码无你知影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即卖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啊！哎、欸，我用 P 图的也未准啊，哎呀、啊，后来第四点哦，第四个现象哈、哦，就是最大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哦， 直接拍开就啉一啦。较早咱靠啥物瓶装水咧，啥物宝特瓶的没有啊？那么水龙头开的就啉啊，好好嘛，同款啊，吼，水龙头开的就啉啊，对不对？系啊，讲水龙头，你嘛唔晓得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叫念的呢，哈。啊，两只水龙头的，就是少年的，咱这现在袂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龙头啦，吼。好啦，第我现在的就是跟四个朋友，咱拿了一支冰棒了，咱四个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哈。那嘴暖潮在遐蒸啦，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嘞，对不对哈？嘿，啊，遐蒸遐蒸遐蒸，一支冰棒讲给吃，蒸干拢嘴暖，嘛是咧蒸啊。哎呦，即摆囡仔听好脏哦，阿文姐也不觉得脏啊，是讲安尼，我嘛袂破，嘛不破病啊，哈。啊，那么呢，就是点气功啊，哈，迄个气水啊，对不？一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啊。我那早嘛，哦，我那早有弹珠汽水，人食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兄？那么呢，就是点气功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啊，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病你，够奇怪。哎呦，系啊！啊，逐工哦，好，若讲着食饭，较早的囡仔最好食嘞。哎，佫拢食遮面路的，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红梅饭汤好啊。迄饭汤嘛，捌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吼、嗯。啊，来，迄、那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只脚啦，是穿迄个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个下身的尔吼，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个啥物肉啊，鱼卵嘴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什么肉啊？咱咧卡底无？
1: 鸡
0: 眼。鸡肉啊？吼、哦，迄、那个鸡肉啊，嘿、嗯。我阮小弟摆去订，摆去订鸡肉啊，夭寿天公嘿。啊，买西鸡肉啊，啊，足奇怪个，对。特别现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将来唔捌讲好，到医院去买什么保养品、营养品来咧，互咱食。啊，奇怪，咱嘛是足健康，也无软卡，啊嘛无自闭症，嘛无忧郁症嘞，嘿哈哈。哦，来第九个现象就是，咱迄个时阵吼，啥物咧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恁这个时代吼，你也甲这囡仔讲，我恁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因买足下课的咧，讲啥物玩具家己做嘿，阮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竹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落啥迄个牛奶工啊无吼。还买当做花灯诶，足厉害诶！爱无爱诶吼，迄破布无加加诶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够算沙包诶。迄树林若无爱吼，翘翘咧，单单咧，哦，树林锁啊，伊着砍咧，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吼、哦，嘿，安尼对啊，说安尼。家家一直跳跳到一个人高吼，啊，佫跳到佫比手抱起哩。哎，阮呢，迄弹性足好，阮呢帮有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好跳高的。我差不多到腰只吼跳会过，佫较高，我就跳袂过啊，我就高掉啊。安尼啊，你算哦，加讲的，阮拢家己会草鸡嘞啊呢，稻草人无，阮拢家己会草鸡嘞啊呢。啊，揢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了弹？我嘛咧算呢。嘿啊，拢家己制作快乐，吼，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吼，第十个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互阮的爱吼，唔是俗气的玩具，吼。啊，迄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吼，差不多，恁讲。咱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落无讲过对啦，唔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忝着影啦。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 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在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谁做营养兵，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啊，顾一下囡仔，甲我看影一下，阮家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啊就看得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就是着插头啦，嘿啦，哎，甲应一个啊，嘿，对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哎、欸，即、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一，哎、欸，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即摆你的厝边说啥？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啊，你好大几个？我知，我即摆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大概几十栋厝边，你真正唔知伊阿边，也无少少疑问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

才有迄个米，迄个咱讲讲油饭通食着足好个啊。唔错哦，我即型油饭个哦，嗯，即可能是生后生哦，生有下下个哦，嘿，有下下个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出鼻头尾啊，嘿啊，啊无就是安那，那拢啊请吼，迄菜尾啊倒倒个，啊腾腾个有诶无出鼻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哈。后来，啊来了，谁啦？第十四种很凶，就是咱那时阵哦，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哈，那就是很多，然后多彩多姿的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很凶，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仅存的哦，敢像咱即马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即马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啊？那即个时代人啊，我不敢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句咧，吼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咧，吼、哦。咱咧讲啥时代人，佫无一定要甲恁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同呢，你变啥？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呢？爱跟小孩子沟通呢？嘿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嘞，是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摆变成爱听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啦，哈！哎，啊，这时代人足有意见的，后生祖囝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嘴啊揢着猫啊嘞，你唔知？所以讲，咱这个时代虽然无遮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恁去运作遮个科技的一代。所以我较会伫节目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旧时代，咱嘛有经过着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旧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啦。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吃老啊啦，唔免啥得，耳根拢这一条纹呐，嘿啊！我拢甲因讲，哎，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一个足趣味的一代，咱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世界爬爬走，较卡因就感觉足奇怪，搁怎啊？举手机有啥？对不对？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趣味的一代？既然可以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的新时代。俺嘛是爱加减嘛学，对不对啊？嘿啊！你就讲哦，会晓，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真利便呢？晓就是。哦，当下咱这诶算上款式，咱这阿母原来会晓这个手机啊，哈，还是哎这三 C， 哎，当要出门哦，唔免得医啊，去迄个车，所讲咱要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放下等无，嘿啊！啊，唔知当时来，哦，想啊，无咱提早来，但啊，结果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啊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班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班啊，咱唔免得迄个要早去，也毋是慢去，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嗯，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啊，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进程啊，请恁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我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我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较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着足侪少年来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话吼较客气，唔是讲足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阿无足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跟我聊天，你会发现新大陆嘞，算不算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感谢的那有的讲啊，嘿啦，呵，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哎、欸，您进
38年次到59年次的，有没有同感呢？

0: 来改听歌好吗？都在快乐手机已经出来，好了，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哈，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给咱点播来，大家到点收听到到。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扶窗户，扶一扶门，小朋友，大家练练。

0: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
1: 哇，这前头的三季吼，正手有三季哦，目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目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目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真
1: 香啊！食真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啊，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今天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倒来。啊，我嘛有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兴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咯，啊佫真有唱歌咧。我食到尾人讲，我那健康也无剩，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吼、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吼、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哦，即马手袂麻，讲过吼，食流利啊，八十几岁呢，也佫拢组成一个乐团，哎，嘛、欸、是算乐团呐嘿，啊，所以拢有一挂有年纪吼，啊，即阿公阿妈组一个乐团，吼、啊，也有拍鼓啊，讲锣啊，有诶无拢会吼，诶、欸，算讲有当啊，算讲庙会啦，是有一挂啥物活动吼，因拢会去赞声啦，嗯，佫足够诶，足够诶，嘿嘿，八十几岁啊，吼、哦，所以你看，嘿，脚行手行吼。对咱的生命，吼，对咱的这生命不用看是外有利的好啊。你看会行会走，比咧别伫厝内佫较好个啊，是不是啊？吼、哦、啊，你也想看咱的婚啊，循环歹，走了慢，哎、欸，碰不啊嘛会该食咖呢。因为你婚唔紧转来，啊碰不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那个啥，莫打胖莫醉同款啊。伊个小型呢，个小型呢，会个循环好歹完啦关系，咱的碰不啊要用还是要卖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碰不完啦，无那你回转来，你阵伊有滴去嘞，你要挨的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拍出你会袂大讲，赶快来电去啦。啊，佮有一种个就是，你会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伫遐空转嘛，空转嘛，啊，莫大小意啊。所以啦，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佮再加上讲，咱即马来看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哦、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有这两支产品咧，甲咱国家人听，真正是继续保障的。哦，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都不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食，真心甲 Q 拢爱做伙食。因为这两项甲做伙食是安那。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诶，我会建议你真心食个冰清啦。啊 ，Q 食伫饭后啦。啊，如果你若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搁有咧食其他诶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我假讲戒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戒啦。你真心甲 Q 要做伙食，也是不要紧诶啦。哦，像我咧食，我是拢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朝起工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起，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读啦。我嘛无咧管你是四点钟吼空，就是饭饱甲空白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咧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你哪有在场执行的，就安尼个吃啦。啊，若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吼，也袂记得得掉吼。我得了一个原则，我得记吃就好啊。我无咧管你时间啦，饭前饭后我收到啊吃，反正他又不是药，伊也毋是药啊，怕什么？对不对？哎呀！你像咱金香虽然讲药剂个，但是它是植物药哦，伊毋是西药哦。你那只植物药还是做药个嘞，比西药搁较高级呢。所以它不是西药，是植物药。所以讲这植物药咧，加咱身体会做，也是含西药，讲西药三分多，含西药无共，西药是化学个，这毋是化学个。所以毋是化学个，咱毋免得讲一定爱哦，空白还是饭前还是饭后。你若倒一顿袂记，你搁个食落去安尼尔。我就是拢安尼。啊，你又讲无啦，啊，我都够咧食其他西药啦，有诶无吼？你较少起工，你要加嘛，无要紧啦。你这得家己记哈。所以讲，你若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家己前日产品我要来加，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暗头啊四点、五点，即个三顿诶中午诶时间， 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才早顿，十二点搁食中昼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一个四点钟，伊是闽南四点钟。啊，所以伊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开始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啦。啊，你知哦，知哦，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顿，你嘛是等你中间两点就停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就是会当安尼算啊。吼，安知道吼？好啦，唔免算哈斟酌啊。我是收到就家吃，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也袂记吃，袂记吃我就赶紧甲迄个想到我就家吃。我不说哦，就等人吃一工，人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袂无照时间吃，但是我是逐工吃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大家做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啊，阮啊，你进行偌济，啊，你去偌济，啊，我新朋友呢，来，啊，阮甲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啊，这罐的哈。安一罐是九十粒，两千块。啊 ，Q 咧食碰碰啊，这罐哈是迄个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啊，拢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啊，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就甲砍咧砍咧，好，你个甲两两一顿起来嘛，唔要紧，砍咧砍咧，卖搞停得好啊，吼，安尼知道哈，好啊，那唔知药房伫底，啊是需要讲甲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个唔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甲抄起来，啊卡起来。什么时阵给你上高互相，好，你搞团负责就好，好，我得叫专车专人给你服务啦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啊？仔细。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吼，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吼，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我到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选择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们算不了，假如退休刚起，刚起就是晚呐、啊。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碰会很羡慕了。哎呦，应该去得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要起把康家，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们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切特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切特较注意啊。真的啊，讲到这，迄刚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什么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无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什么时准退休啊？我讲，我唔捌想过要退休呢，我无想要退休呢。你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哦，什么可能？我阿爸爸已经控股你啊啦！对啦，阿爸爸讲古你是要安那讲话啦，话啥咧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那做节目啦，啊讲过搁流，讲过搁流啊，啊，哎，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讲过搁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讲过搁讲过讲，哎，我听讲吼，我真正到迄个程度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哎。不啦，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啊，若较皮啊，袂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啊，是毋是？那呢是对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摕，阁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阮做这道上惊是惊阿达嘛控股你去啊，应该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还阁有咧爱阿君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咧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但我到八十岁会啊啦，但我到八十岁还阁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去台湾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要阁甲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我讲做节目，我做节目会比咧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的节目是逐工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在听？啊，逐天遐一朋友在听我的节目，我会欢喜啊！你亲像秀美啊，伊刚来互我手机也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伊刚讲的话题，伊感觉足爱听啊，因为来互我手机无插入，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秀美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也知你讲啥哩啦。安尼伊咪失落呢？你就想着讲，哇、哦，你我听众朋友遮爱我，啊你阿秀，逐天含遮侪遮爱我的人吼，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出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逐工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倒逐工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的，
啊，若休困吼，我得可我加困一两点钟，爸，我得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个。啊，休完时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个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脚也要酸死哦，也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搁找无个啦。你要行一行啊？啥讲？我地我讲要招我去对啊，招我去高雄迄个什么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个要等下我食着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你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嘞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搁底下不惊噶安尼哦，尾也无两下咪啊，惊个脚酸哦。根本就是咧消磨时间尔尔嘛，啊无靠出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落过节吼，过拢过年嘛是过节，嘿啊。过节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不是休着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啦，嘿，较袂讲今日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袂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伊讲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呢，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po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po在网络上，顺便哈、哦，有，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你有什么恭喜安尼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装成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跟这画上等号的，没错啦，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啦哈。刚才未像你一旦无安尼做你就不懂得享受人生啦。然而，这真正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讲，也就是无形当中去予一挂，一挂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说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哎，你讲但事实上更像是你记得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这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和资产。我就跟你说我们这演的很厉害，都不是很多，都不是说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去拼来。所以你如果要黑白开，这个时候你都有点不准款嘛，对不对？所以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因此，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讲起来是咱一眼呢，穷消费能力啦。少年的乌白开，因无消费能力的，啊，若阵子有嘛是大人特来，
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这人的。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也当去对位，你也当开偌济钱，你也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生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的？是不是有点不啊？所以你会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啦、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挂退休精英更加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觉这些伫个庄脚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嬷因等到活甲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咧，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咧？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会笑声。好，日常的小仪式，加这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庄脚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啊，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了，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更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一个啥，可能嘛是爱有些发拜者，他们也都没有呢。做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为门门口口嘛无拜，拜者地基主安尼尔，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吼，什么仪式感该看出，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者有诶无诶呢，吼。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会用讲啦，比外国诶名声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吼，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吼，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即个鸟我都袂下，是讲爱出去行行。我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哈。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阿伯列歌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行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软脚要安那酸啊，对不对？是安尼，阿无卡安怎食，就是没有，也是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个落机场哦，等下自我关机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讲厝的，我先底下讲，过，载我来去倒去，阮迄个路头，我刚刚遐经米店啊，我要食一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的啊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下到家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阳春面个。可以再幸福了，怎么那么幸福啦？哎，真正的嘞，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在该，你嘛要好好笑，你嘛要好好笑。阿妈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家，见物件，见家安尼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哼。啊，所以讲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呐，嘿呀，哦，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无市场价值啊，但是恁真听到这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啊。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一句话，因为因感觉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旅行社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啊，欸，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啊。你看，这位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
真的是有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嘞。有当时会恐慌嘞。我这个不是常咧出国的，变来开出国开偌济顿的，我会恐慌的。真的，因为出国真正开的不是迄一两万的呢。因为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要十万呢，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下搁带小弟小妹去诶咧，带厝人诶人去咧。迄当下开开当个康熙呢，会惊咧讲哇，啊那搁开足侪钱安尼啦。我到到尾想讲，插伊啊，毋过我看到有诶无，我感觉哇，他搁开足侪钱啊，会较样诶，嘿啊！惊啊！因为我嘛会想到咱食老啊吼，嘛无生产力啊咧，有血啊比少年吼，忙伊都忙伊啊，这个贪污呢。即马原来想到讲食老啊无较样啊吼，那只要咱在地防止吼，你得食力啊啦，你得凄惨兼悲哀啊啦，真正。迄个伸手甲事实摕钱，我是足可怜的代志，你敢知影？啊无，伊几工我敢那前一阵啊，我嘛讲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就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咧佚佗，真开遐靠腰哦。讲真，身躯比个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若想讲食头路，你毋得会过一道好，啊，拢毋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嘿，你看，即马即个想讲少年袂晓想食啦，毋食，毋是讲毋通佚佗啦，毋是钱拢真开伫遮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的是就爱去耍的吗？就爱去耍个外国？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假如要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家己心内要婆婆了解哈。啊，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永庆收听，今日永庆的不耐心提供满速率的，但是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哦，这三十四天的将近多少的时间之类，啊、哦，每天早上起来哈、哦，最关心的、哦、啊，不是哪里又战争呐、啊，啊，不是谁蓝白什么绿又在那边吵架，重点是昨天的足球谁赢了，谁又赢，谁又输哦。这我相信这是过去一个月时间哦，就很多应该是专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啊，哦、但是哦，这冠军赛踢完之后啊，有一点点空虚、
1: 失落感啊。
0: 而且咱对顶礼拜咱听众朋友不是讲伊之类吼，这个一路都是吼跟着梅西走，让他赚大钱吼。反正有比赛，阿根廷的比赛拢对阿根廷呀，千千八八。阿姨伊就讲，冠军赛他也准备好了，吼压阿根廷赢啊，又压比数，压胜负又压比数啊。当然啦、啊，就是最后这笔钱、嗯、啊没有赢啊，但是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吼，阿根廷这样子一路过关斩将途中哦，也替很多人梅西的球迷们哦赢了不少钱呐、啊。所以没关系嘛，总是人生总不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咱在包括咱在去有这个吼，董事讲。你的别用嘛嘞，有在玩这个小玩这个运彩，最后呢赢了什么啊？他压这个冠军赛，就嘎来切去哦，怎么很复杂？我不太知道，那么嘎来切去又压胜负，又压比数，又压过关，最后哎、欸、彩票开出来有赢钱，压偌济嘞？压几嘞？哈，
1: 五十五块，
0: 压几嘞？早餐呢？哦、蛋饼钱55块钱。哦哎，真的是臭逼了，好惨无感呐、啊哦嗯、所以哦，这个、一个月的为期一个月的世足杯哈、哦嗯，那个 FIFA 哈、哦，这个 World Cup 哈、哦，
1: 啊，结束了。哎、哦欸，听讲哦，这个昨天啊，昨天嘛哈，才昨天的事情哦，昨天那个哦冠军产生的时阵，西班牙队哈、哦、拿到冠军，人讲哦，的那个时间哦。那个地球上测到有地震现象呵呵、嗯、在美国在西班牙、嗯、在美国在西班牙那我测有测到那种地震里有测到就是类似差不多好地震那种的听到的震动、嗯哦、震动、嗯、这样你就知道翻身雷动你看、哦、大家欢喜啊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很不妙就是那个梅西、嗯、本来梅西这边拿到冠军他真的就是一个 perfect好完美好的 ending 哈，他的足球生涯的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0: 嗯、不会啦、嗯、
1: 对啦虽然还是梅西、哎、对啊但是呢起码、嗯哎、欸，你知道这尤其伊都无进球，最后这场吼，这当中无哦，所以讲，人哎、欸，这你唔知道，迄个足球就是安尼，就激烈，所以毛有这個、西班牙的球迷哇、哦，很兴奋啊，很嗨，拿冠军之后哦，哦，背起来什么高塔上面，然后温泉喷泉上面的高塔、嗯，结果摔死了啊，哦，
0: 是乐极生悲，
1: 乐极生悲哈、哦。那这梅梅西呢？吼，听讲今嘛，有人讲要查吼，查迄个哈FIFA是不是啊？真的对这个在裁判过程当中有偏爱这个阿根廷，还是讲啊有偏向这个梅西哈？这个有人在呼吁说这个要去查哦。所以对梅西来讲，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可愉快的事情哦。啊，哥在加上没有拿到冠军，还有的是讲他之前有说了一句话哈，也引起阿根廷，特别是阿根廷总统也不爽哦。现在大家有一点所以输球就是这样之前有说一句话啦有说好像在接受访问不知道在谈什么话题的时候有的说阿根廷经济不好因为阿根廷的经济不好有很多人都撑不到月底撑不到月底可能就是收入动不法就动一个月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现在这个阿根廷总统这个赛后了就出来说哎，有人就针对梅西讲这句话啊，去问阿根廷总统啊，哦，嗯、啊，结果阿根廷总统安那讲，阿根廷总统讲啊，嘿，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呵呵哦，运动员不懂经济啦，吼、哦，啊，但也有人批评啦，吼、哦，就批评啊，说这个梅西，嗯、反正都是输球可能都多少哈，输、哦、了球没有拿到冠军，
0: 没有阿根廷输的一点都不冤枉啦，嗯、那我對、
1: 啊、
0: 我们看看这
1: 赛后梅西伊嘛讲嘛。伊家己嘛讲啊，伊讲啊，这人家就是真的比我们强。
0: 我们就看数据啦，哦、嗯，其实哦，这整场虽然最后是1-0、嗯，而且是在西班牙是在所谓的延长赛里面踢进的，嗯，但是全场哦，专球哦，
1: 嘿，
0: 阿根廷嘛，那个西班
1: 牙球都在西班牙的脚下，
0: 西班牙射门有射企图射门射正的这个次数是20次，阿根廷整场120分钟才2次啊，你连踢球的机会都差人家差10倍啊，那是1-0输算是虽败犹荣了，哎呀，因为专丢都是这西班牙控球，绝大多数数时间持球都是在西班牙上，而且射门的几率是这个西班牙是比阿根廷多10倍，你免讲啊，你规老祖你是一个梅西，人可能吼。5-6个加起来哦，那个比梅西都还实力不会差很多的球员，没啊，是我们只是不像我们比较不认识而已啊。
1: 所以梅西
0: 没有话讲了。
1: 输球那个瞬间的梅西，当然也掉下男儿泪了哦。当然这其中这么重要的这种比赛哈，而且给我输赢这些都很难说啦哈。但是梅西跟你嘛讲啊，一共的确人家就是比我们强。
0: 对啊，你看，
1: 好，他也承认呐，
0: 法国那么强，10亿欧元身价的这个球队，结果还是输给西班牙。西班牙中场太强了，全场几乎都他们在控球，球拢是你控在那边控啊。
1: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亚球什么都拢无人敢提出来讲啊，对不对？起码无提到冠军啊，你看看，包括这梅西。好，这进前接受访问讲一句话，安尼今嘛都也冇人会提出来徛啦。
0: 再过几天就没有人在乎他说过什么，又有新的事情把他盖掉了。
1: 哎呀，那个西班牙总统不是西班牙，阿根廷总统讲，意思梅西也讲一句话，意思讲批评今嘛阿根廷诶经济不好，很多人撑不到月底哈。阿根廷总统讲啊，以前呐，伊讲嘿以前啊，意思讲较早个较歹。当选掉他真的是有提升的哈，的确啦哈啊，但是可能提升的也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普及啊呢哈，所以记得阿根廷
0: 没错啊，他讲的没有错啊，隔行如隔山呐，
1: 对啊，但是所以讲你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唔捌经济，
0: 对啊对啊，
1: 伊讲其实那个前任比起来，今嘛阿根廷，
0: 我觉得是没有错啊，你要批判都很简单啊，要提问题谁不会提？
1: 对，
0: 你要能够去做去解决啊，无问题哈，哦你这。看这北宋，你提问题都很简单。而且阿根廷哦，其实这个总统算是哦，真的是比前几任更加好了。包括你讲哇，不记得阿根廷的贝索哦，就不要用，就全部都兑美元。
1: 而且他的通膨，阿根廷的通膨啊，基吉梅总统上任了也有降下来，通膨哈也有降下来啊，但是可能不是一下子马上哦。
0: 那是梅西去选阿根廷总统，温掉哎，但是我跟你讲，一做以后，
1: 温不，
0: 你一开始做大家拢叫啊。把你在足球场上踢球的精神拿来自
1: 批评较紧啦吼，哎呀吼，指出缺点很快啦吼，但是要做家的，你换一个国家吼，说实在啦，无可能大家拢满意啦。
0: 没有啦，我觉得现在说你去网络上发表什么意见啊，挑剔的这种，当然都很简单，
1: 挑剔很简单。
0: 但是你讲你哪要改变吼，尤其是这种制度性的东西要改变啦，都无这简单啦。

好来，哎、欸，今天的台股呢？今天台股哦，有，哎、欸，有个起起来啊、哦！哇，这两天啊，吼，上个礼拜呢，吼，博啊呢，吼，哦，这迷迷毛毛吼、哦，啊，我看有足侪人就是骂那个韩国、哦，伊讲这一波，包括是日本，包括咱台湾啊，甚至美国哈、哦、的股市都受到韩股的影响哦，整体是受到安尼影响，所以很多人就骂韩国哈、哦，啊，这被骂的最惨就是李在明，不是韩国人美因的总统李在明，是韩、国啊，日本、台湾、啊、甚至美国，听说美国人也骂李在明啊。啊，李在明，当然哦，伊上任了，伊的足侪作为哦，他有时候他讲话或者是也行事风格哈、哦，的确也是那种有一点没安那讲啊啊，伊讲那讲为什么这一次哈、哦，韩国很多人去搞那个怎么？融资去玩股票可能是进前诶韩国的股市未歹啊，但是我韩国很多人是觉得无感哈，韩国人无感啦，讲诶股市好，但是实际上哦，韩国的经济或者是一般人的生活感觉就没有觉得好哈，甚至是不好的哈，韩国人干嘛是不好的啊？你李在明你都讲哦什么什么，我们的股市哦怎样怎样，你说那不好呢啊？恁家个人嫌不好，所以啊恁无感，没有赚到钱啊，所以李在明可能有讲了一句话，那你们就去。进入股市啊！你讲股市好，恁无赚到啊，无恁去迄落啊，恁嘛去升股票啊，恁嘛是吼，迄落会当去投资股票啊，吼啊！可能韩国人讲啊，无钱变啊升股票，无钱你去融资啊，都是安尼。结果呢，吼，有人听讲吼，哦，这借了钱哦，这样子哦，一玩哦，马上呢，吼，就30万变哦，马上就赚到16倍吼，好的时阵16倍。啊、但是一摔呢，因为就是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安尼做的时阵，那就吼股市的迄落去啊，吼、就崩了吼、所以讲啊，今嘛你看安尼，韩国因为股市跌落来了，足侪人真的是倾家荡产，甚至呢负债累累，吼、甚至呢每天都有小飞人吼、这种的情形吼、所以呢李在明哦骂个要死的吼，骂的要死，所以啊不只是韩国人骂，美国人也骂，日本人骂，台湾人也骂。不过今天呢台股是有回起来齁。

0: 到处都热。
1: 嗯，对啊，
0: 欧洲热。嗯，但是有一个所在竟然进前到一个所在讲七月份吼落雪。好、哦、下那个七月雪哈，哎、美国哟，好像美国的哪里哈，真的这种气候，好、哦，真的太极端了哈、哦。中国也热，中国有足侪省份哦，热噶拢哦，咱长头讲嘛，还有足侪车停伫个外口，足侪车拢扬起，车顶扬起，车的磕擦扬起，啊，甚至呢啊，迄、个电车的这电池哈、哦，引发自燃哈，好、哦，这燃烧车烧起，火烧车到处，好、哦，到处拢火烧车，唔是人。去办维修，哦，是迄、那个电车的电池吼，因为高温之下呢，引起呢啊车子自燃火烧车，
1: 太热了、
0: 哦、对，啊，一种火烧车佫无法度救呢，吼、哦，嗯，哦，这些的机油放咧维修，一修啊，伊甘愿啊呢，吼，好啊，来，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讲，伊最近吼，今年七月嘛，吼，最近，吼、哦，伊讲啊去日本吼、哦，结果呢，吼、哦，都七头五天吼，伊、哦、讲、嗯、七头五天。三天都在冤家，吼，三天都在冤家，为什么呢？
1: 嗯，为什么？
0: 天气太热。哦、日本最近听说也是天气很热哈。
1: 那、天气还有怎么吵架？
0: 啊，这啊热的烦啊，阿杂啊，啊这啊要出去唔出来，要对算，唔要对算，要冲啊冲啊，哦啊就是安尼啊，天气热，你唔知天气热的火气大。哦啊，可能啊，一日就讲啊，是想叫你安排这个时阵来，热到要死的吼。哦，反正哦，伊就邓阿姨就讲啊，伊讲啊去了五天三天都在吵架，我伊讲哦哦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哈，七月份、八月份的时阵去日本。伊讲我这一辈子，如果七八月再有七八月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哎呀，话不要讲得太满了。其实呢，哈，没错啦，天气热哈，天气那就热个足。寒安尼啊，赶快拢出去个哈、哦、观光旅游的时阵，足寒噶足热，你要选哪一个？
1: 都不要啊，
0: 都不要。伊讲哦、嗯，最主要哈、哦，有人嘛足爱去体验迄足寒的哈、哦，但是足寒的时阵大概你也只能哈、哦、出去外口拢三五分钟啊，啊，就跟闪入来，哦，闪入来车内，闪入来室内。啊，伊讲哦，他去日本哦，最近去日本哦，伊讲那热哈、哦，热到哈、哦，伊讲安怎呢？你躲到那个干。简单讲就是讲吼，你躲到那个百货公，不是百货的，就是讲有的咖啡店呐吼，还是讲啊餐厅里面吼。问题，伊讲啊那个冷气又都不够冷吼，拢无够冷吼。好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冰哦，买冰饮料又不够冰，就跟他像咱啊，这边去那个法国的尼斯的时阵嘛，是拄着这个经验啊。哦，明明我饮料我就买冰的，但是拿出来，他饮的冰都是安尼黏黏哈。伊、哦、讲日本人哦，很多都不开啊、这个冷气哦，不开冷气。伊讲有一次啦，有一年伊是高尾婚的哦，是高尾婚去福冈哈。伊、哦、讲啊，福冈九月份每一天还是三十几度哈。哦然后日本人也不开冷气啊，餐厅也是热啊。一般来讲，因为餐厅都是座位都是比较不像咱台湾的餐厅安尼吼，因为座位还是都比较狭窄拥挤吼。啊，伊讲啊，水是温的哈，啊，美术馆去美术馆去百货也是热哈，所以那是九月份哦，那是高尾份哦。伊讲那是另外一年去福冈啊哈，也经验的是安尼哦，所以伊讲七八月哈，尤其七八月些都是最盛。下的季节，一共我这如果七八月再去。

0: 就法国温度很高，可是欧美人他们该晒太阳
1: 都在外面晒太阳啊，喝咖啡吃饭都坐在外面晒
0: 你看啊，台湾就亚洲人都出去包干哈，大家跟他东亚病夫嘞，哦啊，他们就压压好酸啦，啊不得是穿个袖套啦，哦，然后擦，然后哦，反正我就看起来就很弱，然后身体都很虚，然后底这那个河岸上去跑步啊，骑脚踏车啊，徒手健身呐，你心态不好啦，我就人就这样，你身体不好，你就觉得看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很负面，然后就是只剩下抱怨，热你也可以抱怨，冷你也可以抱怨，东西，哦，太干你也可以抱怨，我就觉得就

0: 哎，夏天哦，夏天有夏天的感受，冬天有冬天的感受嘛。嗯、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去体验哈、嗯。啊，热的时阵就让自己挥汗如雨哈，有东西要干捞捞的哈，好冲冲的胖胖的啊，吸收很多啊自然的哈、嗯，天然的 D3 哈，对咱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啦哈。
1: 对啦，哎、啊，都出去出门去了就不要抱怨的啦、哎。
0: 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呢哈，夏天真的大概都已经习惯那种吹冷气吹个凉喷喷关系啊、嗯、所以说搞不好你去国外人因冷气准安呢、嗯、就是调那个温度人因感觉是舒服 OK 的，但是对咱台湾人拢感觉讲吹起来不够冷不够冷、嗯、所以台湾真正所以讲起来是不是台湾足幸福的吼，你话爱外冷的外冷吼、嗯、啊爱要安怎的安怎吼，好，所以讲咱变成讲你也习惯了一样，我们吹那个冷气的冷凉度哈，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感受哈，一定爱到迄个程度。哦，敢那食药啊，你都爱食到安尼啊，已经食重药啊，都对啦。去掠零的人已经哦，拢掠重力关系啊，迄种的啊吼，啊你就嫌讲啊，你无啊你温温啊无够冷吼，你就感觉讲吼不舒服吼，不够不够吼。嗯，好嘞，所以享受夏天的挥汗如雨吧。
1: 没错啦。

0: 这个日本政府哈、委托团体呢哈。在昨天哈，昨天正式在咱台湾屏东恒春半岛的海岸哈，展开的旧日军哈，这个战争哈，战末者遗骨挖掘作业。好，简单讲的，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有大量日本军舰甲运输船，哈，伫巴士海峡去和美军的潜舰呢，甲伊啊拍沉落去，好，好击沉哈。那么估计呢，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有差不多十万名的日军战死哈，阵死哈，啊有上万名的这个遗体呢，海漂的海面上一直漂流到恒春海岸，后来呢由当地恒春地区的居民呢哈，给焚烧哈，有的给烧，有的给做掩埋哦，掩埋掉哈。那么由于台湾跟日本的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哈，所以讲这边呢哈，日本方面是经过了差不多半世纪，再度由台湾由官方启动的，好，这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遗骨搜寻挖掘作业，好。啊，来啊，就是讲要甲当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吼，就是被美国的军舰吼，这个潜舰甲因啊，迄落打掉
1: 击沉
0: 的日军哈，这个日本军呐，吼，日本军人因，这个因为这样子死掉，他们的尸体呢是随着海洋漂流到啊，这个恒春半岛的这个所在哈，啊，对，迄阵啊，当地人有敢做哈，燃烧还是该掩埋。一直到这阵就对啦，啊，因为咱两国之间一直长期以来无什么外交关系，一直到今嘛，好，到现在终于启动哈，日本哈，这个日本因要过来啊，这个寻找这个遗骨啦，好，啊，要给因带回去的对啦，哈，要把这些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死亡哈，死亡的日军的遗骨哈，一共迄个时阵，估计超几万人啊，
1: 对啊，对啊，
0: 几万人，
1: 船舰在这个。那个台湾南部被击沉了、
0: 对对对，阿公希望会当吼早日让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其实日军的遗骨可以呢返乡哈。好嘞，这连接到台湾跟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在二战末期的时阵，是日本帝国海军非常关键的南方输送航线。
1: 没错，
0: 那当时呢，有真侪载运的物资跟兵员的日本的这个舰艇啊，跟运输船，吼，就是去由美国的潜舰呢，吼，这个打掉哈，击沉哈，那么估计超过十万人死亡，十万人呢，十万人死亡哦。啊，那大量的罹难的官兵的遗体呢，漂流到目前的今麦这屏东恒春哈。那到这个时阵到现在呢，还有很多台湾居民哈，都是有协助掩埋这个遗体哈。这个历史是经过当地人一再传下来的口述哈，然后这个口述的对。那基本被挖掘。的作业是由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委托日本战末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来做办理，那由该协会派遣两个职员来到咱台湾，并且呢结合到咱台湾在地的协力者哈，组成一个十人的团队哈，这个调查呢将要持续进行31天，预计在恒春这个海岸后壁湖核三厂的出水口这有两个。所在要进行开挖哦，即你根据前人传述口述下来，应该大约哈，迄阵那遗体就有埋掉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作业人员呢，挖出差不多2公尺见方的那个坑哦，也得坑的掉哈。那结果呢，顺利真的有发现遗骨哦，就有发现遗骨了哈。
1: 所以这段历史台湾人很陌生的、
0: 对对对，
1: 我跟台湾就是说我们跟咱听就没有说了，在咱台湾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咱台湾是轴心国，咱台湾是轴心国，我们就是跟日本，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我们就是轴心国。那你说咱台湾其实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因为台湾是那时候日本把台湾当做什么 不成的航空母舰，因为它要南进嘛，但是它购买要通过巴士海峡，要南进，要去菲律宾啊，啊，要去东南半岛，都需要经过台湾。台湾的在这个补给啦，哦，还是讲资源啦、前进基地啦、军事基地啊。但现在咱台湾的，比较像左营军港啊，还有高雄港啊，很多的军用设施都是日本时代哈留下来的。所以咱、可是我们对咱台湾人对这一块历史完全很陌生，完全很陌生。因为国民党政府过来之后，就跟人说哦，我们小时候念的嘛，二次世界大战哦，我们跟美国哦，跟英国合并作战哈、哦，然后那个蒋中正哦，然后死守整个那个中国，没有让日军得逞。咱台湾那时候就是日本军啊啦，我们其实台湾呐、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我们是战败国，因为我们是被轰炸的啊，我们你看这么多日本的船舰，为什么在巴士海峡，屏东一出去，几万人死在巴士海峡，因为那时候那军港对出去，弄不讲，可能从高雄港。高雄港的就是现在的左营军港，那些军舰要派去那个什么菲律宾的时候，就被美军给击沉了。所以咱打完过去台北跟高雄还有很多军事的日本时代的军事重镇，全部都被美军给轰炸过啊。这个我们都历史都不知道。
0: 对啦，
1: 台湾人对自己土地发生的事情都很陌生。
0: 所以这日本这个战败者的遗骨的收集这个因讲其实这个工作呢可能时间会长，而且也不容易甚至有一些遗骨也没有办法马上判定说是不是当时的日军的遗骨，所以说短时间内当然就是能多少做多少了，因为还是希望将这些遗骨能够送还给送回去日本啊，这是台日双方最近这个针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的遗骨好，伫永春这个所在
1: 哈，其实这个动作政治意味
0: 对对
1: 大于哈，然后呢被霸你啊，要快要100年的时间了哦，这些遗骨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可能船也沉到哪里，想到这里是准备这届动作，其实这个就表示台日两国的这个关系，还有这一段历史的重新的这个正视，我相信对单岛人来讲嘛较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明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很陌生的一段历史。

0: 在美丽人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0: 哎呀，人客娱乐吼，真正是吼，看呀，阮家己伫啊咧登报啦吼，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咱听众朋友食好，一定爱来分享吼，
1: 分享真重要。
0: 对啊，咱昨天呐，唔是哦，那听众朋友吼，这光是昨天呢，我们就接到好多听众吼，对啊，咱产品诶，甲咱肯定。有一个彰化诶洪太太
1: 啊吼，
0: 彰化洪太太吼，伊讲伊十去年十月份哦，才开始食咱的钙粉钙油哦，啊，佮有食。护理元素，那这样也没有几个月啊，哦，这样才吃十月、十一、十二、一二半年多了，差不多八个八九个月了哈。伊讲结果呢，一顶礼拜吼骑机车摔落来，吼肋残摔落来，髋关骨甲手拢着地，
1: 哎呦，
0: 髋关骨
1: ，Oh my God，
0: 脚掌蹬落去，吼啊手安尼拖落去，我甲你讲，你那是无好咧家在吼，真正上天有安排吼，哦，才知讲你今年吼，哦七月份会死，骑机车会摔掉，所以去年的十月份的哦，都唔知安怎，都好你突然想到讲我爱来食钙粉钙。有啊吼，结果拢无代志呢，
1: 碎啦，
0: 骨头拢无代志呢，啊，但是吼，摔了哦，骨头酸痛啦吼，伊就讲只有酸痛啦，但是去检查骨头都正常，没有骨折，没有骨裂，没有骨断，都没有，都没有吼，好啊，所以伊就回去到伊顾未去中医，一点啦，较早骨头酸痛，伊拢去中医做针灸，好，伊登去做针灸的时阵，哦，这边吼，这个中医吼，这个中医针灸的复健科医师讲，你这阵时间有在做什么运动吗？啊，伊讲无啊，我无特别做啥运动。伊讲，哦，你一阵无来，啊，你今麦在看起来，我会记得你较早都安尼翘骨翘骨骨骨啊，哦，哎呀，今麦在看起来才停啦，吼，啊，以为伊有去做运动，啊，其实伊家己无，咱这彰化洪太太，所以医生安尼讲，伊讲，莫非就是我食钙粉甲钙油啊，吼，莫非着就是你食钙粉钙油，啊，无你这边机车安尼摔落来吼，为机车顶摔落来，
1: 听就感觉就恐怖啊，
0: 脚掌皮拢断落。两只手骨安尼撞落去，拢无骨折，拢无安怎，骨头拢无安怎。
1: 阿弥陀佛咯！
0: 所以你看，所以讲哦，上天甲你安排哦，你去年十月份开始食钙粉哦，你袂当讲哦，这两天食，啊，这个两天了塞车吼，安尼我都唔敢先甲你讲甲遐尼，哦，讲甲遮尼紧，遮尼慢，对不？哦，食两天你就塞车无代志吼。以及去年十月份吃开始啊，再到最近哈这样子车祸，竟然骨头都没有问题哈，而且还让之前的复健科医生发现他的驼背哈。驼背的情形竟然是好、哦、变得现在变得直挺挺的、医生和娱乐哦，真正医生娱乐看下家己咧登报啊，反正伊家己都无感觉咧吼、人就是安尼，有当家己顾啊，无感觉吼、医生安尼讲，伊太开心，所以吼、用传简讯来跟咱分享吼、彰化的洪太太很恭喜，啊嘛感谢咱听众朋友，食产品真正若有啥物好的经验谈，一定爱来分享吼、
1: 对，因为你的经验会当帮助到。你赶快哈，起码咧不舒服的人哈，咱咧得力蒜藕钙粉，阿哥得力蒜藕钙油，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7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吼、哦，迄、那个吼，即马露营虾吼，真正吼，哦来推广哦，真的是吼、哦。你看，大家回来念念，阿德来讲报告一个好消息，嘿嘿我俩真讲吼，有啥物好消息要搁退钱给咱吗？哦，伊讲吼，原地参加。七月七是龙和河轮的贵宾哈，如果你今嘛那个报名十月十六号的多瑙河行程的话，好，除了原本的早鸟优惠一万五以外，搁再额外搁给你哈优惠一万块，这话你嘞，今嘛随便个鼓吹，你讲搁吹落去，搁继续，哎呀，笑死了哈，好啦，那谢谢啦，就是
1: 在扣客啦，
0: 有没？美好的多瑙河之旅，了，我们再参加今年的、法国龙河之旅、好，所以谢谢哈、听众朋友哦，这都是安尼啦，咱啊身体健康哦，真正的哈，出去哈。好、哦、悠悠看看的吼，老老的吼，但不一定啦，有的人都无爱出国的吼，还是讲认为出国袂好的，咱无要紧啊，咱大家都伫咱家己住的所在出来行行，老老看看。
1: 对，至少啦，我感觉做一个出门的动作
0: 哦。
1: 基本哦，我就听着是一在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你忘了什么名字？因为基本东西卡融合嘛，走那个南法乡间小镇。
0: 对，
1: 那个小镇小道吼。可能吼，规规镇的人可能无超过一千人。但是吼，这个船 AM 的时阵停底下时阵，就有一个露营区。我倒去看嘛，讲迄露营区在搞什么鬼啊？因为离在咱的船真近的，底下冰冰冰冰。我个是第一时间吼，我感觉啊，这露营区是不是少年呢？我搞个少年来家开 party， 吵死了。晚上要睡觉还在那边冰冰冰冰，结果下去看到底是谁在那边吵？结果一去看，我错了。底下吼，它是一个露天的这个小酒吧。啊，你要去的时阵就真简单，点一杯米露，还是讲这点一杯这个红酒、白酒就可以了。进去那边的客人的平均年龄呢、我目测啦，可能超过55岁。但是呀吼，这些大哥大姐们吼，进去里面就怎么样，开始热舞呢？酒一喝的啊，音乐给走下去，
0: 音乐给走下去、
1: 然后即便是陌生人、他们就很开心的、这样在扭动自己的身体。
0: 对啊，对对，
1: 因为那是一个露营区嘛、来那露营区的这个人都年龄层都比较稍微大一点、跟阿雄、当地这个小镇的居民大家都去那唱歌、跳舞
0: 联谊啦，
1: 喝酒啊，吃东西开讲，
0: 对啊，社交啦，这就简单讲的也是一种社交。
1: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外国人，他们即便上年纪，还是很有活力。还是很有活力。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港湾南龙河嘛，很多这个不同的船公司的船哦，然后都会停在这亚维农下船之后，因为咱国家准弄台湾人嘛，迪兰盖表我叫 Viking 哈，维京的，然后这一艘船是载美国人，就晚上的话，我们船大家都在休息了嘛，亚洲人都在休息了，因为晚上我干嘛讲？好难得哦，来这个亚维农，我得早去这个城里面去安尼，绕一绕。结果我要下船的时候，隔壁一家维京船哦，是这一艘船是载什么？美国人。美国人哦，也是都是那个差不多都是50、60岁以上的这个乘客，但是当然哦，到 AM 的时阵，穿一个靴子吼，打杂波穿靴子
0: 怕啾啾
1: 啊，没有怕啾啾啊，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正装这样。然后女生就他们就可能就穿的这个花裙了、哇！结果我听那个美国的老外就在讲说，我要今天要进城去 have fun， 我们去找个乐趣
0: 啊，乐子哈。就去找个小酒馆呐、
1: 啊。对啊，妈咪今天要冲啥？
0: 喝酒啊，
1: 但是我也
0: 聊天呐、
1: 我也是干嘛讲他们呐、已经对这个探索这个世界哈、还有动力。美工啊，你去搞啊！那干嘛讲时间搞关在厝里看电视啦，走不出去，
0: 滑手机啦
1: ，看电视啦。阿伯的讲阮囝太无来催我，孙咧创啥啊？新妇哦，那哦，拢无搞友好。
0: 可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啊，出去喝个小酒，聊聊天哈。
1: 没一点爱出
0: 国，兴致来的时候，场地方便啊，就随机起舞啊。
1: 我感觉咱人真正没一点要出国，但是咱安内。对咱生活的环境，还保有兴趣，
0: 所以咱
1: 不管几岁，
0: 咱早唔是讲嘛， 哦，像最新的研究讲哦，长寿健康的人，一定不卖讲伊有运动不运动，而是讲伊食伊营养伊饮食安怎，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对生活一直都保持好奇心的人。
1: 这个对，男的干嘛？昨天这90几岁，
0: 对，
1: 长者嘛，
0: 对，
1: 年轻的这个、
0: 啊，对。那基本因为阮诶，这个法国融合这个船跑的地方的几乎拢是伫法国南部。那这个季节呢，伫法国南部打个展览工哦，就是那个啊普罗旺斯嘛，哈，普罗旺斯的是薰衣草。哦，薰衣草，我诶，这个诶所在哈啊，这个季节等于这个季节，它的薰衣草都是盛开的季节。那当地人哦，这個、当地哦，有足侪生意人，他就可以把这个薰衣草呢啊，就弄成哦，做成香皂，做成香精，哦，香水、香氛，哦，什么，反正你去行个对啊，行个对，你就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哈。哦啊，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田，虽然今年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薰衣草可能都已经提早采收了哈、啊、有些还没采收的也晒得比较干哈、但是哇，一落去哈，啊那个龟片啊呢，哦风吹哈、就是都闻到那个薰衣草的香味哈，龟仙姑干嘛等来个台湾的龟仙姑龙啊，够有薰衣草的味道，好、普罗旺斯哈、这普罗旺斯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很多走的是南法的啊，这个葡萄酒。葡萄酒的这个酒庄啊、包括那个什么诶、这波尔多啦齁啊这雅尔啦齁啊这雅维农齁，因为就这所在他其实齁、那路边走过家家户户齁、我当时啊齁街弄巷道都是齁、种着葡萄，卖公诶葡萄酒庄葡萄园诶没公啊一种是一大片诶齁，到处都齁、且甚至几乎可以讲很多房子门口都挂着葡萄藤、葡萄树、葡萄齁、一串一串的哈，啊，这种葡萄啊，品尝葡萄酒，而且啊，不过你今仔不是大一张迄落，伫你的迄落工作橱柜，迄大一张迄落海报，顶头不是写讲有法语哦，安尼你安那读啊？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一定也是热爱生活。啊，法语要哪讲啊？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因为它上面是写法语嘛。哦，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也一定是热爱生活。
1: 对啊，对啊，
0: 就是你会是喝酒，就是你其实是咧，你拢品酒。品酒你一定是，当然自己也可以喝酒品酒啊，但是品酒有时候因为透过喝酒的交流、也有这样的社交。
1: 那你打完稿就把这个品酒想做什么很高级的这个、这个社交啦，你老金老金才能去品酒、然后品酒一定要说讲出一番道理来、这什么什么产区啊，波尔多啦，夏多内啦、然后这是什么、然后单宁很高、其实没有啦、我跟你讲人家真的在地齁、你喝酒、你喜欢、因为就这样的澳洲一点都不贵，
0: 很便宜，喝你们干杯，可不可以靠腰去一罐这样5-6块欧元年年、
1: 对对、甚至比吃一餐都还要
0: 便宜多很多。
1: 然后呢，这个跟便宜跟贵、也都没有关系，跟什么产区那个都没有关系、你感觉喝你你热爱、你对这里有兴趣，你可以热爱、其实就是热爱生活、不用把它搞得很假掰啦，说我一定要喝到什么 Chardonnay 啦、一定要是法国的清酒、那个是叫做商人的行销的这个模式、好像给弄了这样就给、但是在澳洲齁、那就是他们的生活
0: 的日常
1: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现在台湾的敬酒的也进来、不管是葡萄酒啦威士忌的也都很多、高价的也有，便宜的也有，选一支你自己喜欢喝的、然后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尬酒、你在吃饭的时候配个餐酒，这个就是生活、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去法国人说我跟你讲我喝过很贵的酒、
0: 对啊对啊，
1: 不用去比较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去那个酒庄葡萄酒庄喝那个酒、这很纯很好很温润、
1: 而且我干嘛这酒庄
0: 买起来一瓶都是6-7块欧元呢、
1: 这个酒庄的主人在介绍一个的葡萄酒形状、他有介绍三支嘛、一支白的两支红的、我干嘛能对个点米家卖公五信心嘛？公哎、想要听到实话就是这样子。他在请大家试喝的时候说：“他们不会说你觉得好不好喝哦。”你讲也较重讲，您对这支您适应的酒， 你的想法怎么样？嗯，好的跟我讲，不好的也欢迎跟我讲，不好喝就不好喝啊。嗯，他不会这么很 gay 白说，来这边请你免费喝，你一定要说好喝。一码就高嘞，你看放过人说，你看鼓励说你不好喝，你就直接跟我讲。他不会说接受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就觉得是批评。这个就是亚洲人跟那个欧美人差别最大的地方。
0: 喝酒也可以自己呢哈，享受哈，享受一个人享受品酒喝酒哈啊这样。再加个浪漫的地中海老式情歌，自己喝酒，但是喝酒也可以是三五个好友这样子，甚至你去小酒馆跟陌生人大家喝酒同样坐在酒吧喝酒，大家也可以借酒就聊了起来呀、所以酒是一个很好的独处也适合，社交也适合那从我这边走的很多都是那种乡村小镇其实你如果走多了你会觉得大城市我们看多了，有时候反而那种小镇小城小镇酒庄农村那个反而有时候
1: 靠在地人生、生活感会比较重，
0: 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大城市我们根本没在看过大城市，大城市我们都看多了嘛出国一般你出国大概第一次去那个国家也一定说先去他们的最大的城市嘛不然首都嘛都一定是这样，
1: 大城市有它的有它的
0: 魅力，
1: 有它的方便性，或者它的独特、不可取代的地方嘛。但是小城市有所谓的人讲烟火气啦。你哪讲小城市来这得看我来讲哎，这周末假日的出来摆搭。对吧？市集嘛，
0: 市集乡村市集物件应该你做出，你那蜂蜜呀、对不？咱去那小城小镇人家蜂蜜就是家你做的，足顺的。我的啥蜂蜜，我来买三罐灯啊！咱台湾买的才顺的蜂蜜难呢。
1: 这都是因为就深入他们当地的生活就是说外国人来咱台湾，然后生台湾生就过来，台北、台中、高雄大城市，
0: 拢算过啊。
1: 伊就去啥？伊就去啥？
0: 分林刀啦，
1: 没有，他就加台南的玉里
0: 对，
1: 把玉井、
0: 玉井、安定。
1: 对啊，
0: 你得讲啊，这外国人是咧唔在咯，生意也去，但是那个就是不一样哈。起码咱台湾人因为去日本去坐啊起码人讲日本反而是二线、三线城市越来越多台湾人喜欢在那里慢悠悠的旅行。
1: 其实旅游界有句话应该是说或者身为这个各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越本土越国际。
0: 对，
1: 如本土你如国际
0: 如你要去看的就是因为
1: 对
0: 他们比较在地的，他们在地的。
1: 你叫法共行人来台湾，还是说叫意大利人来台湾去逛这个百货精品百货 LV Prada
0: 全世界百货不是都这样
1: 吗？这就是你国产的东西。对啊，你说我来台湾要看什么 LV Gucci Prada， 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就高雄人比较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来以后台湾在高雄都跑去看这个龙虎塔对格用啊，龙虎塔就是莲池潭边啊
0: 我个人我爱咧这么虎口进哦龙口进虎口出哦
1: 对啊
0: 我一直要看看里面还有很多我一些的图案哦
1: 对啊
0: 他们也都会研究哦
1: 还翕上来哦这就在地嘛
0: 对啊
1: 你说龙虎塔说在格用啊龙虎塔我看看
0: 他们喜欢那个建筑
1: 这就是他们国家没的你讲南法的小镇，一种就得法国人
0: 讲，
1: 就您在观光
0: 的规白的法国梧桐树，就是整排的这样子，早上起来还凉凉，虽然是七月盛夏，但是整排的梧桐树，法国的白天呢嘛是35、36、37度早上呢1、20度哇舒服，散步在他们梧桐树的那个那个林荫大道，
1: 因为梧桐树咱台湾较少嘛，经济无我光是看梧桐树的树皮，你也干嘛进行树皮？为什么呢？为什么觉得梧桐树的树皮很就树皮？因为它有点像咱台湾国军的迷彩服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白一块，
0: 六皮，
1: 有较浅的，有较白，有较青，很像咱台湾这个陆军的这个
0: 迷
1: 彩服一样。我看这真趣味这的不咱无嘛，咱台湾无法度看到这种这种树。还有在地中海的时候，或者那种一个长长的叫做地中海柏树，还有意大利南意，而且讲这个普罗旺斯，就法国普罗。 罗旺斯，甚至意大利托斯卡纳，会常托斯卡纳就常常看到这种，嗯，这长跟这个松树一样，但是它、
0: 很高很高很高，
1: 尖尖的哈、中间你可能就是它是种一排很长，嗯、旁边都是耍得，我哋干嘛讲哇？一看到这个树哈、这种地中海柏树，你就来到了哈，托斯卡纳，而且讲这个整个环地
0: 普罗旺斯
1: 地中海地区哈，真的是很特别啦，植栽，
0: 所以有当下咱出国的时候，我拢讲听不一样的语言，看不一样的人种啊，不一样的地理景观，好，不一样的植物，好，一树一花一草，哦，都是旅游可以留下来的，哦，这，所以有当下没人讲啊，去啊，去对这所在有好耍无，是要耍啥？好，就是看无同款的探索，有一点就是探索，哈，
1: 没一点爱耍啦，对啦，看咱吼，人是安那。过一般生活，你讲我做啥物？
0: 因的食物安怎啊？吼，对不？啊，因是安怎咧生活？
1: 对吼，啊，像那因安尼生活，我就讲话嘛，像较早过去，刚刚讲哦，啊，这澳洲人拢真笨蛋，下晡爱困三点钟诶，即个午睡才去上班。可是你这样子吼，真正到夏天去的时候，才发现讲，你下午如果没睡个午觉。欸、真的白天很长而且很热三点钟的午睡但是他晚上九点半十点才天黑、你下午不休息真的晚上休息的时间会变得很短
0: 有人说旅行就好像是从一个自己已经住腻了 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别人住腻了的地方、有人说、旅行就是这样、你自己住在这里多久啊
1: 这个是比较我刚刚这是比较消极看法
0: 对啦
1: 我想法是说你是在重新发现就是说你去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你住在这里
0: 体验不一样所以你、
1: 回来看看
0: 你有新鲜的有新鲜的不一样的
1: 就是说你回来你原来住的地方的、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启发、对啦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你回来是、我就有旅行网有没有一些启发、而不是说你去人家住腻的那、回来又继续过你腻的生活、那是在逃避啊
0: 而且有的人也尴尬、像我住在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啊有当时出国去感觉说、去外口走走就是、开开眼界新鲜、回到家里来感觉、我家是也是像那个饭店的感觉，都不会觉得哦，没觉得说哦，这是我住腻的地方哦。啊，当然那是网络上有些人的那讲啊，说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住腻的地方，那都是有这旅行哈、好来啊、就是别人他们的地方，他们腻不腻，我们不知道，搞不好人家他们也是热爱自己啊居住的城市啊哈、我们去体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啊，好、然后再回来。还是过着自己喜爱的在自己喜爱的城市过着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1: 对啦你要对自己生活生命有热情啦、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甚至旅居国外、都是一样的道理、
0: 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一定要一直保持着热情啦、热情啦来，有雄鹰，有宝贝，有食，有惊喜。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苏鹏，人拢讲，真正是有赞、有赞、有赞哈。后来哈，咱的苏鹏哈，咱哥哥爸爸哈，哥哥爸爸不较早拢讲，人讲哥哥爸爸真伟大。啊，今嘛哥哥爸爸拢讲哦，无啦，我今嘛无啥物伟大。我现在啊，只要能够吃得下尿，吃得下尿，尿得出来就好了也不要垂头丧气啦，也不要失去自信啦啊，更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呢，毁了你自己美好的生活啦。开始今嘛放尿滴滴答答，规工拢跟他底下咧吼尿尿大作战，有没有？咱家男属朋友现在是不是每天都为了尿尿大作战，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好好的体验生活，热爱你的生活。
1: 是什么出远门的？干嘛讲哇？一定要做本数，
0: 卖家招卖家招，
1: 真无方便。
0: 啊，你有钱有闲有钱，你有钱有闲，你为什么呢？出来去旅行一下啦？啊，卖家招卖家招，啊， 是安怎是安怎，恁某唔肯啊，无，阮某无，阮某拢改哦，我改住，啊，无是安怎，你袂，哎，啊，我都较无爱出门，呵呵呵，结果真问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就惊呢，一款啊要放掉，一款啊要放掉，安尼就伤脑筋啦，啊，真的，安尼就不便啦，吼，有的人甚至较严重，哦，不自觉常常遗尿、漏尿、漏尿、泄尿，到尾啊，吼，搞不好你讲我出门的爱迄个哦纸尿布，我这边出去哦，等一下再说吼，啊，所以都爱包纸尿片，安尼买啊买啊，啊无安尼，吼，安尼啊，那滴尿漏尿，滴尿漏尿，啊，身躯都有迄个味对不？啊，出去人诶，规个人会嫌你啊，你看那个老男人哦，就是身上就有味道哈、哦，什么味道啊？反正就是老男人的味道，吼、哦，人阿公讲啊，老男人的味道，安尼都唔好啊，吼、哦，咱都紧得紧来买舒鹏，咱唔好紧转来去，咱是紧来去指定药房买舒鹏，
1: 对啊，
0: 舒鹏买买才转来，吼、哦嗯，啊，转来了你就骨力食，一天食两顿，食三顿，实在你，吼、哦嗯，你等若要紧好，你就三顿食，若无你基本你嘛爱保持食两顿安尼，
1: 对啊，对啊，哎，
0: 啊，你就家己一顿食两粒，咱的舒鹏加拿大进口的，食了你两工啊娘喂，那会只好，今嘛放尿甲少年的时间款啊啦，买放的啪，吼安尼，
1: 有进有在各位小台，
0: 对，
1: 来听看麦，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0: 哦，来哦，
2: 我两阿乐食舒鹏哦，我那三包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补啊，我看了我讲啊，你来才抽掉，我介绍舒鹏啦，
0: 哦吼吼，
2: 你听无啦，
0: 哦吼吼吼吼，
2: 我叫阿妹啦，
0: 好，
2: 安尼啊，阿是阿哥会小台哦，
1: 水啦，苏鹏，一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苏鹏是英语，啊，你唔免讲台语安怎读，也啊是讲国语安怎读，你得去药房，你家讲我买苏鹏、你得照安尼读得啊，照英语的发音读。啊，你讲德力公司的苏鹏，啊，无讲雪滚扑的广告的苏鹏、一盒千八，吼、一盒千八块，吼、加拿大进口的苏。碰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下口，是专药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下，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Hello，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这个在法国哈，你知道法国是骄傲、很骄傲的人的人种哈，而且法国人
1: 对啊，我真的比较起来哈、我比较不喜欢法国人。
0: 对，的确是哈，
1: 因为我干嘛这个意大利人呐、还是讲这个西班牙人、
0: 西班牙南欧哦、
1: 但啊，德国人哦，就像这种、
0: 德国也是冷，比较冷。
1: 可是冷是冷，他们是个性上就冷，他们就是这样啊。跟法国人，我觉得吗？
0: 傲啦，
1: 傲、
0: 他们有傲气，
1: 有种傲气、
0: 而且他们不太愿意这个因为法语
1: 我印象就挺美好，
0: 不简单的法语要会晓是不简单啦、所以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跟你用英语沟通啊。
1: 基本我就知道法国人就干嘛就拽拽的嘛。那次我有去买一个这个床包嘛，我要替我这个床单呐、还有这枕头到换床包、都要我跟这个寝具店的打折，我的 KB 被，我感觉小姐嘛，姐法国小姐哦，睡睡啊，我说、我要这个枕头套，然后这个颜色的床包，而且、我跟她讲英文嘛，伊就跟我讲，我英文不太好，我心想说圈圈叉叉嘞，我来买物件，我来跟她讲我法文不太好。我来开钱，我
0: 是你英文不够好，是他英文不够好，还是
1: 没有？他说他英文不太好。他我说啊，这个我刚才开始跟他讲英文，然后他有点听不太懂，他说啊，说我英文不太好，就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
0: 意思讲，我讲的英语你听不，安尼就是你的英语
1: 不是啦，不是啦，
0: 不是啊。
1: 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跟他讲什么颜色什么，他听不太懂。
0: 哦，他听不，
1: 他就这边有点塞塞凉，然后就讲就用法文底下塞塞凉，他说啊，我英文不好这样。我都讲我法文不好啊，我都讲我法文不好啊，无啊，我跟你买物件啊，
0: 无啊，你那讲是你英文不够好，听不懂我的英文。
1: 我才不用这样讲啊，说我的意思说你英文不够好，我法文不够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呐。啊，但是今天我是消费者，我来买，跟你买物件啊，为什么我特别好你？起了对，我老公我就要去找，我就叫他去找，然后我老公我就拿最后拿那个 AI 去翻译了，我就要去找。不用，我就台湾人不用看到外国人，那自己就矮
0: 对对对，
1: 矮了一截，你差。
0: 不需要，嘿，真的不需要，你都当作跟他赶快在咱台湾咧买物件，那就对
1: 啊，
0: 吼，反正就是这样哦。
1: 我要去开钱买物件，
0: 因为法国人普遍哦，他们。有的是真的不一样英语啦，但很多人是不一样英语。
1: 我跟你讲，欧美人就这样，你对他客气，他当作是软弱。
0: 对对，你就反正你出去，你就
1: 是，
0: 我就是来消费的，怎样？
1: 对啊，对啊，
0: 消费者是老大爷。
1: 当然，我们态度不用这种很
0: 傲。对啦，但是你家己心理上唔免感觉讲哦，
1: 好像我讲
0: 我来到你的国家，就是你较了不起。
1: 我是比较心明气和，跟人家讲说，他跟我说他英文不好，就小姐讲他英文不好，我就跟我法文不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我不会法文啊，所以才跟你讲英文。但是后来我怎么解决？我还是就是把我要的东西翻成用 AI 翻成这法文，请他去帮我找。你卖瓜工，但只故宫，我英语不好，你得别挂这配这个饼，我这样代志。
0: 他们法国人，他们对英语排斥，
1: 很排斥啊。
0: 对对，伊就干嘛讲？我都不愿跟你讲英语，你来我家，你哪唔跟我讲法语？哦，意思因为想法的，你来我的国家，你就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沟通。他们不愿意讲英语，他们是对英语有排斥感哦。
1: 但是法国人的底气啦，为什么他们就有点就是这样高傲的底气？当然就是，所以当然是文化嘛。因为登基以来，法国嘛是澳洲里面哦一个文化的，你看英法百年战争，像那英国跟法国哈要打一百年的战争，就是两个人在争夺谁才。还是欧洲之王嘛？你看，说，但是后来拿破仑赢了，对不对？那法国的艺术文化、建筑，然后美食、美酒，甚至他们连足球在法国都在欧洲都是很强，所以他们很自傲啊。
0: 所以有一天嘛，有一天就是，你那个朋友嘛，哈，他不是就女性生理起来嘛，啊，我的。伊就讲要去买迄个卫生棉，啊，我也没去哦，去一家那个药妆店哦，啊，就底下吹吹吹，我呢反正我无问，我呢家己底下吹，啊，就找到了一包卫生棉哈，啊，然后都要提去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啊，那个店咩，跟那是老板娘家己啦哈，伊就问讲是谁要用的啦哈，啊， 我啊，恁那我那朋友，恁那朋友吼，伊就讲我要用的，这女生嘛吼，伊就四十外岁，伊就讲我要用的吼。伊讲你要用的这个不是吼，伊就讲这个不是。哇，这不是啊！我看那都看我靠，那个我那个样子吼，好就是像卫生棉啊，伊就唔是啊，结果伊要搞阮解释啊，但是他不会讲英语。他不会讲英语吼，他真的英语不行。然后伊就甲阮讲，伊就解释讲，迄是啥物安尼啊？但是他又不会讲英语，啊，底下咧讲我听无，好，我嘛听无，用法语在那讲吼。但是我把婆我又会出来，我就改讲哦，我就改讲你讲那个可能是那个什么纸尿布，成人纸尿布啊，我这个改问安尼啊，伊你用英语跟他讲，他不会，他也是不知道。反正伊的讲是你要用就不是用这個。个安呢？好啊，我的改工啊，就是女性用的卫生棉哦。用英语讲，他好像也不太懂。他只所以头啊，我给别人用英语改工工啊，就要买卫生棉啊。他好像也不太懂啊。我的赶紧去催啊，就找到那一包啊。他说这谁要用的？我那个朋友的公司他要用，伊讲啊，这不是你要用的，不是用这个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卫生棉那不是。好、哦、啊，伊要赶紧解释工，那个不是卫生棉，那个其实是成人纸尿片啊，对吧？你嘞啊，他讲了。听无，伊讲法语，阮听无，我改讲英语，你听无，所以讲哦，
1: 这个是有难度啦。嗯、我觉得现在 AI 那么方便、嗯欸，你要买这个东西之前，你不确定的话、欸，其实你就拍一下，请 AI 翻译一下就好。
0: 哎、欸，没关系、
1: 啊，我讨到黑的情景
0: 是，我只是讲练习沟通啊，那嘛嘿嘛嘿呀，练习嘛。
1: 啊，因为我那个东西，我刚才要那个东西，嗯、我们是调岗要刁难，只讲乙工乙货架上现在没有、欸、
0: 没有哈、
1: 哦，啊，一个被去吹啊，哦啊，他在跟我讲有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听不懂嘛，欸啊他那些颜色他不会讲英文
0: 英语不
1: 然后我就说那你我也不会听不懂你要讲什么法语嘛嗯然后说啊我说啊不你就全部可以出来嘛我跟你讲的、嗯啊嗯、对不所以我就跟他我就翻译说你把全部拿出来我再自己选就好、嗯、把那讲说什么、嗯、什么什么颜色我来听啊我对
0: 所以后来就是、嗯、他就帮我们换了就是一般的生理卫生棉啦齁、啊嗯。啊原来我们提一包是成人纸尿布纸尿片啦、啊嗯。啊就是他不会英文啊我们不会法文 啊就是啊那
1: 齁。善用 AI 工具。
0: 对对对 啊我们想说诶尽量就自己去练习语言的沟通嘛齁、啊。所以鸡同阿讲啦齁。来你好我们接电话、欸、嘿你好
2: 要十分
0: 嘿
2: 十分
0: 嘿
2: 十分啊我该问你我这次去齁
1: 嘿
2: 啊过过的那个贵妇开我也几个月也没去
0: 你出去了
1: 安怎
0: 你买去给哥弄老会你
1: 牙结石去
2: 生
0: 你对对对对你有时候你去如果不是牙你有去牙科就对了有没有
2: 对
0: 呀、啊，对呀、啊，你牙科啊，你有会怎讲？你是迄落啊，常常老火无？嘿，啊，如果你，
2: 无啦，啊，我即马休息息
0: 吼。
2: 啊，
0: 口腔
2: 会老
0: 看
1: 我侪
2: 啦。
0: 哦，老
1: 会。不然就是安尼，牙结石都要清掉。
0: 你也嘛爱一段时间呐、啊，吼、嗯。
2: 哎、啊，嗯，一个自己拢高
0: 两届呀。你在这里感染的，感反正你一讲。
2: 我感的
0: 啊。哎，感的啊。啊，感的啊，你都高高个咳来咳来去啊，高高拢个吞的迄、那个，你去旁开老会所在啊，你感的啊。哎呀、啊，啊，感冒真拢冻一款啊，系啊，系戒烟吼。
1: 那你但是哪个一直老火，你还是去看医生啦。
0: 对啊，对啊。
1: 对啦你哪个一直个老火、
0: 搞不好有时候不是牙齿的问题哦。
1: 了解，了解，了解。有
2: 较无老火，较无老发侪
1: 啊。啊，好啦，好啦。
0: 对，
1: 哎，好。
0: 啊，如果你的牙齿呐一直个老火吼，拢老袂停，你那牙科有甲你处理过个安尼，有时候你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对。
0: 哎，牙齿出血。
2: 我牙科处理啊，唔得等来吼。
0: 嘿，好，谢谢。啊，你戒烟就是安尼，你一天要几遍拢无要紧，你要食戒烟之前，你就先甲减，吼，安尼，大大甲较会减咧，安尼吼。好，嘿，减偌久？
2: 我拢收的呢，我拢用
1: 个收。谢谢，
0: 好，谢谢，你就是甲各地吹气就对啊，吼，说你要收，你要减，你要抹，拢实在你家己安怎敲就吹敲，你家己吹敲，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咱几点前故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要问要讲要分享的，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咱都啊，公家公这一次南法呢，也走了很多那个啊，这到处有葡萄庄园、葡萄树、葡萄园、葡萄藤、葡萄串、葡萄酒，哈，哦，那再去扑给他，哈，都大一张迄个海报讲啊，那如果你喜爱葡萄酒，你一定也热爱你的生活，哈，哎，讲到这哈，对啦，你会品酒的人啊，喝酒的人都是啊，不管我讲一个人享受。一个人的喝酒，或者是说他三五好友的这样的喝酒，你也可以孤独享受，你也可以社交，来透过酒来社交，都是生活，这都是拢一样，都是热爱生活。
1: 不一定是酒，只有酒而已。你喜欢喝茶，你们得你喜欢爬山，喜欢健行，有兴趣的人，你就是热爱生活。
0: 对，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姑嘛，我问你，因为我们要去韩国铁佗哈，啊，我就讲要去，
1: 可以，
0: 戒烟啊，三片要炸去吃，可以 ，OK，
2: 你是要放你。
0: 不要紧，你要放在皮箱，你要放皮箱随身带都可以。OK， 谢谢哈。
2: 有啊，你别检查。
1: 谢谢。
0: 检查嘛，不要紧啊，检查你就甲讲这我咧食补钙之类啊，嘿啊。好 ，OK， 嘿，再讲你咧食的吼，好。多少柔情多少泪。好，来说到酒哈。有人是感觉讲啊，喜欢独自品酒；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三五好友一起呢，吼，这个分享共享哈。我就想着，都在讲到这酒哈，哈，叫做爱品酒的，就是热爱生活。我一个朋友一进京哈，伊就是去日本铁佗。
1: 嗯，
0: 阿姨回来，伊就讲伊有买一罐日本的清酒，伊讲我有买日本酒，嘿，阿姨讲吼。我就放在恁家，吼，伊讲我一罐就放在恁家，吼，啊，咱阮有几个，阮的这个群组的啦，吼，就是爬寿山的群组的四个朋友安尼吼，伊讲啊，咱找一天再来恁家啉安尼，吼，好，就这样，大家久久的来恁家做伙，再来开来啉安尼，吼，因为阮这几个朋友大家聚餐拢会伫阮家聚餐嘛，吼，我讲啊，是安那要放在我家。安尼我有压力呢，伊讲无啊，伊讲安那，等一下说，来你好 ，Hello， 嗯，
3: 小军，伯杰好，
1: 哎，你好，你好，
3: 请问吼，这 AI， 去年中国伊个横空出世迄个
1: Deep Sea，
3: 嘿，哦，你阵有哪假？
0: 哎呀，做假的啦！你看最近不是说就是做假的啊？哎，使用者，
1: 你让他讲完啦，他讲什么？
3: 最近吼，一个推出一个 Kimi K 三吧。
0: 哎，
3: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一种 AI 爱用 GPU， 因为爱先进晶片嘛。啊，因都无啊。
0: 啊，无，因那阵啊，就是有一点嘛，啊，提来做一点嘛，迄就是有一点嘛，是透过迄落有一
1: 偷渡的啦，
0: 偷渡啦，嘿呀，
1: 第三国啦，
0: 啊，结果都无法度啊，尾也无，伊都无做袂落去呀，
3: 吼。最近推迄个 MK 三 J 是怎么一回事？你敢知？
0: 唔知？
1: 不，我问你啦，你在担心什么？
0: 对呀，你今嘛是
1: 没有没有，你是担心开心，好还是烦恼？哎呀，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才能回答。你有的问题啊，
3: 我的想法就是讲，
1: 你
3: 这是在乱市场，
0: 是
1: 好，我大概你懂了，
0: 好，安尼你先挂掉，好，谢谢哈。
1: 其实未来 AI 市场其实就是安尼赶快嘛 ，AI 就是一个工具嘛，你就是讲消费者你要选择讲吼，你要使用什么样的 AI 工具，包括都要开始的 ChatGPT 出来嘛，后来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哈，也是这样出事，还有这个所谓的马斯克的那个。Cross 吧，那个他的那个 AI， 反正现在变成说设备大家都有啊，你工具好不好用就是百家争鸣。那其实就回到不管是不是 AI 啦，你回到 AI 前 AI 时代，你喜欢用 Google Map 还是现在之前台湾炒的很多高德地图就是那个线上地图，还是说搜寻呢？你喜欢用 Google？啊，是讲这个中国的叫啥，那个叫啥，我嘛唔知叫啥，反正百度， 这个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好，那就我自己而言呢，我不会想要去用中国的 AI。为什么？第一个，它的东西是受限的嘛。然后 AI 敏感力出来工，你要回答到正确的问题，你可以中国 AI 问问看，什么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那就绝对问不到嘛，
0: 问不出来。
1: 有限制的工具，那就不是一个好工具嘛。那但是另外，你看今嘛那种台这个世界上普遍都有了大的 AI， 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就会老老实实去告诉你啊。或者说啊，你问美国人不想问的问题嘛，说为什么会有黑奴屠杀那个奴隶黑奴是什么事件？美国人不会去不承认这段历史嘛？但是中国的AI， 或中国的这种 AI,
0: 百度
1: 或生成的工具，你查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嘛，是被限制编造过了。你如果问这个说，为什么齁，去问中国的 AI 说，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做这么久都一直不下台，他就绝对不会回答。好，那我就回答像他刚才那个大哥的问题，你在担心什么？因为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你说，中国很厉害， AI 很厉害，超越了 Google，超越了那个ChatGPT， 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真的答案。这种东西你要用吗？偌厉害我拢无爱用。
0: 对啊，对，因家己中国嘛，家己中国都十几十亿个人口啊，对不？也讲哦，我这里我的登记使用人口偌济啊，都因家己的人俩，对不？
1: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个资问题啊，我们只讲所谓的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就没有所谓的个资问题，但是至少因是世界大公司，因重视个人，在个人哈，在欧美公司哈，你如果泄露个资啊，其他你的光是告那种各类各家客人这个公司破产，可是中国的这些不管是百度啦、高德地图，有没有个资的问题？有啊，可是他你被用去做什么？然后找了共委，今嘛这个时代最重要就是你的个人隐私跟个资跟那个 digital footprint 数位足迹，因为他你的 AI 或者你的这个社群软体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不想把这种东西交给中国的 AI，中国的社群，就是这样子啊。
0: 你有看中国人啊？对哦，比如讲啊，因最近哦，因咧淹大水啊，那哇死偌济人？没有啊，你他们自己中国人如果要上网查，哦要。

0: 大的也不知道嘛，说啊席包子席包子就讲了好几次，啊人家就是一直狂抖呢，结果呢马上
1: 消失了。
0: 马上他的直播就被切掉，直播啊，那个查某囡仔，中国查某，他根本可能也不马不他降低了，他也不知道什么席包子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随时哦，你的直播什么都有哈，政府看不见的黑手跟 AI 在监视你，他只要侦测到。有相关的六四敏感的文字洗包子还是骂习近平的马上就跟你直播切断就这样子啊，这种东西你敢用
1: 所以我不敢用，不管任何的这些程式啦搜寻资料啦还是说你 AI 啦当然我也不管中国怎样啦其实很多他们很多包括那些数据啦他们也都会造假，我就说他们说哦，我多少人用我这个用这个程式就他自己中国用的几十亿啦，对不对？所以说 我们当然那个都中国的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首选啦齁，简单讲齁。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喂。
1: 来请讲。
2: 我想问你关于数足赛那个门票就出多少
1: 哦，当然那看得对一场啊！你是讲决赛冠亚军的哦？
0: 那每一场都，
1: 每一场的价格都会啊，有当时啊，那个人卖出来票卖来卖去，
0: 他是每一场都卖完了、啊，就是都完售了、但是够惊讶偌济，那是一个浮动，跟那股票同款哦。精彩的这个比赛的较悬嘛，啊，你若讲较普通的比赛的是定价。但是每一场比赛都卖光光。
1: 基本吼，基本咱台票万的拢一定爱，几万块啊一定爱。基本哦，我是讲，有些可能到几十万，有的要上百万的都有哦。嘿，好，好，谢谢哈。我都讲，我那朋友嘛吼，去日本佚佗，啊，回来买一罐日本酒啊，伊就讲，提来伊讲放来阮家啦，伊讲吼，下一次咱大家招招的吼，啊，再带伫恁家再来开来啉安尼。我讲啊，是安那要放喺我家，你都提回来恁家要来，下一次咱若要来啉的是，伊讲唔好啦，嘿，我放到你家卡，吼吼，啊，我放喺我遐，我都有一个压力呢吼，我都啊就找一天，我都啊一直讲，啊，恁是当时有闲啊。啊，较紧啦吼！找一天啊，紧来把这罐酒啉啉的，无一直放伫我遮。啊，逐天啊开冰箱，迄罐酒就当空空啉。我讲有当时啊，我惊我要啉我家己的酒吼，开唔到，伊开到你一罐啦。结果呢，就早一天，我们就几个朋友就大家就在我家哈，就买一些东西，就开那一瓶酒哈，一啉落去，我阿娘，你那一直甲讲，你买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款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甜咖呢哦，加拿大的冰酒很甜哦，它就是用那个冬天哦已经结霜结冻的葡萄啊去提炼的啊酒，那个就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加拿大冰酒我跟你讲就是很甜很甜很甜。我讲你讲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好甜好甜，好甜到我那一天我喝了一口两口，我就说不要你们喝哈。哎呀，我两个几个朋友嘛讲他不要喝那么甜哈。我讲啊你买这罐酒的是你是怎样，你说日本酒，他说日本酒啦，他没说清酒啦，他说我这是在日本买的日本酒啊，所以我也没注意看当他开的时候才知道说他是在日本买的，但是那罐酒是其实是加拿大的冰酒哈。我讲哦，那天哦，就是伊才讲啊，伊讲哦，我讲哦，放伫我家咧放遮久啊，我特别啊开冰箱，迄罐啊细细长长的，啊，就都空空连啊咧吼，吼，伊就讲啊，歹势啦，歹势，我讲啊，你想啊，你酒你嘛是，好，伊讲他喜欢，他就是喜欢那个那么甜的酒，所以伫日本的时他试喝了，他才买啊咧。我喜欢你就放留着你自己喝啊，为什么要拿来这边大家喝？伊讲我他不行自己喝酒，好，我那朋友就出，伊讲伊袂当家己一个人啉酒，我讲啥呐？伊讲伊若家己一个人啉酒，伊会哭。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有伴吼？我四个人当中，佮另外有一个，吼，佮另外有一个，我知影伊有嘛是安尼，食酒都会哭。他喝酒就会哭啊，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不停哦，又哭又讲，讲不停。哦，我的问我这朋友哦，就是买这一瓶酒的朋友，是啊，那你家，伊讲伊家己一个人啉酒会哭，伊讲唔知，伊讲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喝酒，他会就会觉得不知道，就觉得很心酸。

就家己，咁知啦，感觉即可怜，我来家己一个人咧饮酒，啊，就即感觉足心酸诶，啊，就会哭安尼哦。我讲吼，安尼你连刚老买酒，还是来坑了我家喝呵呵？哦，还是大家一起喝，不要让你自己一个人哭着喝哦。

0: 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
0: ？Hello，
2: 嗨，你好。
0: 请说。
3: 你讲那个加拿大冰酒，
0: 嗯，
3: 啊也嘛等等啊，无介大款啊。
0: 对啊对啊，闪闪等等啊，我都讲。
3: 哎呀，等等啊。
0: 哎，都两。
3: 我再把你加拿大买两罐来吃，坑来吃。
0: 嗯。
3: 哦，啊介好吃。
0: 嗯，啊都甜啊，你介甜啊，你介好吃。
3: 介甜啊。
0: 足甜的，唔好，佮无介甜。
3: 啊嘛有，伊有白色的，啊有一个红色的啊。
0: 啊都吼、哦，反正冰酒就是甜呐、啊，嗯。
3: 对啦，啊你若甜，你就泡一寡冰茶。
0: 嘿、欸，嘿、欸，就敢那那连甜果汁的感觉。
3: 对啦，阿、啊、姨，我那袂歹食，哦，无俗呢，两罐七千块呢。
0: 哦哦哦，
3: 一樽代表的两罐七千块呢。
0: 哦。
3: 哎、欸，
0: 迄对我来讲，我感觉伤甜，我袂爱，嘿，袂爱啉遮甜哦。谢谢，啊、来你好，嘿。
4: 哎，你看，小军呀，
0: 哎嘿，
4: 我羡慕你啊，卡无力食钙粉够好。
0: 卡无力，吼、哦，来讲过哦，讲过，讲过来，我跟你讲，你卡无力吼，
4: 嗯，
0: 卡无力是你咧要夹起来迄个时阵无力吗？啊，是徛咧都无力，酸嘿、嗯、嘿。
4: 背
0: 到
4: 腿也
0: 无烂嘞，背到腿无烂吼，你那这样你膝盖也有退化、嗯、啊，你本身的钙质我那是无啊，骨头较怕讲吼，所以讲较无支撑力吼、哦，啊，佮有迄个关节、嗯、关节也有磨损较退化吼，
5: 吼、哦，
0: 你咱迄个cushion 迄个关节就是咱的 cushion、啊、哦，所以你要夹背到腿要扭起来啊，有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你肌无力也有可能，吼、哦，这拢有可能诶，安尼背到腿无烂，钙粉钙油拢爱食吼，啊，你爱训练嘿，嗯。
4: 啊，
0: 你钙
4: 粉加
0: 了
4: 高蛋白
0: 做
4: 伙食
0: 够好紧，袂要紧，嘿，可以的，嘿、哦、嘿，对 对， 對，啊，钙粉、钙油拢
4: 食哦，
0: 哈，爱顾啊，吼，爱顾啊，真的爱顾，吼，好，加油，加油，好，谢谢，祝福你哦，谢谢，
4: 哈，
0: 好，拜拜，吼，医生。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吼，要讲、要问、要分享的，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甲你请教一下哈，哎，你小朋友敢会当食恁这钙粉？
0: 小朋友都来广告，小朋友食钙上好啊，小朋友伊食钙，伊补钙，对对啊，一年级个拄好黄金时期，囡仔八九岁、七八岁、八九岁，伊就是要骨骼发育的时阵啊，牙齿吼，牙齿要换喙齿，这个时阵你钙一定爱有够，安尼吼帮助伊巩固牙齿，啊，佮帮助伊呢骨骼发育吼，所以说囡仔国小、国中这段阶段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一定要吃、一定要吃钙补钙哈，你讲化学钙、合成钙，还不如得讲珊瑚钙，真的，2500，2500，120公克混的，加油哈，囡仔发育了好，喙齿啊换喙齿啊换了好哈，喙齿那水吼，我跟你讲，牙齿很重要嘞，有的人爱喙齿爱歪个起串哈，安尼啊一屁屁啊玉米牙齿啊有啊，小玉米的，你爱食钙有够，喙齿也好哈，发了水，啊个骨骼发育也好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医生，来你好，Hello，
2: 那个尿骚味吼要，怎么解释尿骚味？
0: 尿骚味就是伊个香油啊，伊个香油啊，香油的啊，搭在裤底是不是固料的？有迄个臭油破味，
2: 对啊，
0: 那
2: 个，
3: 好，你无加一点
2: 没有？开水吗？
0: 你讲哪？
2: 多喝开水吗？
0: 尿骚味要喝多喝开水消除，无可能啊，
2: 要给医生看。
0: 你迄就是个肾药，你爱改，你爱改善你迄个放药，肾药放药头，肾药尾放药放未出来啊，无放到壳壳肾药，肾药这种个情形爱改善啦，唔是你
2: 没有肾药啊？
0: 没有，
2: 是说如果从棉被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有尿骚味啦。
0: 从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你有擦尿吗？
2: 没有啊，
0: 啊，无是安那，你为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啊，你有肾尿类吧？系啊，啊，无免那有尿骚味。
2: 是没有啊，因为不过我那个时候都会起来小便呐、大概一次到两次啊。
0: 你是讲你放出来有尿骚味，啊是啥？你都话讲你没什么，
2: 屁很开在起来放尿的，
0: 屁很开就有尿骚味，你反正你不自觉咧睡觉的时阵有肾尿，你家己唔知。
2: 还
3: 是没关系，去给他看也没有关系啊。
0: 对啊，
3: 哎呀，对，
0: 看花灯啊，你吃苏鹏啊，
3: 对，不冲突，不冲突哈。好，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 来灯，来弄断线重打哈。你，哎呦，0979的加0906的哈，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4: 就是你好哈，这里的节目吼，讲一个诈骗集团。现在吼，大家较注意的吼，在网络上叫人买水果啦，买啥吼？因会讲提供些什么设备啦，还是全家啦，爱什么实名制啊哈？提供账那个银行的账号啊哈，也比较注意的啊。讲着叫你提供银行的账号，那么。嘿，就恁的节目啊，家人讲者，莫这诈骗集团的诶新手法。
3: 好，谢谢，我了解。
0: 我知啊，你若讲你去超商听，你就直接去啊，货到付款那里得个什么提供账号诶，所以只要提供账号都不对啦，哎呀、
3: 啊，这样，有一个正确的流程，
0: 对啊，
3: 感谢咱这听众朋友分享哈，现在真的诈骗太。
0: 什么？诈骗的出头，吼， 古法新法拢会有啦吼，都交替使用啦吼，所以古法伊呐，怎讲哦？古的方法人足常知呀，伊嘛是个吼。推陈出新啦，哎呀，这诈骗集团的可恶，这真的是恶劲吼！来了，
5: 嘿，你要无恁我假是做来啦，
0: 来刷卡好，来刷卡吼，好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 7755 9900 7755 9900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什么松河
2: 主任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你也会用用夹吧？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拢会使啊。你要有房买，要给要用宅配专人宅配啊，迄、那个配送拢会使啊，吼、嗯，嘿。
2: 那我叫台商诶。

0: 来，哎、欸，陈小姐，你伫台东，你台东，你咧听？你听咱的节目晓？你听咱的节目，你伫台东啊？你唔得用手机听的？
1: 哎、欸，唔是呢，因为我人伫车顶啦，我唔捌迄落卡恁的电话过，我第一次。哦
0: 啊！你无你伫对听咱的节目，你唔是手那手机台东啊？无嘿，
1: 我在高速公路。
0: 你在高速公路啊？你哦哦哦！你即啊？你即嘛要登个台东啊？就对啦。
1: 嘿，我拄要起来高雄啊！
0: 哦哦哦哦哦！你即嘛为台东要来高雄就对啦，吼。
1: 啊，你即嘛
0: 好好台东嘛，吼。好啊，你这主文的物件是啊，要甲你寄去台东领导就对啦，吼。好好好好好，那你是今天还是明天就会回去吗？
1: 晚上就会回
0: 去。哦、oh, ，OK OK， 安尼没问题，安尼你等一个也当休哈。好好，谢谢哦。
1: 明天给我收了。
0: OK OK， 明天收。好，谢谢，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一雄，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3: 谢谢，好，
0: 好。
3: 我重复刚刚那个太太讲的那个芒果哈，真的是诈骗。欸、那一天呢、哦，我订了一箱。200块，说仿山的那个艾文，结果我订了一箱，他说，我说我货到付款，他说没有，要实名制啊，我就不懂了，我说什么叫实名制，我真的不懂，我说艾姨的工，你现在赶快去用你的实名制，我就说我就不会用，我就不理他了，他一下又来了，你如果不用，害我被冻结，那个是我要看医生的50几万。啊，你等一下，李专会打电话给你。你就跟他讲，我说我都没有什么账号，我只有邮局的账号。他那个李专，我打去，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的啦。我说李专啊，为什么买个200块的芒果还要用到李专呢？我没啊，你就去用你的那个存折的账号啊。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存折，只有邮局。那你就打去给买家说。那个买家又来了，我现在被调来警察局了，你害我，我亏了50几万，我要医病的，我就不理他了，他就没印那个照那个警察的半边给我看，哪有警察不扣扣子的啦，就看到他那个制服穿的不整齐，真的
0: 演个演个给小演，
2: 没啦，
0: 给小演，
2: 连演都演得这样不专业，
0: 对啊，
2: 对啊，你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生成一张图也好嘛，对不对？
0: 啊！你收啊，不是收啦！你山啊，一收200块，迄就是用安尼咧吸引人啊。其实伊迄拢无物件咧卖啦，就是纯粹的诈骗的啦。利用即马有足侪迄落山啊，有人产地家己吼，这直接透过网络销售吼，啊利用安尼的机会。哦，啊，即马若卖百香果，伊就换卖百香果，对无？拢乌白来，伊即马来，好卖干嘛是？伊就卖干嘛？所以讲没有那么便宜嘛，啊，所以他就是吸引人去订购嘛，啊，其实他到时候你也不会，你钱付了，你也不会收到货，而且你搞不好钱都被吼收刮一空，哈、哦。搞安那个实名制，买一个山呀，你了啊！实名制咧，实你娘咧，我你咧。所以哦，听众啊，大家要注意哈，好，咱人客有拄到的吼，提出来分享吼。

0: Hello， 你好。
1: 嗯。
2: 喂。
1: 嗯。
2: 喂，小姑娘
1: 哈。哎，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请教你吼，讲这边有一种迄个政府的股票哦。
1: 嘿。
2: 有
0: 无？唔知，系啊，你唔知啊？
1: 你安尼讲未清未楚，吼。
0: 好啦，系啊，系啊。
2: 拜托你，你唔能甲我讲啊，讲有咧招，有咧招
0: 啊，讲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啊，没有。
2: 伊何必讲55055啦？
0: 没有。
1: 你搞清楚，你搞清楚哈，你
0: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
2: 孙娜，有对的。
0: 啊，问恁孙娜。
1: 那你问恁孙娜得好啊。
0: 好，那问恁孙娜得好。
2: 一个月会当可要3000-2000，拢。
0: 问恁孙娜哈，好。谢谢哈，
2: 好，拜托你
0: 好，你问你孙啊，
1: 谢谢，我无法懂，
0: 好，谢谢哈，好，哎，家己做功课，卖只片段，
1: 你要学恁孙啊来做，你要耳闻听，你都无法懂完整，无法懂完整表达，我嘛无法懂。
0: 问恁孙啊啦，恁孙啊袂甲你开啦，
1: 对啊，
0: 无一定啦，
1: 系啊，啊，无的确是有尽量有，
0: 哎呀，你问清楚啦，
1: 啊，但是即嘛是迄是详细些喏，你表达
0: 孙啊，
1: 你表达那呢，我
0: 无
1: 法懂讲哈，无法懂甲你回答，好来，你归。去咧问恁孙德啊，
0: 对啊，恁孙德甲你讲就好啊。
1: 嗯，你好，
3: 哎，子俊，
1: 哎，
3: 你讲话哪性格啦？
1: 安那，
3: 我伫恁娘咧。
1: 我有讲安尼哦。
3: 我恁头拄啊讲，我诈骗集团，讲我伫恁娘。
1: 是哦，歹势，歹势，歹势。
3: 无啦，做好笑诶！我要甲你讲吼，我今仔有咧食你诶芥油吼，我诶脚吼，
1: 嗯，
3: 真正差足侪，较早我若煮饭吼，煮好两支脚酸噶哦。
1: 嘿。
3: 啊！即卖我已经食第三颗啊，即卖较袂啊，
1: 所以继续食吼，较
3: 袂酸啊，
1: 袂酸啊哦。
3: 嘿，
1: 较早煮一顿饭都爱来坐椅啊，坐几啊停了。
3: 好，够呛。
1: 嘿嘿
3: 嘿，啊，即卖差足侪啊，
1: 脚酸啊，脚酸佮兼腰酸安尼就对啦。煮一顿饭你就安尼，哎呦，
3: 吼，
1: 好，谢谢，真正有差就对吼，咱的得力钙粉钙油，
0: 嗯，
1: 它超级好用的啦。听众朋友吼，安尼伤过吼，拉布怕布啦吼，身体拉布怕布的吼，会记得哈，咱来戒烟戒油哦，一定够好你用起来、载起来、顶起来哦，足够骑、足够行、足够走的吼，得力选哦，戒烟加得力戒油。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0800-775599，0800-775599。call in 电话吼，要开个，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775599。

0: 食到不过你好
1: 哈。哎，系系。
0: 请问者哈，
1: 是。
0: 另外介买鸡粉鸡，啊，阮先生哈，嗯，食两
1: 顿。来刷卡，
2: 刷卡好，刷卡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3: 小军啊，
2: 嘿。
3: 请问哦，迄个戒粉食了哪会爱困的时阵啊？
2: 会爱困，所以你暗时若要困，会进前你甲食一时啊，较渐渐啊，较一时啊。好啊，迄就是你眠无，你拢眠不足啊。伊这么食的时阵，有时候它会，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哈。
3: 哦，不是安眠药。
2: 对，不是哈。
3: 啊，那个钙油的话，假如说一天吃两颗啊，钙粉吃两次，这样 OK 啊？
2: 钙油一次两颗，一天基本也是要吃两次哈。
3: 好，
2: 以上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不给你。来你好，嘿。
4: 主持人你好，
2: 嘿。
4: 我想要叫某个妇房含那个妇联严肃看得上这
2: 可以 ，OK， 可以。Underneath the endless as you. 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5: 哎，小军啊，嗯，我问你一个，那个肌少症。会当食钙油啊，钙粉无？
2: 拢会使食。
1: 讲过吼，
2: 肌少症你食钙粉、钙油拢会使食啊。啊，肌少症你家己平常时吼，这蛋白质的补充爱有够哦。
1: 嗯，个运动吼，
2: 运动
1: 爱叮当。
2: 嗯，重力训练、重训啊，蛋白质吼，对肉鱼吼，这個、植物蛋白质的都可以要补充哦。嘿，嘿，但肌少症不是老，一定是老化。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哈，哎。
1: 症嘛，症状啊，
2: 嗯，对啊，嘿，嗯，嗯，啊，无嘛是会无力啊，爱袂知啊，人会袂知，吐吐灯啊，啊，对，所以是啊，那有的人拢会点啊，跋倒啊，好，有的真的是跟肌少也有关系啊，啊，关节错位移位，好，嘿嘛拢会应用啊，所以钙粉、钙油以外，你蛋白质的补充，哦，啊，平常日常生活可以做一寡重力训练安尼，哈，
1: 嗯，对，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2: 嗯，以上，好，来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2: 嘿，
1: 可以啊，可以啊。
2: 护理元素要困，你唔好当作爱困，你话要困食，迄是调荷尔蒙调了，你就会好困。啊，你唔好讲啊，要暗时要困啊，再来个食。你唔好当作爱困，你话暗时要困，你用食诶酸乳钙粉，吼，嘿，酸乳钙粉。
1: 可以啦。
2: 你但是你卖甲要困才食啊？有个人有，迄是有听众安尼讲，伊暗时要困甲，伊就是拢讲，护理元素食好困诶，啊，我要来困啊，我就该食啊，结果会未困诶，吼，迄毋是安尼食，护理元素毋是用法，毋是安尼，毋好当作爱困药啊安尼食啊。但是酸乳钙粉要睡觉之前你食一时酸乳钙粉，的确有帮助你稳定神经，睡眠会比较安稳哈。好，谢谢哈。好。

0: tiré de rien。 哎，你好哦，小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Pocket， 你好你好。
0: 嗨，请说。
1: 哦，我都要听听小坤在讲这句话哦，都听到你啊，一讲就想性格了。
2: 讲对，
1: 马你真好。
2: 哦哦哦，我家己。哦哦，
1: 我跟你，你跟你娘，我
2: 家娘就说，您娘卡好，
1: 啊，您娘卡好啊，那边几座那个对的，靠近那个你讲的，我听两个人听，你讲几回我笑点，
2: 所以小心啦，哈，
1: 爹爹跟你讲十多年，你听不听？你讲几回相信的？
2: 哦，是哦，啊，您拢爱听嘿。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小公伯哥。
1: 哪里啊？来听讲诶，
0: 请说，请说。
2: 哎，小公啊，我跟你讲吼，你头先咧讲吼，诈骗集团咧讲，你古怪咧塞你听，真好听。
1: 哦，真的。
2: 我跟你讲，别人吼讲一句话，听感觉不舒服。你不是针对个人，
1: 哦，
2: 台，这个是咱台湾人诶哦，会多嘴。
1: 哦，哎呦，哎，我其实我家己唔知我讲出来呢，我唔知呢。
3: 你
1: 是听讲解？我讲安尼。
3: 你可能
1: 我帮
3: 你调好不好？
1: 好。0800啊，这因为很生气，因为很生气，我感觉讲哦，安尼呢，卖山呀来咧诈骗，什么咧实名制吼，因为。我的干妈公这个诈骗的真的是令人好气愤，很生气啊！所以的不足刚脱靠里出哈，拍谁拍谁哈。0800-77-5599-00-77-55-99。Hello， 来你好。
4: Hello， 你爱加讲几遍啊啦，因为你有咧卖钙又钙粉，当然恁娘较爱好啊。
1: 哦，恁娘较爱好吼，有影吼。
4: 诶，较爱好，未使较歹去。
1: 哦，恁娘较爱好。
4: 恁娘较好。
1: 啊，恁爸嘛较好。
4: 对，啊，咱卡嘛好。
1: 啊，咱大家，哦，啊，咱大家，啊，你都无
4: 卡拢好。
1: 啊，唔知是安怎，是爱得爱讲恁娘较好呢？嘿，奇怪咧，哦，阿公恁爸较好的，噶是恁大家较好，拢较无好，嘿嘿嘿嘿嘿嘿，就奇怪，
4: 哎呀，加讲几遍啦，
1: 无啦，加讲都无，加讲都无新鲜啦，我拄啊是真啊，只受气的在脱口而出咧，
4: 哎呀，人咧问讲，啊，我是咧。你关心恁，你看恁妈妈的卡有好无？那无好来吃阮的产品。
1: 有呀有呀有呀！哦，你安尼哦，脑筋转了真紧，未歹未歹。
4: 对啊对啊！
1: 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嗨 ，Hello。
5: 大家好。
1: 哎，
5: 关于迄马筋啊，迄较有亲切感呐。台语就是安尼。
1: 哦。
5: 较早我细汉，嘛拢听三柱点五柱点好，感觉足爽诶。
1: 哟。这个
5: 亲切感呐，
1: 这这么都爱听三字经、五字经在送，你是
5: 安尼拉近那个距离啦。
1: 老一辈人讲欠人酸啦。
5: 对啦，还有嘞好，进党不当的，讲要过。
1: 哦。
5: 三字经的，讲要行过。
1: 啊，对嘞，对嘞。那种
5: 伤过嘿啊啦，伤过顶顶啊啦。
1: 哦。
5: 咱台语的精髓就是伫遮。
1: 哦哦。
5: 有台语的精髓啦，
1: 台语的精髓就是第一个三字经跟五字经，
5: 五字经啦，有啦，好。
1: 莫怪迄外国人拢哦，在咱台湾的外国人拢讲，哦，我来听你台在讲台语吼，拢足像咧笑骂。伊讲你台语，伊讲伊唔知咧讲啥，但是伊听起来就感觉足像咧笑骂。
5: 哦，
1: 谢谢谢谢，真正我是听一个在咱台湾大的外国人讲啊，因为伊台语袂啥。一样啊，但是伊干嘛讲？哎，伊干嘛讲台语的语言吼？感觉那个音调各方面来讲，拢给就丰富诶，给就丰富。啊，可能是听无。啊，伊家己底下学伊个外国人做趣味诶，伊他好像是美国人，伊就讲，我特别啊听人咧讲台语吼，啊，就底下，伊就咧学，伊听就是听安尼，伊讲都就好像讲台语，都好像在吵架。好，来谢谢哈，来你好，嗨，
6: 哎，谢问一下哦，
1: 嘿，
6: 我是有钙油钙粉拢在阮隔壁的企业房甲恁买的人哦，
1: 嗯，
6: 啊，我讲啊是安怎吃？
1: 刷卡甲你讲哈，来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线下哈，二线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扑见，嘿，
2: 你好，我是听广播了哈，
0: 嗯，
2: 线上线下讲好吗？
0: 线下讲好，来线下。

0: 解释。
1: 嘿，
2: 您安尼讲差不多几个月，啊，靠，有法都看到成效。
1: 我跟你讲哦，你是吃过安眠药的人哈？
2: 对对对。
1: 我无法都跟你讲几个月，但是你安眠药能早戒就早戒掉哈。安眠药搁吃落去，真正是不归路哈，一条不归路。
2: 哎，嗯，嘿。我再靠这电话给您嘛。
1: 你先不要去想说要吃多久，你先卖去几家，你先讲我安了，我都把安眠药改掉啊！我一定是一步一步来，伊个安眠药无同，你唔是动作讲哦，从咧拄啊开始咧食安眠药，食落去都嘣一个困去
2: 啊！
1: 吼，
2: 是啊，
1: 你不能期待这样嘿。
2: 至少一个就是讲，我吃这个护理员

0: 来美丽人生有德利公司，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钙油，啊个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维他干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乔乔，喂，你好，哎，你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利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3,936.16点，上涨1486.46点，成交量是5,967.58亿元。电动市场是379.52点，上涨10.99点，成交量是1219.43亿元。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云林县长张立善跟基隆市长谢国良日前在台中会商，决定要邀请全国县市长召开反毒游国事会议，敲定在今天上午10点半在线上举行。今天下午4点，卢秀燕会亲自前往行政院参加食安法的修法会议。针对台中市长卢秀燕邀请全国县市长今天召开的反毒游线上国事会议，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一次是食安事件，本来各县市都会有通报机制，中央跟地方可以彼此交换意见，政治处理大可不必。卫福部食药署昨天公布，中联油脂4到6月共有30批预防性下架油品的样本检验结果，检验出来的苯胺皮有4项多磺芳香精不合格，批号共有7批，其余1批是外销产品没有留样。卫福部公布，剩下22批当中扣除3批没有出货的原油，目前由卫福部主管机关留置管制，没有流入市面，不涉及重新上架与否。其余19批的油品，它的上游都检验符合食安标准，产品都可以重新上架。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今天启动致癌油品的团体诉讼，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是主要被告，而涉案的泰山企业、福茂油脂跟福寿实业是共同被告，根据消保法将会请求1到5倍惩罚性的赔偿金。2026年城市韧性防空的演习将演练行动网络受阻，包括北部7个县市、中部7个县市，还有南部则是没有纳入。 NCC 主秘温俊瑜说明，由于南部演习时间是在8月7号上午的10点来举行，考量正值台股交易时段，届时将影响民众透过手机进行股票交易，所以没有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至于是不是会涉及电信服务补偿问题，温主委也说，这次的演练是属于网络降速，并不是全面中断服务，民众还是可以正常使用语音通话跟传送讯息，再加上演练时间只有30分钟，所以不涉及退费或补偿问题。根据世界足球的总会 FIFA 21号公布世界最新排名，2026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重返世界第一，阿根廷则是退居第二，挪威排名从31名大幅要升到19名，而在亚洲的南韩足球队排名是下滑到32名，创下近4年7个月最低排名。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因为受到微弱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由于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水汽比昨天也逐渐减少，午后西半部跟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跟山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有大雨发生几率。温度部分，各地高温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盆地东南有焚风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我这是由伴桌所演唱的妹妹妹妹。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齁。这几天的天气就是给它热，我觉得这一路热热到这个礼拜23号大暑继续热，对，没台风，对，就是热齁。所以大家真的外出记得防晒，然后多补充水分了齁。那最近包括在整个亚洲地区，除了天气热以外，啊，够哦，还够高票起顶吼嘛，安尼小呼呼的吼。诶，我今天看到这个数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个礼拜，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头壳很肿啊。居然在亚股，尤其台湾，跌了2953.71点，史上最大单日跌点。但是呢，你知道在台湾吗？现在有很多人说我没有办法买个股，阿伯安内啦，我都可以买黑 ETF。哦，在台湾上个礼拜哦 ，ETF 总受益人数光单周增加23万多人，那现在总人数已经达到1800万人，甚至于说呢，也突破了1800万的大关哈、哦，所以也显见有很多人不是只有上班族，包括呢像爸爸妈妈，有的都开始为小朋友开始，反正呢你现在还小，国小10岁而已，我给你买个10年，对你到时候20岁，甚至于30岁，你可能。就有2桶金好啦，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OK 哦，可是你要买对哦，你不要买错哦。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你知道最近在台湾有很多人家现股票齁，啊不够谈的时候笑嗨嗨啦，啊不爱时候呢哈、啊、真假不知道要怎么考。那最近在韩国他们有这样的情形，韩股最近呢也是像我们这样上冲下洗左搓右揉，单一个股的杠杆、欸、他们比我们玩更大。什么叫单一个股？像我们如果 ETF 的话呢，通常最起码诶金管会有规定啦，就10、20、30，就是你就要 相互组合，你不能人工勾价啦，不能这样子。韩国可以，韩国今年度就开了单一个股的杠杆，结果呢有的人谈的时候就想说啊，20岁我财务自由，书也不用读了，就这样。但是呢，当他们开始上冲下洗，像他们有很多年轻人都去买三星跟海力士 SK 的股票，结果你看那个 SK 一在美国的股票市场 IPO 之后呢，哇，一下给你跌个对啊，就是10几20点，然后一下上涨又27点，你的心脏不够大颗，真的你会动不掉，你会动不掉。所以他们现在也规定说，你一旦要买股票，甚至于包括买 ETF 的话，你都要完成哦那个金融投资教育院它的一个杠杆商品的一个基础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呢？通常所谓的杠杆齁，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你去借钱，借钱来玩。那如果赚还好啊，然后赔的话啊，我跟你讲，你连本金都了了。你知道最近有很多韩国年轻人，他们就是因为做了那个单股的 ETF 的杠杆，结果呢，他们真的是心中就圈圈叉叉一堆，然后他们只想要呐喊着一句话：我不要赚什么钱，你只让我回到我之前还没投资的样子。就是说你还没投资进行，你可能像以韩元来讲，可能100、200、300、400、500，好啦，就算年前有1000万已经很多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讲说，然后这次一下去投之后，全部不但是1000万没有赚，还赔了1000万韩元。人家说没那个卡撑都卖吃那个下游啊，真的真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以为应届啦，在台湾应该呢，我觉得不会看这种单股的杠杆。那当然除了呢刚刚提到在韩国他们有单股的杠杆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也要提一下。最近有很多人看了那个铁拳，韩国有那个铁拳教育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在想说，韩国年轻人真的是这样子吗？比如说才国中高中就跑去赌博，诶，真的有这样呢。最过在南韩的警察厅，他们在5月18号有推出一个青少年网络赌博自愿申请系统，这是什么？就是说19岁以下青少年跟监护人主动通报，如果说你们家小孩有在网络上面去博弈的话，都可以博缴啦，你都可以进来通报。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呢被到时候查到的话，他或是赔钱，我跟你说真的
没得讨。像在京畿道有一名18岁的年轻人，为了赌博他就借了500韩元，大概是1万台币，不过他的利息是高达 200%， 啊是要吃白哦，真的。那最后他为什么会爆出来，是因为他 生命受到威胁，他就去求救。然后包括14岁的国医生也沉迷网络赌博，他向41名同学借款。所以为什么在韩国有这么多网络霸凌的事件，对他们真的为着钱什么都敢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到国外这样子，包括我们邻近的韩国日本，好的话你可以学，坏的话你就要引以为戒，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让我们国内的状况越来越恶化。不过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倒是把我给逗乐了，什么呢最近在大陆的深圳，他有举办一个全球第一次人形机器人的格斗赛。没想到哦，机器人对打跟真人一样呢，哈！你知道这个对打也吸引了全球首富马斯克，他就大赞很有趣。那因为他们是开放那个网络去观看嘛，然后光首播第一次就突破12亿次，触及大概3万人。但是我说好笑在哪里你知道吗，两只机器人在对打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跟人最不一样在哪里，人如果有时候被踢到头你都害怕脑震荡，然后害怕说有什么后遗症，对不对，你有可能最后被踢到倒地不起，然后那个裁判不在那边5、4、3、2、1，最后呢你就要停，停了以后呢真的不能起来，哇，这一局就是对方胜，就这样子。欸，你知道那个机器人在对打怎样，其中有一个齁，他是被对手把头给踢掉了，然后呢他继续奋战不懈，最后他虽然没有头他还赢了我看到这我就觉得真的太好笑了。所以人跟机器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对，我没有头我一样可以赢。可是我有一个想法齁，你看最近在那个世足赛，西班牙队不是丢冠军摕金牌吗，哎，他们举国欢腾，哎，所以他们最近像球员回到国内就被带那种英雄式的接待。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当这个机器人他们在对打之后，然后他们胜了以后，有谁为他们欢腾吗？然后他们会很高兴吗？还是头休一休之后继续下一场呢？对，所以人跟机器最大不同是我们有那种情绪，我们会感动，我们会 开心，机器人可能不行，然后它只有下一场，所以最大差别在这啦。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月天所演唱的 OAOA。 好哦，这几天大家去买油干嘛心惊惊呢？不用怕不用怕，现在在架上应该都台就普了齁。那卫福部他们在昨天有公布，中联油脂4到6月共有30瓶预防性下架的油品的样本检验结果呢，验出苯甜皮的4项多环芳香精不合格，有7个批号，那其中1个批号已经外销，所以没有留样。其他的话22批里面呢有3批是没有出货的原油，所以目前呢就是有留置的部分都没有流入到市面，其余的19批验出来的话都是符合食安的标准，所以呢他们可以重新上架哦。好，那提到这个部分的话，有人会想说，那这样子谁来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是小螺丝钉，我们是平民老百姓啊，啊，谁来为我们伸张正义啊？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啊，他们从今天开始启动致癌油品的团体诉讼，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是主要的被告。那因为他把这些油销售到三家的公司，泰山、福茂跟福寿，所以这三家也被列为共同被告。那根据消保法的请求啦，大概可以请求1到5倍的这种惩罚性的金额。当然如果最后求偿成功的话呢，可能啦，大概最多30万，最多30万。那这一批呢，他因为苯甜皮超标嘛，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之前有买到的话，然后你可以直接到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他们有一个官网，你要去填表单，这样才有尊省，不是说啊我要割这样我就割，不是这样，你最起码要填了表单之后有凭有据。那他们目前在持续的收件，不过现在就算消基会收了件，也不是说你要赔就可以赔。为什么？因为你要人家赔什么？对啊，你总要有凭有据嘛。那当然目前大家都说他那个苯甜皮超标，那到底有没有我致癌的风险？我觉得疾病是不是可以直接归因于这个油品，现在在举证上面是困难的，尤其消费者现在都还没有发病，那他暴露致癌风险的话，跟承受健康疑虑跟心理压力，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纳入被告？不知道哈。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要查证这件事的话呢，想不到10年走不去哈，这么久哦啊，我是在求爽的吗？没有，就求一个公平正义。我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啦，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八仙城堡？对，你知道那个事情是在2015年，也是在夏天发生嘛，对不对？那当时消基会就为那个八仙城堡的受害者向业者追讨超过11年呢，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真的是漏漏等，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去追求一个公理正义呢？就是基本上你就是要告诉业者，你卖欧北部，真的卖欧北部，你欧北部啊，你自己可能也说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们可不可以更严格一点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概念是在这边啦齁。所以目前呢在消基会这边，如果你们家真的是买很多的话齁，你自己对你自己就考虑一下啦齁。可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之后，大家有个概念，你现在可能所到之处吧，你去买东西，我知道你这样问会很机车，但是你多问一句话，看老板怎么答，你都问说哎，你这油干嘛给齁，对。不管你去夜市也好或到餐厅去，人是这样啦，除非他真的就是说谎成性，他用了不好的油，他还跟你脸不红心不喘，不管这没问题齁。那如果他真的有闪烁的话，对，你就知道说好，这间连口咱都买来吃买齁，一顿没在吃没安怎。但是我常讲苯甜皮不是只有在油里面，包括我们的空气中，甚至于说呢很多我们的环境里面都有齁，它就是多环芳香剂的一种。所以大家呢如果真的要避免这些致癌物的话，第一要件你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发炎，好不好？好，也把这样的概念跟听众朋友来提醒。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们今天第二小时有快闪，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了哈。国内第一部外送员权益保障跟外送平台管理法今天是正式上路，外交部同时呢也预告说，外送员交通安全规则还有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记载不得记载事项，什么东西啊？好啦，换言之呢，这个既然已经有法可管了嘛，哈，所以呢，外送员不是像以前哦，我想要走就要走啊，不是这样哦，你要去教育训练哈，就持续你的安全驾驶概念。比如说呢，以前不是有很多外送员为了要抢单吗？哈，盖不赢，还开车哈，两支手机啊，三四支嘛，赶快哈，底下哩叮叮叮叮叮哈，现在这些都不行了哈。所以对有重大交通影响的安全行为，外送员也一定呢要安排运送安全讲习。那另外呢，在这个草案里面也规定说，平台派单内容要符合交通法规，好，这个我想就内部问题他们自己去搞定。另外在消费者保障部分，其实很多的消费者为了要省钱，他们都会去订购那个平台，有时候会有一些优惠嘛，或免送的服务。他说这个外送平台的定型化契约应该要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呢，第一个就是会员的一个订阅制，他如果今天看到你打了免费，他就很心动，马上给你叮咚按下去，他可以在七天之内解除契约。换言之，我订完之后我没送，好，没有啦，我觉得不太符合我的需求，太贵了，好吧，那我就解除去契约。那比较会发生问题在哪里？自动续约。自动续约的话，你要取得消费者明示同意，那平台应该要建立续约提醒跟退款机制。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在订很多线上的东西，或是说你有订那种信用卡也一样啦齁。你会发现他那个条文密密麻麻，你会花那么多时间看吗？没有。但是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他其中就有一条，你如果没有在一个月前哦，消费者没有告诉约定方说，好，我不爱订啊，好，我不该通知，我不爱订啊，那基本上我就继续续订啊。继续续订怎么订？你以前都绑定你的信用卡呀，在扣款，所以他就继续给你扣。啊，不过呢，这个外送不行哦。如果说你已经快要到期了，对吧？哈，他要主动通知你啊，你要到期了，你要不要续约呢？对，你要提前告诉消费者。那当然，业者也必须要揭露取消订单、退款条件、商品瑕疵的处理方式，还有各项费用。然后如果说呢，没有事先载明费用的话，不能向消费者收取。以前不是吗？东西送去的时候，嗯，本来我订一整杯，怎么剩半杯啊？本来这个一整份多少钱，怎么剩五块，被人家偷吃了。好啦，所以这个平台必须要提供预估送达的时间，或配送延迟超过合理的期间。那消费者如果取消订单，也要获得适当的补偿等等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外送专法上台之后呢，有可能在这一阵子还会有一小段的磨合期吧。喜欢订的人齁，就像很多人，年轻人真的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都会找到各种超值组合的方法，人家说嫩胖啦，然后去省钱，然后又不用去晒太阳，又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他们超厉害的。但至于说对于长辈或是一般消费者，你没有这么多时间研究的话，你有可能就要把他的条文看清楚，那这样的话才不会让自己订完之后啊，逃课家境呢，每天都在那边想说，哈，我这样订都被他贵到，不然我今年取消好了啦，明年再来好啦，不管你怎么样啦，都希望大家呢都把每一个条文看清楚，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既不用去外面风吹雨淋，然后又可以呢吃到美味的这种食物，好，那又可以呢让自己呢，对，就是享受一下那种当王的感觉。好啦，希望大家呢这个外送专法上路之后呢，什么东西都要看清楚，当然也可以享受到。

风吹草动，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齁。好哦，听众朋友，如果要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最近呢，台湾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在国际期刊有发布一个透过全台湾世代的研究，追踪上百名已婚族，发现如果你的配偶罹患失智症，另外一半未来失智的风险也比一般人高，像女性的话增加 74%， 男性增加 69%。 事实上呢，这个期刊它这份报告它有发布在美国的一个医学会的网络开放的这个上面了齁。那它特别是针对呢，在台湾保险库资料里面1998年到2022年将近 95.5 万已婚者的资料，他们就去探讨说，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半那是有失智的情形齁，啊到底你阿爸是失智不，通常啦齁，就是这份研究的这种最主要的主治医师叫吴启新，他就说其实另外一半会失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在照顾不管先生或太太失智的状况之下，你有可能会有睡眠中断、情绪困扰、社交减少、经济压力这些长期的纠结，它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所以换言之，这个数字就它的研究里面讲到七成，不是相对的数字，应该是个相对数字，它不是绝对的。如果说每五年里面呢，100名的一般配偶的另外一半大概6个人，那女生大概是3个人会被诊断失智的话，那她的另外一半就配偶罹患失智的话，五年之内啦齁，像以男性来讲会增加9个，女性有6个齁。那基本上呢，台湾的老年神经医学会的理事长朱泽生就提到，通常夫妻会失智的风险都是彼此相关的推测。为什么？因为同样提到照顾压力、长期共享生活环境、健康习惯跟社经条件，所以有可能像失智它不是一两年的事，不是说你突然之间就失智。佩玲常讲说失智它很像温水煮青蛙，有可能你在10年、20年前你就慢慢会有这种发炎的体质，然后慢慢造成失智的一些征兆，但是你并不意识到，等到你有一些行为被医生诊断说阿里金甲五位轻微失智齁，初度的就刚开始而已，你才意识到说啊，我已经开始失智啊，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 stop， 或是呢可以让他回光返照。对，那通常啦齁，这位朱理事长就提到说，其实失智诊断呢都可能在好多年前都已经开始在发生，那另外一方没有确诊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但是他因为为了要照顾你，他有可能会承担更多的家务，减少运动，减少社交，甚至暗时他也睡不着眠，或是有情绪认知上面的退化。所以当有可能被照顾的一方他往生之后，那个照顾者他好像感觉放松了，可是他的身体也开始慢慢走下坡。所以佩玲常讲说，当家人一旦失智之后，如果经济允许的话，你要去请专业的照顾者来照顾他。为什么？因为齁，当当你如果说啊，不我自己聊了，我来照顾，或是家人有人为此辞掉工作亲身照顾的话，有可能他自己也陷在那个漩涡里面。对，那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更要把自己照顾好。为什么？有些时候像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在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我都听得出来他心中的无奈齁，还有情绪上面很多的不满，但是那种都是日积月累的。因为你如果说为了要照顾出来的这个失智的不管先生啊太太，你没有办法对外接触的话，慢慢啊，你也会陷入那个漩涡里面，然后自己也会变得不开心。当这件事情可能有个圆满结局之后，你自己反而变失智了，我倒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佩玲常讲说，家中如果有人生病，你先第一件事，不是说我们不照顾家人，是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你把自己照顾好之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好好哦，安排这首歌曲将会给熬。

世足赛这一届呢已经结束了，我不晓得大家呢是不是自己有接触到或是支持的球队有踢进理想的成绩，当然最理想就是丢冠军得金牌，可是呢冠军只有一个呀，啊怎么办呢，哈、啊、没有办法了哈，所以这一届呢我们讲冠军啦哈，就是由西班牙夺得，那大家本来都以为阿根廷，尤其呢诶他们的狮王梅西在知道自己落败之后，而且还不是在90分钟那个会内赛，是在最后他们 PK 的时候，那当这个当家球星狮王梅西知道自己啊一分饮恨忍不住落泪，我很难过，但是我们已经拼尽全力，当然也因为这场的足球赛呢也让大家看到哈，诶对，就是梅西真的是最伟大的球员，当之无愧。那因为梅西今年已经39岁了，所以大家都说他是最后一舞，不过呢总教练有讲哦，他说阿根廷的总教练然后他就讲说梅西是不是最后一舞不知道，由他自己决定，所以目前在2030年他会不会再出来踢，我跟你讲还有悬念有悬念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可能会出来踢，也有可能就是这样结束了，那下一届的话呢也是会由三个国家共同主办，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那因为刚好是世界杯创100年，所以包括乌拉圭、阿根廷跟巴拉圭他们也会举办100年的纪念赛，所以到时候呢包括欧洲、非洲、南美洲都会一起来举行，全世界会再度热起来。

0: 好哦，这首 Ricky Martin 所演唱的《生命之杯》，最近也有一件事情也很火热哦。什么事情呢？天气很火热。那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联络哈，他就跟你讲说啊，我这个礼拜没赢哦，哈，阿伯都跟你出去哦，我讲阿伯你在创啥？啊，我你变出来。我跟他说还没年底你大变啥？个唔是啦，最近温到十通通哈，哦，我告诉你说。我就问他说热跟那种你们家堆东西有什么概念吗？他说对啊，民家都蹲掉咧，所以整个看起来家己起压杂。还有呢就是也不通风，的确是这样齁。佩林要特别跟大家讲，如果说你最近晚上都睡不好睡，弟弟被客人起啦齁，那建议大家第一个你要让室内降温。通风不是只是单纯的把窗户打开，你要让空气形成一个有进有出的对流。第二个你要隔热，因为隔热本身就可以减少空间被加热的机会，尤其你的房间还是你的家是晒照日阳光直射，墙面吸热都是房间变热的来源，所以只有减少热源才可以让温度不会一直欠管。第三你要让它散热，因为体感的温度往往会比实际的温度更受影响，而且呢当湿度过高的时候呢，哇，你的整个人起压杂。所以建议大家平常如果呢你家就算有冷气也很害怕下个月收到电费但头壳爆炸的话，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室内降温。第一你要打造空气的流通，就是有窗户可以让它打开来，最不好那个小气让它出去，这样空气流动的话呢，对，你要开冷气也比较能降温。第二你要抓准时机通风，什么意思呢？白天因为气温高，热风也会比较多，这时候你开窗会让热气都跑进来，所以你可以利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晚上比较凉的时候来进行通风，开对角窗，这样就可以。第三你可以用结冰的瓶子放在水盆，或把水盆里面装满冰块，然后上面用那种电风扇吹吹吹，你也可以直接，对，就感觉比较凉快哈。通常这个是针对哈，嘿，少年呐哈，啊，出来对 bowling key 可以这样降温。那更重要要做好隔热跟遮光，尤其你哪边去上班就把窗帘都拉起来，直接在窗户上面贴隔热纸其实也不错，可以试试看。那还有就是减少室内的热源，不要以为只有外面 太阳晒进来会热，有时候你在家里面包括电视电脑机上盒这一些都会持续发热，你真的不用的话先把它全部关掉，然后这样的话你在室内也可以比较降温。那还有台湾因为高温高湿，所以有时候室内湿度太高也很容易很闷热，怎么办呢？你可以开一下除湿机把它湿度降低，那最后你就是更换比较凉爽的寝具，这样你在晚上睡的时候你才不会因为那个材质不透气整晚都在蒸气，这样你自己很害怕。所以很多的方法都可以让大家呢在夏天里面好好睡，尤其我认为现在你说要让温度下降不可能，因为圣婴现象再加上地球暖化，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智慧的来降温。第二小时继续开讲，需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稍等，这回来够健康。
1: 得力圣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圣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圣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圣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杨先生，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3: 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好心情，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今年的夏天因为高温非常的潮湿，大家呢只有一图来降温，那就是开冷气。但时常呢，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很大，所以导致呢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没有办法调适，就引发了一种叫做冷气病的症状。其实哈，依照中医师的概念来看了哈，在夏天这种冷气病时有所闻。为什么呢？因为举例来讲，你在户外工作啊，都按那几头呛呀呀，36、37、38度，你的体感温度可能都已经到40度，你就全身都发热啊。人呢，公休都爱洗尊夜刀刮嘛，对不对？就会把我们身体里面的汗把它排到外面。为什么？你流汗之后，你就自我调节，它就会借由这种排掉的汗水，就是把我们体内累积的热把它散发掉。可是有些人就贪凉，这时候有可能你都还没有把汗水擦干，甚至于没有呢把那种就是热的地方稍微散掉，熊熊就走到冷气间。最常见到的是什么？中午啊很热啊，不是有很多人在外面工作，工作完之后想啊赶快躲到 7 去吹一下凉。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等到你整个那个毛根腔，我们讲毛细孔，它因为整个都张开，因为它要散热就流汗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熊熊走到冷气间里面，一整个哦，那个毛根腔都缩起来，就整个就闭锁起来，它就会引发我们的血管神经不自主的收缩，把原本应该要散掉的热就关在你的体内。当人体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这就是冷气病。因为它原本要排掉的东西你不让它排，有啊，我让它排啊，不是一直变刮吗？应该是说你没有让它整个处理完之后，你再进到那个冷气房，它就会让你整个那个热是蓄在里面的。那一旦呢有那种冷气病的话，轻则它有可能感觉整个人就压神耶，就是精神不济，然后体温就微热，整个人这样烘烘哦。可是它不是那种高温，它是那种低温的热。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发烧了，可是你去量体温它都正常啊。然后还有人会感觉说有点微微感受到那种疲累感，甚至会出现头痛、头晕、肩颈酸痛这些问题。有哦，每天都有哦。那怎么样来预防这个冷气病？好，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建议。第一，当你进到那个冷气房之前，如果你已经流汗的话，请你先把你的汗都擦掉。你可以准备一个毛巾，好啦，你就算没有准备手帕毛巾，湿纸巾好了，就把你的汗擦掉，你不要让它整个蓄积在上面，对不对？还有你进冷气房之前先戴口罩戴5分钟，你等你适应温度之后再取下来。第二，你要准备一件薄外套或围巾，避免冷气跟电风扇直接吹你的头部，减少身体外露的面积，就可以降低受凉的机会。有些人真的他在很热的时候当下进到那个冷气间，他觉得、哦、怎么那么凉，好舒服哦。我以前像在东南亚地区都是这样子哦，他们里面的冷气开爆强的，我看大概只有23度左右哦，可是因为外面40度，所以你当下进到那个他们的冷气房就觉得嗖一下，像新加坡就这样啊，整个那个汗都嗖下去。可是我觉得对人体没有很好，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热都蓄积在里面，然后大概吹个5分钟10分钟，你就觉得凉了，以后就开始啊啾打喷嚏受凉了、哦、所以你一定要准备一个薄外套或是围巾，避免冷气跟电风扇直吹之后你就感冒了。第三，在冷气房里面放一杯水，这有什么样的作用？调节湿度。你也可以呢擦一些乳液、一些 lotion 来保湿你的肌肤，适度的眨眨眼睛就可以让你的眼睛不要那么干涩，啊，不然你也感觉哦，那在那冷气房要把酒告大下面了。然后还要定期的去清洗冷气机的滤网、排水管跟电风扇。为什么？因为呢当它里面很不干净的时候，它吹出来都是脏的，都是霉菌，
那你就过敏啦，你就一直在那边哈啾哈啾啊，就减少那个过敏源的累积。最后一定要多喝温开水，不要再一直喝饮料，尤其是冰的含糖饮料，这样很容易让你的水分来流失。中医师也告诉大家，如果要来调节我们的冷气病，有三种方法哦，学起来。第一个，夏吃姜，喝姜茶。老一辈不是常说吗，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呢？因为冬天大家都喜欢吃热食，但是呢热食因为吃太多它会很燥热，就涩耶，所以冬天反而要吃萝卜去燥热。但是夏天因为天气热，大家都吃了很多那种冰凉的东西，瓜类的东西，你就会造成你的身体里面太过凉凉，所以你要吃一些温热的姜来去你的湿气。那预防冷气病也是同样的道理，尤其你经常进出冷气房的人，或长时间要在冷气房工作的人，你可以喝一点那种姜茶，那种姜茶其实也不用很多呢，两片姜，300cc 热水焖出来之后，你大概一天喝个1到2杯。但如果你老那熬天的时阵，我少的时阵，你就不能喝姜茶。好，那这样的话也好，你够卡涩哈。所以平常如果你有冷气病，可以泡一杯姜茶。第二个的话呢，除了喝姜茶以外，就是可以来刮痧。一般哦，有些人五位郎他就头昏脑胀的时候，阿妈地回龙宫，来来来，我给你烤烤嘞，就给你刮痧。那因为以中医师来讲的话，刮痧它是借由皮下的微血管扩张来散掉我们体内的热跟毒素。那就西医来讲，体热就是发炎，所以借由刮痧就把体内的发炎红肿排出来。可是刮痧的时候，像以前我妈刮，她就刮到红红的时候，说啊，我出来的好啊，你不要刮到整个好像被人家打一样，五车银鬼哈，就是整个都是发到紫发到黑，那样就不 OK， 那个就已经太 over 了哈。第三个可以用精油来提神。对于冷气病来讲，有些人会头昏脑胀，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呢用一些那种提神醒脑、促进血液循环的精油，比如说像薄荷、尤加利、甜橙。我最近还比较喜欢用那个。檀香哦，我真的觉得弄下去之后，不管是用那种扩香，或是那种西柚瓶，它不是有一些那种滚珠的，有没有哈？那个都很舒服。你弄完之后，你就觉得整个人都醒了。好啦，希望在夏天呢，虽然要贪凉，也不能说贪凉，应该说要让自己降温哈。有些人就会用那种冷气的方式让自己舒服，但是希望大家吹冷气让自己降温，但是不要弄得满身冷气病，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好，我是佩玲，跟大家一同呢来好好的抗下哦。我相信这两天了哈，温度越来越高，因为到了大暑的季节，相信有很多人金家大家都在你呀了哈。那所以呢，佩玲今天要特别为大家介绍我们一个可以让大家好好睡觉的神器哈，奔驰逐梦凉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厂商代表王经理，经理好。
1: 佩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年哈，全世界都说呢，我们是盛阴年，所以大家真的感觉那个温度不是盖的啦。每到了这样的炎热夏天哈，足侪人哈，你若暗时困袂落眠哈，啊，计讲你都死心啦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买过凉席的经验，为什么很多人买完之后就不再买了呢？
1: 一般你外面的凉席，你的材质也有差，然后你的制造过程也有差。早期我们很多凉席，它就是把竹子取下来之后。没有什么物理处理，没有什么科技处理，就稍微用干净，然后就制造出我们在睡的凉席跟或者是麻将席。其实你如果没有用一个很科技的制作过程去制造的话，你会发觉要钉的就是太钉，要嫩的就是太嫩，睡起来都不舒适，常常还会生菇，还会生虫，而且怎么做排修的，
0: 就
1: 像麻将席啊，麻将席你敢搬叮当？麻将席连我的用要搬袂叮当啊！何况是说我们家里的长辈，早期在买凉席买了一次之后就不再买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夹杂在一起的、啊。
0: 所以王经理要跟大家来介绍哈，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一款非常新的凉席，不但让大家睡得非常的凉爽，而且呢好收好整理。够卡重要，可以让大家一夜好眠。这是什么款的凉席呢？
1: 奔驰逐梦凉席哦，其实它是用最高科技的制程下去做的，包括大家选材料制程。第一哈、哦，我们选的就是三年以上的梦中竹，因为竹子成长三年，它才叫成竹。你要用这种竹子才有用，然后直接就做成凉席。但是奔驰逐梦凉席为什么？所以外销日本、外销韩国、外销那么多，是因为它本身的制作过程低，它必须要先用低温粉碎的方式把竹子打碎，
0: 嗯，
1: 再来下一道工序就是要水洗精选竹纤维。
0: 为什么要选竹纤维？
1: 竹纤维的话，有的是粗的纤维，比较不好的纤维，
0: 嗯，
1: 那有一些是比较细的纤维，啊，也是好的纤维。那这一道工序就是去芜存菁，简单讲我们把不好的纤维给它淘汰掉，留下来要做竹席的全部都是好的纤维，细的纤维，
0: 嗯，
1: 这样子做起来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再来它必须要用高温高压的方式下去做定型。
0: 高温高压有什么功能吗？
1: 高温高压的方式下去做定型下来的凉席有没有，它比较不会发霉，不会长虫，没有长的问题。用完

0: 进来热气散得掉，这个就是一个凉感的原理，而不是像一般外面喷那个什么凉感涂层的化学药剂啊，那都不是。你在使用奔驰逐梦凉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亲肤、很舒服。一觉到天亮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1: 是，刚刚经理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光从选竹，就是三年梦中竹的成竹嘛，然后还要把它粉碎，有那个竹纤维去无存
0: 精，没错，
1: 所以大家在睡的时候被安内刷刷，然后还有高温高压，就不会一直呢长一些螨虫。最重要的技术就是 3D 的空气导流编织技术，它的编织法很特别耶。
0: 它的编织就是把它编成一个空气导流，它是一个物理导热跟微气候调节的作用。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成竹嘛，就是三年以上的成竹，然后再经过这几道手续下来，它留下来的竹纤维都是好的。如果是细的竹纤维，好的竹纤维，它有一种多孔蜂窝状的结构。
1: 嗯，这是什么结构？
0: 简单讲就是蜂窝状，它的孔隙率它有到35%以上。蜂窝状的话，它空气流通会比较快，可以很快的把我们身体表面的热跟湿气往外扩散，然后两个空气跑进去，这样子就是一个空气流通的原理。而且好的竹纤维，它竹坤的成分含量比较高。
1: 竹坤有什么作用？
0: 那竹坤这个成分的话，它就是天然的抑菌性会比较高一点。
1: 嗯哼哼。
0: 也就是说你本身的霉菌啊那个什么都不会在表面上结构上面都不会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凉席。
1: 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睡到半暝啊吼，恁去禁掉了后就开始你整体啊，因为很热嘛，所以我们一旦有那种多孔蜂窝状的结构，孔隙率又高达35%，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空气在里面流通。
0: 对
1: 哦，
0: 就是让空气在里面流通，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感觉到闷热，所以你的冷气不用一直开那么低。
1: 嗯，
0: 有些时候搭配电风扇就可以了，因为它空气的流动率快嘛。
1: 是，
0: 热空气一直排出去，然后冷空气一直进来。
1: 对，
0: 就是一个空气循环。这样子的话，睡起来是比较凉感，比较舒服。
1: 对，我想请教一下经理，你们有没有去做一个实测哈？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奔驰逐梦凉席，民众如果睡上去之后，他身体的凉感度是有实测有几度吗？
0: 这个我们有实测过哈。如果你是拿一般的凉席跟我们家的凉席相去做比较，它在五分钟之内会比一般的凉席更低，温度还会再降2.3度左右。
1: 哦，
0: 那也就是简单讲，奔驰逐梦凉席，你只要装上去，你人躺上去，会有让你负5°C 的人体的感觉。
1: 嗯，
0: 很凉，很舒服。
1: 等于是我们睡上去之后，马上就感觉它那种沁凉的感觉，会让我们想要沉沉的睡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的冷气就不用开这么低？
0: 当然当然，家里如果天气热，回到家像以前我们早期，我妈妈一回到家都开18度，开20度，
1: 哦，对不对？这么凉，
0: 这样她才睡得好觉。但是电费太贵啊。
1: 所以一旦呢，我们的冷气往上调，而且呢，它既然可以降了2.3度到5度嘛，哈，所以我们的冷气也可以调高到差不多5度到6度。
0: 其实我会建议再调高5-6度会更好，不要一直吹在20度，你把它调到恒温26度，冷气在运转是最省电的方式。
1: 嗯，
0: 那你调到26度的时候，你用奔驰逐梦凉席下去睡觉。你这就是空气流通很舒服，而且我们家的电费会省很多。
1: 而且有些长辈哈，伊嘛无阿多规眠，拢开冷气，伊讲吼，隔顿刚困起来吼，专心苦身痛。
0: 对对，因为有足侪是大人吼，有的体质阿嘛较无适合冷气吹规眠，吹规眠对吧？有当时人感觉骨头酸痛，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的，就是拢安尼来。
1: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奔驰逐梦凉席。我这种竹纤维的凉席跟一般市面上的凉席不一样哦，你光摸你就觉得很舒服，它真的会让大家呢睡上去，你只要开电风扇慢慢吹呢，就有凉凉的感觉。一个月哈，真的可以省下不少电费。你们有没有算过说这样子一旦哈，就是用这个凉席去睡一整个夏天，那一个月可以省下多少电费呢？
0: 实际数据有下去算哦，如果你把你们家冷气从原本的温度调往上调高6度，20度不要吹，吹26度，总共可以省下54%的电费。有的同学心一半的电钱啊，
1: 哦，
0: 刚才我们俩换算成经济部咧省的钱就对啊啦，统计会使省2000块至2300一个月电钱哦，
1: 哎，省很多哎。
0: 对，这个都是有数据下去算过的。
1: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呢，最近也很想去买一些凉席或是凉垫，会让自己一夜好眠。这个礼拜呢，要给大家快闪，我们也要请经理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我们今天给的规格是怎么样呢？
0: 两个尺寸，一个是双人，是150公分×186公分，
1: 嗯，
0: 也就是刚才讲的5尺、6尺2的。
1: 嘿，
0: 啊，还有一种尺寸就是双人加大，是180公分×186公分，
1: 嗯，
0: 也就是咱咧讲的6尺2的两种规格。因为我们双人的话，吼，阮市面上店面咧卖是2760。
1: 哈，双人这样子2760，
0: 2760，这个是很合理的价钱哦。因为我们外销韩国、外销日本、外销很多，
1: 嗯，
0: 双人加大的部分，我们是加1000块，是3760块的。
1: 这是原价嘛，对不对？
0: 店面的原价。
1: 这个礼拜我们快闪优惠价，
0: 今天的话要给各位快闪价，双人的2760原价，
1: 对，
0: 今天快闪价只要1280块，
1: 打对折哎。
0: 双人加大的部分原价是3760，我现场快闪价是1480块，
1: 这个还不到对折，
0: 可以让你省很多。然后再来，这是第一重优惠嘛？第二重优惠的话，不管今天哈，你们有买到双人的或者是双人加大的，我免费再送你们一组两个枕头套。
1: 嗯，
0: 这个枕头套我们在外面就卖了500块，两个是1000块。因为这个枕头套它也是完全用凉席的材质下去做的
1: 哦，
0: 也就是讲，让你规组让你舒服，让你晚上好睡觉。
1: 是，
0: 所以这个价差就大了啦。
1: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说我们是买双人组，都是5尺6尺2，它将近省了2000块。除了有一床呢，我们这个很棒的凉席以外，更重要，它还有两个枕头套，而且他们是同款，它不是那种布的哦。不但帮大家省钱以外，更爱好大家凉凉啊捆哈，紧密告听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要订呢奔驰逐梦凉席的话呢，这个礼拜我们只有两种款式，第一就是双人5尺6尺2哈，一条原价2760，现在只要1280，还要送给大家两个枕头套。然后另外如果列名层较大，你就是加大版的哈，6尺6尺2的话，我们原价3760，现在只要1480，加大版也要送你两个枕头套。你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0800-603-603，佩琳可以赶快帮大家抢下来。
2: 喂，
1: 你好，我是佩琳，
2: 我要特别大的。
1: 你要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凉席加大哈，啊，加大一是6尺6尺2，安内是1480块。
2: 那你就寄一条过来，谢谢。
1: 哦，感谢你，好，
2: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好，拜拜。
3: 佩琳呐，说你在卖那个什么
1: 竹纤维凉席？
3: 哎，我想要买一件呢。
1: 好啊，
3: 啊，我要买那个加大的，
1: 那就1480，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好好，
1: 感谢你，
3: 谢
1: 谢你哦。
3: 好，拜拜，
1: 好，拜拜。
4: 佩琳，请问你那快闪那是啥？全出在眠床顶的，还是为咱的碰床盖呢？
1: 为咱的碰床盖盖呢？
4: 啊，如果那眠床是6尺6尺2的，那安是算啥？
1: 你爱买加大的
4: 哦，好啊，你讲够上下
1: 上两个竹纤维枕头套，加咱迄个竹席是同材质的，睏的嘛凉凉，所以你要订一个加大的嘛吼，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好，谢谢咯，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喂，你好，我是佩琳。
1: 啊，我要订那个大德那个最近在推出的这个东西，
0: 竹纤维凉席。
1: 对，
0: 好啊，你要加大的吗？
1: 对对，因为我那个是三人份的床，
0: 加大一的是6,670，这样子1480。
1: 哦，这样子哈。
0: 对。
1: 哎，啊，一定要夹在床垫里面吗？
0: 我们那个很简单，一是床包式，所以你拿提丢掉啊，你就很像床单一样，把它整个罩下去，安内得好啊。
1: 帮我寄一件，
0: 准备好这个礼拜给你收。
1: 好，谢谢，拜拜。
2: 嗯，拜拜。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真的很热情，给他订购起来，热天大给拢买凉凉啊困啊哈，所以我再次请王经理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个奔驰逐梦凉席，跟一般外靠你买迄种唔关系麻将席，还是迄种超球啊，甚至于我们的那种竹席，有啥物款的无同嘞？
3: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选的竹子的材质跟他的科技制成不同。一般的凉席，不管你是什么材质的，它就是啊竹子取下来就直接做。奔驰逐梦凉席它比较不一样，最大的制程不一样是在第一道，我们是选三年以上的梦中竹，它是叫成竹，
0: 对，
3: 就是它长大成人的那个才可以用。
0: 嗯，
3: 然后第二阶段它是利用低温的方式将竹子粉碎掉，再来下一个阶段它是用水洗精选竹纤维的方式让它去污存精。竹纤维有粗的有细的有好的有不好的，那我们把粗的不好的竹纤维拿掉，用的全部都是好的，然后全部都是细的竹纤维，
0: 嗯，
3: 然后再利用高温高压的方式让它定型。我们席子的使用年限会更久，因为它比较不会长虫，比较不会有生霉菌的问题。嗯，
0: 我们这样子既然是高温高压，它大概你们有没有测过它可以用多久？嗯，
3: 好好保养，好好用，我跟你讲一二十年都还在用。要让大家睡凉哦，是在于它的 3D 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就是你躺上去你人的热气可以散得掉，热气散得掉，空气跑得进来，它的凉感不是低温。有的人去买的凉席啊，喷的都是表面的，就什么化学药剂啊，好，你做凉做凉做凉哎。
0: 嗯，
3: 但是奔驰逐梦凉席不一样，凉感不是低温，而是利用空气导流的编织技术造成了一个物理导热跟微气候调节协同的作用。它里面的蜂窝孔结构比较多，它的孔隙率高达35%以上，所以它才有办法把我们的人体的热气把它排掉，向外扩散之后再把冷空气带进来，
0: 是
3: 就是这样的一个空气循环。
0: 对，所以我们一旦呢透过竹纤维凉席躺下去之后，真正会当一暝到天光啊，爱加电风吹不？
3: 热天一定爱加电风吹，伊的空气循环会较好，对主人人就会感觉会凉感。啊，你若讲要用冷气，要搭配冷气，冷气的温度嘛唔通调较低。
0: 嗯，
3: 电人像较早咱是大人惊热，啊，回来吹了18度、20度，迄种加了电的。使用奔驰逐梦凉席回去到家里在做使用当中，冷气恒温开26度就好了。
0: 好，我先来接电话。哎，你好，我佩琳。
1: 啊，我要一准快闪的那个
0: 竹纤维凉席。
1: 哎，
0: 好啊，啊，你什么寸尺嘞？
1: 双人呢？
0: 双人哈，滚到1280元，今天摆穿后你收哦，感谢你哦，
1: 谢谢你，
0: 谢谢，嗯，拜拜。然后我发现它这个逐梦凉席跟一般我们在外面的不赶快，哎，你们居然是床包式，为什么做这个设计呢？
3: 一定要床包式的设计呀，啊！我们在生产这个逐梦凉席，其实我们经过了3年的研究，试调都研究过了。一般的席子就是只有一张席，不管你是草席、竹席、麻将席，就是一张席。
0: 嗯，
3: 那有很多长辈在睡到晚上翻身，哇，席子跑掉了。
0: 对，
3: 所以我们把它设计成这个是床罩土式的，也就是床包式的，你们的弹簧床把它包起来。不管你是说有小朋友在上面跳动，还是我们晚上要睡觉，它完全都是固定住的，不会动，不会跑。美工阿力，阿不是困困的，并且新挖球啊，跳落去都不会。
0: 而且它床包式的话，它是可以一直包到我们那个木板的地方嘛，对不对？
3: 对对，它是有加长的。
0: 因为我发现有些阿公阿嬷哈，他的屁股逃不来，你叫他整个那个床垫抬起来不要抖呢。
3: 是是是是是，
0: 床包式
3: 有加长，往下有加长，很方便，很好装，
0: 而且它很轻呢。
3: 因为它是经过高科技下去处理的嘛，所以它不会笨重，很轻， 然后你带回去的时候，你记得你就是把用床包式的时候把它包起来。然后比如说你如果有一天没有要用，你想换的时候，记得你把它折一折，它是可以折的哦。
0: 哦，可以折的。
3: 它是可以折的，对。嗯、只要哈、哦、你在做使用的当中，不要用尖锐的东西去割它。
0: 嗯。
3: 其实它用一二十年都没有问题啊，好好的保养啊，重点是很轻。
0: 所以我们在收的话是要把它擦过吗？还是怎么样？
3: 一定要擦过啊。
0: 嗯，
3: 来，你记得哦，让它困固不？有当时呢，讲老干啊，说有点污垢的话，如果是要简单清洗的话，麻烦你用干布沾一点水就好了。什么清洁剂啊，什么漂白水啊，什么洗衣粉啊，肥皂，这些通通都不需要。
0: 嗯、
3: 记得简单的清洁，你就用干布。沾一点自来水下去做擦拭，如果你要再往上一点，要更高级一点的保养方式，就是麻烦用干布沾我们的茶叶水，你管茶米水啊，不不啊，茶米水啊，提来用。然后记得不要晒太阳，你就把它放着，让它自然阴干、晾干呐、啊，自然晾干就好了，自然干就可以了。
0: 好，
3: 对的。
0: 所以刚刚经理已经教的非常的仔细哈，就是如果说呢，我们这一款呢奔驰的逐梦凉席你要收起来的话，用 baby 水或是说呢干布沾水擦一擦就可以了，不要长时间曝晒，不要水洗，也不要漂白，那应该就可以了。
3: 记得哈、哦，我们在收的时候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你家里的衣服怎么收纳你就怎么收纳，一定是要。避开火源啊，
0: 所以好收纳以外呢，更重要，让大家睡了会凉，这较重要了哈。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注意听哦，我们是有两种尺寸，第一种呢是双人的，
3: 那就是150公分乘以186公分，5尺6尺2的，这是双人的，加大180公分乘以186公分。6尺6尺2的两种规格，价格方面的话哦，双人一般市面价2760
0: 哦，
3: 给大家的快闪价就是1280块而已，
0: 几乎是对折了。
3: 加大的部分原本是原价要3760，我现在给大家的快闪价格是1480块钱，
0: 这个几乎只有三折了。
3: 不管你今天订购的是双人的，或者是加大的。我免费再送两个枕头套，刚好一组两个枕头套，南宫祥南金桃嘛，
0: 对，
3: 所以我们送两个，这两个枕头套又价值。
0: 这样算起来哈，你买双人的话，它几乎是省到2000。那如果说你是买到那种双人加大的话，一新够卡贼，差不多新能清够到诶，特别啥清扣啊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要利用我们这一波，尤其我们光枕头套，我们很有诚意，它不是金桃薄哦，它是跟竹纤维的凉席一模一样的材质。
3: 是的，
0: 所以大家光睡上去都觉得很凉了。今年的夏天，如果大家呢要凉凉睡的话呢，你又害怕呢收到那个电费单齁，头壳很肿啦齁。佩玲特别建议大家要赶快呢把我们奔驰逐梦凉席赶快订起来。那再跟大家把价格讲一次哦，如果大家是要买香囊诶齁，它是5尺6尺2，1280。如果你是加大的话，加大是6尺6尺2耶齁，我们只要1480，都有送给大家两个枕头套。真的被丢弹丢，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一直想要去买一个可以让大家好好安稳凉凉睡的竹席，记得一定爱被丢，你哪被丢，你都弹丢。我们这一批哦卖完就没有了。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
2: 喂，你好哦，佩玲小姐你好，我想买一个大的66。
0: 大哥是要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那个竹纤维凉席的双人加大嘛，齁，就是6尺乘以6尺2。
2: 好，可以可以。哎、欸，你说有送那个两个枕头套吗？
0: 对，我们会送同样就是竹纤维凉席的枕头套，送两个给你。好，准备好寄过去，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是单人床。 尺寸是怎么样的、啊、
0: 你要买我们这个礼拜的竹纤维凉席嘛，我建议你如果你是单人床的话你可以买双人，双人它是五尺六尺二，那它会比你单人稍微大一点，你整个把它铺平之后，因为我们是床包式的，然后剩下的部分你就把它塞在床垫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4: 好，我试试 看。
0: 好，没问题。
4: 好，那你
0: 好，好，准备好送过去，拜拜。嗯，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铺在床铺上那个、
0: 啊、哦，你是要买我们这个礼拜的竹纤维凉席嘛？哈，你是要买双人的还是要加大的？
5: 双人的，
0: 双人份的，双人的嘛，双人就是1280。
5: 是，我知道。
0: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
5: 好
0: 好，
5: 拜拜，
0: 好，拜拜。想要凉凉一夜好眠，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

大家都爱凉凉啊，困啊吼。好啦，有需要凉席，赶快订起来。天气呢这几天又开始欢热哈，所以酷暑来的时候呢，家里如果大家最近要开电风扇，对，我相信啦哈，其实电风扇现在是在台湾不管是居家或办公室的降温小救星，但是有时候呢你如果吹不对方法的话，规身躯拢是毛病哈，比如说有可能颜面神经失调、干眼症、自律神经失调，这严重哦，安内呢。其实有些人吼很习惯吹睡觉哦，黑风都电风底下滴滴吹，吹到位，吹头卡，阿伯都吹卡。我跟你讲，如果说你一直吹脸的话，你自己最近有可能比较累，过度劳累，或是有一些病毒感染，它很容易就引发那种我们讲颜面神经麻痹。有些人如果说他是对角吹的话啊，五维然后一循环败，然后都很容易抽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用的话，你可以用那种循环扇。循环扇的话呢，它有可能风力不是直吹，但一样会凉，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体温会下降，都怕说你没中底，不是感冒你啊，会让你整个状况不好，那就糟糕了。第二呢，就是如果电风扇直吹脚底的话，它会引发肾虚水肿、关节酸痛、妇科经痛，怎么严重哦？为什么？从中医的理论来讲，脚底的涌泉穴它是肾经的起点，所以呢，这个冷风吹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肾气，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不是干那黑嘞，卡会丢筋，包括呢你的膝盖会痛、水肿，甚至于经痛、白带这些妇科问题。所以请大家睡觉的话，我们不要对着脚或头吹，循环扇就是这样。第三，天气太热只吹电风扇，然后就越吹越热，为什么呢？因为你欠水，因为我们如果说干啦在热天的时候没喝水哦，在你吹电风没有办法散热，真的没有办法散热。因为高温环境呢，电风扇会加速排汗，体液的流失，增加身体发炎、血管的负担，怎么办？就是喝水，喝水。我通常都会怎么做？就是喝水以外，就是拿一个湿毛巾，就全身擦一擦，脸擦一擦，然后手脚擦一擦，再吹上那个凉凉的风，你就觉得好舒服哦，就是这样子，好不好？然后第四，有些人呢，像在日本不是你会看到很多他们那个美少女都拿一个那种手持的电风扇吹脸吗？医生说吼，会当吹不？不是不当吹，但是你卖乌白吹，为什么？因为吼，有的人有迄种目睭大小的问题，都、就是安呢。尤其像在日本的话，他们有很多长辈用这样的吹法，看到年轻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行？就一吹完之后，哇，把酒告打下面。因为他说角膜的表面有一层的脂质的有一层油啦，然后泪水跟黏液构成的泪膜，它可以防止我们眼睛打下，还有保持我们角膜的湿润。风如果一旦呢把这样的一个泪膜蒸发之后呢，它露在外面，你都会点点刚刚裂把揪揪揪，哎皮的哎疼，所以这时候就会引发干眼症。所以他说你的电风扇手持的不要对着脸吹。然后最后一个呢，使用到来源不可靠、电池有问题的电扇，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爆炸，就这样子。它就是那种锂电池的概念啊，你如果用的那个没有 qualify， 就是不合格的电池啦，它就会引发短路、爆炸、起火。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有来源证明，这样的话你用起来会比较安心一点点齁。

0: 好哦，可爱的歌曲来自卢广仲，夏天的歌。夏天只会越来越热，不可能越来越冷。有一天如果它变冷的话，你反而要想到是不是我们会像侏罗纪公园一样，对，恐龙突然消失，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极冻世界，到时候人类还会生存吗？不知道。好啦，我们不要想那么多啦，反而是现在要让自己每天好睡好起，这样比较重要啦。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给他认真定起来，每次我们快闪没关系，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比较有空回答您的问题，你到时候再打0800-603-603。史丹佛长寿研究中心他们曾经在2022年有份报告指出，现在有很多儿童预测会活到100岁，尤其是千禧，那到了2050年百岁预期寿命会变成常态。什么？所以现在大家都说，你如果活到100岁，还是说90岁，你都说哦，那你这长寿阿伯都正常的啦。所以到时候县市政府要多准备一些金牌，真的耶，送给阿公阿嬷。联合国有预测了，到了2100年全球的百岁老人会超过2500人。现在有很多人想说，我可不可以50岁就退休，所以我现在认真投资，到时候我不用工作的这么累。你想想看哦，如果你50岁就退休，或55了，好了，就算60好了，你到100岁你还有40年，那你接下来呢？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哦，那是说你接下来的每一天你是不是都要活得非常的充实呢？事实上，我们从人类的眼镜史看来，1930年代当时我们预期的寿命是62岁，那时候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到了现代大家都说80岁是正常，那是你可以活到90岁，那是还 OK。 那如果活到100岁的话呢？对，就是真的很认真。不过现在小学生他们可能未来都会活到100岁，所以我是认为大家真的应该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尤其晚上好好睡这件事。我知道说我做弟中辈晚上都拍路边，然后那拍捆很多原因的啦，那夏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热，所以我觉得除了吹冷气吹电风扇之外呢，如果有好的寝具可以帮大家好好入眠的话，也是一个好方法。更希望说呢，我们要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准备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做 part time 的工作，然后每天都有事情可以做，不要太无聊。那这样子的话，我个老我个老买档健康个老。好了，佩玲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是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风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应当为烦恼，不应随烦恼。当为即将身，以非杂烦恼。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常常有很多事情。生活当中，无论你有钱无钱，有地位无地位，人人拢有烦恼。善食人有善食人的烦恼，好食人嘛有好食人的烦恼，连一寡即个做官的人，伊嘛有伊有心有力的所在。生活当中，人人拢有烦恼，时时刻刻扰乱着咱的心。所以佛经有一句话：有人住的所在，就是烦恼的所在。人生哪会遮尼多烦恼呢？生活敢袂当安稳舒适过日子吗？因为生活当中，真侪人自找烦恼，将好事想做歹事，将好话想做歹话，猜疑万度，甚至本来会当自由自在过生活，家己忧心乱想，烦恼重重，自找麻烦。原来烦恼拢是家己找来的。那呢，做人做事要如何抛除掉烦恼呢？其实要有烦恼会当真除，咱啊，就是爱做好事、做善事。因为做好事、做善事，咱对别人好，咱的心情会欢喜；别人也对咱好，咱就得到助缘。如此，生活当中烦恼就容易解决，烦恼就容易减少。佛家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精其意，是诸佛教。意思就是生活当中，咱莫做恶事，多做好事，累积福德，增加善缘，心念就会清，烦恼就会少，超凡就会当放下，自然人就快乐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正当咧闹热电话闹热滚滚，大家拢趁这时阵好康的赶紧甲碰断去。所以咧，莫抢无到，抢无到，抢输人，电话也赶紧卡。全面拢是热线当中，电话无好卡，请你加讲一句啦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卡过来开始。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碰好康爱赶紧的哦，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的七股岩山。七股岩山的每一年呢，会举办着七股岩山风筝嘉年华。哦，听起来真赞呢！不单单的将七股岩山的天空变成着上梦幻的派对，一年一度吼，所举办的风筝嘉年华呢，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哦，精彩非凡呢！今仔日吼，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缀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这个七股盐山吼，平常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可能来台南的时阵呢，会经过咧，咱会来遮游赏佚佗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知影，七股盐场是咱过去台湾上大的晒盐场，台湾过去上大的晒盐场就是伫七股，伊是主要供应着咱台湾农工业用盐。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晒盐已经无符合着经济效益啊！啊，这七股盐场呢，伫这个过去2002年五月的抓废晒，吼、哦，结束着咱台湾300几年的晒盐历史。七股盐山呢，这个盐矿，吼、哦，咱的晒盐历史呢，就伫这个所在呢画下终止。啊，不过呢，这是过去的一段历史，非常的珍贵。所以咧，不单单咧，从这个过去，吼、哦，这个七股盐山，吼、哦，这当中，这个晒盐的情景给留落来，而且咧，佮用一座盐峰，大约6层楼，盐峰，吼、哦，伫咱七股盐山当中蔚为奇观，吼、哦，啊，这当中不单单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遮佚佗散步，其实咧，七股盐山咧，你会当咧，会来遮穿古装体验，甚至咧当坐小火车。吼、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咧，其实咧，沿途咧，冒真侪风景，吼、哦，会当游赏。所以咧，找机会，拢会当来到七股盐山，欣赏到雪白的美景，看到巨大的这个盐山，吼、哦，啊，甚至咧，搁会当咧，来这咧体验到盐卤豆花，吼、哦，甚至咧会当坐到游园小火车，吼、哦，啊，这咧当然咧，搁会当有这个食到冰淇淋，吼、哦，系啊，冰淇淋看到。兼冰机吼，这当中嘛是真好的一个选择。啊，不过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邓律师咧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来看七股盐山电馆的风筝嘉年华吼。哦，陈老师，哦，啊，规个天顶吼，哪的天顶变成大海呢？哇，伫蓝天白云当中，竟然咧有金鱼，有水母，哎呦，有够古锥呢，有影吼。非常古锥吼，啊，甚至咧，感谢蓝蓝的天空咧，变作咧，星际吼，星际太空吼，内底咧不单单咧有太空人漫步啦，吼，啊，甚至咧有一挂咧，这个星际风筝吼，翱翔伫空中，是不是真特别？真特别吼，啊，甚至咧，佫会当吼，从天空咧变成着动物园，哇，规个动物派对吼，哦，拢伫天上咧，哦，有够特别，有够趣味呢。每一个假日吼，伊规划活动拢无同款，啊，所以每一个假日吼配合着无同款的活动，你都无同款的体验，啊，详细的拢爱上这个官网吼，系啊，七股盐山的官网去了解，啊，超市边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不单单吼，咱来个台南佚佗吼。当中的时阵呢，有真侪古迹啦、所在通游赏吼，啊，即来到七股盐山，看到巨型风筝，利用着伊活动的期间，来遮咧食冰激，啊，甚至咧清凉一下，啊，看到安尼风筝飞上蓝色的天空，嘛是一个足好足赞的即个生活乐趣哦，吼，啊，找机会吼，尤其咧来到咱七股盐山，阁会当配合着去顽皮世界。哦，各位当去顽皮世界佚佗，哇！当中呢，都佚佗几天去啊，吼！所以呢，探咱吼，这个台南吼，咱七股盐山吼，举办着伫假日举办着各种的活动的时阵呢，拢会当详细去了解哦，吼！可以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赶紧的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回馈礼盒组，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要来送给你。哇，超市哎，做得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礼盒组是限量的哦，送了就无啊，而且给你挂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介绍，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档较俗的啊。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你吃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继续足侪钱来陈律师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善立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两罐就是4000块，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叫，你一个月就是要开2000块，有影无？进行主持两罐做伙叫，咱嘞都搁加上你一罐细罐嘞。细罐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2000块加赚550块，只存1650块。哦，安尼做会好呢？你逐个月食陈律师的善立德酵素，你是要开1650块，还是要开2000块？当然，搁一个月加省550块，做会好个咯。大哥大姐啊，一个月加省550块呢，是不是做会好？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会好呢。较早过去，你食善立德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块。真嘞，你亚洲做伙甲碰上来，加量不加价，一个月加赚550块呢，等于嘞2000块只存1650块。大哥啊，大姐啊，等于是拍千块钱非常的好吼。咱的礼盒组就是两大送一小，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细罐嘞，非常的好。东部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吼，平常时大三通3K 啊、5K 啊，拢是公定介绍1K 啊，就是1000块。这个时阵只要2K 啊做伙叫，咱嘞就搁加上1K 啊、4K 啊，哦，等于拍千块钱做伙好呢，加省足侪钱。平常时你食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公定介绍一罐就是2800块，真的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价值1000。

我紧甲碰倒去，因为所碰到的拢是家乡做些钱，你也做，拢是加量不加价的哈。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有咧食三里多酵素的，你咧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你进你也做，几年份甲碰倒去，变做一个月只开1650，一个月加省500。大三通心肝球拢同款，加省做些钱等于拍1500，所以爱赶紧爱烧抢。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抢了都无啊！你咧要搁抢无掉，抢无到，电话赶紧卡。哎呦，陈老师啊，哦，啊，我有咧食你的产品，趁钱就来抢你啊，做卡会好安尼。大哥啊，大姐啊，咱钱拢无多，马上出货给你啊，因为实在是太踊跃去啊，助理拢另外爱甲你排时间。陈老师来回一个歹势，刷卡进全面拢是满线的，因为大家咧趁这个机会咧，赶紧碰，赶紧抢啊！半年一年，赶紧啊碰上，抢了都无啊！电话啊，赶紧卡哈！你要搁抢无到，抢无到的，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三里多酵素大三拢心爱机会，赶紧的利用这难得活动的机会，这个一年几年冬天当中，保证价钱上少的机会，赶紧啊碰上去！有咧食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多酵素大三拢心爱机会的人。进来关属愈多，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等于拍1500哈。电话赶紧靠通找咱的助理，抢无到电话卡袂入来，请你爱加养一份啊，真歹势。活动期间全面拢是内山的阶段，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真刷卡哦，拢是满线的。你电话卡有通，卡有入来，你拢有听到。所以迄边电话拢嚷嚷叫，甚至咧大哥大姐，你电话卡袂通，卡袂入来，唔是咱的电话歹，是因为咱的电话全面拢满线当中。咱的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请你多多包涵哈、啊！啊，你莫抢无到，你莫抢无到，你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身体有咧照顾，当然这时阵加省足侪钱咯、哦，会样省会样赌哈，莫抢无到，抢输人抢无到。真无彩，电话啊，赶紧卡做助理啊，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通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哈，请你多多包涵。电话卡袂通，卡袂入来，加养一群啊，因为大家全面拢是咧小唱满线当中，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感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热烈的支持啊！陈药师的细节多谢，嘛甲你回一个歹势，因为刷卡实在是电话太侪去啊，大家拢趁你这个时阵电话一直卡吼，大家一直抢，所以咧你无抢无到，抢无到，电话车你一定爱加养一群啊。电话卡未通，就是咱电话满线，请你重播进来点击个卡入来。啊，这拢无多马上互你，因为咱出货出未赴啊哈。陈药师的回一个歹势，助理拢爱另外搁甲你排时间，因为这个时阵咧，就上好康的机会，会用省钱就是趁钱哈。啊，电话加养一群啊，吼，你无抢无到，啊，无抢无到，啊，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刷卡吼，咱拢加派人手助理咧，甲你服务哈。啊，大哥大姐吼，麻烦您多多包涵。电话互恁等着的吼，也是卡未通的，加卡几通啊，拜通的哈，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后来，乔师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进前有媒体做过着调查去问少年人，问少年人一个什么问题呢？伊讲你人生上重要的目标是啥物？结果这项调查的结果，拍破你的目镜吼，少年人人生上重要的目标是啥物？变好业，嘿，第一名变好业，所以少年人的心目中，因希望因会当变得有钱。第二就是变得有名，吼、哦、有名，吼、哦。第三呢，就是希望因的人生幸福，吼、哦。啊，这当中呢，但是说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啊，敢无遮尼顺利，无一定吼、哦。啊，不过我要讲我听众朋友听，这个研究了后，吼、哦，这个研究了后。这个哈佛大学佮做着一个无同款的研究，因为一开始是问少年人嘛，少年人，你感觉你这世人吼，你人生的目标伫对？少年人讲，哦，我要变有钱，我要变有名，我人生得要幸福快乐，哦，这少年人因的梦想嘛，哦，啊，这梦想呢，要实现呢，到因食老的时阵呢，到底是唔是有实现？结果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针对着。民众食老了后，来收集到因的身体健康、工作、婚姻、心理状态的资料，佮看到因的配偶、子女进行的访谈。结果呢，了解到人食老了后，到底因感觉因的人生目标会上快乐的代志是虾米？这当中记录到700多人的一生。这700多人当中有医生、有律师、有人做总统、有人长期失业，吼，甚至咧，诶，有各种相关的行业。啊，这个数据吼，诶，数万亿。这个研究团队吼，从这个研究的结果，这个下这个引出来吼，有数万亿、数万亿。啊，这数万亿当中，陈律师没有听就没有了解，伊得到一个结论。这结论嘛是陈律师今仔要跟你探讨的重点，吼、哦，真正互人活了快乐，看到身体健康重要的关键是啥？互你要一个，来，陈老师，佮讲个清楚，听众朋友了解。你感觉食老了后，你快乐佮兼健康的因素是啥？快乐和健康的原因因素是啥？你感觉？有人讲有钱、有名利、有地位，是不是？吼、哦，啊来咧，吼、哦，当中咧，有个人咧，当中的时阵有无同款的感受？不过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根据着哈佛大学，因研究着700多人的一生，一生啊，一世人为因少年到老。包括着去采访着因的某、因的囝，吼、哦，这人有医生、有律师、有师、有总统，吼、哦，毛人长期失业拢有，吼、哦，啊，这700多人当中，研究因一世人了后，发现着这人因纷纷伫人生食老了后，因发现着人生上重要，和因健康兼着快乐的因素是啥？你敢知？就是兼着伊的。亲人、朋友有一个稳定、温暖、信任的关系。我再讲一道，研究到700多人的一世人，包括去采访到因的配偶、佮因的子女， 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因自少年到老的过程，因的身体健康、因的工作、因的婚姻、因的心理状况，做到一个最后的通论。这个研究报告数万页、几啊万页、几啊万页，统计到最后达一句话：食老想要健康兼快乐，那呢，你看你的亲人，看到你的朋友，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看你的亲人，佮你的朋友，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即句话真重要，所以陈老师一直重复我你听哦。好、哦，真正讲啊，这是代表什么呢？研究发现到，如果食老有会，这个人健康兼快乐。那呢，伊跟亲人之间、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真好，吼、哦，真目标愈来愈明显啦。所以研究的结果嘛，发现了一件事：食老了后，你跟厝内底人袂合，跟你的某袂合，跟你的翁袂合，跟你的囝袂合，跟你的无啥物、无啥咧找朋友。那安尼不单单身体会产生着足侪心肺梗疾病。甚至容易中风、失智、失灵。简单来讲，如果你感觉你的爸爸妈妈，你感觉你的阿公阿嬷，伊食老感觉真孤单、真寂寞，真侪少年讲啊，都好好的，爸爸妈妈，我有闲较转来看你哈。这句话就是爸爸妈妈上无想要听到的。少年的你，莫阁甲你的爸爸妈妈讲这句话啊。什么时阵等到你少年的有闲啊？什么时阵你才有通好来陪伴我？听到心情就歹啊！有闲才来陪伴你，啊你都无闲啊！无闲才讲这句话。所以老爸老母上讨厌的听到这句话啊！爸爸妈妈，我有闲才等来陪伴你哈、啊！我有闲吼，才等来找你哈、啊！我有闲吼，才等来看你哈、啊！你什么时阵才有闲？这句话只有爸爸感觉。寂寞孤单而已，所以生活当中，但是说啊，听众朋友提醒：每逢佳节倍思亲，假日、假日啦，咱的迄个一挂即个节日啦，毋是假日，节日，什么端午节、中秋节、生日、父亲节、母亲节，请你也记得一件重要代志，你的亲人，跟亲人做伙，尽孝人的毋是。见少年的做这嘞，哦，好不容易有一个什么父亲节、母亲节，有假期中秋节、端午节、过年，哪呢赶紧来安排出国、安排佚佗。唔过爸爸妈妈寂寞伫厝，爸爸妈妈如果感觉食老会孤单，如果有的爸爸妈妈认真会向安排生活，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陈老师咧提醒你，少年的有当来，你是捡到。当来陪你，你是捡到吼；无当来陪你，你嘛爱学会向找朋友，因为这对你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如果食老无咧找朋友，食老拢无跟人有任何的人际关系，增加着你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增加着你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吼，而且研究显示，老翁老母足重要，因为。朋友无法度逐工陪你，今日是谁有因的事业，看因的生活，是不是？唯一会当陪你的，就是你的老伴。所以，这研究进一步去研究，发现到食老翁仔某感情好的，身体较健康；食老翁仔某感情无好的，个人行个人的路的，其实呢，身体常常出问题，身体常常出问题。所以两个阿婆之间感情好歹，也影响到恁的身体健康。今仔请水晶讲到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身躯边这个人是陪伴你上好的瓦壳。咱来了解到，咱呢在人生的过程，伊都是陪在我的身躯边。这个人就是决定到你食老是不是幸福快乐的一个重要关键。你卖看平常时做干奶来陪你食饭，陪你开讲，陪你看电视，陪你散步，陪你出门， 这拢是生活最重要的陪伴。如果这个人无陪你，你就会感觉孤单寂寞，你就会感觉无聊无伴。但是说进前吼，我听一个足感动的代志，一个大姐先生你中风，先生中风，因为饮食的关系、饮食的关系哦，先生中风，所以卧床失灵。大姐甲伊先生顾甲偌好，你敢知？顾甲连医生都学了，医生讲哦，唔捌看过别人照顾啊遮尼好诶，不但咧肉拢无失灵吼，迄规身躯诶肉拢无失灵吼，啊吼身体吼、精神啦、个面色啊，拢顾甲真好。啊，大姐敲电话，陈老师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陈老师，虽然阮老翁诶啦吼失灵啊，需要人照顾，唔过我都看到伊伫我诶身躯边。我就感觉有人陪伴，我就较安心。所以大嫂医生伊家己呢，伊时时咧为着顾这翁哦，逐工啦，款伊三顿啦，未使落药啦，吼、哦。当中的时阵咧，就是要甲这翁顾好，要甲这翁顾好。大嫂也无讲啊，啥物话我得爱人斗三工啊，他伊拢家己来，凡事逐项拢家己来。啊伊吼、哦，感觉伊的人生即个讲，啊这翁虽然我照顾伊辛苦，啊毋过伊伫我身躯边陪伴我。陪伴我啦，爱感觉这个陪伴，就足够大的啊！伊的辛苦就足够大的啊，对。小叔够感动的，我感动啊！用咩老话说？我感觉讲，大叔吼，伊食老啊，伊无所求啊，伊无所求。先生虽然中风啊，倒伫病床顶需要照顾，不过咧，伊感觉讲，会当照顾翁，嘛是一种的陪伴，嘛是一种的趣味啦。安那讲，嘛是安尼哦，逐天爱无用，伊讲爱无用，但无用使等，看伊三顿，等者未使六幺，等下要甲洗身躯啥，啊日子一天就过，啊伊未感觉辛苦啊，伊未感觉，伊感觉讲啊，反正我人搁伫我的身躯边诶，我搁看会着伊诶啦，我看会着伊诶啦，所以咧，感觉咧，有人同款有人陪伴，啊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讲互你听，我就是爱你了解着讲。今仔日，如果老翁老母伫咧，就是人生上幸福的代志。这老翁老母的，你看伊好，你对伊好，伊对你好，然后恁就当健康快乐过生活。吼、哦，无论这老翁老母可能食老有一寡个性，有一寡固执的所在，啊，咱互伊自由，咱互伊自由啦。自由的时候，卖共念啦，卖共管啦，互伊自由，啊，伊感受会到。啊，第二，你尊重伊；啊，第三，你关心伊，你疼惜伊。啊，我相信这个老翁，伊咧，佫较无你，伊嘛会疼惜你。是安那？因为你对伊好嘛。佛家讲的，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嘛。所以有当时啊，可能阿嬷一世人食老有岁啊，我无想要佮忍耐。佛家甲咱讲，毋是安尼想。有的大叔讲哦，少年忍你佮老，我食老我无要佮忍耐你啊。我要对抗你，我要做我家己，啊！你的痛苦是，像今仔讲的，烦恼家己吹嘛，是不是？咱佛家咧讲的，应当为烦恼，不应随烦恼，当为即种善，即种善以非杂烦恼，爱用智慧才会当去除烦恼，爱做好事才会当去除烦恼。如果你身躯边即个人，你咧作生气的，你作怨叹伊的，你顶多爱对伊好，因为。你对伊无好，你想起伊痛苦的是你家己。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讲话听就没有听。我希望讲咱就会大家共同来面对，是生活当中疼惜你身躯边的人，因为伊要陪伴你一世人。你对伊好，伊对你好，所以人生五十岁过，吼、哦，中年朋友嘛同款，你爱给你的先生太太空间，你莫逐天啊管东管西。人上讨厌的讲，我为你好，所以我你都爱听我的话。你为我好，你啥那都爱听我的话，我啥那都爱听你的话。所以真侪人拢用这种情绪勒索啊！我是为你好啦，所以你得叫我听，你叫我讲的就去做啦，唔对，啥那唔对。你如果为伊好，你得尊重伊；你如果为伊好，你得顺伊；你如果为伊好。你就可以自由，这才是真正人需要的事情。人生一世人，我们没法改变任何人， 包括老翁老母陪伴你一世人，你嘛无法度改变伊个个性。唯一的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有彼此的空间，互相相让。那呢，生活就继续健康、快乐、自在。会记今仔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互相来勉励。一世人当中，会当互你食老健康快乐的，就是你的老伴。咱甲即句话记起来，时时来提醒自己。一世人会当互你健康快乐的，互你食老会当健康快乐的，就是你的老伴。就算讲伊艰苦病在身躯边，你可能辛苦爱照顾伊，不要紧，至少伊陪伴你，是毋是？会当有身躯边，总比无伫身躯边较好。所以咧，有当时啊，可能老翁老母的身体艰苦病痛啊，需要照顾啊。咱咧当作一种陪伴，你心情就较快活，像我拄仔讲的大姐，心情就较快活，就袂感觉辛苦，啊人嘛较自在。因为烦恼是家己想的，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机会跟你做分享。后来我赶紧来，请出广告节啊，刷卡老的滚滚来广告节。后来大哥大姐啊，莫中风，莫失智，对吧？所以血管循环来沟通，因为咱知影中风失智失灵，这当中拢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台湾人长期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所以当你开始食了有血啊，你开始走路愈走愈细步啊，你开始脚麻手臂走路行袂起啊，你开始脚酸手软循环歹去啊，人开始无得袂行，你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敢无影？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你看到你的阿公阿嬷开始吃老血路循环歹，开始袂行。所以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有一挂营养保养。用小事我看医生药啊咧辅助，营养靠家己。但有时拢常常甲听众朋友讲，人袂当无营养，人是靠营养过日子。药啊是咧治病，营养是咧辅助你身躯三顿你食无够的，你爱食挂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让你的血管会软球，让你的血路会通，让你的血管袂卡油袂卡伤，让你的血会充足。那呢，生活当中当然爱一挂营养保养，但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足感谢你的大三通。大姐本来吼循环歹，头晕目暗，真正循环歹，头壳晕车车，脚手拢无力。走路拢走袂去，精神体力拢真歹。大嫂讲，只要是好家仔，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后身体体质拢改善啊，走路好行啊，走路有力啊，人嘛较袂戆车车，较袂脚麻手臂啊。你的大三通真好，阮先生看我食了好，伊嘛对我咧食，好，阮两个食老伙仔好家仔，有你的大三通照顾，真的身体继续好啊。
1: 那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1: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
0: 嘿、hey, ，
1: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hey,
1: hey,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嘿、hey, ，
1: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哦，
1: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1: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1: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1: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hey, 啊，现在头晕也
1: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1: 嘿，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1: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1: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哦，大哥大嫂哦，两个各当中心牵手去散步啊，是不是？因为因食这款大三通，吼、哦，有一位大姐，杨小姐，你的大三通足好诶，你一定爱介绍大家用。我食老话啊，足侪人行路无得行未去，伊讲我要去公园行路吼，行未到电梯呢。无法度行路呢，去电梯呢，无法度坐电梯去公园散步呢。我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食较紧哦，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2: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2: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嫂、大姐公哦，一共只要是你的大三通很好，很好，真的要介绍大家用。所以现在咱的大三通畅销第一，人人而乐，品质可口，价钱公道。 平常时大三通你一克啊，就是固定计小1200块20公分。所以你大三通食了好的人，大哥大姐咱也知影，食老花啊，人会无力，行路会无力。所以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当然爱趁进陈药师活动的时阵，你赶紧的几年份甲看起来喏。大三通一年份10组，你也看起来等于拢拍1500折，10000块你就加趁2500，20000块你就加省5000块，好不？赶紧的了，陈药师送东坡三里头酵素、新钙 Q， 咱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等于拍1500折。做个好，电话赶紧卡，因为你啊做抢了就无啊。大家拢半年份、一年份咧抢，真紧，你也做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先抢先赢，先甲助理订，尽量爱排时间啊，无我马上互你直接甲助理订。你也做抢了就无啊！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平常时大三通两客啊、三客啊、五客啊叫，至少两客啊做位叫，个个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等于拍1500折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支持啊！你食老尾会惊，用钱是像你讲的有影。食老上惊就无得袂惊，你现在无得袂惊，你现在无得袂惊，你现在行路愈来愈细步，头晕目暗，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循环钙歹。人生就是安尼，你是安那无得袂行，因为你无营养嘛。啊，你也血路循环够有通，有营养，你都有力来行。所以身体规年通天，咱拢爱保养，你讲是毋是？刷卡即拢满线，所以咧，甲你服务啊，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咱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是咱即个先电话，即个刷卡全面拢是满线的阶段，请你一定爱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莫抢无到，抢无到，莫抢无电话，莫卡无通，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无人吼，这世间无人无可能食老拢无病啊。食老加减拢会有病，不过真的人食老有祸啊，上惊就是无力。作者人讲，陈律师有影，食老啊难免身体艰苦病痛。只要是请问你，你现在无力？汽车无加油驶袂去，我拢常常甲因讲，人无力，大部分来讲就无氧气、无营养，就是你的血流循环歹。啊，是安那？你的血流循环来歹，是你医生看无够，还是你药啊食无够，还是你医生找无透？但你说来讲，是你循环歹，你的血无法度提供氧气跟营养，和你的全身躯，所以你的肉就一直软去。你走路脚就开始酸软，只要是咱做面客跟你讲的，你人生你五十岁过啊，你会开始较早吼少年的时阵，你走一万步，走两万步，足够行，走一万步、两万步嘞，徛咧休困，真嘞，走一千步、两千步、三千步、五千步，你啊都爱坐咧休困啊，是安那？但有事请问你，是安那？你无都徛咧休困，脚会酸啊？是安那你脚会酸，因为你走路三千步、五千步，走走了，血循环袂转来，血积伫脚底，脚就胀胀安安，你就会出无力，因为你循环变歹啊。所以真侪人讲，陈老师，是安那我最近脚拢较会酸，走路走走的，去散步、去走路、去佚佗，脚就会酸，休困的时阵脚就想要坐。因为坐下来循环较会回来啊，徛下来循环袂起来啊，爱坐下来了循环较会回来，表示你的循环变歹去啊，所以你会想要坐下来嘛？你看足侪大哥大姐循环歹，伊会坐几工诶？你等于讲爸爸妈妈，啊你啥物拢坐掉诶？吼、哦、啊徛起来徛无偌久就忝啊，徛无偌久就忝啊！听众朋友啊，等下苏会当甲你讲，你的爸爸妈妈如果规工行来行去，动来动去。吼、哦，袂规工坐伫遐，身体一定真好，循环一定好。啊，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规工行无外久，脚就酸软，行无外久，人就无力，表示你最近你就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啊，你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你就有力会行。你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你就较唔免规工拢安尼脚酸软，无力徛伫遐坐伫遐，你就袂出门袂行路。但是说我甲因讲过啊。血路循环沟通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袂失灵，食老较自由。足济大哥大姐两个翁仔某互相照顾，但呢食老会啊，两个要做伙去佚佗。先生讲行阿某诶来运动哦，太太讲啊，我无，我今仔足忝诶。啊，你现在足忝诶啊？唔知呐，最近拢困袂好，啊，感觉安尼脚冰、手冰、脚麻、手痹、脚酸、手软，甚至咧头晕目暗，甚至咧人哦拢无爽快。啊，大嫂是安那头壳会戆，是安那大嫂会脚手会麻，因为血路循环歹嘛，血路循环袂通嘛，你讲有理无？吼、哦，即趁即个机会，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哈、啊，刷卡金融全面拢是热线吼，但是说爱回一个歹势，请你多多包涵，非常时期望你体谅。每一次咱咧留个电话都是遮尔热线，所以拢咧甲你接电话，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接当中。你电话有卡入来，你拢听到。助理一边电话响响叫，因为抢无到，真正真无彩啦吼，袂当抢输人。啊，大哥大姐，你电话加响一群啊，咱吼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大家咧小抢，电话无好卡，电话真热线，请你电话一定要加响一群啊哈，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拢加派人手在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一定要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热烈的支持，请老师伫遮再次祝甲你说多谢。阿妈甲你回一个歹势，因为电话真正真济，大家拢趁伫这个时阵，赶紧的来碰好康的，所以咧电话真济，请你多多包涵。好阿姐咧拢无多，马上我哩，因为咱出会出袂赴。所以昨天拢过来另外甲你排时间，吼，陈律师甲你回一个歹势哈，因为咧实在是咱订单太侪去啊，所以出货出袂赴，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啊你一定爱赶紧嘞，吼，趁这时阵因为抢了都无啊，大哥大姐莫抢输人抢无着哈，电话赶紧卡，你身体爱保养，啊这时阵省钱就是趁钱，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直接找助理哦，0800-77-33-55，你身体本来就爱保养啊。啊！你当然趁进，就是上好的机会，节省足侪钱，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大哥大姐吼，直接靠通，甲咱的助理讲哈，来，请老师看一下哈，我赶紧的，啊来，陈律师我赶紧的来回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啊，电话接无好卡，或者你也加养一群啦，因为真个劳累的期间，电话无好卡。卡袂通的加卡柜同啊，直接找助理哦嘿。有啥物问题要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个请老师看一下哈，彰化埔盐的陈太太在问，用请老师是安怎，什么原因会造成到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就是咱目睭，吼，咱目睭视神经的中心，就是看会清楚的所在，已变歹去啊。啊，有分单性的跟单性的，吼，大部分单性的拢是老化，就讲你长期。可能大哥大姐较早少年的时阵，目睭无保养，所以食老了，目睭就老化去、退化去，那就相机的底片就歹去，所以就产生了一挂大型老人型的黄斑部病变。所谓的黄斑部，就是咱目睭的视中心的所在，就是你开始看物件歪歪，直线看做歪线，看物件看袂清，吼，甚至物件吼会歪歪、爱模糊、爱袂清。就是咱目睭看会清的所在开始看袂清去，吼、哦。要看你目睭好歹，爱用一类看，嘿，因为目睭两类的交叉，有的大哥大姐一类目睭歹去啊，一类阁看，唔过伊看到就清楚，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吼、哦，你看物件前要看目睭好歹，爱用一类看。啊，来另外一种目睭的单性的，单性的就讲视性的黄斑部病变，大部分跟心肺更有关系。比如讲你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那呢，尤其糖尿病的人，食老真容易黄斑部病变。尤其糖尿病的人，食老真容易黄斑部病变。啊，三线黄斑部病变的，咱目睭黄斑部边仔血管开始流汤、滴汤，开始破的，甚至脱掉的，都造成着目睭视力怎啊歹去。啊，侬像是安尼边啊，伫西医就是注射防止着你目睭吼，即个血管伊生新的血管。吼、哦，造成着即个出血。啊，毋过，陈律师感觉，像即种黄斑部病变，就是中西合璧，一边西医一边做治疗控制，一边也食中药来帮助你目睭血管的疏通。你用陈律师食中药血管的疏通哦，会帮助咱目睭黄斑部病变哦，伊较会疏通。如果会动的话，佮配合着一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来加速着咱血管的疏通。让你的血管较袂脱掉的，较袂破去，那呢血管就会较好。所以如果有产生着黄斑部病变啊，陈律师要甲彰化埔盐的陈太太报告，吼、哦，有的是老年化的，就食老了后，大型的黄斑部病变的，有的是心血管的问题，作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吼、哦，高血油，大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会较容易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且糖尿病如果一旦伴随着黄斑部病变，目睭就会青眉，因为咧无好控制，真歹控制，所以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用中药来顾目睭，佮加强着促进你目睭血管的循环好，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佮加上中药来保养，啊，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安尼就是对你目睭吼，咱要维持着伊视力，因为你近黄斑部病变啦，物件开始袂清楚啊，你想要目睭用较久的，你就是爱保养爱保护，所以西医这边注射，吼，啊来咧，中药含着营养保养，食你寡血路循环的通来保养，这是真重要的，吼，安尼简单甲即个彰化埔院的陈太太报告一下吼。后来陈老师阁看一下哦，吼，来彰化詹大姐咧问，目睭涩涩有大眼睛要安怎改善？吼，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当然顾目睭的中药就是咧照你目睭重新沉淀回来，吼。啊，按摩真有限，因为目睭大涩就是你目油已经未做目油啊，目睭已经无水分无目油伊啊，吼。啊，这个当中要如何是好？除了热敷，吼、哦，热敷的帮助你目睭的泪管，吼、哦，伊咧，即、这个安尼帮助伊，即、这个泪管就是会当较放松的，吼、哦，较袂脱掉的。唔过，陈老师感觉，像做者目睭大涩起的大眼睛，中心要甲目油食倒转来，西医大约就是叫你热敷点目油水尔。所以阿亮陈老师啊，要做啥物按摩？按摩基本上来讲，因为目睭袂当乌白起。目睭按摩拢是按摩目睭睛，咱的眼眶有无？眼眶系着目睭睛，好、哦，大姐知影吼？只要是讲目睭睛的，目睭的外靠这目睭睛，好、哦，攒竹穴、睛明穴，好、哦，咱目睭睛拢个起起的，就是目睭有一个眼眶有无？顶骨头系着要按摩，就是按摩目睭的目睭睛，好、哦，这个圆圈正对倒对目睭睛。这个按摩伊对目睭有帮助，会促进目睭的循环。好、哦、了解吼、哦，啊，食顾目睭的中药，好、哦，食顾目睭中药。如果会当配合着血路循环的通的，有一挂叶黄素、PPOS 个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会帮助你大眼睛佫较紧恢复。好、哦，啊，你用超市大眼睛恢复呢？如果已经打起呀，要恢复会较久，要恢复有当时啊半年一年。啊，不过如果你还袂完全打起，伊会较紧，好、哦，伊会较紧恢复。好、哦、了解吼、哦，食寡血路顺来通的配合着顾目睭的中药，那你陈律师感觉袂歹。好、哦，来有骨质疏松，吼、哦，食顾筋骨的中药，敢会当食得顺？吼、哦，顺啊会当食无问题。不过顺啊一个重点袂当食，就是你疼的时阵，如果你脚咧疼，你有咧疼，那呢就食较少的，甚至就卖食。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当身躯比如。我身躯有所在咧疼咧发炎，那咧笋啊就卖食，好，因为笋啊是发物，食了发炎会愈严重。如果身躯无疼，你讲啊，我有骨质疏松，啊，我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唔过我身躯无疼的感觉，就讲我身躯无所在咧发炎，那咧竹笋啊食寡拢不要紧，好了解意思吼，詹大姐，竹笋啊会当食无问题，唔过就是伫你身躯无发炎的状况会当食。吼、哦，如果感冒发炎啦、脑后疼啦、筋骨疼啦、关节疼啦、身躯有疼的症状、有发炎的症状，那你竹笋啊，就暂且卖食。等未疼来食，今朝嘛同款。吼、哦，身躯有咧发炎的时阵，就今朝暂且卖食。无咧疼、无咧发炎嘛，卡来食，伊就真好。吼、哦，安尼了解吼、哦。

好来，好，拍摄哈，好，电话实在是伤侪去啊，大哥大姐，您多多包涵哈。嘿，甲恁服务部的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哦。嘿，0800-77-33-55，啊，多张话张大姐有听清楚吼、哦？你如果骨头有咧疼，身躯有发炎的症状，那竹笋就暂且卖食，金蕉嘛同款。唔过无咧疼的时阵，金蕉、竹笋拢会当食。适量食，卖过头，拢无问题。啊，目睭大小的问题，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搁食寡血路循环的通，会营养。那呢，目睭咧大小的也较紧好。吼、哦，哈多啊，黄斑部病那边的大姐嘛，同款。你咧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搁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你也较紧好，好不好？哎、哦，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新北芦洲的林大姐咧问吼，伊讲伊会进心脏科，医生甲伊讲。吼、哦，有 Q 10的物件先卖食，吼、哦，暗过会落出来通会当食，吼、哦，爱跟食几啊年啊，是安怎？吼、哦，来，陈老师甲林大姐报告者 ，Q 10这个物件伫古早，就是古早 Q 10的古早来讲，医生的概念内底古早有一个抗凝血剂叫做瓦法林，这瓦法林伊含 Q 10含绿色蔬菜拢袂食进，因为绿色蔬菜、绿色的蔬菜会影响到这个传统的老药，这个。迄、那个抗凝血剂瓦法林，打这个药啊，骨油啊，吼、哦，骨油啊，这个瓦法林，这个药啊，会影响到伊的药效，吼、哦。啊，唔过因为进大哥大姐恁食的抗凝血剂，包括阿司匹林，包括保酸通，包括新型的抗凝血剂，拢会当食青菜啊。只要你会当食青菜，你就会当食 Q 10，是安怎？陈老师甲林大姐报告，因为新的抗凝血剂伊含 Q 10，含着。青菜都拢无禁忌呀，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爱超市讲的时阵，林大姐就了解啊。你生活当中你食鱼食肉嘛有 Q 10啊，所以你会当食鱼食肉，会当食菜，你就会当食 Q 10，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吼、哦，所以林大姐请你放心，吼、哦，就讲古早因为过去医生会烦恼讲，古早一挂传统的抗凝血剂，那呢可能含着你诶一挂绿色蔬菜还是 Q 10有禁忌，不过超市要来讲就讲。古早迄种瓦法林迄种抗凝血剂，医生基本上足少开，甚至无咧开啊。因为迄种食了，连青菜都袂食进，绿色蔬菜都袂食进。所以你如果会当食绿色蔬菜，就表示你会当食 Q 10啊嘛。好，安尼我讲了解无？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 10。医生啊讲啊，你绿色蔬菜食进，当然 Q 10就食进啦。所以请林大姐放心，无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的吼。来超市个看一下，哦，台中的李大姐哈，台中的李大姐咧问，伊讲超市长期失眠，看医生食药啊都无效，要如何改善？大姐，李大姐放心啦、啊，陈老师甲你讲啦、啊，啊，你既然安眠药都食无效啊，你啥那都要食安眠药啊，卖食啊，既然安眠药也食无效，卖食啊，啊，你超市啊，我变哪困，我教你一个方法，好不好？陈老师拢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讲，歹困的人先调整着生理时钟，已经有陆陆续续听众朋友对陈老师的方法，已经足侪人困眠拢改善啊。陈老师甲李大姐报告者，我阁讲一道，你注意听。你歹困，陈老师知影，请你既然你安眠药食无效啊，你就卖阁食，因为太侪人吼加入这陷阱呀，一直安眠药食无效，特别食愈强的，特别食愈有效的。啊，是给甲医生爱，医生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我甲恁讲，我甲恁报告，因为恁食甲无药啊通食，安眠药啊恁食甲无药啊通食。我讲了解意思哦，啥物叫食？真侪安眠药的人，食安眠药人食到尾啊，就无药啊通食，因为真所谓安眠药啊，拢治袂好你的失眠症啊，是安那？因为你药啊食无效啊，你食到有耐受性呢。真侪人安尼呢，安眠药啊食到尾啊拢无效去啊呢。啊，无效去啊！你搁食要创啊？因为你对这药啊有耐受性呢啊，医生已经找无药啊，互你食啦，是毋是？已经找无药啊，开什么药啊？你食你拢无效啊！啊，那那边安怎？啊，就卖食啊！因为安眠药啊无食也袂安怎啊？是毋是？来第二点，李大姐，请你用心。既然安眠药啊你食无效啊，请你就卖搁食，卖去学去安眠药啊控制掉的，足辛苦的，是毋是？那呢，梁超市阿瓜贝如何来改善？来，陈老师教你。改善你的生理时钟，因为大哥大姐请你来给你做些歹困的人，拢在时啊五六点啊较眯一下，对不？但就是麻烦你一点，歹困的人，请你五六点啊就差不多爱起床啊。
日头出来就爱起床啊。龙小水，我规暝拢无困，你叫我起床，不要紧。你今日今仔日较忍耐诶，吼、哦！你规暝拢无困，你五六点赶快起床，吼、哦！啊，反正你歹困啊嘛，你困未起嘛，你五六点你就起床。起床了咧，咱的身躯、脚手面流流的，吼、哦，刷牙刷一刷，出门去散步，八九点的时阵去晒一下日头的，吼、哦，啊，你要吃早顿，你家己安排时间，是不是？啊，然后请你记哩，你十暝都无困着无，你中昼你要休息一下，会当提议，莫得倒白白，莫搁倒等于困哦，莫倒等于眠床困，提议提一下，吼、哦，提议提一下不要紧，十分钟、十五分钟提一下。小修一下不要紧，吼、哦。然后暗顿进前，请你先去运动，四五点啊去拍去去运动，爱拍去咯，逐工爱拍去咯，拍去去运动，运动回来，咱的身躯嘞，脚手面洗洗溜溜的，吼、哦，身躯洗洗，提早洗身躯，洗身躯，困一了，咱就吃暗。

哦，去运动，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提早洗身躯，食饭了，请你去散步，暗时啊准时十点睡。把这节奏，丹尼斯已经甲闭关甲恁讲啊，这就是调整生理时钟的秘诀。好、哦，调整生理时钟的秘诀，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照着这方式，真紧你就会好睏啊，好不？食寡固目睭的中药，嘛会乎你较好睏。好、哦，安尼了解哈，李大姐，唔免烦恼。啊，明日我既然食无效啊，你已经医生开到无药啊，乎你食，因为你看过遐尼济医生。啊！而且咧，药啊有药啊，开到无药啊，唔是可以甲医生挨讲药啊拢无效，唔是，嘛唔是愈食愈重，一粒食无效就来食两粒，愈来愈害，对不？既然药啊食无效就卖食，好、哦、药啊食无效就卖食，咱咧就用调养的方式，好、哦，卖叫阿明你话控制调的，好不好？李大姐，台中的李大姐哈。后来，云林古坑的刘大姐咧问哈。云林古坑的刘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行路拢安安平平呢，要食啥改善？循环脉啊，循环脉就安安平平啊。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吼、哦，我有一次，吼、哦，有一次啦，吼、哦，系啊，我陈老师出国，吼、哦，出国，我出国去到啊，遐有一对，内底有一对大哥，因差不多七十八岁啊，嘿。啊，好不容易准备一抓，就出去澳洲佚佗，去澳洲佚佗安尼就对了。嘿，结果吼、哦，因为咱知影出国佚佗咧，逐工导游安排的行程拢真丰富，啊，拢爱行咯，拢爱行咯。这位七十八岁的大哥吼、哦，常常行到一半，比如讲导游讲哦，啊，这条街足好耍的哦。啊！恁入去看卖，内底有啥物特色？我甲恁介绍。啊，咱等者吼，等来遮集合，等来遮集合就对啊。等者等来，啊，帮恁一点钟、两点钟，恁落去行路对无？这位大哥拢定定吼，差不多两点钟哦，你佚佗哦，一点钟伊就等来遐坐啊，一点钟伊就等来遐坐啊。啊，我有一次拄经过，我看到哦，大哥你也很早就等来啊，因为哦，我才点外钟就等来啊，伊拢袂行啦。脚拢平平安安硬硬啊，未惊，我就跟大哥开讲一下，结果发现着大哥伊本身伊咧有心血管的问题，心脏有拢过惊啊，血油、血压拢食药啊咧控制，血油、血压拢食药啊控制，所以食到七八百岁啊，佫会当去澳洲佚佗，实在是非常无简单，啊，佫会当行几点钟已经袂歹啊，啊，我会讲我大姐听也容易的讲，只要是要甲伊讲的。通常脚的安安平平，就是你的血循环脉、血路循环脉，所以脚就会涨涨、安安平平。早时也够好哦，早上还好哦。结果什么时阵脚会歹？下晡、中昼、下晡过，是安那？走路走走的血就积在脚底。啊，你讲超市啊，我食过血路循环来通，我就靠那脚会行未？当然啦、啊，因为循环较好，你就较袂硬、较袂硬、较袂酸、较袂麻、较有力、较好行。所以刘大姐，唔好阁等啊，趁进就是上好的时机，进就是上即个啦，上会好的时机。你咧趁进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甲食好通，你会较有力，啊较好行。你食看卖，你就知。吼、哦，作者大哥大姐因身体拢顾当来，你嘛顾会当来。所以你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但就说感觉一定会较好。吼、哦，请你放心哈。后来哈、啊，陈老师阁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嘿。嘉义的吴大哥在问，嘉义的吴大哥在问，伊讲陈老师，维骨力含合力他命 ES 是强效性的，听讲澳洲政府禁止。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的吼，日本有一挂药啊，足侪人去日本买对无？恁去日本买药啊对无？比如讲一挂感冒药啊，有无？一挂目药水，结果咱台湾拢是禁止的。大家嘛是拢去遐买炸蛋啊，有无？啊买蛋啊！啊爸爸妈妈，哦，这吼目药水足好用哦。结果来滴嘞，有血管收缩术，吼、哦、啊吼、哦！爸爸妈妈，哦，这日本的吼药啊拢较好哦，这感冒药啊吃落较好哦。结果来滴有定情剂，所以陈老师要甲因讲的就讲，确实大哥讲的有理，吼、哦，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外国买蛋来药啊，无一定是台湾核准的，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哦系啊，
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澳洲过去又针对了一寡特殊成分，吼、哦，有规定，吼、哦。唔过，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葡萄糖胺伊内底是葡萄糖胺嘛，因为维古利内底是葡萄糖胺的成分，澳洲并无禁止因民众食用，吼、哦。包括着综合维生素的 B 群，吼、哦，其实咧，基本上来讲，吼、哦，拢是即个安那，拢是就是可以使用的，无问题，拢是无问题。所以，伫澳洲当中，吼、哦，但有所了解的，澳洲并无特别去禁止着，比如讲强效的维生素 B 群，啊是维古利的成分，吼、哦，对葡萄糖胺的成分，袂当做使用。基本上是无，吼、哦、啊，因为伫台湾嘛无，吼、哦、啊，详细可能阁爱去进一步了解。唔过，陈老师所了解，我所了解，澳洲并没有禁止，因为合力他们 ES 的话，伊主要来的就是 B 1的诱导剂嘛，含着 B 6 B 十二嘛。虽然伊是较这个就是高单位，唔过基本上来讲，吼、哦，要阁无加这个就是要阁无加。伊那就搞药用诶，吼、哦，啊，唔过要阁无甲禁止诶阶段，没有到禁止的阶段，所以澳洲来讲，澳洲来讲，吼、哦，过去有对着一寡高剂量诶维生素，吼、哦，因有规格有调整，唔过进目前是无啊，进目前是没有了，吼、哦，只要是做了解目前无啊，啊，详细可能阁爱问一下，吼、哦，你若比如讲要去澳洲旅游诶时阵，恁卡阁甲导游问一下。吼、哦，唔过陈老师了解是无啊啦，吼、哦，就讲针对着葡萄糖胺，也是即个强效的即个，就是 B 群来讲，强效 B 群来讲，进澳洲是无进特别的规定，讲袂当使用，还是袂当扎去，吼、哦，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了。所以照理讲，陈老师即、這个当中，即、這个就是澳洲啦，吼、哦，澳洲没有禁止食用啦。没有禁止使用啦，但有需了解是无啦。吼、哦，我讲了解哦。啊，这吴大哥讲啊，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台湾没有，但台湾的相关法律没有禁止。吼、哦，台湾对于这个葡萄糖胺，吼、哦，也是高效能的。咱高效能的，就讲台湾会将 B 群，比如讲一寡这个强效，伊也变作药品，唔过唔是禁止。药品跟禁忌是无同的哦，吼、哦，一寡高效的，也是强效的，吼、哦，也是高单位 A、B 群，有可能伫台湾规范伫药品内底、药品内底，所以你买这個，比如讲你买这物件，伊会看到药书字，也是药字的药字号的，吼、哦，台湾基本上来讲，台湾那就属于药字号的药字号的，就是药字号。有以后意思来讲，可能爱经过着药师吼，也是医师的指示来做使用，也是讲有的是处方签开当做使用。啊，唔过伫台湾是无禁忌，没有禁止，就是讲强效性的 B 群袂当用的没有，吼安尼了解吼。所以台湾你伫药局你嘛买会到啊，你嘛买会到嘛，买着 B 群啊，台湾药局你嘛买会到啊，吼，包括着。迄、那个维古利你拢买着，台湾是无禁止使用的，好、哦、了解意思哈，家、哦、你放心，伫咱台湾无相关的法令禁止使用哦哈，只要是了解是安尼，好、哦，简单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后来，赶紧有消息公告者来，公告者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单尿素的心钙球哦，是一款足好的好产品。你如果有食心钙球的人，你拢知影。你讲陈老师，陈老师，你的心钙球配方有够赞，因为心钙球上完整的 Q10， 咱的 Q10 就是你每一天伊适合的足量，所以 Q10 的量是足够的。一天，吼、哦，咱建议的这个 Q10 食量是足够的，内底够有足够的钙质，钙质的含量嘛是有够的。再吃两粒的心钙球，暗吃两粒心钙球，就当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内底伊不但有钙，有钙镁锌同盟。咱心钙球内底 B 群嘛是每天的建议食量有够的，吼、哦。佮加上着咱内底构一个足好的物件，叫做 UC2 胶原蛋白，吼、哦。这 UC2 胶原蛋白不管是足量，而且咧
是这个样啦，当中的时阵会当讲是十足的含量。所以你食单尿素的心钙球，不单单有优细度胶原蛋白，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一个十足的 B 群，够上丰富的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要补钙，有维生素 D， 够钙、镁、锌、铜、锰，够 Q10。你的钙内底够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你的钙内底敢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的钙内底敢有完整的优细度胶原蛋白？你的钙质内底敢有丰富的 B 群？但尿素的心钙球做高啊，那呢？你有咧食 Q10 的？你的 Q10 内底敢有完整的钙质？敢有优细度胶原蛋白？敢有丰富的 B 群？但尿素的心钙球 Q10 做高啊，你有咧食优细度胶原蛋白？你的优细度胶原蛋白内底敢有 Q10？ 敢有 B 群？敢有钙质？但尿素的心钙球做高啊，你有咧食 B 群呢？你的 B 群内底敢有 Q10？ 敢有优细度胶原蛋白？敢有钙质？但尿素的心钙球做高啊。所以别别要吃东西，你要吃对种，我当然吃单尿素的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进个女性，进个女性，单尿素当然活动，你心钙球有在吃的人，进你也做个女性，进较买会到，单尿素的心钙球你也做进活动较买会到，你如果错过了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就是要原价2800来买，原价2800来买呢，啊你进呢，每一罐阁加赚700，2800剩2100。每一罐阁加赚700呢，咱两大送一小，每一罐阁加赚700，小罐的价值1400，啊，是不是每一罐阁加赚700？对不？咱加送的迄罐小罐的价值1400，啊，一罐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啊，加赚700，加升700，你是不是2800剩2100？啊，你要吃丹尼斯的心钙球，只有这个机会，因为丹尼斯你啊做只要一抢了就无啊，吼，一抢了就无啊，产品拢有2年的期限。所以你半年分、一年分，你甲碰上伊都无问题。心钙球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心钙球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所以咧，趁紧心钙球一年分甲碰上伊，你规年通天你免叫，你碰到的拢是你亚洲，拢是等于拍7-5折的，做会好，大哥大姐啊，拢是等于打7-5折的，赶紧的，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你有咧食丹尼斯心钙球的，你无一罐一罐2800来买呢？你赶紧的进来有丹尼斯送，赶紧的来有丹尼斯送，咱东部大三通善利德酵素拢是两大送一小，赶紧的进就是上俗的时机，错过这个时机，你到时阵都爱原价来买，你亚洲抢了就无啊哈，要有丹尼斯送的爱赶紧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爱赶紧爱小抢啊！刷卡拢是满线哦，助理拢在家己服务当中，请你电话加响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爱赶紧爱小抢，找助理哈，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这个大哥在问吼，大哥讲伊八十几岁啊，吼，啊有咧食固筋骨的吼，啊当中月初的时阵吼，突然间运动点外钟，结果全软脚去，吼，这大哥唔免烦恼哦，因为你家想一个问题吼，陈药师来讲，食到八十几岁，佮当运动点外钟，无简单呢。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大哥你了解哦。要叫一个食到八十几岁的大哥运动一个多小时，表示你身体过了真健康呢。啊，你用超市啊，现在突然间软脚去，因为流汗，天气太热去啊。所以大哥大姐，恁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爱请恁榨水。超市来解说，大哥听者哦，现在会怎软脚去哦？因为大哥大姐，恁运动的时阵辛苦。咱的水分会散发去，不管你有流汗出来，无流汗出来，身躯水分会散发去。啊，天气热嘛，啊，导致着咱身躯咱的血路循环当中的水分无够，水分无够的时阵，那就加几下消风器，加几下消风器，你怎会突然间怎无咱冷去？因为你循环怎变慢，所以大哥大姐拢请恁会记哩，差不多恁去运动的时阵。拢一定会记哩，时时有流汗，就爱补充水分；有流汗，就爱补充水分。啊，佮第二个，就是补充电解质。像那大哥大姐，佮爱补充电解质，但是苏甲恁报告一下，因为大哥大姐唔是有啉水就好啊，电解质真重要。像那大哥会伴随着软脚，就是汗流了，盐分嘛无，盐分嘛无，盐分嘛无，所以大哥大姐本来就食清啊。大哥大姐咧食食当中咧食较清，啊食较清当中有当时啊，吼平常时盐分是拄啊好，唔过你去运动，因为八十几岁大哥佮运动点外钟，第一汗流去无大紧，盐分嘛无够的，啊盐分无够去的时阵买软脚去，是安那？因为咱知影一点来讲，人怎突然间，你身躯的电解质不平衡，人怎会戆，会无力，吼会酸软去。所以大哥陈药师要来讲，好加在你真阁无问题啊！吼，大部分来讲，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恁天气热的时阵，出门去运动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你吼爱注意一件事，吼，陈药师甲恁提醒的，就讲大哥大姐，尤其出门的时阵，水分一定爱先啉有够，吼，对哪运动，嘴大就啉水，有流汗，咱就啉水，好了解意思吼。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药师建议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比如讲食到八十几岁啊，靠软脚去的时阵，陈药师家己榨一两粒啊咸梅啊，咸梅啊有无？梅啊是梅子，梅子怎样吼？是大大的梅啊有无？大迄种的梅啊，吼、哦！你咧怎加一粒梅啊吼？一粒梅啊，你怎加落地一粒都够啊？一粒都够，落地对。落地你的保特瓶内底，大哥大姐知影吼？系啊，梅啊，总啊落地保特瓶内底。啊，梅啊，生津止渴嘛，对不？系啊，内底够啥？够淡薄啊盐分。啊，一粒梅啊，你也袂上咸，请你放心。所以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有个人爬山伊会炸咧，打梅啊炸咧，干的，伊无落地水伊就炸咧，因为有个人要啉白滚水嘛，伊无爱啉梅啊水，所以你会当梅啊炸咧，咸梅啊炸咧，有无？吼、哦。有当时啊去运动的时阵，大哥大姐会记哩。恁去运动的时阵吼，身躯榨两粒啊，干大的梅子，嘿，大的梅子，吼、哦，榨两粒啊，吼、哦，你看要用啥带起来？榨两粒啊，干的梅子，吼、哦，啊来第二，吼、哦，一定爱啉水，水爱啉有够，因为大哥大姐只要流汗，恁会感觉到电解质跟水分的失衡，好不？所以陈老师甲大哥报告一下，就讲。基本上无问题，好加在你等下无代志。啊，无有诶，大哥大姐脱水，吼、哦，也是电解质失衡，吼、哦，对咱一般讲诶容易掉刷，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大哥等下无代志，啊，请你后一道你去运动诶时阵，第一水分爱啉有够，啊，榨一粒还是两粒梅仔出来，吼、哦，你也感觉讲，运动了汗流较侪，食甘一粒啊梅仔嘛不要紧，甘一粒啊梅子，甘梅。好，安尼会当吼，好，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哈。好来哈， 教授个看一下哈。教授，我跟您回答不对不？好，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哈，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有啥问题，你拢会当马上甲助理讲，电话甲卡甲助理讲，好，电话卡甲助理讲，因为您甲助理讲了，助理会甲教授讲，啊，教授隔天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重播的嘛，吼，那你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拢免烦恼，因为迄时阵，恁咧听迄时阵，助理拢要搁咧甲恁接电话。助理拢在接电，所以恁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有啥物问题，你拢会当直接甲助理讲，啊，助理拢会传予陈老师，啊，陈老师过工隔天，好、哦，隔天我得甲恁回答，好不好？安尼简单好，后来赶紧来告陈老师讲个节来，讲个节。大哥大姐啊，拍摄哈，今仔电话真正是真拍卡吼，因为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趁这时阵，陈老师咧活动的时阵，当然哎呦，陈老师俗一个咯，开档俗无着，平常时用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俗五十俗一百都袂动，啊真咧，当然咧，就是要大方俗你，所以大哥大姐啊，等于拍千五折做会好哦。你有在吃善利德酵素的人，但是说来提醒，善利德酵素内底，伊咧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了有会啊，互恁食了好消化，互恁大便顺畅，足好用。而且善利德酵素内底，伊有高达着21种的益生菌酵素。我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你伫台湾，你要找到一罐遮尼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当甲你讲无简单。所以你如果要找一罐让你消化的好、排便的顺、身体的健康、体质的好、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丹尼尔斯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那呢，平常时善利德酵素你一罐就是要2000哦。你用超市哦，一罐哦，一个月就是要开2000，进一个月当加省500哦。本来你一个月要开2000。你进罐礼亚洲一个月只存1650，你是一个月吃丹尼尔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一个月开2000来罐，还是进来罐礼亚洲一个月加省550？当然是进哦，是不是？当然是进哦，赶紧来给丹尼尔斯送。丹尼尔斯要给你提醒，善利德酵素你有在吃的人，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趁进，赶紧来给丹尼尔斯送，因为进足会好。做这样讲啊，陈老师有影呢，啊排便拢袂顺呢，啊大便拢做歹放呢。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哦、食了你的善利德酵素，我食了真好。啊，阮左囝吼大便做歹放的，点干那石头。哦，我叫伊食这尔，少年的嘛学了呢。讲妈做好用呢，真哦大便做好放啊。
1: 安尼善利德酵素好用啊吼、
2: 哦。好用，好用。
1: 来，
2: 因为吼、哦，嗯。我的小我帮个山点个那酒头，
1: 安尼哦，哦哦，
2: 结果吃了哈，
1: 哎，
2: 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感谢你，
0: 大姐讲，陈老师好，做感谢，真正真好用，有影无？大便足顺的，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好，陈老师你敢知影？较早吼为着安尼大便歹放吼，啊，今朝去问蜜啦，啊，人报啥物办法啦吼，拢用过，拢试过，拢安那无法度改善，结果食你的善利德酵素。食较紧，逐工放啊，有够好，真正诶！食了后排便啊顺啊，消化好啊，一减二个，有够赞。
1: 善利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甲伊讲，哎，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即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吓，每下两三工放未出来，变数就惊，哦，冻啊脚掌疼。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即阵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食，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哦，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咧甲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听咧，我想我要试一罐来看卖啊。
1: 哎，
2: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什么香蕉去润面啦。
1: 嘿。
2: 哦，啊，有滴食两边，恁两边哦，放到袂变成当当啊想啊咧。
1: 哎呀。
2: 哎呀，
1: 恁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1: 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
1: 三种
2: 酵素，我讲
1: 三种酵素，
2: 试看卖啊。啊，即卖已经
1: 好，真好，
2: 哎呀，
1: 哦，达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哥啊，大姐有够哦，大姐达钢拢棒啊，大便拢顺啊，有影无？有影。比如你的大便会骨溜会骨香， 让你的大便规条水水，让你吃了未肚未胀好消化。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豆消暑，长期以来救着足侪人，和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便的顺序、消化的舒适，一减二个，非常好用。平常时你一罐是爱2000二哦。你趁有一个难得的机会，陈老师的礼盒组两罐做伙叫加送一罐小罐的，价值1100，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本来咧一个月2000二，加赚550，只存1650。你唔好到时阵，陈老师礼盒组送了啊，你咧较愿加2000二来赚，趁钱赶紧来来哦，陈老师送。三里多小叔，你长期有咧食的人，你会记陈老师甲你交代，迄一年份嘛较5组尔。一年5组尔，做就会甲碰起来，产品拢2年的期限。你碰到的礼盒组，你碰到的礼盒组，每一组拢等于1500折，等于你一个月只开1650来用三里多小叔，都免开到2000二啊，是不是？所以赶紧的来，陈老师送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唔好去丢弃，因为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陈老师要甲你讲，错过这个机会，到时阵你就愿给2000二来赚。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头销售，咱两大送一小，活动进的进入到这个啊最高峰的时阵，大哥大姐你也赶紧，因为抢了都无啊哈，电话也赶紧卡，0800-77-3355，东部大三通新界球，拢是两大送一小哈，抢了都无啊，趁进一年份甲碰起来。三里德销售5组，大三通10组，新界球4组都有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哦，全面拢满线哦，助理咧甲你服务，因为大家拢在即个时阵，只要是甲你回一个歹势，因为我感觉助理足辛苦，恁进电话卡通有听到哦，助理边电话拢嚷嚷叫，所以咧非常的闹热，请你多多包涵哈。甲你服务无周到的电话，甲你接无到的，请你唔好放弃，电话一定要继续卡催助理，好不好？陈律师拜托的哈，电话卡好通做咱的助理，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啊，你爱赶紧爱小唱啊，莫唱输人，莫唱无到，电话赶紧卡哈，0800 77 33 55。

0: 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恁的支持哈。恁吼，这个卡无通、卡无起来，莫放弃，因为电话真正真济，电话卡有通的助理拢咧甲恁服务，拢加派人手，非常时期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体谅。今仔日陈老师这部起头，我甲大哥大姐分享，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今仔日会当帮助你食到健康兼快乐，对身体健康兼快乐的。上重要的人是你的老伴，所以咱来珍惜咱身边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陪伴你以外，上重要的，伊是你食到健康快乐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不好？对你的老伴较好诶哈。后来今仔日吼，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加养一群啊，继续卡，一直卡，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站。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日，过了到了六月七八哈，跟他拜礼哇，热噶哈，听讲过来说的拢38度啦，38度呢，真正拿来做工过哈，都还小块限制，那无得未超过10分钟能冻袂掉哈，迄、那个日头开始直晒啦哈，啊下晡时间暗头啊哈，可能有。未少所在有一个西北风啊，这要注意哈，桥头摆长条河，我那蛮赶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彦，今日拜你。老伯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这两天吼，火烧个一大堆啦，哇，仓库啦吼，啊，尤其电动奥多拜、电动卡拉车啦，电池充电火烧，啊，有跳楼烧个跳楼18岁嘛，迄少年做囡仔吼，你看安尼，昨吼，昨个一个做日啦，算做日的礼拜吼，宜兰啦，泰山路有一间卖金纸、金纸店吼。火烧三更半暝要12点啊啦！结果火烧吼，准烧几间，隔壁三间全部中着，总共几十个呢。三更半暝哦，赶紧吼救出来啊！卡路吼，对，较无火的所在，但是警察消防员已经开始在救啊吼，到隔壁在卖迄个毒菇啦，会走开用迄、那个。杜姑吼，一个67岁太太，昨第一时间，这个案件报出来，当作是家己本身金纸行的人吼，结果唔是，是隔壁火烧厝烧过间，隔壁咧卖杜姑一个太太，无对走，准走在二楼阳台吼，准死伫遐呢。哇，这代志严重啦！这个火烧厝吼，家己本身无烧着人，结果烧隔壁。结果隔壁我来烧，阿准小区隔壁吼，发生火警的气味点啊，就是这间金纸行啦。听讲是二楼吼，二楼的迄个透天厝，顶外看过啊。伫对呢，宜兰泰山路啦，差不多要12点啊，11点50分啊吼。有人先看到烟，就开始开救报案，相对开始出动警察配合到现场吼，哇，已经烧到烟泡吧。内面平吼，暗咧烧啦哈，内面平暗咧烧吼，啊，外口烟火一直撞出来，警察封路救火啦，一定是安尼，路封起来吼，赶紧水龙车支援一堆啦，到位吼，现场看到厝边隔壁火啊，已经开始烧出来，本来看到烟尔，为迄个金纸行，这个壁边啦吼，对吼，而且当时火咧烧吼，人已经看到，都烧厝边隔壁咧，烧过境啊。另外三间店面嘛，这个所在店面街吼，拢虽然有店面的吼，另外厝边叫三间啦，多小隔壁有一间卖刀具的啦。消防到位，赶紧把小块有烧着厝边隔壁吼，总共10个人嘛，10个人吼，安尼一直救一直救，先救出来，火吼，我那小块拍一下呢，救命较重要，到差不多12点半啦。金纸行隔壁卖毒菇啊，头前个阳台，才看来讲有一个阿嬷级的吼倒伫遐啦，哇，惨啊吼！甲看，这个阿嬷级的是真正毒菇行的人呢，唔是家己本身火烧金纸行的人呢，看到的时候已经倒伫头前阳台，赶快送病死啊！救不起来，哇，家己本身火烧，家己的人有走出来，结果烧到隔壁。隔壁吼，人要休息啦，哇，关边乱吼，因为我着出去北边过路人报的嘛，迄当时我若要12点啊咧吼，刚咧困吼，火吼，差不多到要到点半啦，要到点半，才这个正式讲拍花啦，拍花吼，到点半，哇，你去看，咧为差不多11点50分开始拍火救人吼。到差不多点半，你嘛差不多2点通警啦哈。天慢慢啊，光消防队开始勘察，本身起火点伫金纸行这间啦，伫一楼诶迄个店面吼，这所在盖先有物件先烧起来了吼，用这金纸行，迄个小块烧吼，就大烧啊啦，内面全金纸啦，哦，有诶无物件吼，有够好烧嘛哈。结果唔知讲一个烧哇，啊个。挂遐金纸好烧吼，准烧厝边隔壁，烧过间烧三间啦，挂家己4间嘛。结果人拢救着，唔知讲准去烧死隔壁咧卖毒菇的，可能我那头家娘哈，这个67岁啊嘛吼，那就行动本来就不方便，当着火烧吼，可能身躯变形，人无注意着，安尼硬扛硬爬吼，爬出来阳台，但是人可能输了烟啊啦。不太严重，无人知伊倒伫遐咧，伊毋是徛咧嘛，伊倒咧吼。当时第一时间也无人知影讲有人倒伫遐，是开始跑去救人，才知影讲，有一个倒伫
二楼阳台，那无这个要求嘛，真紧啦！伊已经走出二楼的头前呢，唔是后壁，头前迄个阳台吼，被发现的时已经无生命，倒伫阳台嘛，阳倒的吼。你个看，这火烧吼，顶礼拜就滚啊惊啦！听讲，这个金爪巷吼火烧，又果是电炉，而且嘛真有可能是迄个电动卡拉车，诶，迄种电池咧充电吼。但是即摆人无证实，都爱落去勘验啦，爱勘验吼。你看这两天啊，这种电池，这种电动奥多麦电动卡拉车电池，然后咧充电吼，我还爱相当注意，已经滚啊惊咧。我那惊，这种电动的这个奥托拜卡拉车啦吼，电池咧充电吼，唔好三个半未充电啦。佮讲一遍，人若清醒先充电啦，你茫惊麻烦，因为暗时啊，大家去困充电吼，手机啊啦、电脑啦吼，包括甚物咧电动奥托拜电池吼，这个上方便啦。啊，迄个时都大家咧困啦，拢无咧用啊，啊都。充电那无代志，醒起来哇，隔天讲电到爸爸，但是你怎危险呢？那一般也较无好，迄故障的电池吼，迄人咧困吼，无清醒，迄电池伫遐烧咧变吼，哇，真正有恐怖吼。我那惊，我那惊，怎敢又搁一件？我那有可能，改成人家看是一台电动卡拉车的电池啦，伫遐充电啦，啊，充卡火烧吼。注意，注意这发生这个代志。表示讲，目前市面上有一挂电池，这种电动的奥多麦卡车电池吼，无介有量呢。那无，你看我先过来惊，为顶顶礼拜开始，差不多两礼拜外嘛，过来惊吼，这种拢电池爆炸啊，那无得充电充卡回收啦。长地基啦，做起啦，算做起吼，迄、那个礼拜又过一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咱来进一个功课，常常吃物件吼，益生啦、肚肚啦、潘消化、活力民宿爱吃，听咱的话，迄个消化道吼相当好。不过吃一个长期，咱给你鼓励啦吼。活力民宿这个物件，益生菌吼是上界天然咧清理咱身躯，要较恢复啦。你茫当作讲，这个物件像个手术啦吼，迄、那个来适应吼，吃一个季节吼，哇过来吼，我那袂完全。咱这就是会慢慢来完全啦。活力民宿，你甲食，伊这益生菌吼，那如果会当伫咧器官、身躯，有诶，去互歹人占用这个所在，伊开始落去了吼，伊就甲整理转来吼。消化道啊，肚肚啦，吃物件益生啦吼，有诶部分吼，你爱食一个长期，活力民宿正好帮助。搁下边多多遐排便啦，排便吼，哇，安尼歹排啦，等于甲别人讲讲毋茫等，活力民宿食。病吼，真正危险，尤其老大人啊，上侪拢老大人啊，歹排便吼。活力民宿甲食一撮自然家己叮当的排便哦，唔是食啥物下药啊吼，迄种排便，咱的活力民宿家己自然当啊叮当的排便偌舒服呢？安尼小偷讲吼，我那边的物件食咧，得两百装便所装备几十撮啦，得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哪一个下边排便就管得吼好，电管得够一得，我那管了真好，得迄。大家都唱唱唱，囡仔大人，唱唱唱噶吼，哦，先说唱几包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那个贵宾的宾，食素的素，没有对哈。啊，即马有特别做，从头开始啊，一年一遍俩，特别做就是你出两克啊钱，一克啊两千八，咱的活力民宿一克啊两千八，你出两克啊钱，会克到两克啊半，会加上一个1400块，免钱，要送给你的赠送吼，一年多一遍。特别做的精神，大家唔通无知。咱的活力民宿，即马你加买特别做，特别做就两块啊钱啦。你会摕到两块啊半，会加一个1400块半块啊，唔免钱要送给你的吼。一年多一遍尔，啊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爱把那波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知。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一个查某囝吼是越南的吼，越南的，薪水要回到伊越南啦，啊，家己无按照迄种叫做正常管道的银行嘛，那正常管道的银行吼，当然这会靠一寡手续费啦，伊就去找啥呢？找迄个叫做地下汇款啦。足济啊！大家知影，地下汇款吼，一通电话，我这边收几万，啊，迄边你有对方偌济因国家的钱嘛吼，倒迄个越南钱嘛吼，而且毋是透过朋友介绍，朋友介绍吼，反正人有汇过，啊，即、這个吼，就真正咧地下汇款，反正会较好淡薄啦吼，当然即种无合法啦，伊就家己找呢。第一个手机顶管有够厉害呢，找迄、那个有人是毋是有咧地下汇款吼？啊，佮真正又找到啊！我话讲吼，看好啊！你知影讲即马诈骗满满是对，而且即马诈骗啊，骗我讲大家听好，伊即马就来讲，你即马伫网络手机啊嘛，就找到了吼，就开始用联络个啊，讲电话甚物话吼，伊即马就开始啊。你若经过银行啦吼，对啦对啦，什么人吼无比我较好啦吼，我一块换偌济啦，因越南钱吼比咱较少嘛吼，发比一个啦。如果吼你若用别位的吼，一块台币，咱台湾钱一块啦吼，可能越南币吼，伫个750、756就是安尼啦，差不多700几倍、800倍吧。咱的台湾钱甲越南钱吼，都差到一块，差不多伫个800块左右吼。但是那像这地下汇款吼，伊个汇率。拢可能用较歹，就是你一块，我干那汇750啦、760个越南钱，然后伊家开800外啦，800超过，都台湾钱一块，一旦话越南钱差不多800一摆、800二吼，嘿，伊就伤心。而且伊家讲，伊讲因为我这本身都甲你代替迄个换钱迄个汇率，所以吼我无甲你收手续费啦，我上干诈骗就是安尼啊。我先甲你写好，伊这是安怎样呢？毋是汇钱，你双方约定，你摕现金无我，我摕着你的现金，我则用收上迄个代表换做越南钱吼，我敲将电话吼，迄边就摕着啦哈。伫顶礼拜四，一个姓陈的男子，身躯边对一个少年家，未成年的少年家啦哈，就甲这个越南查某看咯，约伫家己市内一间西门的头前上侪人啊，阿边啦，我会讲吼。即马这诈骗吼，实在有够厉害啦！伊无咧惊半人啦，好，伊即马先甲你骗，骗讲我遮，我伊根本无咧做这啦，就是用迄个手机啊电话甲你写这，有诶无用吼，甲你写出来。即、這个越南看吼，诈12万诶代票嘛，12万，诶，那对因来讲吼，我也未细条啦。那越南钱来讲，听讲因越南吼，我是顶回看一届即、這个即、這个记录吼，越南吼。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哦，差不多在3万至5万台币啦。年收入，我讲迄咪一个月对啦，台湾人一个月啊。那越南吼，因的生活水准吼，都是因的做工贵。那一年的年收入差不多在3万至5万的台币啦。所以讲因的物件颠倒俗，所以台湾钱那12万吼，哇！因遐你甲看，那按照因的标准普通的这个年收入吼，差不多3、4年的薪水嘛。这个越南看哦。就摕一条12万台币吼出来，用迄个牛皮纸装咧，调工坐车到西门头前，两个人到迄个少年家15岁，迄、那个家先要甲伊讲啥了吼，钱摕过手吼，阁有算一个12万调工算好看，12万无唔对都抢来轮走去弄。即马就是警察来讲，有真侪这种诈骗集团吼，伊家己本身并无集团呐，但是看人诈骗。改成诈骗哦，足好骗吼！啊，手机足多人用骗，伊即爿即波先甲你骗，后壁甲你抢啦。啊，这细条，这若甲诈骗比起来，当然算细条。诈骗拢骗过若百万啦，过若千万啦，即爿到处上。但是伊种这吼，叫做家己本身并无诈骗集团，但是看人咧骗吼，伊无到迄个步数。毋过伊即爿用即个小骗啦，我先甲你骗讲有需要的一寡，有个人咧做这嘛。都需要汇款了，需要买物件了，需要什么有什么好好，伊就甲你骗这個，骗这出来细条钱就甲你抢啦，先骗甲抢啦，安尼啦。较早是骗尔呢，都骗都骗，你若骗都骗会得了骗，骗袂得了算啦，毋是，即嘛是甲你骗出来，甲你抢安尼。惊到人，毋是即惊尔，那用诈骗伫手机啊顶管讲要汇
地下会馆吼，已经讲这个步数吼两三遍了啦。那可能讲这段是面讲这段唔知，即个人去调查啦吼。但是有人用这步啊啦，就是专门针对一寡只外来看咯。第二台湾车，伊无爱经过正式手段，这个银行会馆的吼，伊就讲伊只会当地下会馆吼，而且比别人会加较济淡薄，迄、那个贿赂啦，啥物话吼，而且免手续费吼。但是甲你骗出来以后，伊根本无咧做这個。伊嘛不要做这個，伊是要甲你抢啦，甲你骗出来，要花钱花侪钱，抢就走啦，抢就走。干那这礼拜吼，就两遍啦，顶礼拜啦，顶礼拜两遍，一遍伫嘉义，一遍伫南投嘛。是毋是讲这段唔知？即帮咧调查，所以我咧讲即嘛吼，有真侪诈骗吼用这部，伊毋是真正迄种诶大诈骗集团，毋是家己好诶啦。啊！得看人咧诈骗，改成一寡小寡步数吼。但是伊个无在调查，迄个诈骗讲哇，有一帮人讲电话，甲你讲到处上啥，无，伊即嘛吼，甲你骗出来了，甲你用手诶。啥物物件咧？像这汇款啦，地下汇款，你绝对诈钱嘛，身躯绝对诈现金，伊就来骗这個，骗出来又甲你抢，汇钱啦吼，买物件呀，尤其买啥咧？虚拟货币呀，啥物泰达币啦，啥物币啦吼，迄种物件吼。嘿，马龙过两百万啦！你看顶礼拜才抢一个两百几万，要到三百万啦！有那同款冒现金出来，伫街路讲要买一个虚拟货币吼，一个现金算了抢咧咯。到今晚嘛，搁你念呢，了不得吼！那无就啥呢？像种地下汇款，那无就啥呢？迄种买日常生活物件，甲看哦，你这比别人特别俗，用花钱的钱花过物件无来啊啦！这个叫小骗，但是小骗嘛。足讨厌啦！过那千股、几万股，甚至几十万以来吼，这种侪吼，即嘛听讲，有咧流行侪啦，就是一种小诈骗集团吼，伊是无在着像迄大团的诈骗吼，投资啦，啥物啊该做广告吼，啊内面人满满是吼，连咪迄个讲电话，连咪即讲电话啦吼，安尼迄种大诈骗集团嘛，伊咧组织相当好，但是有诶就像这个小骗啦，小骗就是该骗这個。你是相信我用的到这物件，要汇钱过外国的啦，这外流啦，那无就会买物件啦吼，啥物咧买泰达币虚拟货币吼，那无就搁你汇钱，会汇上咧，汇去买你相信我，买杀物啦，买面巾啦，不然我都买一挂物件，啊就伫手机啊顶管，就搁你调控编制，伊是哪个互你写会到，就是伊搁你开有牌子有名的物件，搁你讲，当然无这个物件，但是伊知啊。哦，比如讲，对一个大牌子的迄个纱布，对一个大牌子的这个洗面乳吼，我才十条，别人卖一万块，我卖八千尔啦，绝对正牌子有无？当然无啊！啊，伊就甲讲，你先汇钱，我物件绝对给你。啊，即有个人讲，哦，我伫外口买一万块，我才买八千尔吼，钱花过就死啦啦！即马这种小诈骗哦，不止啊多呢，有够多，而且咱甲看。这种小诈骗吼真多，伊拢先骗后壁抢啦。你摕现金出来，要甲我买什么物件？我当场用抢的钱甲你抢走呢啦。伊就伫摕现金嘛、啊，你今仔有一寡在汇钱啦，还是买一寡什么现金买遐物件吼？我根本无迄个物件，我嘛无咧做这个工过啦。但是我就用先骗的方式，先甲你骗出来以后，你先去诈钱，我就甲用抢的。哇，恐怖，爱注意啦！真太注意吼，所以有人讲啦，咱的生活吼，也是回归较早一寡，这个就是较稳定的生活，稳当啦，稳当的生活。比如讲，我跟买一点物件来一个店面，吼，买电视，买什么话吼，买洗面皂吼，买什么来百货公司看到物件，现金交易，信用卡嘛比较紧啦，对不对？我都看到物件，现场买啦吼。用迄个手机啊、电脑迄种网络买卖，哇，真吼，也无看到人，唔知是嘛好啦。啊，歹徒为什么这段时间过那年嘛，会当成功做这种歹代志吼，就是以前讲即马叫做大家笨蛋啦。手机啊，一个用久吼，顶管什么物件，我跟你讲，有人一个月免出门，你搁食三顿都叫人送，你搁看即马外送外方便。你三顿都免出门，你叫人送到到位啊？你哪有钱啊？有迄、那个手续费要花人嘛吼，我三顿拢免出门，几个月拢不要紧。有诶讲啊，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对啊。你拢免出门，三顿拢叫人送吼，啊买物件甲你送到位吼，
买五块纱布，然后买洗面皂，买面巾。你看你的手机顶管遐个电商，看偌济物件就好啦。你一年冬啦，拢无出门吼，你赶快当生活，较早较有可能，较早拢三工无出门就无物件吃啊。对啦，啊，这个养成习惯，我甲你饲，饲互你笨蛋，饲互你这个人方便吼，买物件免出门。你看即摆讲过，买东西不用出门吼，上家领导哇，真侪这，啊，这电商侪啊，当然好牌啊。拢差不多啦，拢是人正经做生意，真正咧做一种包括电脑、手机啊、电管哦、电商咧买物件，种真正常吼、哦。一半也着利用这啊，利用这种人笨蛋的个性吼、哦，啊个这个用声的啦哈，别人卖偌济，我卖偌济尔啦吼。那卖这着个卖共牌子啦吼，结果一个出来，甲他讲话，钱来往花花过吼，无可能物件来，你买家己啊，迄、那个网站无去啊啦，连电话嘛找无人。你免惊讲你找人吼，这种电脑买物件吼，钱花过吼，物件无来，那无就钱寄出去要买物件，抢了做一道。啊，这种无大条钱，那像这种小团，这种这种诈骗吼，拢叫做小团吼，唔是像人个真正大庞迄种诈骗集团吼，拢咧骗这啦，几千块啊，几万块啊，上十万啊啦吼，啊，一个甲你生意见面啦，先骗甲用抢的吼，这部即马听讲。有啦，不只一人恶啦，伊无在条做甲像咧大庞的诈骗集团，但是有伊有在条甲你生这几个啊吼，较小摊的这样吼，唔免手续费的啦，免啥物话啦吼，啊辛苦钱也无介济吼，几万块啊挣十万啦吼，我先甲你骗出来，你钱我看到了，我就甲你用抢的抢走安尼咧，恐怖吼，即卖人家变安尼，好报都唔好啦。啊，规个头壳拢咧研究讲，变啊想歹步啦，变啊进步啦吼。啊，安怎样才会当即个共骗着钱啦，抢着钱啦吼？哇，真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医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见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1: 哦，是哦，
0: 用去装了呢。
1: 哦，阿德门真安逸哦。嘿，医生给评估，
0: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1: 哦，阿医生给评估，门真安了哦。哦，
0: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1: 哦，当然了，
0: 结果他都没有，
1: 都没有了，
0: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
1: 都拢顺顺啊，你啦哈。
0: 太顺顺啊，这样呢。
1: 哎，真好。
0: 哎，真的那个啥 QMB，QMB
1: 哈，哎，
0: 真的不错。真的，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810针吼，啊，穿平平，那无吼，凊彩叮当吼，人安尼两脚看无啦吼，伊都无电啦，啊，规个电池吼，哦，两边呢，消息吼，都美国进口的 QMB 啦，规身躯的总数量在这瀑布啊，无就无电呢，两脚看看的物件袂食，啊，若叫撑起来，撑石石头拢要吐出来，伫咧。诶，然后靠吼，啊，逐暝咧困到像我石头底底吼，那无就凊彩叮当咧喘平平喘平平吼。美国进口个 QMB 这个退化，阿伯阿姆阿公阿妈这个咧退化啦，人入位吼，这个所在上高退啦，但无另有一个吼，这个引领得个倒转来，那无吼人足袂自在啦，安尼喘平平吼，较早。还够咧叮当行路散步吼，即马吼拢唔卖叮当吼，变来叮当穿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 QMB， 即马开始有特别做，一年一遍尔，已经开始啊特别做吼，药房拢买得到。甲讲美国进口 QMB， 佮甲讲我要特别做呀，净上半罐1400块，唔免钱要送我来咧吼。咱个 QMB 吼，赶快你甲要特别做 ，QMB 一罐2800，特别做开2罐钱5600。5600可以买一组特别组，里面有3罐，另外一个较小罐，90粒，1400块，公司就特别组的时间要送给你，免钱要加送你，你出2罐钱就好，会拿到另外3罐的，贵组的给你组组的，这罐就是要送给你啦，就这个时间特别组才有，那送完就没了，大家一定要把握，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组的咱个活力民宿，我来特别做吼，那有加上一个1400块，免钱，要送予你。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棒，足侪人食长期。咱个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棒，包括得力莲果精个随身包，阮个吼，拢总有加上1000块。咱个莲果精、雪梨棒，嘛有特别做吼，会加上1000块阮予你吼。这是咱个特别做个时间，大家唔当无采。啊，上完就无啊，一年多这边尔。那无上车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历大教授客岛大人吼，好，听讲会当问话安尼，这救来袂歹，脚对着事情嘛，因为大人以后刀仔唔放，搁伫现场，警察叫伊出来刀仔放咧吼，唔嘛准断嘛吼，断定断吼，断事情吼，本来讲差不多两礼拜至三礼拜啦，叫再来问话吼。马上加紧啦，加紧！台湾的医疗吼，吼吼，不会讲吼。姓林这教授，人警察的问话吼，做笔录当然是到病啦，到病吼，人个是病床吧哈。伊讲吼，我耳根拢会听到有诶无诶啦吼，而且目睭会看到有诶无诶一大堆咧，叫做幻听幻觉啦吼。啊人吼，头壳袂清楚啦，有诶讲真厉害啦。不怪你做教授啦，吼、哦！我先甲你讲话头，我吼、哦、唔是调岗买台人吼、哦，我是听到耳光，听到迄唔知听到啥啦，吼、哦，叫做幻听啦，吼、哦！啊这个头工吼未清楚啦，吼、哦，拢感觉讲有人被佮害啦，啥物话啦，吼、哦，叫做幻听幻觉嘛，吼、哦！啊人吼、哦、头壳个性拢安尼控制袂掉啦，吼、哦！这先甲你讲安尼，有人讲啊，这就是要。用过迄个什么精神病啦、啊，吼，迄种什么的失血失焦，真啊全面，无人做教授呢。讲起来，我无法度，我来台人就台人啊吼，啊无法度啊好。那但是伊有讲，警察当然问话无遮简单啦。警察甲问讲，听讲恁大细恁吼，也是太太家族这边吼，有一挂财产上问题，伊讲确实有。伊嘛有讲啦，警察问话嘛有讲吼，这个凶手吼，伊讲伫差不多十多年前啦哈，就是因为这间音乐教室，啥物人要换手头啦，就甲这个第二恋的这个吼，就第二查囝嘛，行阿无吼，就发生一挂个性冤家大细声变面就对啦，变面吼，这人硬拢讲着，真正我十年前嘛，差不多十多年前吼，就这个大细甲第二的这个吼。啊，当然当时，翁阿婆吼，安尼有诶无吼，安尼回家吼，这两年啊，伊主动甲警察讲，伊讲这两年吼，我将来无咧用手机啊啦，我讲现代人吼，一个做个教授诶人，伊讲伊这两年拢无咧用手机啊吼，都足奇怪呢，真正有够奇怪，你无感觉吗？那现代人吼，你讲手机啊无备用，干来敲电话，有可能。但是伊完全无咧用手机啊呢，伊这两年拢无咧用手机啊。伊佫甲警察讲，伊讲你唔用手机啊，手机啊吼，你无听川普，伊即马一直开始中甲转一堆呢，转去迄个川普啦，就美国总统啊，川普讲甚物话甚物话吼，啊你用手机啊，好啊警察伫遐听甲吓伊吼，吼、哦，我咧问你杀人的罪，你一直甲转去讲，我两年无用手机啊，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甲一大堆无。我跟你讲吼，这有东西啊，我若调岗要加薪，当然有可能啦吼。我跟你讲啦，我为什么一开始讲啊呢？伊是做教授的人呢，你要教囡仔做教授的人，你若真正有这种现象，你早就无通去做教授啊啦，较有可能阁继续做教授嘞，对不对？伊昨吼问话吼啊，已经会问话，本来是讲差不多两礼拜啦吼，但是有较紧啦，迄、那个。轻伤部分着脚腿尔嘛，并无着其他所在吼，所以讲较紧吼，唔则人警察去病院加问者嘛吼，啊伊就是要甲警察刷过讲吼，你做笔录第一遍做笔录尔，单着到即马第一遍啦，因为上去病院急救嘛，脚腿着事情个呢吼，这上去病院好好，到昨唔敢第一遍问话吼，拢甲讲者一寡这个幻听幻觉的精神毛病就对啦吼，耳根乌白听来听就对，头壳呢白清楚啦吼，甚至伊讲我两年无咧用手机啊啦，现代人两年连转两年，即马拢无咧用手机啊吼，我算足无简单。伊讲为什么伊较歹用手机啊？伊上少总甲警察警告，讲吼手机啊就是啥，你会去用有诶无诶一大堆吼啊，听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讲一。讲一套讲吼，你会去用监视啦啥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吼，这个问题啦吼，啊拢规波开始拢咧甲讲美国总统川普咧甲伊讲啥讲啥吼，哇无法度吼，这但是佫会讲呢，人家问讲啊你十外年前就是恁太太伊娶大诶嘛，大汉查囝吼，甲第二这个小妹吼，这边啦吼，啊无发生一寡
经营权的迄、那个这个医院教室上问题，吼、哦，伊讲有啊，伊知影吼，差不多十多年前吼、哦，发生过这了，大家都互相无交差话啦吼，啊，唔知是安尼有解谈呢，人是要甲你问这啊，你是不是为了家族要争这个财产，过来杀人，还是因为这个音乐教室什么人下手头吼，杀人吼，伊都无甲伊讲这呢，伊拢甲伊讲我现刚听到啥，头壳去看到啥吼、哦？啊，幻听幻觉吼、哦！啊，头壳吼，白清白做吼！啊，个川普甲我讲啥？迄、那个美国总统川普讲，你甲全世界人吼，经过啥啥啥，万用手叫做，这个张梦伟结果，我讲要哪办？得请专家啦吼！这警察普通警察梦伟做笔录吼，可能无遐尼啊，简单讲会对啦。咱教授级别头壳真无共款啦，属性吼，都新的。这个太郎的事件已经开始在问话了，这个凶手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继续。

0: 哼，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台积电、联发科等电子全指股的领军之下，开高走高，强势反弹。尾盘台积电近8000张大单拉升，中场指数最高收在44232.87点，上涨1783.17点，创下收盘最大涨点记录，涨幅 4.2%， 成交值微缩到新台币8356.42亿元。国际的信评机构惠誉间表示，受全球人工智慧 AI 强劲需求带动，台湾今年跟明年的 GDP 成长预测分别从 6.9% 跟 4.0% 上调到 9.4% 跟 4.8%， 不过成长前景还是有三大潜在的下行风险，包括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成长大幅放缓，全球人工智慧 AI 的需求减少，还有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中联油脂案未歇，为了要强化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内容，行政院在今天邀集六个直辖市的代表参与由行政院政委员陈时中主持的法案审议讨论。据了解，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跟高雄市长陈其迈都会亲自出席。中联案未歇，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公布正式预防性下架重新上架原则，检验合格19批油品跟它的产品可以重新上架，另外7批致癌物苯甜皮超标，1批外销无检体，而总共有8批的油品不能上架，并且要马上销毁。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疾病管制署表示，目前已经达到流行阀值，并且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冠门诊就诊的人数达到4766人，比前一周2862人次增加 66.5%， 疫情明显攀升，提醒65岁以上长辈、慢性病患者要赶快接种本剂新冠疫苗，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首长发起反毒游线上国事会议，今天中午召开。会后卢秀燕表示，县市长反应热烈，共17个县市参加会中共识，建议中央比照天然灾害第一时间成立灾害应变中心，掌握讯息并发布决策。其次，食安法修法全揭露全下架，对绿营首长都缺席，卢秀燕说都已经邀请，可以理解。南投县政府打造品味南投品牌认证，总计有256家业者、557件的产品通过，让消费者买得便利又安心，更进军东京国际食品展、东京丸景百货以及国内多家连锁销售通路。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中部以北高雄、宜兰、花莲山区要防范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太平洋高压渐增，西南风逐渐减弱，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跟中部是26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半部27到33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麦兰登哎，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啊，身边有帮芝麻公司多多啊，一年这边哈，佮都特别做大优待买二送一哈，有任何不详细，一旦开过来问0800-868-999。

好来，咱等下现场烫油梅啊，伫长吼有一个我那算大哥年岁啊，60几岁啦吼，甲警察报案，伊讲拜托警察甲我倒找奥托拜啦，啊你奥托拜徛一堆去用头盖，唔是，伊是借一个朋友啦，啊借一个朋友吼，差不多借正个月啊，我讲我唔是要借伊正个月。伊吼都无方便，阿公甲借奥托拜，徛来徛来吼，但是拢无徛来行，我无大劲吼，敲电话找无人啦。啊，我咧烦恼我大奥托拜，唔是，我咧烦恼我的朋友问题。你咧烦恼伊奥托拜啦，你一到奥托拜用徛伊吼，啊，会无行李吼，烦恼伊讲无啦。我虽然烦恼奥托拜吼，我那烦恼朋友吼奇怪咧，我敲电话拢无甲接咧吼，是唔是？我都买个卖吼，也是人出问题啦吼。好，啊，警察当然，报都爱催啊吼，都爱人啊报案吼。啊，警察总为引导开始调监视器嘛，就是迄个朋友来个看我都买，伊照伊吼，啊，就走吼，准开始查，啊，开始查，派出所你讲，时间是差不多长的，要我中昼十一点嘛啦吼。到这里、个，60通的姓詹啦，即马男主报案嘛，伊讲伊差不多正个月前啦，哦，较无正个月吼，伊有多摆借一个朋友啦，啊，这朋友都讲无方便，无多摆吼，伊就借伊，唔知影讲吼，最近你个敲电话吼，唔接，啊，我到多摆走去对呢哈，啊，无人听电话啦吼，而且我在因兜里对，我阁调工去因兜共洗厝嘛。因这朋友讲岁数吼，我搁去因家找吼，也无看到人，也无看到奥多拜啦。啊，人嘛走去对啦吼，伊相当烦恼我台奥多拜啊。过来搁讲，唔是，我即个烦恼伊个安全啦吼。那无到时阵去用讲，你有够无情呢哈？干那烦恼奥多拜吼，啊，这朋友呢吼，啊，这当然警察听你就开始调，有因家开始调，伊来借奥多拜吼。奥多拜徛对吼，啊，徛吼，安尼奇怪咧。因为这台奥多拜吼，就是主伊甲你照啦，到即马吼，拄啊徛一撮尔啦。伫路林，因为路林迄个监视器吼，安怎甲调这台奥多拜都拢无处理话咧，拢无处理吼，有可能奥多拜是叫别人看的，恁朋友唔敢甲你讲，还是恁朋友唔在搞奥多拜，安怎样啦？吼好，啊阵无法度咧吼，到尾无法度经营，阵一直联络啥物人咧？找资料吼，准找到引导的人咧，就是来个借奥多拜，这个朋友引导人，那无听讲，伊个引导人吼，真无咧交杂，唔只家己外口细厝嘛，我那60通位啊嘛，60通位，这个朋友60通位啊吼，伫家己外口细厝，家己一个人无错嘛吼，啊，到尾找到引导的人咧，就真正家属吼，才知影讲。原来甲借奥多拜这个朋友吼，伫一礼拜前吼死伫病院啦，哇！你甲看，那无找奥多拜都唔知讲这个朋友死啊呢，人吼身体有病吼，死伫病院吼，那奥多拜吼是叫社工人员，因为当时过身伫病院过身的时吼，落地啊地这个锁匙啊，地这个奥多拜锁匙啊，吼啊唔知讲到底对一只奥多拜啊，无法度的社工人员都无人处理嘛。无人处理社工出面来个倒山岗处理，落底下第二收拾嘛，第二个奥多拜收拾吼，啊，这奥多拜收拾，就社工开始收起啦吼，为病人开始收起吼，确定就这奥多拜无唔对，啊，警察唔再联络社工人员，将奥多拜收拾吼，起来先抓个奥多拜吼，到底是对啦，又个徛对，就是伊唔敢放你病人嘛，总个徛对社工的所在吼，啊，徛派出所吼，安尼，啊，伊家己讲哈。啊！心理病当时身躯边讲身躯边无半个人啊，就是身躯边无半个人，心理病伊唔只会出面嘛，就先联络社工啊。底下联络身躯边到底有啥物亲戚、啥物人、啥物哦，联络啊，你找无就找无啦。啊，找无我都当然病这边就先联络社工嘛来处理啊。社工当然来倒三工啦，这都无人处理的，这吼家属个性唔愿出面啊，只找无人吼，唔只社工你往出面甲伊处理了吼啊。各有一台奥多拜呢，为了底下啉着收拾嘛，啊，卡找着一台奥多拜，找着以后奥多拜吼，社工人员先该徛队啦，啊嘛唔知啥物人个呀，奥多拜大家嘛当作讲是伊个呀，就迄个贵姓一点吼，唔知影讲这个朋友咧找奥多拜，
我后多摆照伊差不多要成个月啊啦，三礼拜外啦。啊，后多摆甲起来吼，哇，开始敲电话找人，身体无好啦。所以讲你敲电话，凡说人伫病院啊吼，伊也无在接电话，是哪唔知吼。敲电话找无人，伊想讲哇，这后多摆吼，是毋是去用头家唔敢甲讲啦吼？啊是后多摆甲起去卖啦啥啦？哇，想甲一大堆，结果到尾甲他讲原来伫一礼拜超过啊啦。已经死伫病院，但是无人处理。我会讲啊，到尾警察是用办法，尽量用办法，身躯边较去找着，伊身躯边较像有亲戚关系啦，啊有亲戚关系，甲到处理吼，就是厝边甲社工到处理吼，安尼吼啊，人已经过身嘛吼，哇，你甲看吼，人吼足歹安生，对不对吼？奇怪，三礼拜前佫加少多摆呢，啊，佮你徛多摆呢，唔知讲啊，徛我好多摆吼，唔知多，过来找无人，讲死伫病院啦，差不多死在石头岗啊啦，伊到尾佮挡袂掉，佮报警察，你无报警察嘛无找啊，袂得找，你干那靠你人步找，你无在调，都要各警察的系统落去找，才有在调找这铺啦，啊，才知讲原来迄个加少多摆好朋友讲已经死伫病院啦，哇，真咯吼。张不然都我都会吹灯啦，我都会吹灯哈。啊，对我那海头啦，你讲好人生话真无常啦，事实有影，真正呢。六十通话，那照你讲，大家嘛想袂到安尼啊。吼，六十通话吼，大家想讲啊，这个少年啦，啊，唔是讲这个身躯什么偌严重吼，结果唔知讲呢，一日联络袂到，讲我都会无闲我啦。啊，为着要找我都会。才去找到人吼，讲已经死伫病院啦，哇，真咯吼。伫对呢，桃园啦，桃园杨梅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做人工可我冻袂掉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哇，阿姨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继续轻松诶。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0: 啊，我讲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对，都对。嘿
0: 啊，我讲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哎呦，你甲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够轻松吼。
0: 今天，今天，
1: 嘿嘿，
0: 伊嘛咧吃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跟这两行上好，上对路的啊，哈，吼吼。好，
0: 另外拢食安尼讲，结束轻松，完全较用特别后尾串。
1: 安尼吼，真好串吼，而且迄个串甲平常迄串无同款。咱若讲走路啦吼，也是讲走一个比较多运动迄种喘咯，哎，喘一个会过。伊一直喘，一直喘，喘到吼，愈喘愈严重，总喘到滑壁，即种叫做退化，就即个膀部啊吼。当然，伤严重，袂当阁看卖咧咧。即个所在吼，哎，因来严重起来，才赶紧送病院咧。阿伯啊，会记你讲心血管的代志吼，你若感觉讲家己真正挡无啥会调，迄种感觉吼，你来赶送病院，心肺更相当紧急哈，爱注意吼。但是平常都爱顾啦。那个叫退化，人吃到这个岁数吼，心肺更上好提，尤其迄个中枢灵，即个炎症吼，你无加某年有无精力吼，准像个无电未行同款吼，迄个上歹。美国请教 QMB 上高队伍听，加精力一个，加某年高一个吼，加减一个油吼，哎，又个砰，佫开始安尼正常正常吼，人特别咱平平喘啦，老对头啊啦，行两步啊，哇，安喘平平吼，那无就不是一个石头，不是地底型啊。常常咧，不舒服吼，人也袂轻松吼。那较严重咧，就袂食饭啊咧。迄个看到饭倒，咱是袂食吼。美国进口个在 QMB 一年一遍咧，特别做诶买二送一，会加送一个清洗裤半罐罐的互你，唔免钱，要送你吼。到这个时间，拄拄啊，咱公司特别优待，特别做吼。咱咧美国进口个 QMB， 你甲出两罐钱。5600，你会摕到三罐，第三罐一个半罐或者1400块，公司免钱要送你吼。到即阵特别做下有贵都无啊，大家定下把握吼。啊，特别做个时间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买二送一吼。啊，迄、那个活力民宿排便顺吼，抢，规包卫生纸，即活力民宿吼，人胃疼嘛，较袂益生啦吼。活力民宿吼。同款，我来买二送一特别组吼，你出两块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加一个半块啊，1400块吼，这唔免钱要送给你啊吼。得力的凝固精，得力的雪梨棒，阿公阿妈食当年当天，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你甲买特别组的，同款是两组钱，4000块，一组2000块嘛。咱的得力凝固精甲得力雪梨棒吼，一组2000块，你出两组钱4000块吼，会当摕到5000块，会加1000块伫内面，要送给你哈。这就是咱的特别做的优待物件吼，好大家知影啊，即马都开始拢有啊，有特别做的，尽量甲买特别做的去做吼，一年再一遍尔，买产品送产品的清爽吼，特别做的吼，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甲送有对啦，唔通无使一年多一遍的特别做的买二送一的特别做的清爽吼。甲咱倒宣传一下，0800-868-999，谢谢，以上广告。

今中昼吼，我有报一个案件，到过年七月底啦，伫台北信义区一个电影院的停车场吼，伊是地下室的停车场，台西公路朋友，唔使时间熟悉尔吼，好，一个二七岁少年家，你个看外向就好啦。二十七岁少年家吼，啊，这个女朋友哦，早前伫在咧上班呢，到一间夜店。到人迄、那个食酒啦，啥物话吼？啊，伫遐咧讲做公关啦吼，即、這个查某公关吼，即、這个少年做呢，生得真水嘛，即、這个做呢吼，好，结果准甲台死伫个电影院的迄、那个停车场啦，地下室停车场吼，即、這个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嘛吼，正式起诉杀人罪啦，这要交予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落去判决，有人讲这個。啊！你较判会重啦，你才交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吼，才会判会重吼。好，那么伊拢乌白讲，讲什么女朋友甲开钱用钱啦吼，啊欠伊钱啦吼，有诶无吼，啊害伊忍耐袂了，害死人吼。结果啥物人出来讲？因为这个案件这两天连续嘛，这两天连续咧密集心理，就是要甲你判罪进程。我有讲过，迄法官会开一个辩论庭，就是要你。讲上尾一遍，就像刚才讲的啦。法官要甲判死刑进程，我讲一遍对，就是安尼啊。咱即马法庭就是安，要甲你判罪进程，我会甲你心理就是互你讲话机会啦吼。那么伊啥了白讲，怎啊？怎啥了白讲？哦，什么咧欠？即、這个伊即个女朋友欠伊钱啦，什么话啦？啊，唔行啦，什么话？哦，讲甲一条一条吼，偌清楚呢？人家问讲，法官怎甲问咧？法官怎甲问讲吼？恁女朋友伫地下室停车场要你抬，已经人也未死，但是互你抬时，你讲哀甲大细声，身躯边因为这电影院足侪人嘛，拢有听到嘛。迄哀甲吼，像迄鬼仔咧叫迄个声啦。伊讲你无听到吗？遮尔艰苦，你甲你要求莫甲我抬啊！吼，伊讲伊无听到啦。法官讲你拢无听到，啊！你抬人抬甲安尼，抬甲会使啊？人甲你讲无抬啊？你安那个抬你唔知？伊讲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影讲，当时我抬人吼，抬到严重啦，抬几刀啦吼，啊，伊有甲我讲，唔通甲我抬啦吼，你甲我讨了命吼，我拢无听到，唔知啦。法官准断的，你抬人的部分你拢唔知。啊，那恁女朋友欠你钱吼，伊讲欠伊差不多四万几块啦，而且四万几块个分讲对一条七千块，对一条八千块，对一条两万块，对一条，伊讲啊欠你钱啊，你拢记啊清楚楚。所以讲，法官唔再想起讲，太人个你都唔知，啊，那你欠钱个对一间欠偌济你拢知，哇，真系好。啥了白讲，因小妹啦，因小妹吼，就今仔日这叫做被害人去辩嘛，吼、哦，张是这个被告嘛，太人这个吼，那么今仔日因小妹有出来讲，就是讲，迄种啥了白讲啦，因小妹是读个博士班啦，博士吼毕业吼，这因这小妹吼。因阿姐吼，是有读大学呢，但是读大学吼，就开始改成半工半读吼，啊，我咧找头路吼，干那秘书安怎样呢？就是伊调工无爱读大学，读到一半吼，伊出来找工过，伊为着要有这个小妹读到博士啦，安尼啦，我讲哇，真有情，迄、那个姊妹情无大劲，佫真要哪讲呢？伊伫个夜店嘛，人去食酒的所在吼，啊，甲人做公关，算交配手段吼，是安尼吼。好，这小妹咧讲，伊讲自细汉老爸老母离婚啦，啊，即、這个两个姐妹啊吼，迄、那个感情相当好啦吼。那么两个人吼是读各间学校的高中啦。高中读各间学校好，那么大学以后吼，虽然大学吼，那么因阿姐吼，改成读到一半啦，是安尼吼，啊，会当讲，大家都做伙啦。那么小妹，一个听讲阿姐改成出问题吼，都随便过啊嘛，结果唔知讲去用台死伫迄个，地下停车场嘛。那么伊咧讲，伊讲因阿姐吼，拢无咧烦恼讲钱有够用无，拢是提供给这个小妹啦。到你读册啦、注册啦、什么话哦、生活费用啦、吼、公家考啦，昨今仔日嘛，今仔日这个法官就叫毕亚林这边出来讲嘛吼，伊讲原本姊妹啊两个人，那大学毕业了吼，都要开餐厅啦，吼啊，但是唔知讲阿姐伊就先出来找道路啊，吼啊那样吼，所以就是提供给这个小妹，伊就较鼓励。那伊讲那无阿姐甲我帮忙啦，甚至鼓励伊无在条读到
博士摕到博士学历啦吼。这种自私的人吼，为什么开始要因小妹开始要出来讲较这样严重？就是讲希望国民法官甲法官甲判死刑啦，我看这足困难啦。那台湾这边足困难，能讲首先吼，伊讲这个阿姐吼，对伊来讲是真正好甲像个老母共款，就老爸老母离婚嘛，啊，就两个姐妹啊吼，安尼相依为命吼，就是安尼。那伊到今嘛，佫无相信讲因阿姐无伫个啦。伊甲这阿姐感情相当好啦吼，伊在讲，伊讲甚物咧家己揢钱唔明啥，伊讲查了后白讲，我上知啊，因为我甲阮阿姐感情相当好，伊甚物代志我拢知。伊当时甲伊讲，讲因阿姐有欠伊一条47000，这条钱唔知有对来，伊唔知。好，如果真正老少借钱，也是当时两个当相好嘛，男女朋友就是安尼啊。两个若当相好的时吼，食饭啦、买物件啦，拢我的啦。那感情咧无好的时，就算笑话啦。啊，唔知咧讲，这叫做我阿姐欠伊的钱哦。你买物件，我阿姐这个阿哥，大家做伙创造，你讲迄个咧欠钱好？伊讲吼，那即颗人吼会无性，所以讲我阿姐为虾米甲伊交一段时间的化解了这吼？伊讲变啦，歹脾气吼，都拍人，甚至拍歹物件啦。我阿姐的物件比这比较好，加得卖讲47000。伊讲因阿姐的物件叫凹歹去啦，吼叫削歹去吼，差不多40000啦，十倍啦。我倒也不咧甲伊讲啥，虾米咧讲我阿姐甲伊。交往迄段时间，什么一条15000啦，一条8000啦，一条什么货啦吼？伊讲，那我拿这付伊钱，差不多超过40000啦。就是我拿这伊伫迄个夜店咧做公关，我啦薪水袂歹嘛，就是安尼啦。讲我拿这甲借钱47000，唔行，伊甲伊配面太人，因这小妹今仔日出来讲，绝对拢乌白讲啦，因为伊要找迄个因果关系。咱的法律上吼，那如果上严重就杀人罪嘛，为什么我会杀人？我若杀这个人，伊甲我有因果关系，就是一生搞我安怎？这罪拢较轻啦。所以你甲我迄个足够怪呢，够怪个。讲伊先欠我钱啦吼，啊我头壳无好啦吼，你杀人啥？我唔知杀几刀吼，安尼我啥拢未唔知影啦，拢未记哩啦哈。啊法官讲欠你钱，你拢会记哩？当时8000块，当时15000。啊！若杀人个，你拢袂记，就是安尼。唔则讲即个人吼，足干巧，就是安尼。因小妹今仔日法官出来讲，问吼，问别人这边吼，伊则讲甲一波啦，有够大波啦吼。伊讲我若这吼，若好伊个吼，而且都斗阵一段时间，差不多加这加十倍啦，差不多40000-50000啦。啥物咧？我若这欠伊47000，听了我爸讲，伊讲杀人赔命啦，死刑啦。你若问我？我绝对希望法官你甲判死刑，天公地道啦！杀人赔命吼，判死刑吼，对阮家属来讲是一个上无嘛较公平啦。那无我若这吼，你甲看，这个小妹讲甲，我若这若照你讲意思，就是伊为什么提早大学无继续读，就是吼，伊有考到大学呢，但是都出来找工过吼，就是因为伊要让我读甲博士毕业安尼。甲我鼓励，啊个，即个生活费用吼，所以讲这小妹是相当唔甘啦，啊，所以真系像咱咧看电影吼，即个阿姐算牺牲家己啦，吼，牺牲家己，啊，对小妹较好读，所以讲吼，我着出来找一个有那较有钱嘅工过吼，啊，钱税较有嘛吼，啊，着帮助小妹，小妹读甲博士毕业吼，啊，我着提供去读册啦吼，即咱咧看电影就像这种人啊，对不对？啊，这种人吼，有当时啊。现在交到这歹朋友，我来讲，伫酒店、夜店上班绝对复杂啦，都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啊，交朋友一步打叉吼，有诶一世人咧。人讲卡步打叉，有当只诶一步就一世人啊吼，都是安尼啦。啊，正咯吼，就是伫去年7月底嘛，多正7月底吼，伫地下室。迄、那个信义区的电影院咧微笑嘛，地下城吼，台死人吼，都即件到即两天正式人检察官调查清楚，用杀人罪加重，法院要判罪啊嘛吼，唔则先出来讲两遍啊，我讲唔则会像小妹讲的判死刑无，我看是介困难啦。啊，若判死刑，我就甲拍薄啊啦吼。我讲27岁，所以讲啊，27岁杀人凶手，即要判死刑，我来改判。除非这个人已经60-70岁啊，
伊反正也判死刑，啊，都差不多人生到上尾啊吼。27岁少年家吼，那不是讲真正无在条官僚的罪啦吼。这吼，我讲啊，这个无在条官僚，但是不是安尼讲，因所有无在条官僚，你可不太杂白啦，啊，太干哪个个啦吼。有诶无诶啦吼，那无像这，伊个会看讲年岁27岁吼，这把判死刑我来做汉啦。所以有人讲交朋友或者比较近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可以未输，还可以用呢。
1: 还可以用哦，你先。
0: 我头啊，拢闭结咯啊，拢两三天，三四天啊，把啊，起码买两块个纸啊，起码逐天得顺顺。
1: 活力民宿，那这部拍排片，听咱鼓励爱买两个吃，真正好用，是自然咯。家下拍棍赶走吼，胃病就是安尼啊。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益生菌你必摕来，会当变作胃病。我会讲，啊，不是拢会当变作胃病，不一定呢。活力民宿哦，咱的活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吼，是经过偌济国家，欧洲啦，对啦吼，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咱认证啦。真正你必摕来会当变作胃病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主动排便就当下家己会叮当啊，这较舒服啊，这较清气吼。在活力民宿，那顶关灯吼，有人安尼唱来到第几包卫生纸啊？这台湾人足多，你家食活力民宿，一直帮助，一直减少吼，较袂逐工安尼哦。那唱来到第安尼，唱要几包卫生纸吼。另外一种就是胃的消化，恁的活力民宿个食一个长期，胃吼较袂易酸啦。怕会啦，食物件肚肚啦，吼，伊就歹消化吼。活力民宿将大帮助吼，生活的我有咱个力，过敏的敏，食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咱即个有闹迄个特别做个咧哈，你出两块钱，一块2800嘛，两块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会加送一个1400，半块分伫内面，唔免钱。这是公司特别要送给你的，一年在一遍，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赠送哈。在咱的活力民宿，我老特别做的哈，你开2000块钱5000块，会当买一套特别做的哈。咱会加送一个半块啊，1400块在内面哈。都干那这边，咱那个特别做才有，特别做那上门都无啊哈。大家都把那波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

中华河尾有一个已经八十五未少岁啊，吼，八十岁阿公啊，吼，人失智，脑筋吼已经绝对无该拄好啦。失智，这有当只失智吼，干那两个话轻话重吼，伊只问题算重的吼。到顶礼拜六下晡骑啊脚踏车，虽然吼到即马拢无回来啦，家属是紧张噶。当然第一天就报案啦，第一天就报案吼，但是调监视器啦，有诶无好啊，这个拢四界骑呢，这个脚踏车吼，中华河尾啦、陕西啦、吼鹿港啊吼，拢有骑到到吼，甚至捌出伫迄个平野迄个咧啊吼，结果嘛是阁骑放伊，啊到即马找无啦，家属烦恼噶，当然希望讲这个。警察啦，有诶无诶吼，大家到找找，啊，这警察嘛找无啊，找到今第几第三天啊呢？安尼算第三天拜六嘛，拜六下晡吼，你若礼拜拜拜二嘛，今仔日吼，拜二安尼吼，安尼找三天，唔只警察印一个宣传单啦，希望讲大家到找人，伊一个顶关渣，伊个相片吼，干那顶关渣，顶关渣吼是拿底白花条啊啦吼。那色个电管渣灯啊，吼啊，那色啊白黄条啊，吼，安尼吼，而且胖起吼是拜喜打出年呢，身体无好啊，身体无好拜喜打为病出年，出年了吼，安尼拜五过一天拜六就去骑脚踏车坐啦。听讲是拜拜六下晡两点外时，甲因兜人讲要出去行行咧，去骑脚车吼。因当作讲吼，啊骑脚踏车，身体也无介拄好，都打出年嘛，打出年。可能伫附近骑骑，毋知影讲吼，到食暗顿无顿来，就随报警察啦。暗顿无顿来，下晡两点外出去，到暗顿无顿来吼，是要骑外远，绝对有问题啦吼。好啊，毋只报警察，警察吼，安尼一日找三工找无啦，哇！我那算紧张噶吼，三工找无吼，唔知徛下队有人讲嘿啊，找人即马唔是足厉害个，别那讲吼，所以讲有当时人就是安尼，人若要你找着吼，反正警察反正真个找着吼，人若无你找着哇，真正别那讲，警察为因到门口到开始去监视器就开始调咧，开始调到一支接一支小站吼，河尾啦吼，对啦吼，鹿港啦吼啊，陕西啦吼，对，拢有去接到啦，到这台脚踏车过来到对唔知啦，啊，这个天气落咖呢，阿公啊，你知影讲失智的人吼，伊头壳个无解拄好。伊吼，反正分袂出来讲有热假啦吼，什么话啦吼，就是安尼啦。啊，而且调工印一个传单嘛，这警察包括民意代表吼，因为家属原来烦恼假吼，而且讲印一个传单，阿伯啊吼，伊穿顶官纱，有话讲穿顶官纱，迄相片较好，当然济少啦。伊是毋是有换衫过啊？啥咱也毋知啦，有可能啊。反正外口平对吼，会惊放伊，咱唔知看伊规身躯淡糊糊吼，安尼流汗会骑只啥话，咱也唔知啦吼。伊当时放起先骑个车是穿一领短啊，迄个蓝底白花条啊啦吼，希望讲大家倒找啦。哇，我那可怜吼，已经八十啦，已经八十吼啊，干那骑一个脚踏车，顶礼拜六到即马找无人啦。中华，算中华河尾，那伊个这个厝是中华河尾啦吼，希望都找得到吼，希望找得到。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嘞，阿妈，你问这个问题未歹吼，伊讲公营啊，特别做的吼，两组钱嘛，两罐钱吼，比如讲美国进口 QMV， 咱摕两罐钱5000单吼，另外3单，这个1.45罐的吼，迄、那个细罐的吼，伫对，我甲你收好啊，吼、哦，咱贵组甲你收，你免惊订单啦。阿妈讲，若摕一个订单摕无到买啦，咱迄个特别组贵组甲你包好啊。贵州挂上的迄罐吼，拢伫台面啊，所以讲你若要特别做，绝对袂停台。美国进口的 QMV 有特别做的一年一遍，咱的火力民宿有特别做的，拢加送一个1400块，唔免钱要送互你的吼，特别优待。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时间才有吼，得你的连锅蒸，得你的雪梨酿，我老特别做的吼，特别做的拢买一条吼，大家把握哈，得力连锅蒸、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V， 跟咱的活力民宿哈，拢会当家买特别做的哈，拢加上半分啦，加上半分哈，第一个所在哈，一年多这边俩，买商品、上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跟咱使用，好，谢谢，以上算功课，来听个7点的朋友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的得力公司啊，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咱来听歌，咱第一首歌来听费玉清唱的哦，《初恋女

飞鱼牵手犬初恋女哦，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咱咧办活动拢知影吼，好，咱咧办活动啊哈。来，我先来讲这个新闻哦，因为这个公司拢会和员工吼去健康检查。那么这摆这个公司安排健康检查改变了吼，这个26岁查囡仔吼的医生是安怎吼？这个26岁查囡仔吼谈恋爱时才知影，伊家己是查甫的。哈，是哦。啊！伊看到报告，伊就崩溃。这是中国啊，一个26岁查囡仔吼，嘿，叫李李啦。啊！伊伫深圳啊吼，做工课上班了后，就伫个公司安排吼例行健康检查当中发生意外。伊自身啊吼，竟然存在罕见吼，先天性的疾病。这个超音波的检查显示，伊的腹肚内底无子宫，也无卵巢，也无输卵管。啊，伊的腹肚、腹腔两边啊，则各有一枚吼、对称的囊性的肿块。迄两块米啦，吼啦，进一步接受染色体相关的检查了后，医生确认，伊得着完全性哦雄激素不敏感的综合症，染色体吼的核型就是46.XY，XY 十波呀 ，XX 十波呀，对不对？嘿呀，好啊！这个查囡仔面对检查结果啊，吼，伊无多接受啊，我嘛无多接受。我食到58岁，甲检查讲我十波也无可能我有囡仔吼，嘿哟，安尼，啊，这26岁尔嘛吼，啊，毕竟伊自细汉到大，一直拢是查囡仔身份咧过生活。有阿爷外观，伊个身材又瘦，内部皮皮多多，甲一般个查囡仔无过样呢。但是只要伊家己具有男性吼染色体了后，伊个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呀。落尾嘞吼，通知厝里个人，因老爸老母竟然赶来深圳啊吼，来陪同伊去就医一届。经过医生详细个解说了后，才了解病情即、這个真正个原因啊。医生讲安那，医生讲吼，这个雄激素不敏感的综合症啊，这就是一种做罕见遗传性的疾病，主要就是因为这雄激素的受体啊基因发生的吼变异，吼所引起的。啊，这个患者伊虽然具有吼46XY 的染色体，但是伊体内也存在吼这个睾丸组织，而且嘞。会当分泌雄激素，所以伊是发吹球的啦。但是因为伊的细胞无到正常对这雄激素产生反应，所以因此伊无到完成哦，这个男性化的发育，后尾就呈现女性的外观。安尼无要紧啊，迄艺人小贤已经出世，伊就无子宫的人啊，所以也无生囝啊。有迄小贤啊，好不好？嘿啊。伊嘛是一出世，伊就无主角，因倒是开中医的呢。我咧月经小贤无吼，因呢，所以其中哦，完全性吼，而且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的患者，通常拢拥有女性吼，而且外生殖器啊，个女性的胚胎，但是伊就无主角无两折啊，等于在女性的生殖器官，所以因此伊袂自然吼，月事来啊。伊就无到有心啦，啊！这26岁查囡仔，伊腹肚底内底原本哦被误认为是这个囊肿的组织，实际上是无堆落来的睾丸啦，迄两块米还无堆落来啦。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其中的一侧哦，另外一边的睾丸已经出现了病变，超香呀嘿！所以因此建议接受了倒病的睾丸哦，要甲切掉。即、这个一个故事，恁会去笑开无？迄穿内裤褪色迄个无？有啊，嘿啊，内裤褪色迄个，啊，这面内裤褪色，这是伫腹肚底吼，安尼来降低未来发生肿瘤的风险。啊，所以这专家嘛建议完成这治疗安尼啦。哦，啊，就你介医生咧介谈，而这个经过吼，这专、个、家就承认用这特殊的身体状况哦，曾经互伊这心理哦造成未少的这压力啦。
伊嘛曾经向当时男朋友承认伊病情，两人终其尾后因为个性的因素分手啦。但是并不是单纯因为疾病所引起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了后，这个女儿已经渐渐吼走出了原本吼跟男朋友分开低潮，啊，伊重新投入工作。今年的六月吼，伊接受这个记者阁登来访问一届，伊讲哦，目前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啊。哦，但是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因为大学伊主修幼儿教育嘛，哦，伊感觉做爱囡仔，嘛希望未来当透过合法的收养的方式来建立家庭，哦，来展开了人生的新的篇章安尼。系啊，所以健康检查足重要吼。吓，你讲身体哦，小小啊，一个无迄落无对档，哦，叫医生顺的检查是安得好，啊来，过来服用吼。咱有的朋友唔知家己有慢性病，伊嘛唔知啥物叫慢性病，伊嘛唔知啥物叫糖尿病，伊嘛唔知啥物叫高血压，但伊本身已经有这病啊。这三项慢性病可能伊身体有哦，啊伊唔知影，因为伊从来冇去检查过。伊那咪检查，因为科西少年，我甲二十桶的、三十桶的，那咧检查啥哦？对不对嘿？啊，其实检查足简单啦。哦，你为某囝有咱家人健康吼，去甲检查者，只要诊所吼。还是这个、肝胆胃肠科的诊所吼，还是耳鼻喉科的诊所有无吼？就通常是，你若是迄个肝胆胃肠科吼，伊拢有甲检验所配合吼，所以人去验血，啊要验血爱看八个血吼，你通验血，要管验肝功能的，吼验你腰子的，吼验你慢性病有糖分的无，吼还是膨一个血压安尼，迄拢足简单，去验一个抽血，吼啊再放一个药，而且伊讲互你吼。安尼啊，你就当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安尼，你嘛是对家己交出一个成绩单啊。家己了解你，哎、欸，我身体即马好啊，无好有无？啊，我有叫慢性病无？提早了解，提早发现，这是好代志啊，对不对？吼、哦，来，啊，咱国内吼、哦、新冠疫情，你敢过会记哩 ？COVID-19 啊，咱叫做武汉肺炎啊，安那安那，即马搁咧流行啊，哼、嗯，还、啊、不是无伊啊？迄袂无伊啦。咱人类一概共存，伊袂无伊啦。是安那？啊，你就要去注疫苗啊！啊，无即马疫情吼、哦、连续六届拢升悬安尼，即马现主席进入流行期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你若看有八项竞争，可能你阁着 COVID-19 啊！哦，即、這个国内新冠疫情连续第六礼拜、第六周啊，拢上升啊，正式进入吼、哦、流行期。所以你人侪所在拜托，较关系口罩阁挂咧吼。哦口罩挂是较歹喘气着啦，热到要死，规个汗流，敢咧挂口罩有无吓着？啊，有你人济所在，即马正式进入流行期啊！咱体内部人爱叫我关起来，一定爱叫吼。啊，在疾病管制署吼，伊、哦、即个监测，即资料显示，顶礼拜吼，着着 COVID-19 的来走急诊的哦，4766个人，遮济人哦，比顶礼拜上升66.5%。哦，啊，顶礼拜新增25个本土的重症的哦，重症的哦，还佫有5个本土的死亡的案件，拢已经袂记 COVID-19 死人啊吼。迄国定法定迄落诶，迄落传染病，迄死了也是小姐在跟恢复呢。伊即摆赶快佫是安尼啊，哎呀，吼，安尼啊，啊，即、這個、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吼、哦，提供到全台湾满6个月。哦，即180天以上民众来做，哦，对2026年7月31日为止，民众把握这机会进去做，今日1号啊嘛吼，哎呀，搁10天啊，搁10天，哦，6个月以上进去做，哦，你若有咧出入着即个人济所在，哦，都爱去做做，哦，还搁4、5个，你甲看，对不对？系哦，所以即疾病管制署的发言人伊就讲吼，即、这个将近4礼拜本土吼，诶，即个病咧变异株啊。哦 ，NB1.8.1 啊，伊都一直变异啊，伊这 COVID-19 哦，伊未消去，但是伊一直变啊，伊一直变种啊，像个变形金刚一直变啊，一直变安尼吼安尼。啊，这一波本土新冠疫情哦，临床表现拢有呼吸道诶这竞争，那后疼吼。诶、哦，我其实我一摆讲要去关怀吼，会前两工，我在。啊，南摩啦，坦白讲，家己南摩，因为遐个规罐生啊，足好食。啊，其实我无啥爱食，嫌但小可嫌我爱食。啊，佮迄个伊个浸佮酸酸安尼吼，迄个
安尼生咸生嘛做食，啊，我着甲叫，因为迄摆我无去清蒸，啊，迄间个辣椒做食，吼，我过来买一罐，一罐300，因两罐卖你500，吼，卖5.5，啊，着甲叫好，砸一个吼，又搁砸着，啊，砸着一直啃，啊，我怎害啊死啊，我脑要搁有问题啊，只要我若说真正咧听我讲，我脑拢安尼哦，伊足恶好，因为迄落险去砸着足艰苦呀，啊，我会硬啃啊。礼拜就是脑力疼，但我要去捐血，啊，我都无感冒啊，我家知我脑是砸着，伊个疼，伊个肿起来，一直疼疼啊，伊肿起来，哦，肿起来就做好啊，就过爱去一段时间啦。即马去哦，伊去我要捐血，伊讲啊，你啥来？我讲我是食脑，我是食砸着，伊唔相信啊。伊讲勿紧，等你脑好再来。我讲啊，我无发烧呢，我甲讲安尼，我无发烧，唔勿紧，等你脑好再来。我都唔是感冒呀，我是个食。这辣椒吼，辣椒砸着吼，唔要去砸着气管吼，吼我就一咳咳啊吼，会肿起来，会艰苦吼。啊，所以讲你若即马我来讲哦嘿，若即马的临床顶管啊，着COVID-19 的吼，脑后疼，吼爱扫，爱擦鼻，流鼻水，会酸，头壳疼，肌肉酸软疼，吼啊极少数的个案会出现暂时性吼，鼻无臭味。味觉拢丧失去，吼、哦，鼻无这种诶，吼、哦，所以咱国内吼、哦，这新冠疫情连续6礼拜吼、哦，拢上升哦，啊，所以疾病管制署来讲，根据这疫情中心的推估吼、哦，差不多伫咧8月中旬吼、哦，8月中下旬会达到疫情的高峰，所以到时那一礼拜单周的这健保哈吼。急诊的甲门诊的，一上诊时差不多50000人。你看、哦，伊讲哦，8月，即卖是7月21，对没有吼？8月中下旬会达到疫情的高峰。安尼，即个时阵爱先甲顾勇行无？爱先顾勇行啊！COVID-19无放进去啊，伊一直拢伫咧啊，对不对？嘿啊，吼、哦！来，我来甲咱做听众好边来做一个分享，嘿，因咱办活动哈。好来，啊，我即慢者，好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0: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哎呀，都个食正食啦，妈妈讲啊，规家伙拢着干，我无着了。
1: 两三单吼、哦，也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了。
1: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1: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1: 啊，我今麦就是讲，最后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1: 啊，晚饭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1: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1: 好
0: 啊
1: 好
0: 啊，谢谢妈妈，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哈。拜过去甲看啊啦。啊！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2: 嘿，我款几年份的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2: 我一个人家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嘿嘿。
0: 啊，你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2: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2: 系
0: 啊。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2: 有啦，咱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佫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利旺加林国正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单啊啦？
2: 我这个我都偏讲一单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我嗰个买三组的林国正啦，我水利旺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佫碰较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林国正六组。Q 六座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做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着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咪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多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3: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人歹放的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我闻呀。
3: 上本色我就烦恼，要上本色我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掉咩？
3: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哈，这顺畅的啊。
3: 嗯，林国正，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节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想听我当初电话节目啦。
3: 对对对，我当个节目，
0: 迄个去家报啦。下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3: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都值得的无？就值得啦，
3: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阿爸谢谢你哦，嘿，
3: 好，
4: 我讲哦，我食你香菇精食30几年咧，有够好个呢。

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上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上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阿南仔要卡电话，卡咱这款0800335599，24小时都能当卡，做人专家上啊非常好，啊，以上广告，会当卡咱0800335599哟，啊，都爱国爱听 ，COVID-19 过来来啊，爱食人工精上盖赞。林国正是当初咱的中央研究院啊，吼，已经看明来先足严重足严重，伊对3000多种中医甲西药落去找当个对抗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咱个 COVID 那天，结果灵芝排第一名，爱食无？爱食，保护你的肌肉关起来，咱来对抗每一个病毒，咱是来保护你的肌肉关起来，保护咱家己足要义，祝你勇敢哈！0800335599，阿英红这新歌吼。爱你，拿阮性命。

那应该讲就无物件通好食，但即马就中央研究院研究出来有无哈？对这 COVID-19 真正帮上赞的，而且爱食日本冷冻啊去处的，和囡仔特别食，囡仔时时拢爱好食。阮天天食粉的，对我食粉的啊跳开，伊就嘴开开，伊就头欠欠，等我要甲倒咧。啊，那一粉的我爱倒两摆，哦了，伊啉一茶了，我倒一盖。哦，啊那咱许天博士的吼，伊两公克跳开做一盖倒咧，伊拢食惯习，啊我是无逐工食。为两天，为了三天，想着好吃一摆安尼，已经，哎，阮天天即摆经食到安尼啊，啊，阮按食也无，因阿母会甲我讲，我着去买单厝我食。所以这囡仔细汉哦，咱爱有听，咱应该咱都唔捌，咱即摆知影，对不对吼？阿霞来安尼，阿霞，阿霞诶，嗨哦，明仔奥运吼，啊，过头过雷准好吼，红霞，这个红胎叫红霞，霞子红胎出世吼。诶，阿霞哦，上届今拜六就来啊，哦，唔是来啊，伊拜六变红胎啊，哦，真厉害的哦，今日到拜二呢，看拜六变红胎，哦，这个气象局真足够的。明仔后日两天注意吼，过头过雷阵雨，这个、中央气象署在咧讲，未来两天吼，过头过桃园以北的、南投分林的、哦以南的山区拢局部吼，这个短暂的雷阵雨。那么目前伫个菲律宾东边吼，海边的热带扰动吼，预计朝拜五的增强吼，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啊，若拜六佫增强，就变成这轻度风台阿霞红霞。哎，那风台天就变红的喎。啊，风台云啊，雨林规个天哦，云哦，普遍但是西南的呢，迄个就是要落雨。啊，那天出半十的晴，要落雨，要做风台敢会成有无？诶，阮家长一个半晴诶，搬去遐久第一摆看到，诶，红头翕诶，因五点外起来，连落雨，伊个甲看我说，哎呦，那半晴哦，足大诶，伫阮家头前咧看诶，半晴，半圆哦，哦，啊，足水甲翕起来，佫翕袂起来，无简单，一晴，啊，若半截诶，讲天顶若半截诶晴，啊，要做风台敢会成哦，啊，就啊不一定，对唔对嘿？啊，这气象署吼，伊就咧讲。马仔甲后日两天，吼雷阵雨哦，迄天礼拜买中华，家己高雄开始出门哦，加一个台南嘛吼，两样情。高雄只吸到台南时，好雨落干吼，雨水也落袂了，阿姐来看即看面啦，雨水也湿袂了啊吼，来甲落去即个白河吼，落去食饭，无遐无雨啊，啊但咧食饭是有滴者，我哎呦嗨啊，食来换落来甲食，哎饭食饱伊无雨啊，搁向北行。就拢无啥雨啊！一到遮几个雨季就无啥雨啊！好，雨啊，雨疏啊吼，安尼疏无停的咧，疏袂赴咧，看偌大，哇，足恐怖！啊，等下就好天啊！所以这过头过雷阵雨足食力，特别咱全台各地山区吼，拢局部的大雨啦。吼，啊，若下早南部吧，南山落雨，像昨下早吧落雨啊吼，安尼。另外，目前菲律宾东海边的这个热带扰动俩。哦，那个拜五先增强变热带性低气压，啊，来开始应用着台湾的天气安尼。这个拜六礼拜哦，这个拜六吼，这个拜六25号，阮天顶的吼，学校会来借阮公司边个文藻大学吼，文藻外语学院，而这个场所要办毕业吼，毕业生班，啊，阮天顶的幼幼班要读小班啦，啊，阮按讲的吼，这个拜四吼，拜四。伊就要对小班要读中班啦，伊说伊拜四，伊幼小班要毕业，小班毕业，伊要去读中班的呀。啊，阮天顶幼幼班即马要读小班的呀。啊，我即阵刚看了应该相片吼，按像啥落过水呢？嘿，按红影啥超龄带啥，甲天顶即马超龄带，天顶若即马要读册吼，啊伊拢坐电梯，拢要坐楼梯，因老母坐楼梯来，伊拢坐，因老母坐电梯来，啊阮天顶拢坐爬楼梯，伊来到门口 ，Hello。Hello， 会当 Hello 啊！我不爱插伊，我袂当插，我插伊了哦。出去个动作就要上课啊！会当 Hello 了，伊就其实伊唔是要等我，只是来个家呢，准备甲阿妈甲阿公拍招呼呢。伊就哪 Hello 哪落去，哪 Hello 哪落去。伊是我暗时下班，伊伫三楼，知我等来吼。伊就发阿妈，我讲嗨，阿妈回来啊啦！哦，伊就一直来，一直来，伊对三楼一直来。来到尾来，阿妈，伊会都一叫一休阿妈，一休阿妈来，我就咧六十天休哦，安那六十天休哦，阿袂我甲抱安尼，啊我看了遐相片哦，拢讲阿个袂休敢抱，阿个袂休敢安，伊大汉啊，
啊，顶少咱当闲啊，爱抱鸡啊抱瓜吧，紧啊！阮天天怎啊人，我咧看电视咧追剧啊啥吼，我来咧坐阿妈边啊，也是咧看伊网啊，啊伊就互我抱抱坐我边，还有阿弟遐，哦阿、啊、我甲揽袂压咧安尼，啊阿伊就转到底下看电视，啊看十点我才讲好啊，十点要起来睡觉，你物件看看咧，好、哦、伊就去爬起来看咧玩具吼。啊，也要坐车的，即卖用一个车的电动的走吼，伊即卖都暗白有啊，要家己的规碗物件吼，啊，放伫后斗，啊，徛咧都老徛老，啊，就伊袂生气，怎家起来笑？我讲啊，捡起搁放，我讲阿妈用一卡底啊，你底好啊啦。我怎伫迄台车，其实迄台车是88，迄台车是添，伊对不对？按正老爸要按正，按正拢不爱徛，按正拢不爱徛，哎呀、啊，因阿爸讲是买个积木啦吼，安尼。一台威斯巴红色的，啊，因阿爸因阿按只，唔想砍断，啊，砍到迄个插电呢，啊，就捌骨过去，我咧捌骨阿妈看，哎，就捌骨吼，啊，会当进前，啊，伊个车后壁无像咱后壁个一摊旧的吼，我阿妈用一个底下来吊，我讲去摕一个 S 挂钩 ，S 的挂钩吼，怎啊搞咧？啊，去摕一个细个迄个手提袋吼，半斤的，啊，甲伊碗玩具甲底咧，啊，怎啊搞伫遐，我就欢喜个咧。啊，即马暗时吼，要起来困好，今日要楼顶困啊，十点嘛。啊，伊即马着玩具着摕起来了，着关好，关几啊百包。我讲你关袂起啊，卖倒关啦。拄好关，我两个坐起。啊，即因为伊坐电梯呢，伊着知影讲哦，三楼到有无吼？伊只起来三楼讲，阿妈再见，安尼呢，无像个哭到要死啊。应该要甲分开哦，较火大咧。我伫二楼，伫三楼咧，哭我一个三万个像安尼二啊十八相送安尼无，哭到咧，伊即马袂啊。伊会主动甲我讲阿妈再见，安尼，讲好啊，晚安啊，明仔要读书啊，吼，安尼。你讲囡仔大家，你也看相片吼。阮安尼两当前啊，天顶啊，才细汉啊，无两当前伊目甲一岁外尔，啊未一岁外吼，啊甲抱咧，啊按前咧甲看咧，咧甲看看滴滴。所以咱带囡仔先甲疼、甲笑、甲抱者，无你后是你抱袂赢。哦，你安尼走你约你娘，无勇敢你约伊袂赢。囡仔就是安尼大，甲囡仔顾勇敢。囡仔都唔知影吼，啊，咱就知影，因为辛苦病痛足艰苦的，辛苦病痛吼足艰苦，尤其这烧胃，囡仔烧胃足艰苦，了着肺炎，啊，无着爱流鼻，啊，规个鼻鼻水啊，鼻管啊，塞到规个鼻，暗时困袂去，安尼，吼，啊，足艰苦，艰苦，对唔对？会当做咱个做有够，会当听咱个听有够，哦，囡仔安尼日时好，出头暗时好，落面食饱饭，困饱眠上个好，恁讲对唔对？对啦吼，来，我搁带你个进一个广告，嘿。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对哦，咱咧办活动啊吼，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个期待，咱款几年份的哦。我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
1: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吃。啊，伊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1: 去。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吃。
1: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刷，咱加偌快活嘞。
1: 我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诶，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1: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1: 嘿，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1: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耶，嘿，都你给我打错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我呢帮，我呢帮帮做食。
2: 嘿，一该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讲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拄仔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2: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你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2: 对，
0: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2: 诶，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3: 是两三单吼，
0: 嗯，
3: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
3: 来。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3: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3: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3: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3: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会早时。
0: 嘿。
3: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3: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3: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4: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5: 嘿呀。
4: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5: 感冒
4: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7个月啊，我嘛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5: 哦，很好很好，
4: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5: 你今天饮用多少嘞？
6: 哎，这个我他八年了
5: 啊，哎，啊，
6: 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个食，拢食迄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5: 真个囡仔较白，那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6: 对，
5: 嘿，对，这仪表是有丢啦，真正丢啦。
6: 嘿啦。
5: 啊，你讲
6: 好，安尼好啦，我拢要几年份个啦。
0: 哎，谢谢大家，再次谢谢大家哈！啊，德力公司买产品送产品的办活动啊，出边隔壁咱共讲了，互人进来看，互人更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哦，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人卡，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再爱一次。

这个囡仔吼，足可怜嘞。用妈妈吼不会怎么样，紧走吼。这个中华凶杀案，这个前某去予前翁18刀扑死，九岁后生目睭金金拢看清清楚楚，用希望老爸判死刑。这是一个足残酷的这个代志吼，而且家庭的悲剧发生伫彰化县的二林，一间这人家厝发生了这查甫人吼18刀扑死的前某的案件。啊，这行凶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是死者第三任的翁婿，第三任，伫个外口欠缴少，向这死者吼啊讨65万讨无。哦，欠缴少，啊，就等下要找某摕65万安尼哦。拿刀啊吼，就甲对方扑安尼。啊，这遇害咧扑的过程吼，这个死者忍疼吼，要查某囝规家伙啊，紧带这个九岁的小弟啊，紧离开现场，啊，搁安大囡仔因翁咧甲扑的过程，伊讲妈妈袂安怎，妈妈袂安怎，恁来紧走，哦。落尾嘞，搁加拄几下刀，然后死去安尼。这是啥物家庭吼？这都无都嫁唔着翁啊吼，嫁3摆安尼。啊，这个算食饱闲先生跋筊，这前翁讲，甲这死者所生九岁的后生吼，伊拢全程拢伫遐看着，伊在伊哭，讲哦，要妈妈，要妈妈。伊讲因老爸定定吼。甲讲，啊，佮讲伊妈妈，伊讲希望爸爸被判死刑了，教会囡仔尔，伊就爱提早去面对这社会新闻，而且发生伫因家，伊目睭紧紧看伊老爸杀因老母，哦，这实在足残酷个社会吼，足残酷个事实啦。伊讲希望爸爸被判死刑，那么一心的，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吼，用伊这杀人罪判吼无期徒。哦，啊，褫夺公权，终身，啊，违反保护令，诶，部分个人判6个月，啊，专案个人上诉，何一婷伫个今仔日吼驳回，维持无期徒刑安尼啦。这姓李查甫人63岁吼，甲这姓蔡的前某，伫个2014年结婚，伫个2020年离婚，哦。甲这个吼，做伙住这个姓蔡吼，就是这个某吼，伊名下一厝，还佫住做伙。离婚是离婚，还佫住做伙。一直甲这个姓蔡的查某人吼，伊做无度佫忍受吼。你来住阮兜，我离婚啊，你佫甲我拍，有无？伊全搬离开啦。啊，毋过因为吼，因老母吼破病倒伫门床啦，啊，伊爱定倒来照顾啦，就是安尼啦。吼啊，这个洪台是这个姓蔡这个查某囡仔。伊赶快单厝照顾，因老母倒门床。啊，这件吼凶杀的命案，就发生伫2024年的11月。这姓李的查甫人，伊带两个当着两个囡仔面头前，提菜刀吼，往这个伊的太太前某吼阿妈棍甲胸坎劈18刀，造成这切串，而且前某流血流过，即讲血人流伤侪，咱人都无命，就死啊，有无？嘿啊！老伤侪岁就死啊！这个代志发生在同间，拄好这生出来的这个死去这前某吼，啊，甲伊的查某囝娶着伊翁婿，啊，甲囡仔回娘家，哇！啊，好像又查囝又嫁人，还佫有生囝做做阿嬷吼，啊，娶囡仔回娘家，啊，查囝看我气袂过，哦，因为这查囝唔甲伊生，吼、哦，又嫁三个翁的嘛吼，啊。这查某囝怎甲这颗姓李吼发生了冲突？这姓李当场掠光。这第二查囝吼怎咪厝边隔壁想袂到？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吼扑死人这颗妖兽啊！要阿妈伊个怎个转来？转来这前某因家，啊啉啊醉茫茫，啊佫甲拍，佫拍这前某。因查某囝怎规顿人吼怎咧家抑制嘛吼吼家自主动，伊要怎举刀啊起来扑安尼？啊！因老母吼连忙出面吼动几下刀，伫个中洞去扑一刀，伊忍着痛疼，甲因祖囝要求规家伙啊，挂恁翁甲挂孙仔，甲这九岁弟弟，你去人带走，紧带离开现场。伊个安大囡仔讲：“妈妈，我袂安怎啦，我袂安怎，恁紧走，恁紧走。”
落尾哦，佫扑几下倒，安尼也袂报警察吼，吼，较无人报警察吼，嗯，落尾佫扑几下倒啦，啊，就规个流血啊，人若无血就无命啊，就死啊。啊，这前某佮这个唔只囝吼，这九岁后生，吼，伊全程拢看着，伊就讲，因老爸定啉酒就生气，啊，就拍伊，吼，啊，拍囝无够，佫拍某来斗。啊，定用椅仔吼削因老母。如今因老爸甲老母刣死，伊嘛足痛苦。伊讲吼，我比较吼较想要老爸判死刑，因为安尼对阮吼都无伤害啊。我你甲看落恐怖，一点仔价值都无，是毋是？嘿啊，啊都嫁唔着翁啊！你哪有当？你这就像囡仔全程目睹。啊，想因咧生咧幼幼来来，哪无经报警察来吼？因妈妈足勇敢，你看为母则强。伊只伊若冻于中，因伊家都阿袂，因左囝甲因囝婿，阿甲孙拢伫遐嘛吼。伊妈妈讲：“你竟然去带囡仔走，恁紧走，你把我交回弟弟，你阁帮我带走，我无要紧，我无代志。”结喷了就转去。这嘛是家庭的悲剧吼。啊，厝里出着这种人，你有法度伊哦。好，来听歌，听这首歌，苦酒会叹过。

0: 考出来看过，好啦，到咱电台进广告哦。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难忘的初恋情人哈。好啦，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但因为咱即摆办活动，我希望足侪人知影，到你公司吼啊，足其他买产品送产品，当时要开始啊，即摆正式开始吼啊，出笔记来让讲讲者吼啊，我先来广告一下，我来安吉进广告哦。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力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N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三品上三品，还有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出边隔壁小姐嘞，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咪咪阿秋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空八空空。3355999。大家过勇勇敢敢吼，安款开关款几年，分个款落起来啊！多少你国家呢？皮啊，贵宾拢好。啊，别嘞，安尼皮薄菜薄薄，皮啊，啊别唱唱唱哦，啊唱唱唱会读无册，嘿，啊唱唱唱会读无册，无大劲啊哦，暗时阁歹困。我规袂到底啊！卫生纸切袂哩，对不对？吼，像安尼囡仔艰苦，像安尼囡仔过敏性讲，哎囡仔，咱的活力民宿今仔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然后咱的活力民宿，
1: 民宿来顾安那，啊，迄阵食是食安那要食呀？
2: 啊，无呢，蛋个拢乌暗面哩。
1: 我你也蛋个乌暗面的呀？
2: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蛋个乌暗面哩，我。
1: 好，这部你也有哦。
2: 嗯，20岁的中年，蛋一个遐么妇女，就要拼蛋来加伊。
1: 啊，你今嘛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有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4-5克
1: 呀。食4-5克，今嘛感觉是安那样？
2: 哎，今嘛感觉会棒，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咧。
1: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2: 嘿。
1: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系啊，到六文书室啊。
1: 哦，你真好真，即阵心脏是安那咧？
2: 心脏都，吼、哦，喘甲拢未喘咧呢，用未开喘未。
1: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2: 叫医生看，伊讲都无安怎。
1: 我讲无安那呢哦。
2: 嗯。
1: 啊，都久啊，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1: 啊。啊，即卖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1: 哦，安尼够着好加载。
2: 嘿
1: 啊。啊，足简单嘞吼。
2: 嘿啊。
1: 好啦，啊我改想。
2: 你呢？真灵啊。
1: 嗯。
2: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1: 哦，对啊，迄长期咧听着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2: 嘿啊。
1: 伊伫遐拖，你就伫遐听。嘿啊。
2: 食个换电锅，换电。
1: 嗯，谢谢来，这还是讲啊，莫上电哦，嘿，莫用电哈。
3: 啊，电是真吼，拢喘电电了。
1: 啊，
3: 拢会喘，啊，佫会疼。
1: 嘿。
3: 啊，即下我去改善了啦。
1: 改讲食迄做白的啦。啊，你一天食两包无？敢有？
3: 有啊，我早时透早上班，啊9点再过一摆。
1: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3: 嘿，
1: 啊无电啊，正足个，迄位电啊吼，目睭起火金光呢。
3: 心脏会喘呢，喘吼，啊都惊讲血压升高呢。
1: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电啊，要怎啊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3: 嘿啦，我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电啊中风，嘿中风啊，讲。你嘛拢家属顾啊，足艰苦，
1: 足艰苦啦！嘿，人要叫人顾拢钱，还要家顾袂堪面啦。
3: 嘿啦，哦，即嘛起价呢，即嘛吼3000啊呢。
1: 一工哦。
3: 嘿啊，请来厝顾啊3000呢。
1: 哦，妈，咱3000来食小食，恁较快活。
3: 嘿，好
1: 啊，谢谢，祝福你哦嘿。
3: 好，谢谢，
1: 好，拜，谢谢。你甲恁娱乐姐，你娱乐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4: 哦，本来嘛是同款安尼，放当个蛋甲老花，啊，即卖拢唔免啦，拢家己足自然诶。
1: 嘿嘿，足自然足顺畅诶吼。
4: 系啊系啊。
1: 诶，从变数变一件足轻巧诶代志啊啦。
4: 系啊，我
1: 变来好啊，唔免搁去食迄落软变诶哦。 叫做准着。
4: 变的嘛，食无效啦，食火力面素好呢。
1: 对了，啊，你食偌久，甲有感觉着？
4: 一罐食袂了就有感觉。
1: 六十包啦，安尼帮你平常时水分甲纤维质，你帮你食了有够啦。
4: 有啦，啊，食青菜嘛是爱对着食啦。
1: 嘿，对，安尼观念正确，不管你食较紧啦。
4: 哦，你火力面素足好，一罐要买五罐了。
1: 啊，好，家姐，你搁要，你搁是要相信呢？
4: 袂啊，足好个啊，我本来嘛是问你啊，啊，你就甲。麻烦庆祥药房给他送来啊，
1: 嗯，对，真的很好用，还够足简单嘞，还够好食，
4: 简单嘞，紧食就好食，还
1: 够好食，系啊，因为咱即马都在办活动，爱紧送，还是咧送啥物，还是安那送？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二十四小时都当卡的电话哈，0800-333-5599，身体爱听才会勇敢，观念正确，生命才有价值哈！祝大家，你也看啊，叮叮叮啊，中风啦，啊叮啊中风，一天开3000啦。哎，厝人过啊足艰苦呢！你即马想，叫你一工开3000，你要开，要安那开？我问你，要安那开？对不对？嘿呀、啊！啊，你会怕乱了，这囡仔是谁生活？啊，咱爱勇敢，咱用少钱，平常时顾健康。啊，那没有开好通透的去呢？益生菌有够，水分有够，你上面就一定有够，这三交够，让你足顺畅啊，顺畅。无饲你唔知影，这年好，原来人生咱顶开始健康养养行，好不好？好来，谢谢。啊，咱伫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小服务咱这方电话继续加卡吼。咱趁趁咱即摆吼，一年分来个宽容起来。哦，啊，学人顾，学人听，学人对你养行吼。0800-333-5599。

这做小姐啊，吼，做小弟这阿头啊，真正欢喜茶压日走，啊，白白布要染甲变乌，哦，迄心肝你啊掠痛快，还搁咧酒龄呢，来占恁兄哥的这个领导哦，吼，这个安尼卡，安尼卡尾房安尼按按到，啊，搁去敲因阿嫂的房间，把这个应干婆啊拢摕出来，500万摕来走，把这张伊变做的吼，诶，这张签单。转老人家说：“好啦，咱无小欠啊啦，从此以后哦，单家各不相欠啦，脚掌拌拌就走啊，穿这三个裤褛啊，样就走啊。啊，然后转蹲伫涂骹坐啦，足伤心无？足伤心嘛！迄家庭的大挑剔倒去呢，伊一个要娶这个三岁的小凯啊，就好佳在公司有理赔吼，这个保险金。”结果呢，叫这恶霸小小姐安提着走，啊，规顿人看嘴啊硬硬硬，唔知要安怎，无人敢主动嘛。因阿头啊有钱有势啊，乌托背景嘛，是不是？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看安尼哦，这怎个这条钱，甲提走去，500万就提走去安尼。安尼这两步啊，惊变啦，啊，敢无人通甲讨吗？是不是？对啊。无人他甲讨吗？有，天公伯替伊讨。这个时阵哦，阿莲都哭袂出声啦。灵堂安尼吼，恨这小弟啊，站一个吼，乱七八糟啦。安尼兄哥这遗照啊，还阁挂伫个遐啦。这个阿莲啊，看到这个相片，伊就点点安尼看，伊就看金木啊的目睭嘛，因为伊红色相片。就那像在甲问为什么啦？为什么阿土啊吼抢走了这个抚恤金的赔偿的钱？伫怎啊来代志，全部拢知影啦。夭寿哦，夭寿哦！迄含亲阿兄吼，迄死人钱都要抢哦，夭寿哦！迄个阿土啊，袂好啦。啊，迄张照顾一定是假的啦。迄金木啊，迄老实人啊，哪有可能甲伊借啊济钱？欠啊500万的娇小，迄也无咧跋筊，哪有可能？哎呦，啊这阿莲啊，无要紧，后背面过日子啦，可怜哦。啊，讲在咧讲咧，对不对？脚床后咧卖皇帝啊，上家头前啊，讲要公事咧。这个细只啊阿土啊，这几年嘛赚袂少哦，乌心钱啦。甲地方上哦，这个地痞流氓啊，啊明呆啦。拢有交陪啦，啥物人敢得失伊？得失伊，啥物人就衰啦。哦，这是托你公伯啊，讲啊生，鸡啊生无能力啊，对不对？就干那独独这个船长看袂落去啦。船长叫做吼林万福啦，60几岁啊啦，伫个台西做30年的船长啦吼，啊嘛德高望重啦。伊少年时阵，甲金木的老爸吼是拜把换贴的呢，好的朋友呢。看到金木啊，甲阿土啊两兄弟啊大汉的呢。阿土啊，你安尼做伤过超过啊啦！船长真正食好担忧啊！伊怎哦登门拜访去阿土啊因家呢？当面安尼甲讲呢？恁兄哥这赔偿金哦，迄是要饲阿莲阿母阿囝的呢？啊！你甲抢去！啊！两母囝要食啥物啦？小凯后摆要读册啦！这个阿土啊吼，翘脚恁去抢呢，加了一支烟呢。哎呦，船长伯啊，等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唔是我抢钱呢，迄是阮兄哥欠我钱呢。啊，有借有还啊，得无天公地道啊！迄500万对我行孝，当然提无偌久。照顾吼是真的也是假的，你家己心内知知的啦。这个船长跌着吼，吼，迄足上去，迄龟爬火要举起吼，搁跌下来。金木啊，一世人吼，故意老实。我前囡仔看伊大汉，哪有可能欠你遐济钱啦？船长伯啊，哎呦，讲话都要有证据了。这个时阵，阿土啊面就热了啊。你讲我伪造文书哦，吼、哦，啊你有证据啊？证据摕来啊！
无证无据，你敢侮辱哦？即时船长在点点，伊知阿土是鲁莽，甲伊讲道理无效，因为即种人怀才业就走的啊。但是，就安尼，互这阿玲阿母仔，互即伙人欺负啦，伊做袂到，船长做袂到。船长讲好，你唔捌，你唔承认，我不服。既然阴间呐讲袂清楚啦，咱来阴间呐来找公道啦。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咱城隍爷庙斩鸡头啦，咒毒蛇啦，看你敢无啦？这个船长吼，都目睭死盯盯向着阿土啊，你敢唔敢？咱城隍爷庙吼斩鸡头咒蛇，你敢唔敢？斩鸡头哦！因为斩鸡头是咱民间吼，算上界严厉的咒蛇的仪式啊啦，有啦。这当中人甲人之间闹争婚呐，啊讲未清楚，啊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阵呢，都希望讲神来做一个裁判啦。无到解决的时阵，大家神王在神王爷庙，啊就无在阎罗庙，吼安尼。伫个神明面头前斩鸡头哦，咒毒蛇啦。斩鸡头的人，如果若讲白贼的话啊，会受到吼，受到这个神的惩罚呢，不得好死呢。哦，这时阿土啊，面全热来，伊知影船长这摆是完整的哦。神王爷是阴间的法官呢，迄斩鸡头是要甲神明赌性命的呢。伊抢劫的先小摆，但是面对神明啊。伊心肝煞会喵喵的惊，但是伊无退路啊！乌狗兄搁伫咧等伊还钱呢，500万已经摕去还债啊呢。如果即马若救伊咧，倒无等于着我家己承认，先家己吹皮，迄条咒语是假哦，对吧？我妈讲钱爱吐出来，我的名声着毁伊啊呢，哼！行就行，惊你咧！哦，阿土啊，牙齿紧咬，红死啊，硬嘴巴呢！行就行，惊你哦！吼、哦，民国82年7月20日，担金土啊，偷窃一整两工啦！这个船长带着阿莲母仔囝，还佫有几个庄仔头人听着风声，还佫有阿土啊，拢来个分林关境内上界楼圣王庙啦！唔是新的庙哦，无讲哇，足大景个无啦。但是一座宁夏的城隍爷啦，是在地哦，而且信用啦，就伫个禅的中央啦，有200多年历史哦，诶，永安城哦，永安的城隍庙啊。

一日一秒光线不是盖光吼，这个空气当中吼弥漫着安尼檀香啦吼，啊个蜡烛的味啦。这个神王爷身上吼做端正，一个灯的中央吼，面色乌的有翠手翠手，这个目睭吼安圆润润，那就要看探探哦所有的人啦。两边徛七爷八爷吼，个白武雄假将军呐，黑武雄啊反将军呐。那么这个时阵呢，哦，一个就关的啦，透吹机啦，一个是 AA 牙领牌啦，哦，安尼。这个阿莲抱着这个小凯吼，跪在咧跪垫啊家啦，吼，伊无停，一直磕头，一直磕头，哦啊，因为都伊要求上爷吼，求一个功德嘛。后来这阵庙公来啊，庙公是一个八十多岁老阿伯啊，姓柯啦，庙在庙内底服务哦，一家子啊。伊听船长讲完这代志吼，会偷偷尾尾讲完。这个老庙公呐，叹了一口气，斩鸡头哦，是最后的手段啦，对吧？这个苦庙公讲吼，迄神明的面头前啊，袂当讲白贼啦，救灾的人吼，那是鬼鬼鬼怪，必定有报应哦。少年人，你要想我清楚哈。这个时阿土啊吼，好吞吞吞，深吞一口暖，啊手边唱歌。但是安那，伊讲话呢，硬着头皮呀，哇，我想清楚啊啦，无问题啦。哦，好，这个苦庙公就对后边抓一只活的鸡公啊吼，迄个迄个乌毛呀，红的鸡龟啦，这个吼雄壮威武，这是专门吼，而且来要斩鸡的鸡啊。

在这个时阵啊，唔知站过偌济街头，见证偌济哈，而且毒的酒抓啦，庙公看上济了一家子人吼。啊，这个阿陀啊跪伫神王爷面头前，伊就仰头看着儿来了，吼，这三个字啦。啊，这个时阵声音会喘会喘会喘，众人咧看，神王爷坐伫头前。神王爷在上啊，地主担金土啦，今日来这要救抓啦。伊怎停几秒啊？倒数开。如果我若有欺骗兄嫂人啊，阿莲来伪造这照顾啦，若侵占着阮兄哥过往去公司合约吼，而且抚恤金的话，就乎我吼，伊就看了手只啊鸡公吼，看了手抓只鸡公。这个鸡啊，目睭圆圆圆，对不对？吼，圆圆的，就乎我像我手抓这鸡公，就乎七爷八爷，今仔日伊嘛来抓我啦！就乎我吼五鬼分尸啦，乎我不得好死啦，就阴暗啦，手爷关起来吼，站位，鸡头落地啊！吼、哦！哎，规个花哦，困干嘞！规个鸡啊，站袂过头等伊哦，安尼无头的鸡啊，身上哦，伫个手当中哦，一拍喷，一拍喷，即个鸡花啊，喷到阿土啊，规个面啦，伊个衫裤，啊个伊个手啦，好小小黏黏，那像某种的酒残。奇怪是啊，即、這个鸡头站等伊啊呢，即只无头的鸡啊，哎，竟然！无随倒落呢，还佫一拍喷，一拍喷，突然间对阿土啊手怎喷出去，走伫电那个乌白走，乌白走，这个花对阿妈棍扑出来吼，伫涂骹吼，压甲规涂骹血塞塞啦，哦，所有人看了要惊死，看到迄只无头的鸡吼，像要起笑咁款，笑到睁毛孔，四界乌白撞，乌白冲啦。最后咧，伊竟然怎直直吼，对阿土啊，甲弄落啦，嘣一声啦！哦，这只无头的鸡啊，去弄到阿土的胸坎，突然间怎满面满面龟鞋啊了后啊吼，怎龟只鸡啊无叮当啊啦！到这个时阵哦，强盗顶端两支红色的大蜡烛啊，砰一声！哇！全规花的，迄蜡烛呢，无人甲叮当呢，全花的。庙内底了，全暗暝蒙来，加剩哦，这长明灯哦，诶，这光线尔啦。照着咧神王爷乌色的明灯管，这个时阵阿土啊，面生哦白死煞，胸坎叫鸡哦弄到这所在呀。那像去用提铁啊，烧烧的这铁啊，对心中有落迄个感觉，有够听一听，讲吭，伊怎甲笑一声啦吼？但这声无啥力啦，伊怎甲踢走边啊，倒伫边只鸡啊啦？唔管伊规身躯拢鸡啊血哦，伊就换一个新的走啊，就抓鸡啊站啊，后摆卖过来还我啦！哦，这个阿莲啊，抱着这个小凯，跪伫神王爷的面头前啦，目屎一直流，一直流。这个苦庙公看到阿土的背影，一直摇头啦。善恶啊，总有报啦，唔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啦。这个强盗下面这个香火盆啊，甲迄个家伙哦，慢慢啊，慢慢啊。这个火怎落去？这个香火香火内底呢，变成一个乌暗吼，暗红色的印记，就那像某种的签名。阿土啊，开着宾士的车吼，离开这间庙，往大西方向开过啦。这个时阵一直都黄昏啊啦，天边都有咧晚霞，咧红红的晚霞吼，拍开收音机。
又想要点音乐吼，来听听来安定伊的心呐。这心机哪听哪听嘞，在咧播上一首哦，《梦醒时分》呐，伊就对咧唱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啦，哟，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呐、啊？突然间歌声怎啊当呢？这个怎杂音掺乱吼？因为收音机怎收袂到信号啊啦？这个阿头啊，伸手啊要转频道，转几啊下，转几啊下，哪像拢赶快有杂音呐、啊？哼，歹去啊你啦吼！伊就出来，把这个收音机拍落安尼。这个杂音哦，突然变，不是单纯的沙沙沙沙沙叫，听袂清楚沙沙叫沙沙叫的声了，不是，全混杂的吼、哦。其他的这个声音，比如讲的有这个那种，那种空空空隆隆隆空空空隆隆隆的声音啦。啊，这个那种金属吼磨摩擦的声音，这个阿头听着吼，好脚趾偏拢冷。伊听过这种的声音。细汉的时阵，阿妈有讲，阿妈讲，这是七爷八爷要来掠人的时阵哦，你拢会听像铁链呐哦，伫咧涂骹咧拖的声音呐。那么这伊讲袂吧，袂吧，这只是心机歹去尔，这只是卡陷尔，伊怎伫咧家吼心机切掉，专心开车，那开车是因哪惊？吼、哦，唔知是冷气伤过强啊，是啊，伊感觉规身躯拢寒起，规个车内底像咧冰库同款。伊明明咧拼穿寒，但伊双手皮皮喘，手骨头哦起下无皮呢。伊就看伊目睭呢啊，无人啊，只是后座吼、哦、暗暗的这椅啊尔，吼、哦。但是伊感觉吼、哦、有啥物物件，目睭定定咧上伊呢，对后边的天棚。对四面八方，那种足侪目睭，足侪对目睭咧看伊呢。伊就油门站上崩吼，即只面路的车伫滨海公路顶端硬消吹啦，算算叫哈哈叫。暗时七点，阿土等伊甲厝，伊大新老爸老卵三合院吼，而且原本是本来做老爷的哦，但是因为啊，这几年老母搬去这遐大。某也走去了啦，所以这间这大间的厝，剩伊一个人尔啦。伊把车停在门口，当我要开门的时阵，突然听到一个怪声音，呜呜呜！但是不是普通的狗在叫呢，是这个狗在吹狗的声音呢，咻咻叫呢，对，是吹狗的，是伊家饲的迄只乌狗。迄只乌狗啦，是土狗啊，饲五年啊，自细只饲到大只。这个乌狗将来拢足乖的，那看到阿木啊吼，看阿土啊，伊拢会甲摇尾呢，袂乌白叫呢。但即马咧，这只乌狗煞徛伫吼三合院的中央家吼，对着伊呢，无哦，唔是对着伊，是对着这个阿土啊的后壁。夜宵吹狗雷，那像后壁有啥物人追着，狗啊像咧看会着同款啦。会讲乌的啊，你是咧肥啥货啦？乌的嘛是阁继续咧吹狗雷，愈吹愈恐怖。哦，啊，这只乌狗哦，这个龟拢龟尾吼，怎夹咧呢？变夹尾狗呢？那吹狗雷，那夹尾狗呢？吼，目睭吼瞪啊足大咧，那就看到啥物物件，足恐怖的感觉啦。哦，然后吼、哦，伊突然间变成啊啦，细声的哼，哦，唔是停落，就那像一只狗去用对阿妈公家叮的同款，发袂出声啦，用声音尔。这个时阵阿狗啊吼，这个脚手啊怎硬，身躯怎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迄条狗仔同款呐，这喙齿吐噔噔噔，砰一声，倒伫涂骹慢慢，扑这喙乱跑，含叮当都袂叮当。这个阿头啊，冲过去甲看，咕噜个甲伊看，哇！阿狗啊死啊，目睭金金，嘴安开开啦，这个喙齿变乌灵个啦，哪像叫娃娃电视同款啦。但是阿妈棍无任何哦，电热呢。这时阵哦，阿头啊手皮皮出，伊就仰头看到四个，
因的门口埕拢无人啊，啥物嘛无啊，只是有黄昏的路灯啊，搁有远远听有即个参加的声音尔。哼，伊个咧骂啊，但是伊会错，唔敢哦，搁伫即个门口埕，伊就紧冲入去厝，把门锁起来，电话甲拍开，拍电视，音量转作大声，电视咧报新闻。就听咧报新闻，转到足大声。即、這个就讲吼，婚姻观大西乡目前发生一件吼公安的意外。即、這个死者的家属吼，甲伊兄弟啊，因为这抚恤金啦、啊，发生这纠纷啦。哦，新闻后咧报案呢吼，哟，双方哦，甚至甲城隍爷庙哦，斩鸡头就抓啦。伊讲哦，哼。啊！新闻写啦，才紧在咧报这啦。啊，头啊，电视怎啊无爱看？七落花点一支烟，手安尼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伊就去画壁岛的日贴。今仔日七月二十号啦，后日七月二十二号啦，就是兄哥陈金木头七啦。人传说咧讲吼，人啊死了后第七天啊，魂魄会倒来厝啦。厝里来准备饭菜，门爱拍开啊，门窗拍开，让这个亡魂会当在厝吃最后的一顿啦。咱明仔再来看，看头七会发生什么代志？咱先来个听一首歌，《世间美》。

0: 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你好，你好，林国军吃了好不？
1: 好啊，安尼啊，我啉了吼，心情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
0: 以都好啉，啊，即马好啉，啊，搁跳会到，啊，
1: 够谢你王，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哎呦，谢谢
1: 啊，硬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诶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1: ，Q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人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诶吼。
1: 好啦，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咯，心情加外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拜
0: 啊，拜拜，谢谢。我有咧，本来是都咧食苹果精啊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要讲知影，讲讲者啦。
2: 食了许，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他卡戆戆，吃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他卡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吼。
3: 我要40磅，
0: 40磅啊！
3: 啊，袂上五斤的时阵，你是恁两三斤嘛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你倒去
0: 。哦，安尼这是真正是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好啊，你搞啊，这样坐10磅啊，还够有着吼？
3: 够啊！流行啥物？流行啥？我们恁底下问流行。
0: 真的啦。
3: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3: 哎呀，
0: 会用把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3: 刚刚送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那个手机呀，送偌济呢？
0: 应该送黄金的，即马金啊，一斤要万二呢，你还看？
3: 拢谈到
0: 哦，哎呦，谢你，食个真欢喜吼，啊，照顾你，啊，我下个两，迄个雪莉旺吼，两组啊，林果精水的一组，
3: 好，
0: 啊，谢你啊，
3: 哦，
0: 谢我拜拜，
3: 甲
0: 你讲真嘛吼，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你那敢捌食过啊？
4: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还是安那呀？
4: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4: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这么定诶，暂时古嘛艰苦诶。
4: 诶，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
4: 对啦。
0: 安尼有照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4: 诶，大组哟。
0: 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诶。
5: 我去安康赶三组来啊。
0: 好，你有食完啦？敢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5: 有啦，
0: 安那好，你讲讲一下啦。好，
5: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虽是虽然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5: 啊老的吼，
0: 嘿，
5: 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5: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当啊一路赶来食啦。啊，遮哦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好。
5: 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诶，足够吸收诶较紧啦。
0: 对。
5: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诶，伊就较慢啦。
0: 对。
5: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5: 对啊，啊无电视也免人死啦。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5: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0: 啊，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5: 无，
0: 嘿，无营养素啊！啊，咱嘛买心诶，治大肠诶，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诶。
5: 对，
0: 好，了解。
5: 我想讲啊，着欠血啊，着你讲水里旺诶补血，我着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三刀来啊，也剩滴
0: 啊
5: 尔啦。
0: 啊，做方便着一熬啊60cc，熬啊甲啉落，
5: 我只饮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做听家己啊，啉两杯。是安那精神啦，我甲你讲安那精神。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要对官唔当敲电话，无方便出门敲电话，然后服务做周知吼。老朋友谢谢你，拢知影要去对经经销药房。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爱对人过，才会勇敢。那阮德利公司足优秀的，伫咱台湾在地深耕，阮已经53年啊，53年老牌子老字号。这53年来吼，啊已经好足侪时段健康，得到健康，得到勇敢。为油头一直抓，西油一直逛吼，啊，中药汉药一直吃，啊，结果拢无起色。我是问你勇敢吼，啊，甲德利公司手啊砍嘞，做一遍，不要勇勇敢敢，哦，人生才有意义。观念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挂落来吼，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0: 我目所唱的歌吼，那看到心嘛，不都是吼？迄个那厝里的人吼，突然间响落，到底是中风塌的，还是病火脑出血？吼，有三项。吼，咱知影讲中风的警讯吼，一生上界疼，激烈一疼，紧上病。你无管因大家听甲用要逼伊，听甲足艰苦哟。用厝里的人突然响落吼，讲话含糊，脚手啊一边无力。到底是闹中风还是闹出血？这个当前的医疗医生伊就咧提醒，吼，伫个厝无法度靠着这个外观来判断是塌的还是出血，吼，这两项拢可能出现着啦，嘴歪、目睭错、手无力、讲话含糊、未清楚的症状。但等到咱岛人突然出现着异常时，爱使用三招，快速来辨别是中风的警讯，爱马上紧上病。吼，伫咱岛里个爱一个口诀的第一，爱叫伊笑。我塞伫遮咧叫我笑无，你爱笑，看有嘴歪目睭错无？叫笑者，吼笑者吼，安尼来观察伊是毋是嘴歪目睭错，是毋伊个面个正平倒平不对称。第二个，啊叫伊手摇平，吼十秒钟摇平，来确认是毋是有一边个手吼无力，含牙关起都夹袂起，迄个中风嘛吼。来第三项叫简单讲话，比如啊今日天气好无？你讲啊今日天气好无？你叫伊讲。啊，爱注意咧讲话吼，是毋是爱含糊，有清楚无？还是伊答非所问，甚至伊无到正常讲话之下，想要代表时间啊，紧来紧啊出现异常，马上紧上119，紧敲119，免讲啊我来载，我厝人家载，唔通，你敲119，比你塞车较紧哦哈，千万唔通等待，啊千万唔通甲放火，哦你努力啊咧。伊都踢咧，你咧甲放，伊都逼迫你搁来放火，对唔对？哦，千万，迄条古早老生常谈，你总唔通搁来啊！拜托，唔通搁来啊！等救护车来的时间，你的家属爱保持冷静，保持安静，莫甲伊乌白刷叮当，会记最后一切正常的时间吼，最后一该正常的时间，比如暗时八点，伊搁正常咧讲话了，但系八点二十分了后，就发现伊嘴歪，目睭错。讲话未清楚，安尼表示是二十分钟尔，所以这些资讯咱帮助医生来判断治疗方向。吼，啊，所以医生咧讲吼，这患者疑似中风是闹出的，吼，你唔能后壁甲饲水，后壁倒啊，啉一个茶，啉一个茶，中风啉茶要砸我死哦，对不对吼？买三百加红的，甲面加碰皮啊，啊无紧食一个物件垫白，紧食一个物件垫白咧，啊然后都未补未吞要垫白，吼，啊无就紧摕保健品，无紧药物紧来食。请你唔通凊彩摕阿司匹林互食，伊如果那是脑出血，你若食阿司匹林咧，这个、可能互这出血更加严重，互更加莫甲摇，醒起来啦，阿爸你醒起来啦，吼、哦，你拜托个，阿莫甲拍，吼、哦，阿莫甲掠铃，吼、哦，莫甲掠铃，阿莫采用民间个放血，上惊你用放血，哦，唔通放血，唔通去用迄个物件哈，都即使这个竞争吼是短暂都恢复啊。也袂当无注意哦，因为脑中风哦，甲这脑出血拢是分秒必争的疾病。哦，你用薛明志啊，哦，你看伊紧来紧开刀，伊是三点钟来再紧开刀，伊家血甲摕出来，安尼，愈早送病检查，哦，愈早治疗，愈早降低到失灵，甚至威胁到这生命风险。安尼好不好？啊，你唔好家己送去病，你紧看119，救护车足紧就来啊。救护车来的时阵吼，你搞救护车，啊，你会记唔通甲放血，吼啊，唔通突然间哦，吼伊个摇，我无先啉我茶啦，我要食物件唔通，迄食着愈食力，哦，突然间行路袂知啦，要叫伊徛个困难的啦，高频无力的啦吼，高频歹，阿妈骨硬食，啊足惊光的，吼，即个进程短几分钟会快速恶化哦，诶，这拢是无可能，吼无你无发现着，所以即种的警讯爱紧敲电话。哦，甲咱大家听这种病哦，来分享一下吼，你一个小小的判断呐，哦，会当哦，这个危险哦，会当减少足侪，会当哦，这个终身呐吼，变成怎代掉呀，哦，永久性的伤害哦，会变减轻足侪，安尼好吧吼，因为这个日夜温差大吼，你冷气房啊，甲外口咧热吼，足诶，这个发生中风甲心肌阻塞足侪，对吧吼？啉酒定爱啉，泡茶来啉。哦，叫大家勇敢哈！啊，若热天心脏足艰苦的，会拼命喘，会喘无气的，这定定会哦。啊，若真感觉站袂住，足艰苦，去找医生，爱有医生检查，好不好？先爱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官友。 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新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
3: 你秀山，
0: 海西。
3: 准备搞运费，
0: 呵，哎，邓姐来一下咯，来哟，我是秋霜，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2: 大准备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呢，很多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嘞，也是咱们点歌哈，啊，那边点歌人即马开始，一当起来卡起来哈，一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试试，啊，那边点的人卡入来哦哈，啊，那无咱即马来先，我大夫来讲了气象之类嘞，我电话来了，我等一下，嗨，稍等一下，你好，你好，嗨，
3: 喂，
0: 哪只耳机啊？
3: 大长，
0: 你哪只耳机啊？
3: 我的脚踏板修掉啊！
0: 你拿就会记啊，拜托的，拿就关起来啊！哦，拿就叽叽叫，你唔知吗？
3: 我脚踏板修掉啊，要改水都下啦。
0: 修掉的好好，爱记走了哈。
3: 有啦，
0: 爱走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哪里好？你好，
4: 先生你啊？
0: 啊，
4: 我卢小姐啦。
0: 先生。
4: 我要点歌啦！
0: 你讲你姓啥？
4: 我姓卢啦，卢小姐啦。
0: 庐山真面目的卢哦。
4: 哎啦，我是那个嘉义埔子啊，靠你的啦。
0: 哦。来，要听什么歌来嘿？
4: 潇洒走一回。
0: 好，大蓝白，谢谢。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5: 啊，你好，你好。我点就是我是云飞来。
0: 你电话等音听无？你电话等音嘿？
5: 哦，来要点。
0: 听无啊？
5: 啊！
0: 你的电话现在等于嘛？嘿啊！
5: 啊，我手机卡来要那个点歌的心情，黄雨玲。
0: 啊，就是用手机卡，唔在等于嘛？嘿。
5: 哦，安尼啊，嘿。
0: 好，再来拜。
5: 我不出来，真的。好，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哎，
0: 哎，你
6: 秀帅。
0: 哎，你好。
6: 你好。
0: 嗨，咱在几位？
6: 啊，
0: 咱在几位？
6: 我伫大寮。
0: 咱贵姓？
6: 哎，在空空住的空。
0: 哦，这声够少呢吼！
6: 啊，
0: 哎，这声够少啦！
6: 哎，声控，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点歌，
0: 要什么歌？
6: 我要点我大富唱。
0: 哦，什么歌呢？
6: 什么？我爱听一块伊唱的《人生爱乐观》。
0: 好，带你唱一唱哈。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OK， 拜拜，
6: 拜拜。
0: 你好，喂喂。
7: 好，我点一首歌。
0: 咱在注意。
7: 歌。我迄个安平圣诞，
0: 要听什么歌呢？
7: 迄个一箱旧的。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我点歌。
0: 你有点过啊啦，嘿啦，好啦哈。来哟，那你好朋友，哎呀，那边点歌呢？没有关系，麻烦拜托的好，恁拉就好，你我关节啦，你叽叽叫呢，你拢袂感觉足痛苦，我甲大夫听个足痛苦的呢，你们知呀？我那臭鱼人拢你搞我叽的，你们知？好麻烦一个哈，拉就免，你是要开哦，规针头的人听你啦。哎，规个针啊头拢要听这帮呢，所以呢，拉就你那想。大哥大凯人哦，爱留我注意一下吼，那你那个打就卖上金哈。来，今麦要点歌，人个咱卡里白哦，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点歌个咱卡里白哦。来，今麦先和大户来功德气象，谢谢，嗨，
1: 嗨，来个贵分享啊啊，当然啦、啊。咱这里
0: 拍谁呢？大户，电话又来了，嘿，来，你好，你好。
9: 哎，秀嫂子，
0: 还是
9: 我问你啊，那个腰蛋白要吃什么？
0: 哇，先生，你本身吃是的，我先给你建议吃先哈，那猪肉、红肉、猪肉、牛肉、啊个豆啊，吼，卖上价，啊，就那里冇有够哈，你稍等一下来接接进来先咯。 哎，个听姐，嗨，谢谢，你今麦无咧广告，拍摄哈，来谢谢，这甲食食有关系，所以那尿蛋白，咱的好朋友大家注意油脂的问题哦，哈。来其他方面呢，来咱的好朋友今麦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谢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先我到个公姐气象拍摄，拢给你打下来。
1: 哎，那这天气中岛以后午后雷阵雨，这天气慢慢啊刷刷去南部，搁刷去东部啊。啊，明仔开始是较明显的东部水气增加，因为咱高气压跟低气压有些气流伫咱东边家，变成讲咱原本吹西南风，哦，所以讲咱台南、高雄、屏东家拢渐渐前几天是不是落大雨？哦，啊，这个风呢，慢慢转等变成南风加东南风，哦，所以讲伫屏东、花莲、台东的水气慢慢啊增加。上最诶，这个雨吼，诶，有可能是伫发生伫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哈，尤其伫台东雨真大哈，因为佮有伫菲律宾东边遐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就是有机会形成风台啊，所以讲也干扰到做者这个风啊，啊，变成伫咱台东甲屏东之地吼，有较明显的雨，伫拜六礼拜这两天，所以无落雨时阵，温度拢是32度到36度，要保持补充水分。
0: 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哪里好？
0: 你好，咱的主意。
8: 我三里坡陈先生。
0: 先生，
8: 阿弟你点歌？
0: 你好，是丹尼。
8: 哎啦，
0: 丹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哎，你家地家正味啦。别家讲啦，
0: 啥？
8: 别家讲嘿，别家讲。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李贺你好。
10: 喂，小姐你好。
0: 李贺你好。你我什么名？
10: 我是妈妈。
0: 李贺长我什么名？
10: 我钟丽，钟丽。
0: 我讲你敢长我什么名？
10: 哦，你秀爽小姐。
0: 你打就上大声，你打就会回缩，李贺长。
10: 啊，我关掉了。
0: 哎，来啊，李贺你好。你好，姓啥？你咱姓啥？
10: 我姓曾。
0: 曾国藩的曾妈
10: 妈，曾妈妈，嘿，我买我都写曾妈妈，
0: 曾妈妈，好、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呢？
10: 我祝钟丽，钟丽，
0: 你要听什么歌？
10: 啊，听那个《露水情侣》可以吗？
0: 国语的吗？
10: 客家的，
0: 客家的哦，
10: 哎，
0: 我们找吴伯呢，《露水什么
10: 情侣》？
0: 哦，我帮你找看看哈。
10: 好，
0: 好 ，OK， 好，拜拜，
10: 好，
0: 再见。来，今晚要点光先听者。来，今晚先给我大武功的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因为咱最近天气拢较热，哦，啊，外口的有时阵热，有时阵落雨，温度、湿度拢在变化。啊，你是不是最近嘛是介操劳？啊，进前看足球，今晚看股票，哈、啊，所以你大刚目睭也无咧歇困。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了哈。啊，长时间拢是伫高温的所在，啊，去熬夜。好、哦、啊，变成讲啊，伊目睭感觉讲怪怪呢，睁睁目睭会睁睁，哎、欸，是不是？哎、欸，是这個睁，是不是睁眼啊？啊，好像也不是啊，因為这目睭边啊吼，角遐哦，这個、有这白白物件，感觉讲怪怪呢，赶紧给医生检查。啊，医生讲啊，这是急性的啥？急性的葡萄膜炎啊、哦、啊，这有可能的是多讲哈，有菌，有细菌。啊，你这个多好吼，你抵抗力较无好，啊，拢暗困，啊，佮较潮热，哎，啊，你手啦，还是相关的物件拢较无清气哈，啊，变成讲我看有这种急性的葡萄膜炎，吼、啊，所以讲看起你若是有这個问题的人吼，一般来讲就是迄目睭吼，有一层薄薄的物件伫在你的目睭遐，哦、啊，伊发炎嘛。啊，伫困拢伫遐咧，诶、生吼，变一层膜啊，目睭遐看起来吼，你有感觉讲吼，哎，雾雾啊，啊，这泰哥的物件吼，这困啊，伊食了以后物件拢落积伫咧目睭角遮吼，这眼角这边，嗯，还有呢，你也感觉讲就痛哦，越肿越痛，滴目水也无好，所以讲咱一旦发生咱有目睭问题诶无爽快状况，哎，赶紧看医生，千万不要一直滴眼药水，没有用的哦。
0: 哎，来试试，等一下嘞。喂，你好。喂。
11: 我在家里买。
0: 哦，好，稍等。来接电线喽，嗨，试试。

先甲咱这位学家朋友的露水情缘哦，爱情多的学法学国呢，爱情多的好老国啊，你问个啥？请你等一下改歌一下吼，我甲播上把首歌起来。潇洒走一回，露水情缘日本歌找不到呢吼，所以呢先这个那个随便先是台语的，然后来对不起哈，等一下哦。

对不起，所以呢，那就杜晨玉美甄妈妈，麻烦你哥再重点一下哈，你的歌曲重点哈，没有合格的露水情缘哦，谢谢。

0: 走一回，哎，这天马掌是叶倩文哈，很漂亮的叶倩文。那么这是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没事，请讲回来。
1: 我要分享那个弄毛皮痒。
0: 哦，来，请讲重点回来。
1: 我有黑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0: 灰指甲哦，
1: 哎，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0: 啊，那这个道小伯帮我们介绍，麻烦你哦。嗨，谢谢。李哥你好。打就会记，打就会记啊。
2: 嘿，是刷了。
0: 嘿，来讲重点，回来你好嘿。
2: 哎，我家庭买那个诺诺皮羊哦。
0: 嘿。
2: 你增加吼，拢安尼臭鼻孔子。啊，不啊，一罐我就好了，一组两罐啊，买两组。
0: 啊，这会子钱啦，啊不就好去啊呢。啊，恁大家恁到小伯呢，大哥麻烦你哦。哎，这个人到小伯哈，谢谢。
3: 啊，哦，恁那个弄个皮样。
0: 好，安那好。
3: 够好用诶。
0: 啊，好安那嘿。
3: 哎，你这些人个在皮肤上吼。
0: 嗯，
3: 啊，拢安尼，唔知要抹啥，安尼，脚安尼红滴滴，安尼照干安尼，胖胖。
0: 好，
3: 我甲讲啊，是卖就算就讲个。
0: 弄了皮啊，啊，抹了好无？
3: 哦，还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去啊？
3: 嘿，拢
0: 哦，剩得掉了吼。哦，安尼好呢，这个人倒是笨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肾啦，血尽脑瓜够上啊，不饿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弄了皮啊。全家大小拢个在抹咧，真正大家拢抹了介好。虽然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买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拿一箱抹，抹完是个头昏两色哦。哎，记得做起来捞起来啊！哎，你抹好的给咱
4: 报销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4: 多准几
0: 杠，谢谢。来个刀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好、哦、啊，当然啦，咱这个有时阵哦，咱听人讲哇，啊，食这好啊，比如讲食这边蒜头啦，食这个洋葱、食葱啊、食蒜，吼、哦，拢是真好。啊，那我加食过，袂使安尼想了哈。咱营养要均衡。那咱爱想的是讲吼，这個、好的调味料吼，天然的食无紧，但是卖食一堆。比如讲，哦，啊，你葱啊好，我用葱啊来做饭来食，不行啊。哦，这是伤多伤多哦，所以这一般的应用吼、哦、是安尼来下，好、哦，科学有统整一些结论，也这讲法是讲吼，只要维持健康的食食甲生活方式啊，甲运动，但有效降低30%到40%得癌的风险。但是呢，你未使靠单一每某一项食物来合理降低你得。第四，你得到癌症的机会，无可能啊，不可能用靠某一个食物了哈，无可能，因为你吃了某一项就好就赞的这些食物了后，你甲癌症的无关系，不没有这种东西哦。咱来坚持的是健康的食物，但是从内面这篇研究里底有写到，你爱减少着其他不是天然的加工的物件，包括肉类。好，加工肉品，啊个即个过度加工的食物，安尼内面伊种加工过物件营养已经无去以外，伊的即个调味料唔是较无遐天然，也佫有甚至讲有其他人工的调味料伫内底，过度加工诶流失营养，比如讲，哦，比如讲咱有诶即、這个，啊，比如讲有一个。咱在伫中秋节的烤肉、烘肉，真的吼，咱迄个烤肉酱、烘肉迄酱料，有做滴盐，就是糖。啊，来讲个跳开拢是好物件，但是到做会了后，佮隔温处理就无健康。啊，所以咱个贵提醒，你揣无迄种食了以后特别得病、没有得癌的物件，不用再找了，没有这种东西哦。
0: 哎呀，种如果老师叫你喝物件哦，哎呦，便宜特别卖迄个你愈开愈开就大间，愈开愈开愈侪啊，对不对吼？而且讲卡头想嘛，怎样对不对啊？就是哦，人拢会破病啦，只是讲哦，较早较慢啊，较轻较重吼啊。那么咱啊，有咧保养啊，当然咯吼，咱得有保养有差啊，有咧投资嘛。那么咱当然的较慢有病啊，那是讲啊，那严重咱别人个，那无咧保养个人较严重啊，你有咧保养就有差啊，所以有投资有差无？
4: 有
0: 啦，健康就是要靠投资啦，唔是干那用。 听的而已啦。啊，没那个圣诞节下去，说人都不会艰苦的，重生本来本来重生，没这个东西，啊，有也不能轮到我们买这样啦。来，请道哥来说的生活常识，谢谢。
4: 是，啊，来给各位分享。当作一个国家的这个寿命，不过男性女性的这个寿命的统计，都有发现说女性比男性可以让活较久长，比如说在咱台湾差不多是差两三岁，啊，有的国家是差不多差五岁嘛，有，哦，所以说你能发现你若是女性，你会较长岁寿，但是这为什么呢？有这做些原因啊，因为太侪原因，无法度讲是倒一点。但是呢，人是安尼，动物也是这样如此。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是安尼哦。比如讲来讲成功这個人，按这个数据看世界的 outwarding data 这资料来这边有下点哈。这个男性跟女性的寿命有可能差个十岁以上，有可能是。迄，那个社会诶，男性，比如讲比较暴力，吼，较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吼，较有迄种社会案件较侪，就可能比较乱吼，较乱呢所在，啊，甚至讲车祸较侪，经济压力较大，自杀的人较侪，即，一般来看即，这个男性有足侪人，伊有苦无法度讲。有压力，我都所在去啊，这个 relax 放未开啊，啊，伊面嘴面子吼，啊，个我都扛来啊，变成讲用酒啦、烟啦，甚至讲哦，因为安尼造成足侪国家的男性诶自杀的这个比例拢较悬啊，感觉到男性好像不抗耐压哈，比较不耐压，所以讲咱这个部分来加啥，加去培养一个兴趣，培养啥？咱有一种心肝头情绪会当甲讲啦，还是讲放出来一种方式，比如讲有人心情不好，像画图、听音乐、运动都很好，但是你卖不用一种食物件啦、飙车啦、饮酒，那就不好喽。
0: 我阿哥有人心情卖去 shopping 的，
4: 那个，有
0: 大量买东西，
4: 视觉失调症
0: 啊。曾经有新闻有报一个小姐哇，心情啦，囡仔无好的去报个公司哇，就像哦，银行都有钱啊。啊！你伊个心情歹啊，起码歹，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你敢知？伊该买偌济？敢知？要千几万？安东阿伟是买啥物？我哥那买个千几万呢？结果一个看拢是啥名牌的，比如讲伊个香奈儿的洋装，香奈儿的鞋子整套的，回拢甲买了，给他开了去啊！呢，真正是哦，要跟安玩家，然后伊心情歹，伊就甲这

0: 心爱乐观，掌声鼓励。
1: 感谢，谢谢。
0: 主持人是陈百潭，都就是
1: 大富球哟。
0: 哎，那个孔小姐，咱这世界叫孔大姐，孔子的孔哈，啊，那是孔家的后代哦。
1: 是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人生的乐观啊，当然咱的乐观啊，哎呀，但是咱的好朋友，你不知道咱都在咧讲了什么？迄个重生不老不老重生，啊，来小丹，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无这个物件啦，啊，若讲有这个物件吼，真的有钱的人太济，你不知道先掏一个先买，应该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川普他想要一个称霸天下啊，不就是中共一个啥？那个头啦，那个头头那个啊，他想要长生不老啦齁。所以呢，中共一句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人嘛艰苦，但是咱都叫讲过啊，咱就是平时的生活呢爱正常，迄保养更重要啦。啊，讲迄个物件，讲话你有慢性病，啊，食药落去，食落去了，拢免抗拒哦。有这个物件吗？
1: 这是无吧？
0: 不可能啦！啊，若有这个物件哦，无通啊，轮到你买啦。迄人早的，唔来买，我就去炖起来，对不对？尤其是咱即摆要讲了糖尿病，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其他器官产生的并发症，上加麻烦的是这糖。

0: 糖尿病。那么你那咱有讲过呢？你那是只要慢性病啦，真的你一定爱呛水，袂当和你讲啊，我有腰酸，我得来个食芝麻、甲蛤蟆、甲啉酒哦。无你继续甲食看卖啊，讲看身看身体，甲你报复未啊？甲你报复呢？哎，倒顿啊，话你，伊甲你加，你记得食落去，对不对？话倒顿啊，甲你食你呢。所以咱人吼，一定就是爱面对。咱既然到糖分啊，咱就是一定爱注意啥，食心。咱来了解讲，为什么个得到糖尿病？有什么慢性病引起？引起了什么病发症无？啊，后摆你爱注意的啥？这里要了解啦，爱做功课啦。你茫像我听讲，我啊，我的老人唔捌，每个老人唔捌，都拢唔免了解，爱了解啦。无你要病发症哦，对不对？我都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这电嘛，那目睭视网啊，边边看无啊，顾卡顾镜头啊，这咱常咧讲的啊。啊，中风、心肌梗塞，上个济人是啥？《西游记》呢？迄到时嘛来催你呢，你都无咧呛嘴嘛吼，所以你要注意哦。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可以分享糖尿病，伊会引起这个并发症。但是因为咱有可能症状无遮严重，甚至讲咱是健康人，咱袂感受到糖尿病偌辛苦。啊，你会咱看一下影片，去网络去找一下。啊，你也看到迄种，比如讲糖尿病足，两支脚吼，
0: 鼓
1: 起来迄种，哦，软起的，软起的内底，啊，这真的很辛苦。啊，尤其啊，你看咱大家拢做，比如亲戚朋友来厝内底食饭啊，想去餐厅食，啊，吃得很开心，啊，只有你。啊，人来甲你问啊，吼、哦，哎、欸，为啥你无要食？啊，你讲我有糖尿病，啊，人开始甲你问东问西，问东问西，因个安尼啦，吼，对不对吼？嘿，甚至讲啊，有可能知影讲啊，你有糖尿病，哎、欸，你有糖尿病，你袂感觉讲哦，即卖人感觉讲糖尿病，哎、欸，感觉讲是一个较特别一种族群，其实一点都不特别，伊就是一个慢性病。啊，所以讲，咱也是讲，咱是健康人的时阵，咱也拄着边啊朋友，也是讲真正是有这糖尿病，咱用这个较好的态度，
0: 正
1: 确态度，
0: 正确的啦。
1: 嗯，是讲这个人有糖尿病，伊就袂使结婚。也啊，你传染互你哈，传遗传互你诶囝个查某囝，安尼伊足辛苦呢，无只恐怖啦吼。他不是那种绝症，也不是讲你即世人的安尼害呀，不是哦，咱要。正确的这个观念较对，啊，但是呢，咱爱去做的代志就是食、运动、啉水、睏眠、精神，吼、哦，咱大家拢在讲这個，吼、哦，有时阵你看你日时是不是拢在睏度久啊？啊，咱甲你讲过，中道就是睏三十分钟就好，啊，胃教的资料吼，哎、欸，是讲卖超过六十分钟，啊，你安在下度久到下晡暗时是要安怎好睏？啊，无多好困，咱的器官诶，就无多歇困啊，啊，就喉咙泵失调啊，啊，一连串的不好就会发生，哦，对不对？啊，有的人个性就讲，我不食糖，我都袂有糖尿病，这嘛错误观念。你食一堆饭，食一堆胖，逐工啉果汁，你嘛有糖尿病，哦，就是看你的这个血糖。啊，无了，我爱去买血糖机啊，当来量也是可以啊，哦，但是咱家你建议是先去健康检查。了解家己身躯的状况了，看来看你要买什么机械，伫厝内底家己量，家己做记录哦。所以讲，你爱去知影讲，哦，我有小可糖分啊，啊，我就是啊，早顿爱食哈，啊，咱暗顿食较少，啊，但是卖食伤甜、伤咸、伤油。啊，有时阵朋友啊，讲爱要啉饮料无，讲啊，别紧啊，我这个啉水就好啊，慢慢来改变，慢慢改。啉饮料是现代人的这习惯，没有不对。但是咱卖大缸啉啊，啉大缸拢啉真奶，那就不行了哈。啊，甚至讲有的人已经有糖尿病，伊个唔知道要安怎来保养，什么叫保养？你也知影讲，伊个什么时阵爱食，你什么时阵爱食血糖，啊，你即食的物件，每一个物件量你也知影。比如讲，我饭拢食半碗，啊，饭是唔是爱较慢食，慢遐早食？啊，有人讲先食菜，有人讲先食肉，勿紧，迄种差。不会差太多，但是重点是啥？咱的饭等伊较冷了后，放到后壁开来食。啊，汤呢？哦，上好卖啉伤多。我习惯的是一边食菜，食饭，啊，搁一边啉汤。你这习惯慢慢来改。啊，你的汤的量卖啉伤多哦，也扰乱着咱的胃啊，咧消化，啉愈侪水分去咱的胃内底，胃酸分泌过多。啊，甚至讲这血糖的侦测啊。啊，恁辛苦了，可能无遮准，无遮来，哎、欸，有可能过度分泌，即个胰岛素有可能， 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来改变咱的食食的方式。啊，咱若是讲已经有糖尿病，比如该烦恼啥啊，该注意啥物，倒一点。咱这针对这糖化血色素，咱的标准是六一哎来啥六点五以下吼。啊，咱上好是四到六上好。啊，有人讲六点五已经叫我讲爱注意呢，哦，有糖尿病呢，卖伤烦恼。伊这医生是给你提醒哦，六点五是及格边缘。为什么？因为糖化血色素以前的这标准是七啊，为着为台湾朋友哈啊，做这样糖尿病爱较严格来规范呐，所以讲它变成六点五诶，所以讲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字哦。
0: 哎，是的，哎。唔过咧，咱一定爱牛啦，吼！你唔要讲啊，我用感觉嘅，嗯，啊，你唔比医生较牛，唔用感觉啊，我头壳会戆无，我目睭会蒙雾无，我来怎会同我牙关无？嗯，等下你若是真啊目睭蒙雾去检查，我不甲你骗，你上无会同个标个两三百有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唔用感觉嘅，一定爱用牛诶，爱用数字吼，来去牛吼。啊，当然唔太在意啊，你啊个，迄是一个境界。提醒你，然后提醒你，咱人拢是安尼嘛，爱食爱食物件。啊，你若讲爱食物件，咱的减食寡食较少的哦，尤其是咱的后天的大部分都是甲食有关的引起来，所以咱就是，比如讲咱饭就是甲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呢，点心类咱就暂时卖食，饭汤嘛袂当食，麦嘛是袂当食，麦片也不可以吃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
0: 迄只，哦，迄种的，弄会比一般人加三十至五十，迄较悬呢，嘿呀，先天的嘛吼，来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试试哪只有点歌的心情来继续关呢？是黄雨林所请回来的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三名我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讲着点么
1: 呢？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话？
1: 啊，我好个在食，我糖分啊，我有
0: 今今
1: 嘛变改大。啊，我好个在食着你的三明金宝
0: 吼，
1: 食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姐嘛嘞？
1: 啊，冻地啦。
0: 哈，
1: 慢我恶化，你先讲慢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啊，这卖油剂甚至超过你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哎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这卖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
1: 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
0: 吼，
1: 拢开。太歹啊！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安尼你得继续看嘞，看嘞嘞，系阿妹。无啦，你继续看嘞，看嘞，袂使放掉，袂使停啊哈。好，阿个解两顿安尼哦，好，阿姨谢谢。来来，请讲起来嘿。
2: 我吃你们的那个三圣金宝，还有钙固。
0: 吼、哦、啊，怎么好？
2: 我吃了，我全部那个血糖也没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哦、
2: 血糖是正常，不是没了，
0: 正常。正常
2: 血压也正常，嗯、我头、哦、我的头哦，我那有一点退化，左脑
0: 哦，
2: 现在不用吃药。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2: 我一天都照三餐吃。
0: 哦，哇，你好好、哦
2: 啊。我们全家三个人在吃，我先生跟我儿子。
0: 哦，啊，好，继续努力，大姐，哎，继续加油，好，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的？盖好？
2: 就食食三片金宝。
0: 哦，
2: 三片金宝我拢诶、
0: 哦，三片我不接，因为食了那好。
2: 伊都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都那把酒无啥看，
0: 然后把酒无啥看哦。
2: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开始一家先吃。对、嗯欸，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好
2: 好，
0: 好，
2: 好，起码拢会过来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喔，
2: 系、欸、啊，阿伯，阿伯，
0: 会同正常无？
2: 会同他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阿你好，阿你标准呢？哦，阿你也当安心吗？没烦恼，好，谢谢。哪里的你好？
3: 啊，秀仙好，
0: 感
3: 谢。我吃了你的三生心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我变成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6.1而已。
0: 哦，有降了
3: 哦，有降了，拢降了。
0: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6.5以上。
0: 哦，啊，即摆降啊成6.1哦。
3: 嘿，我嘿嘿，我
0: 安尼一过年哦，安尼算紧呢，好，安尼继续努力哈，好，继续努力来，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大概讲好各在广告在被东西讲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没还的，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贵仙姑给你过套套仙姑呢，所以你也听了大概讲好拢无敢保卫呢，讲这款第二个关呢，咱们讲三片讲这较好哦，看咪讲个瓶瓶罐罐的哦，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讲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啊个潮心剂、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会记来个食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捞起来吼，加好加个咱
4: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嗨，秀爽小姐，
0: 什么贵姓？
5: 我十年姑，我姓李，
0: 嘿，
5: 我今晚咧看我迄个健康报告，
0: 好、
5: 哦，我今晚就是讲咱我食这個，我四种拢吃啊，拢咩样？
0: 好吧，紧，咱三片今晚的，
5: 三片三片，
0: 李先生，咱今晚三片的无介绍，好唔好？好不好？
5: 我不爱，我不爱三片，我不爱什么？我主要是讲那些观众，大家爱食这个药啊。
0: 哦，对了，
5: 是三品
0: 全
5: 部，三品全部，我四十九，我对六十，也给他八十。
0: 好，感谢，感谢。
5: 而且呢，而且呢，糖化血是那个哦，有糖化血是7.5，本来我7.5嘛哦，因为 到那时六点零拢起步六点零
0: 就到啊。我这山顶广告袂当上久，安尼好哈。
5: 好，
0: 谢谢医生，好，谢谢。来，医生，三线个接起来。啊，医生，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总啊。
0: 哎，是你好。
6: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6: 我是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嘞。
0: 哎，接接好先咯。哎，谢谢，对不起，我刚听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哈，
0: 还是
7: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
7: 呗，嘿，我这几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啊，你又看伊的卡哈，今朝不好，啊，卡吧，弟弟，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7: 有嘞，
0: 安尼不怪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感谢咱的李大哥，三明区的李大哥，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的热心哦，哈，啊，因为咱有时候。嘿，公格诶，时间袂用上长的关系，然后，所以拍摄哈，我的节目还是要进行呢，所以给你抱歉，袂当我的工作做哦，拍摄哈，谢谢你的热心，感恩你哦。来，我来个刀呢，唱这个情深深，情深深，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江青青，
1: 谢谢江青青，
0: 是谁唱的忘了，
1: 没有被讲
0: 啊，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做唱哦，来谢谢，感谢李先生哦，伊是做热心，那么呢，伊甲咱介绍真济伊的朋友。哦，啊，伊的意思是讲要希望吼，伊要起来山顶讲的希望，咱的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来个我秀山，交关嘿，伊好意我知影吼，啊，希望大家拢像伊安尼食较足健康诶，因为食较介健康呢，所以伊嘛希望别人介同款呐，伊是要希望大家相信，相信咱秀山讲的话，甲我介绍的物件，所以我足感恩的吼，谢谢啊，大伙个谢谢姐来，
1: 啊，
0: 感谢李先生哦，感恩你哦，嘿，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巴我让你很点空点我呢空吧空空
1: 塑料球塑料球
0: 哎那你让个卡里巴我来试试加工商品要不进来嘿
2: 你讲我这里讲我这里打卡对是啥
0: 不是的你起码要讲一讲我的讲假的安那好啊嘿
2: 好
0: 好
2: 嘿哦嘿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开去，
0: 较好困呢，好啊，你即马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啊那较好个干两顿哦哈，上，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我是小六，你好，喂，六你好，
3: 喂，六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好妈妈，
0: 好，来好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爱亚德那个蛋卷面包吼。我个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啦。
0: 哦，伊个保温瓶哦，我改五支哦。好啦，何妈妈，谢谢哈，哎，谢谢你。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食咱这款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甲膨胀力哦吼，啊，咱个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有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哦，这是天然的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那么和咱会较袂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那来那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
1: 阿雅德呢？
0: 上个时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别记呢，那么咱登记哦，让我咧感恩的犹太杯商品上的点数呢，啊，咱咧去平咱这里抓起啊，你也个捞起来哈。啊，那困眠不好的人一定要有耐心拿只阿伯因那喝哈。以上功课，等下节目很牛的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请我来困没起？
0: 哦，来接接线哦。来呀，我有讲过，咱两个目睭呢，真正是要看这个世界吼，目睭一定爱金啊，目睭一定爱明啊。虽然在咱看了这个花花世界吼，但是啊，年岁来愈来愈侪呢，咱所拄到的就是讲，咱人一定拄到一种的什么，叫做白内障。只是讲早甲慢，啊，你若较慢，当然啦。哦，你若讲啊，已经严重啊，你别嘛袂使讲啊，放了烂了袂使呢，不可以哦。该开刀就是爱去开刀，因为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简单，而且哈、啊，今仔开大夫讲诶，今仔开明仔载就看有啊哦哈。所以呢，大家安心哈。啊，咱来请大夫讲咧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1: 哎呀，那个可以分享哈。啊，咱这个有时阵，哎呀，你感觉我老啊啦，我看物件模糊啦，哎呀，是啦，无唔对，大家拢会老，哈、啊，不老是妖怪，啊，但是咱咧目睭看咧模糊的时阵，你啊，雷一个，哎呦，嘛是模糊咧，哈、啊，哎呀，这几工拢是安尼啦，哈、啊，是不是以后拢安尼？那是安尼就不正常哦，是不是你有白内障？看物件这视物工拢愈看愈黄啦，哎，越看越黄啊。就袂金啦，就不会那么的亮，嗯，就更加有人确定是白内障。你敢不知有一个这个案例是安尼，白内障，但应该是哦，看物件太鲜艳啦，雾雾啊，啊物件看起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案例真恐怖，哦，这个阿公吼、哦，伊有白内障，伊拢无去治疗，没有治疗哦，啊无治疗，咱是不是讲过，这无治疗后来不是青盲啊，对不对？会失明啊。啊，结果呢，伊得了一种 较罕见的一种问题，叫做白内障，佮加上钙化。钙化种即个几率真少，一万个人就一个人有。哎呦，这是啥？你是有小块结石一种感觉啦，有白色的钙化的组织。哦，这伊所以讲，伊看物件不是无嗯呢，伊是愈看是愈看无啦。伊的视力剩0.05尔，0.05，哇，就是算是天命啦。啊，所以讲我赶紧手术，把这无好物件切出来了哦。啊，搁放这镜较好的这啥啊，这个水晶体里来滴啊，所以水晶体会钙化，真少对不对哈？所以那有时阵嘛，酒那是无爽快，伊滴下把最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哦，那要用健康的治疗方式，不是讲你厝边隔壁给你介绍迄个白药水的有效，不是，还有医生检查。啊，少年朋友呢，卖啊，酷酷一定用手机啊，暗时啊关电话给你看，给你算啊、哦，这是加重近视，啊，是不是？囡仔了未有其他多讲什么啊？视网膜啊问题啦，嗯，斑驳的问题啦，白内障吗？有，尤其这白内障年轻化、少年化。有足侪少年朋友有二三十岁都有这个白内障，你不要不相信，有案例哈、哦。所以咱来食好营养以外，咱来知影讲目睭爱好歇困。啊，那歇困不是目睭起起歇困十分钟尔，上好的方式是会当看较远的，看远一点，或咱的目睭啊，会变睫状肌会当放轻松，安尼。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广安堂药局。 古道伫道湾路妈祖经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妈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经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北京景。那么这是林俊杰，林俊杰，我拍脸，林俊杰说起来哈。那么这个是答案请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即卖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哦，好足多啊，我食两暗尔。
0: 好。
1: 好啊，我。
0: 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呢，大姐。嘿，甲盖两顿哈，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请讲的来，嘿。
2: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煎宝，
2: 食头三十罐咯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嘿啦。
0: 哦。好。
2: 啊，我食头三十罐咯啦。
0: 冇紧啦，阿姆，那个剩几罐，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保重哦，谢谢。大弟你好。
3: 大弟好。
0: 哎，你好。
3: 我食三鲜煎宝，食了目睭加食金的，我八百钱全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袂帮我整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来继续看嘞看嘞，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鹅肉，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这罐，拢总是食这罐三千金箔啦。所以你也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个哩过透透的香呢。所以我拢定讲哦，咱食一罐低嘞五罐，你看免食嘞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过量，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解药呢。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动物干部的犹太，咱被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抓起来挂碎这个捞起来哈，加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你是山海
0: 啊？是，我就是你好嘿。
4: 好，我是讲要跟你讲吼，就我挂目睭的哈，啊，我是，你会用。请做黑，请做好啊！
0: 哦，刷卡刷卡，来接电线哦。嗨，谢谢。咱有一个安平的单身，讲要听一箱古诶吼。阮家无一首一箱古诶呢，有一箱古配诶，所以无一箱古诶哦吼。你那边改光起来改安那无是咪这首歌我唔知呀，因为有一箱古配诶。无一箱古诶吼，所以安平的单身，你的歌我都无都给你安排，先给你抱歉啦，谢谢。来，我都没收到，这波咱个另外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一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和平的单个转咱的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您敢冇听过有一句诶？这句话是有点感伤，有点傻逼气啊哈，感伤的话哈。来立慧你好，嗨，请讲话。你的电话等音啦，你的歌早就给你报了啦，不用再跟我问啊。
5: 我听着我没法做啊，我今九点才休困啊。
0: 拍摄啊，你没法做，已经在报了。你后摆若点，你归去卖点歌，你大概点歌若听无到，就跟我讲要点买。
5: 我无要紧啊。
0: 哎呀，
5: 你。是，我今日是九点半，是咧做生意无用啊。
0: 啊，你得好好做生意，得好啊。
5: 我接到，我甲倒茶工尔。
0: 好啦，好，安尼好啦 ，OK 哈，对不起哈。因为伊拢甲我讲，伊无听到，我变那个，我袂当叫你时间呐，对不吼？歹势啦哈。那么呢，您敢捌听过五指西瓜？什么叫做五指西瓜？就是翁阿某结婚无法度生囡仔， 这叫做无籽西瓜哈。那么台湾这种症状况的季节，人咧怀疑讲是不是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呢，就是咱咧讲的叫啥？人工的奶，这个奶油加工的，迄种的叫啥？咱咧讲的，咱即马目前咱台湾是禁止使用的。人即马医学界怀疑讲，和咱真真侪人未生啦，得着糖尿病，得着乳癌啦，得着啥这个这种加的胆固醇管脉胆固醇管的，拢甲反式脂肪油有关系吼。那么即马要来讲的是安尼哦，有一个王振先生知吧？伊是前监察院的院长，伊是就是王振先，啊，因倒是伫南口吼。这个这是下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东西下出来哈。那么呢，你刚才有一天啊，伊伫南口因兜咧泡茶时阵呢，有一个著名，但是新闻报纸较无咧报一个叫做周妈妈，甲周爸爸，这两个人呢是真正是，因公司吼，就是鼎鼎大名的东华书记的创办人。八成吼，恁兜的册八成有因兜的出版的书呢，拢是伊甲因翁啊，哦，就是这卓妈妈的对啊，因的因公司哦，伫书这个文书界里面蛮有名的。那么这个卓妈妈伊是一个啥物呢？伊是一个足有爱台湾的心的人，伊平常时拢回馈社会，伊平常时拢关怀一寡弱势团体啊。那么这个卓爸爸甲卓妈妈呢？这个因是员工哦，就是咱都要讲的因两个无因啊，就是咱讲无籽西瓜。因平常时的生活呢，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噶像咧啉白开水。全台湾的囡仔有真济呢，伊拢真疼台湾的囡仔，也包括你啊看云门舞集，是咪拢爱客人这个支援对不对？这林怀民的改认证，改认证，因这对翁仔某是带着满满的侠气啊。什侠女啊？较早我的朋友拢叫我侠女，就是讲看到人见义勇为的对啊。因的这周妈妈甲周爸爸都是安尼，因两个只要哪有人有困难的，因的出手一定去帮忙。所以这就是啥物呢？因可爱可贵的所在。那么有一届啊，王院长咧伫厝咧拿靠咧啉茶时阵呢，这周妈妈来，这周妈妈来呢，因为呢周爸爸哦已经往生了。啊，卓妈妈呢，一直想要回馈社会，但是一直伊咧想讲，当然要有正确的管道嘛，吼。啊，结果呢，去找王院长，然后呢，伊阵甲钱甲放伫桌顶，吼。啊，这王院长看到这笔钱哦，非同小可，非同真的非同非同小可，非常的高的，非常的多就的，有够多的对啊呢。伊甲问讲哦，卓妈妈，啊，你这笔钱你要做啥物代志？伊个印一句啥，互恁有？卓妈妈甲王院长讲，去找你用，哈？去找你用，伊真有霸气无？互恁有？伊刻出来钱偌济？现在3.8亿，3.8亿啊！哈？去找你用呢？就那句话，去找你用哦。所以呢，伊种哦，王院长伊种这个计划，用一间长照大楼，专门的照顾的这失地甲失能的孤苦无依的长辈，甲尤其是个无人照顾的老大人，伊拢一直咧做这种代志呢，希望讲老大人会当有尊严的度过晚年呐。互人个愈感动的是虾米？你知？这卓妈妈以善意的大礼包啊，吼、哦，真正是大礼包，有过大的礼物啊，吼。所以呢，这个名呢，这间大楼叫做啥名？你知？天使居，天使啊。居住的居哈，天使居呢？进来这边的是所谓中北沙口啦，大个所在，包括有身心障碍的人呢，因个组织什么样子？洗衣工厂，哈，就是包这些人穿的沙口的洗衫、生活方面的，包括家啦哈，这个所有呢，拢一手包办，这個、天使居一手包办，而且呢，这是一个牧师带领呢，甚至租和这日常的伙食呢，和这人家，和这啥，这有困难的人家。那么，这个卓妈妈，这个善款的员工是哦，和这孤单老人啊、弱势团体啦、啊，一寡迷失的小孩子呢，员工是将社会很很 很棒的一个示范呐哈，所以呢，真可惜啊，卓妈妈在2023年的热天呀，88岁在功德圆满，那么也去天上找卓爸爸了哈，所以呢，而且也嘟嘟好，那间天使基大楼呢也接近完工了，所以啊，这王院长伊干嘛就感叹的是讲啊。这卓妈妈已经离开了，要不过伊的天使机呢，会留伫世界上继续照顾一下孤单孤苦的老人。这就是王院长一下出来吼，伊应同意下出来。那么所以呢，伫咱这台湾的社会，其实有足侪人足低调，做善事无爱互人知影。因老了的爱呀、啊，就成一支大支雨伞，互咱这块土地啊，或者寡是无法度未当遮风遮雨的人呢，会当啥？想无至少会当给人遮风遮雨，啊，个会当食一顿温饱，也一顿饱。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讲，济少啦吼。像我唔敢讲我足济啦吼。暗个我那是有机会啊，譬如讲有这小朋友，伊想要参加暑期活动无钱诶，这个我一定会帮忙的。因为我的助理诶大姐是社会局的主管。所以呢，是只要个案呐、啊、吼，特别需要帮忙的啊，我做得到呢，我就会拿出来。所以咱那边咱人吼，本来就是讲，咱是互助，这小孩是爱互相帮忙、互相帮助的，不是讲啊趁济哦，那穿名贵的吼，穿一那牛仔裤40-50万啊，你穿个个是破呢，破的牛仔裤40-50万啊，你卖呢，咱无必要的安尼啦，吼、哦、对不对吼？当然啦，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咱穿。咱这不是咱善良人哦，不是阮这种善良人呢。咱也当想象得到的空间呐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可以做的，你就多做一点。啊，咱那是有钱的出钱，无钱咱就是甲出难。好，咱至少咱的人生呢，充满的真侪啥，很多很多的爱哟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既然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春天的花蕊》。哎，俺歌唱的，当然不歌唱好听啊。马健，我尽力了哈。来，那么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春天的花蕊，来谢谢。

春天的花蕊，希望大家心花朵朵开啊！大家拢种心花蕊蕊开哈，心情都很棒的哈，来祝福你们哦。但是人总是有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总是啥也难免的拄着病啦哈。咱知影讲最近的新闻话报个真大条，就是74岁的什么人？联电的副董事长鲜明志，伊呢闹出轨，哎呦，闹出轨哦！所以这个闹出轨呢，这个鲜副董事长呢，这个引导的人感觉伊机关内面歪歪，手无力，伊讲话未清楚啊，较紧的送去病院的话，董阿伟出血性的中风，颅内出血，那么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咱的中风就是有分到脑梗塞加了啥脑出血。那么咱台湾即马目前中风的人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血管塌掉的，但是较危险的是啥出血，死亡率较悬，而且呢上危险的是啥低度房的出血。所以呢，这种因为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会当头啊，得当为表面上哦外表看出来啊，叫做 face。什么叫做 face？ 一种叫做 FAST，F 的是 face 脸，那那边面歪歪，对用咧笑的时阵面歪一边，火不对称。啊，过来的是on的，那那手无力。哦，过来的 speech， 讲话未清楚，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叫做 FAST。所以口齿不清，大舌头啊，不是啊，这大讲话大舌啦哈。那答非所问呢，完全无法度讲话，你得爱注意啊。所以啊，像那个尤其是你平时啊，定头壳疼的人，我来注意哦。尤其是疼的拗口，疼的拗口，得爱注意的什么呢？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哦，常常听着拗口的人，想要去检查你的脑是不是有种这个有塌掉的无哈啊？比如讲有人走路，我都走直直啦，走路歪歪啊哈。那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各位，你平常时当用检查上面来，咱目睭看看吼，看嘞，双手伸出来，压关关。那么目睭经过一分钟后，你那个目睭推开，哎呦，你的手那关节病足严重嘞，安尼就是有问题。那表示的上面呢，你的这个血流循环并无介理想，所以你来进去检查啥心脏加的血压。所以呢，咱也会陪咱点来讲过，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物，当然咯，卖去拄着中风哦吼。那么当然中风是可大可小，严重的是死亡了吼。啊，那是讲呢，心脏死亡率来更加紧，猝死啊是讲哦，这个譬如讲心律不整。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跳不稳定啊！哦，啊那是心悸嘞。心悸的是心律不整，这个主要原因的心脏的欠，突然间顿一下，或你感觉之前我成了弄过啊那些感觉呢？那么你得要紧去看医生啊。通常如果你是有甲状腺增多的人呢，拢较容易啥心悸，那个心脏跳动较大，心搏跳动快，心。那是甲状腺增多的人，将来未来你定要注意你的心脏，也是跟心脏有关系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定来心律不整的人要特别注意哦。这种的人猝死的几率更高，而且你定感觉奇怪吼，这个头壳拢会晕，头壳晕哦，晕到变起来未知，心肝会疼，那么这个赶紧来紧卡119。忙叫恁家的人送你去病院，爱卡119才救你的对哦哈。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这个当然有足侪原因会造成咱人这种譬如讲高血压、中风啦、啊，甲心脏这个出问题。其实呢，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是，你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一定要保持的话，这60到100以内，这就是讲咱平时要家己了解你到底血压外观、脑外观。

0: 姨。
1: 你好。
0: 请讲话，
1: 嘿。嗯。哦，你讲的，我真讲的心痛的，你要吃什么药啊？
0: 拢讲到你哦。来，丹姐，我今天听来，谢谢。

0: 谢谢。什么叫做爱？因为我找我阿吉来，我给你报桂金花先生的哈。那么这是曾妈妈说点的哦。对不起，我无给你报阿吉来哈。来，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1: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1: 你我买三星金宝哈，
0: 嘿，
1: 这条会使用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落，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阿伯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哈，好，甲干嘞，干嘞，干嘞就好啊哈，好，谢谢。
2: 够好诶！
0: 哦，你要讲玻璃产品，
2: 我
0: 不进来。
2: 我从八十岁吼，
0: 嘿嘿嘿，
2: 听啊，真九十七岁。
0: 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好？九十七岁哦，
2: 嘿，九十七岁。
0: 哦。
2: 我就是安那，
0: 你食了安那好？
2: 太有够好，哎，到这暗古那些拢会麻的。
0: 嗯，
2: 啊，怎听？俺听你讲呢，个买来一直个食，一直个食，拢无咧，拢无唔该咧，唔爱咧跟你讲啦。
0: 嗯，
2: 我食多了啦。
0: 啊，今麦个麻呗？
2: 啊，今麦都没啊。
0: 哈？
2: 啊，我再，啊，我真够热气啦！啊，我
0: 哦，阿妈好，阿伯中呢？阿妈阿妈，阿祖阿祖啊，阿伯中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哈，
0: 哎、欸，来讲大
3: 叔，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3: 我在你的三星进步，因为我好高兴呀。
0: 哦，
3: 啊，我在三星进步里吼，
0: 嗯，
3: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哎、欸，正常。
0: 会哦，安那较好呢，安那较安全呢。好，大嫂不中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欸，我。用那个三星金宝哦，我血压本来是百五，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跑百一百二安尼俩。
0: 哎呦，哦，标准呢，哦，安尼你来看嘞看嘞哦，你食到介好哦，大哥，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
5: 哎、
0: 欸，徐立贺你好，
5: 我这里，
0: 啊，喂。欸你讲重点下来，请过来产品了不？
5: 三星全部系运动啊吼，啊，即马拢安尼，就做做仓库较袂紧张，即马做做那拢做顺的啊。
0: 算讲原地会白棒吗？
5: 嘿，白棒，啊，即马呢？
0: 啊，即马袂安尼。
5: 顺顺啊。
0: 心脏就对了，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啊。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还是
6: 我要讲好话。
0: 请讲，今麦讲重点来，你好，来请讲。
6: 你好，因为我有吃那个标靶的药物哈，啊，个血压都会飙到180-200以上。
0: 嗯，
6: 然后我买的那你们那个三型金箔来吃，我现在都血压都蛮稳定的，
0: 蛮稳定，很好，蛮稳定，很好，姐。
6: 我已经弄比这个120-90当中这样子。
0: 哪里？安尼好啊，安尼表示好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广东的家你唔敢来听啊，敢来听哦，未好，一定爱啥广东的家落去才会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知咱这三省金宝我一人吃落介好呢，啊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当然啦、啊、有。当然是好啊吼，所以呢，咱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个有人，啊，咱呢那边咱来这个朝鲜剂呢，跟咱这个肝拢有关系吼，所以咱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拢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这个捞起来哈。啊，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跟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昨下看了一个动物啊？动物，这个叫做动物奇观，我很喜欢看这个哈。你敢知这种，我捌讲过哦哈。如果是鲸鱼呀、啊，鲸鱼哦哈，伊的尾啊的又是左右的不一样。啊那是 海豚豚类的，也不要是上下的，哎，不赶快哦哈。啊，过来咱把讲过呢，迄种蜘蛛哦，也当食食偌济点在蜘蛛，其实那讲的是益虫，好的虫呢，也当食六亿公吨，一世人也当食这么济昆虫类。哦，所以呢，那讲起蜘蛛是对咱这个当然啦吼，后好后歹安尼啦吼，啊，所以呢，我感觉讲哦，咱平常时呢，会当讲哦，会加看一寡，你若有方便的人，你会当转业啥啊，动物器官看一下。动物器官这个节目呢，我觉得不错的，很好，好朋友可以试试看吼。你敢知蝴蝶伊的寿命偌济？12天尔。啊，那蚊啊呢？15天，来，加接着哦。啊，老鼠几天？3天。哦，啊，蟑螂呢？3天。松鼠呢？8天。啊，几天？9天。啊，兔子呢？10天。鸟啊，会当13至15天。哦，啊，狗啊呢？15天。这股有准呢？我饲的流浪狗差不多拢十五岁吼。啊，猪会当活到几天？16年。火灵鸟。对一种鱼啊，对一种动物活上久，乌龟500吨，吼、哦，真系计500吨呢。你敢知我看过伊个介绍，非洲有一个，吼、哦，安大个有够大只乌龟啦，迄像一台拖拉机安尼，唔是啊，像只小台车呢，有够大只个对哇，也脚有够粗个啊。所以乌龟哦，上计坐会当到500吨是乌龟，啊，鲨鱼是几吨呢？300年。300吨，啊，那么咱到真卡饲的牛会当几吨呢？26年，啊，高山会当几年？30年，吼、哦，迄高山啊，我即马迄个寿山哦，咱高雄的寿山啊，可都不要去啊，寿山呢，哇、哦，迄高山啊，有真正有够高怪啊，安尼作业啦吼，所以呢，这个啊，够足济啦吼，啊，有机会再甲恁报告，啊，我先来甲唱一首《游去列下》。来，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啊，469，我来个唱《尤克列夏》这首歌呢，好久没唱了哈。那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469啊，469，来谢谢。

0: 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的名字吗？我知道只有国语歌啦，啊，我想不起来，欸，我唱到完了，我又想不起来了呢，啊，看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怎么说呢？那麻烦我们给我们卡页，给我们讲一下齁，来，现在的观众呢，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那么当然和平的人建基吧一定要有力量齁，这个建基吧啦无力呢当然啦，这个你走路你会跌倒呗，会呢会跌倒哦齁，所以呢那你搬来讲那种那你搬弄的你们讲啊，那补充钙质跟那只是跟骨头有关系呢，对不对的哦，来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嘿。
0: 嘿请讲。
1: 哦都叫叫乖哦。
0: 嘿是。哎
1: 我是你唱自己唱到一半时，我咧听收音机啊，应该是厝外人吧，林峰唱的啊。
0: 厝外人哦、喔
1: 啊，
0: 好像是呢。哎，对对对，应该是他。我知道是林峰唱的啦，啊、歌名我袂记啊。嘿，
1: 厝外人啊，
0: 哦，厝外人。
1: 人
0: 好、
1: 嗯，
0: 谢谢谢谢。
1: 早期的时啊，早期
0: 真怀念。谢谢谢谢你哈，先生，谢谢你，好，谢谢嘿。所以呢。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他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他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嘛有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建基吧哪有搞？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要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脂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是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脂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都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吧？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平均，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啊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唔知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够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够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力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腱肌肉无力，你是变哪走路？你走路就斜，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怪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理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就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若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 去牛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疼，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起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痛，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无够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活力袂平淡一路。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几月开始？40岁开始哦。安尼有了解无？大家拢安尼啦啊！我伫咧迄个钱都无。你了钱借了无够，搁通个拍工啊，为拢安尼想，啊你了免投资，啊你钱藏了银行，藏了迄个生利息哦，即卖利息也无管啊，对不对？你了干脆欠伫你投资伫你的健康，你的骨头，和咱的骨头呢，会当生利息，就是啥健康，这利息就是你会当家己用的啦，投资家己才是真的啦，投资家己才是啥，才是正确的，钱用伫对的所在就对啊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
2: 怎么了？
0: 嘿，你有什么贵属吗？
2: 哦，没有，过开始哦。
0: 商品的我姐，嘿，阿妈张姐，来信该怎么接哦？

0: 好听啊，好听不？好听啦，真正好听。费清清上面歌拢好听。今天啊，他这个人是真的是天生要来唱歌的。今天出戏被他唱歌。哎呀，为什么他要封麦耶？好可惜哟、哦。我真的很希望他继续出来唱歌哦，唱到不能唱啊嘞。但是他也辛苦了哈。你们在意哦，封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何林友。以封麦的麦克风封起来，一头一句是讲啥？哈，我后摆哦，一旦我封什么感冒啊啦，我可以放心感冒了，因为感冒现在病嘛哈，所以啊，这个会有鼻音呐、啊，所以讲这句的时候我听着爱笑，因为他的最后一场啥，以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我有去看，我真的是哦，特别请假去看的哈，来谢谢。小李哥你好，
1: 哎，秀总来了，
0: 哎，来请讲下来。
1: 你好，嘿，我吃你的阿英介绍是，
0: 嘿，食
1: 脚骨，也无拢比比白白啊，食即马拢会行，搁会当滑较悬。
0: 本地脚会比比白白安尼咯？
1: 哈，你行路脚腕拢会白。
0: 哦，啊，即马袂安尼。
1: 即马袂，那个都烂到皮痒哦。
0: 哦，
1: 我一整家拢乌去哦。
0: 灰指甲哦。
1: 整个都黑，我跟咱像用要落皮这
0: 样。现在呢？
1: 现在都抹抹都发起来，都好起来。
0: 哎呦，哇，好棒哦！这样就给我们倒些吧，阿妹，叫麻烦你给我们倒些吧，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玉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2: 我有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2: 我跟一家的三
0: 点
2: 进步加一路，
0: 嘿，
2: 也本来背楼梯拢一脚一脚在爬尔，即马两脚会搭起来。
0: 哦，食钙骨精呢？
2: 哎，啊，家你买三大迄款，
0: 嘿，
2: 我这有高血压。
0: 哦哦哦。
2: 哦，我这下身，俺尿加迄落嘿，我三组，我三组。
0: 哦，啊好啊你。
2: 好你呢啊？
0: 好啊你好来，安尼阿伯你要跟咱倒小杯呢？哎，真麻烦你哈。好，谢谢。好的，你好，你好。
3: 喂，
0: 哎，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3: 谢爽啊，
0: 嘿，
3: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3: 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骨精吗？
3: 钙骨一个三成进步。
0: 好，安尼好，像我安尼，我嘛是食两种嘞。哎，甲看咧看咧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就爽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4: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甲你食诶款诶三角骨嘿啊，
0: 钙骨质，
4: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4: 啊，这脚头有本来只一个诶穴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4: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4: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安尼你安尼较紧了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哇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食咱这罐钙骨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在咱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食这罐就好啊。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恁到阿孙那里登古的时阵，你得爱甲补啊啦。迄阵啊，七岁以上，你得爱好食几粒，食早嘛呢哦。那么咱的钙骨质来当上的是个钙三线全部做一下，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关灯的这个投，关灯的投资安尼啦，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的人个加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更加神奇，真老光高精个无啊 ，no no 皮痒，吃好不好爱给人倒小波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啥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问下，我两骨骨听个，我
0: 你有去用看无？
5: 无，我有啊，我去。
0: 你等一下来接一下医生咯。我该看医生嘛爱看呢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我要问麦子药啊。
0: 好好，我该接一下哦。 哎，谢谢，等一下哈，二线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你好，
6: 刚刚秀爽姐，
0: 是我秀爽的，你好，你好。
6: 嘿，我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有听人家讲啊，我想想想说，
0: 我来你讲，
6: 听
0: 来你讲，
6: 伊在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
0: 哦，我咧等起来，甲接接哦。好，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163，那么呢，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高点高中的这个点叫卡哈，我们别记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卡卡跟咱敬礼，想卡卡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飞青的封麦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哪里？高雄，在高雄。人的演唱会是到十点就要关了，对不对？吼吼，那天没法度，他完全，他完全没法度落场啊。为什么？安哥，安哥，他一直跟他喊，一直跟他喊。哦，真正是哦，无我都听呢，一首歌过一首，点才唱到几点？十一点。真正是有够哦，盛情难却啦，哇！不然呢，一共我真的不能再唱了，搁下去有一直被罚钱也不可以啊，制作单位也会被罚钱啊，因为呢，还有几个规定嘛，吼，假公去差的离这个附近的居民呐、啊，所以你要看他哦，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从开始听他的歌呢，我拢感觉讲他真的是哦一枝独秀，是一个好歌星哈。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22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嘛是真热哈。古历是6月7日，明仔日无适合当土、上牛、过川、安门。

好啦，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关系这油啊哈。当年这油的案件呢，引起了台湾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呢，大家真大的关注。卫生福利部呢要求啊，相关的这油，包括讲后来要收落来嘛哈，要全面下架。而且针对呢，福寿、福茂、泰山等保留诶原油甲产品的检验，即马就是讲检验报告出来啊。啊，咱副署长是表示讲，除了已经知影无合格迄七批，啊，头前七批咱知影哈，过一批是无检体，其他的22批检验出来是拢总合格。过来就是讲第三方的专家，哦、啊，咱邀请专家入来，到底问题咧度，啊，互因入来呢，工厂内来厘清，当然这油到底问题是咧度。啊，礼拜你要一礼拜内呢，也互咱了解到到底问题咧多哈。因为伊这个油啊，四月、五月、六月迄阵啊，生产的是30批，其中有7批陆续咱已经知影，哦、啊，有1批是因为外销，所以伊无检体。啊，除了这以外，其他即马检验出来是，是 OK 啊，那是啦。啊，即马呢，到底问题咧多？哦、所以请专家入来，而且入来工厂内部啊，伊个原料、伊个生产、伊个设备啊、伊个品管等等呢，拢做一个了解。了解了后呢，予咱知影到底问题伫倒位哈。

啊，另外是一个演习啊，这个、新闻呢特别个了解一个，就是讲啊，咱今年汉光42号演习，咧8月初5一直到8月14，哦，这个、演习往年也是有啦哈。啊，这边是10天实兵的严重的科目，咧当中呢要来针对咱城市防空演习方面，咱头一边哈、啊，要来演练安怎呢？演练网络未通，这嘛是网络世界哦。哦，所以战争的时候呢，确实讲，你的网络那未通的时候呢，变了指挥，变了联络。哦，所以这个演练呢，当然，你讲啊，无必要嘛，其实啊，真重要。别个国家冇安尼先的演练啦，哈。啊，咱中部管区70，北部管区呢13下波。NN 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手机啊，上网呢就未啥一通啊哦。哦啊，南部呢，并无这边的 NN 安尼是哈。当然有一挂立法委员是咧要求讲呢，确实讲啦有人安尼是哦，伊要联络啥物，要求救啦，还是讲啊这个啊要联络病院啦，还是啥物事情呢？甚至是真重要的生理，啊你呢？断网，哦，会造成嘅损害。啊，你人虾米人要负责呢？毛李伟表示讲啊，你实施嘅时间30分钟，网络呢未通。哦，你这款嘅一个做法，敢有一挂法律嘅根据啦？法院依据是虾米嘢？还是讲你套过这种网络断网，要来 test 到虾米代志？啊，虾米人来决定？虾米来监督？哦、希望讲呢，会当讲个清楚。甚至连呢，即政党的立法委员表示讲呢，咱政府吼、哦，咧演习进程，咱个讲个清楚。哦，咱本身呢，即行动的网络要降低个什么款的程度，啊，什么款的功能会受到限制？哦，语音简讯是不是正常？所以都是演习来结束了，要安怎确认讲咱的网络？已经全面恢复啊，顶顶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国防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这是配合着咱的汉光演习啊。哦，这主要是要考验着是讲咱的军队，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咱的指挥管理啊，哦，这方面的一个闭关的能力。但是咱固定的网络无受影响哦。譬如讲，咱即马有安装咱厝内电话啊，有无？你固定的网络系，迄是无受到影响的。啊，后上咧，咱的军官讲，这边咱做演习，咱来验证，什么情况之下，哦，咱安怎处理，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啊，但是伊无说明讲啊，你的法院依据也好，还是这个决策的规定是安怎好，安尼是哈。主要呢，电信业者是咧讲，伊讲伊演习。诶，情景就是讲，咱即话情况是咱呢行动网络受到阻碍，但是咱市内电话也好，还是固定网络也好，这边因是无坑的来对啦。啊，譬如讲固定网络，固网的宽频，哦，这个、后端的办公室啊，是咱厝内，咱厝内有 WiFi 有无？用黑应该是未受到影响啦。哦，所以这边呢，会安尼做袂，即马决定应该就是安尼做。哦啊，来做一个了解问题啦，出安怎的时阵呢？啊，咱是要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啊，根据最近哈，最近咧网络顶面某几方面的一个宣传啊，啊，从今年咧咱的防空演习，啊，咱的演练，咱的行动网络呢受到影响的时阵呢，或者是讲因为啊启动了一个灾害漫游。而且分级的寒流了，哦，咱的行动网络的频宽都无够啊咯，所以也较慢咯，也安怎咯，等等。啊，其中就是中部地区啊，像咱遮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咱是70机型，北部呢是13机型，安尼是。哦，这也先和大家啊了解一下。嗯，奇怪呢啊，时间够啊，奇怪，哦，这行动网络那未通呢，好、哦。好啦，另外是一条呢，咱台湾目前的状况啊，台北股市呢，哦，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哦，为顶礼拜呢，有一点啊无讲哦，哦，受到韩国的影响，嘛受到讲呢，这股市嘛已经啊 AI 的影响，
哦，起遐尼追遐尼追。甚至阿良阿咧接电话当中呢，冇听将咧卡来咧问股票呢，而且老大人卡来卡追，真的啊、哦。好啦，所以呢，老大人买股票呢，当然咱会建议讲较保守的，较保守哈，唔当像韩国人。好啊，凹了个凹了，哦，拢要安尼一边好嘢，啊，你看这边凄惨嘛，几千人、几千万人受到遐大影响啊、哦。但是台北呢，这个咱台湾人股市啊出入的情况，敢那这边有真侪人感觉讲啊，我这边跌无着点，哈、啊，我这边呢无再起顶顶。毛朋友安尼讲呢，好啊，所以呢，做人爸母的嘛想讲，哎呀。咱都要替咱的囡仔呢准备咧头前，无以后呢真正好嘢生呢，哦，愈差愈大呢是吼。啊，有影呢吗？永丰金控吼、哦，这证券公司啦。伊讲啊，咱台湾呢，哎呦，股市啊，开户的年纪啊，即话是愈来愈少年，甚至愈来愈幼。顶半年，这种未成年的囡仔来开户呢，啊，比去年同时间呢增加两倍啊呢是。哦，过去啊，妈妈拢讲，哎呀，娘啊，你这红包妈妈给你收起来，哦，和你大汉的读书堂用有无？哈、哦，给你收起来呢，是，即嘛真正是收起来，但是唔是假定期的，是替囡仔呢买股票，哦，想袂到佫真多呢，哦，替囡仔早早来计划这资产，其实这政府即嘛嘛安尼做嘛，咱即嘛政府就是讲，哎，囡仔佮十八进前。啊，每一个月呢，咱5000块的行动津贴，哦，甲寄你个户头的啦，啊，你爸爸妈妈买单寄，哦，就是安尼，自细汉呢就甲欠钱就丢了哈。好啦，赶快的意思，好、哦，咱的证交所的讲，用全台湾19岁以下来开户的人数呢，哦，要将近80万人，19岁未成年呐、啊，80万人，安尼是吼，等于讲咱台湾平均。每五个青少年啊，是儿童当中，就一个即嘛已经诶，咧啊，证券公司开户啊，啊，虽然台湾有真侪小小股民，哦、啊，伊讲这都是做爸爸妈妈即个 formal 是英文啦、啊、哈 ，formal 意思就是讲呢，惊呢，哇，失去了迄个好嘅时机就丢啦，哦、啊，所以真侪爸母嘅即个 formal， 哦、啊，不止家己感觉讲，哎呦，唔能失去这机会。嘛，烦恼家己的囡仔呢，嘿，机会失去咧，啊，输别人。啊，过去啊，咱的时代人想的无同，咱的时代人想讲，哎呀，这阿娘啊，吼，哎，较早呢，娶来保险，吼、哦，较早呢，读头前，安尼以后才会输人，吼、哦，先保一头前，吼、哦，过去的观念是安尼，是真的哦，哦，我、哦、叫去保险咧，哎呀，哎，提早读英文啦、啊，读数学啦、啊。后来，即马变家讲，咱来较早个囡仔欠钱才用吼。再比作是即马呢，一个爸母的贡献呢。哦，所以永丰金证呢，就是咧统计，就是讲即爸母应该即幼囡仔买股票，甲开户嘛。买股票你啊买什么股票？对唔，应该开户啊。啊，这囡仔呢，啊个幼呢，啊，譬如五岁，还是十岁，要甲买什么股票呢？所以也甲统计起，啊，统计起，哦，所以昨有只阿公啊，嘛特别咧问讲，娘啊，你节目中咧讲迄个什么 T 哈、啊，迄唔是什么 T， 好、哦，迄是买 ETF， 哇、啊，那是哈，啊，那个囡仔买呢，又做只统计哦，哦、啊，囡仔买大多数买的是0050。00620800878啊，包括呢00981A 定，哦，啊，这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固定安尼加嘞加嘞加嘞加嘞，哦啊，较真稳定啊，配钱好哩，你卖个人咧撞来撞去，哈、哦，大多数都是买这方面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即卖等于讲呢，即卖爸母，哦，应该讲少年爸母啊啦，哈、哦，较管理啊，替囡啊。来开户啊，来买股票啊，然后呢，累积，或者囡仔未来呢，大汉啦啊，要留学，平常讲要留学哈，啊是讲啊要娶某哦，要创业啊，有一笔钱啊，呢先可以运用哈、啊。当然这也是很好了哈、啊。不过这段时间的股市啊，呢先，无逻辑呢，
真侪人讲哦，我长嘛一个同学，甲我来啊来，甲我讲恭喜发财，啊不是咧过年啊咧恭喜发财哈、啊，喂哦原来讲到过期啦，我讲啊你今嘛安怎用被套了，被套了，大套板啊啦，钱掉在内面啊哈，因为路上熊嘛，哦所以呢过期呢真正哈、哦，这起起落落。家己要一个一个什么款成就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呢就是咱目前台湾的状况。哦，韩国是有够凄惨的啊，韩国人呢真正哈，迄、哦、种啊拼开杀开啊，真正比咱台湾人更加勇哈。但是就是三星这状况。好啦，所以今嘛呢，冒一个调查，这调查趣味趣味。啊，好，大家也了解咱台湾人今嘛高企出入因的心态，这是国泰金控。二十日一天所公布的，哦，咱国民经济信心，哦，你台湾人，你对台湾的经济信心如何呢？哦，其中有一项就针对股市，结果呢，哦，这样的落价呢是，哦，卖讲崩盘啦，啊，就是起伤悬啦，即马呢落来啊，好，结果咱台湾人呢对股市相当乐观，有57%的人认为讲呢。今年下半年，咱台北股市，好、哦、绝对来到50,000点以上，甚至有一些人认为讲，绝对突破呢54,000点。啊，即马42,000几点尔呢？哇、哦，一个起啊追，哎呀，好厉害哈、哦！所以呢，真正吼、哦，什么都唔惊啊。不过呢，因为昨阿公咧问，阿公呢，买这个 ETF。哦，啊，电话呢，陆续拢有，啊，所以咱规期公开咧节目中讲，头一点阿亮阿要讲的是，阿亮阿唔是专家，啊，所以股市呢，我外行哈、啊，但是呢，甲即阿公阿妈建议一种保守的，敢那大家拢咧投资股市，我那无去目睭哇，我了起安尼先好，啊，所以呢，咱将一个元大这边的统计，啊，这是一统计哦，哈、啊，但是我感觉呢也真合理。我建议给你，好不好哈？啊，就是讲呢，较保守的，啊，你买什么鞋呢？啊，你就买0050，还是0056，哈，0050，还是0056，哈，因为根据因的统计，7月以来，啊，起码7月嘛，哈、啊，7月以来呢，这个起落遐大时阵呢，这0050呢，持续礼拜金额。达到呢600几亿，0056呢，要加呢240亿，啊，这不是总来总去的这种的，啊、哦，较稳定性的，而且是较好的公司，好、哦，较赚钱的公司，啊，真稳定的进行呢，哦，啊，所以咱啊有年纪啊，啊，你讲啊，来买一只这個，啊，两下就一个分期来买，啊，我就较赞成啊呢，哈、哦，其实呢，我嘛较无赞成什么呢，老大人真侪钱啊。坑个新股兵，因为即马诈骗的太多啊，诈骗的太多啊，诈骗的太多啊，骗你讲啊，吼、哦、股票，吼你赚偌侪钱，赚偌侪钱，你听个人样呢，吼、哦，规个欢喜起来呢，钱都已经摸对方呢，是不是？你看遮侪年啊，拢安尼先，所以老大人被骗的，吼、哦，都几千万呐、啊，是不是啊？好啊，所以不如咱就一个真稳定的吼、哦、啊，固定安尼先。来做呢安全的投资、哦、也是比较好了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0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零五金，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这么够看我都要行嘞，三个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零五金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看温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零五金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听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另外安只食，不过食哩肉会喘啊，啊，食哩味啊，都味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所以咱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粉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零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安。
10: 好，梁你好。
0: 嗨，
10: 我台中南区社长。
0: 是晋上，请讲来。
10: 哎，你好。
0: 嗨，
10: 你看你大组开始上
0: 啊？我大组今麦有房拢有啊。
10: 公公买买对面。
0: 哦，来，你住倒位？
10: 住台中市。
0: 嗨，过来。
10: 南区。
0: 南区过来。
10: 爱国街。
0: 爱国街，南区华兴有房，你知影吗？
10: 啊，遐好是新闻工啊，区啊。
0: 哦，你本身呢？
10: 是国光路、甲和平路啊，甲和平路遮。
0: 我请你头一遍买，请有房甲你送去好无？你要多一间甲你送？
10: 啊，实转哦。
0: 实转好，叫实转甲你送好无？
10: 无实安尼，哎，我叫我某去买好啦。
0: 实转了就有啊，而且即嘛吼，你讲的大组啊，林高精啦、雪梨旺啦、三椒啦。
10: 我无爱在买买三三椒盖好。
0: 有，遐拢有。
10: 哦，那个迄种价，收藏的未算，未算价，拢同款啦。
0: 哦，对，绝对拢同款，你安心。哦、啊，你若去太太去遐买，有熟识去遐提较紧啦，好唔好？
10: 哦，那个要买弄弄一个紫少山。
0: 哦，遐嘛有。
10: 伊迄讲啊，快细汉了，定着细头毛哦。
0: 嘿。
10: 用年纪细呢，查某做查某事，细年纪。
0: 是。
10: 啊，即摆肯定肯定。啊、我就听了你前台讲，我几个十年哦，咱食个安尼真舒适。
0: 啊，你也甲讲吼，伊袂当食冰的哦，吼。
10: 卖食冰的。
0: 袂当食冰的，这就是讲天气。
10: 冰箱的。
0: 你天气真热，伊嘛袂当食冰的啦。
10: 哦，真热卖食冰的。
0: 对，啊，暖暖请伊食两罐以上哦，吼。
10: 哦，上面加配温温的滚水，
0: 温烧滚水哈。
10: 哦，啊，你啊冷的冰的尽量卖食呢。
0: 无啦，伊拢袂当食冰的啊啦。
10: 哦，卖食冰的呢。
0: 啊，个交代哦，好
10: 唔好？无啦，伊暗时要困先呢，天气无阮真厉害呢啦。嗯，
0: 加一阵嘛，迄天气啥也无去哦。
10: 哦，该袂无去呢哦。
0: 食暖暖哈。
10: 哎，那位是做咩？
0: 好 ，OK。
10: 我改拢赶快一模一样。
0: 哦，咱两阿鸡半阿鸡，迄个绝对拢赶快呢哦。
10: 拜拜，我知哦。
0: 好，拜拜，拜拜。
10: 哎，我再见了，谢谢。
0: 哎，谢谢，谢谢，
10: 再见。
0: 喂，你好，我梁
11: 啊。
0: 嗨。
11: 哎。来，做年糕酒。
0: 啊、哦，一组零果金好，
11: 一组雪梨旺，
0: 零果金是大组的吗？零果金大组一组，雪梨旺大组一组，啊、
11: 嗯。啊，一罐三椒一组大组，
0: 三椒一组大组的。
11: 啊、一罐维他干，
0: 维他干一罐哈，
11: 大罐的，
0: 两千八起啦哈。
11: 哎，安尼就
0: 好。阿姨是5866的哈，
11: 嗯，
0: 五八六六对哈。
11: 哎，
0: 好，我明仔日甲你寄，后日收到好唔好？
11: 哦，阿华姐，阿龙华姐，
0: 来，零果精大组4000块，雪梨旺大组4000块，三椒大组3000块，维他干2800块， 安尼13800，嗯，好唔？
11: 哎，一罐雪梨旺零果酒啊，
0: 哎，
11: 甘明加维他干，哎，就39只。
0: 会当斗阵食，唔免分开食。
11: 一世人用斗阵食，
0: 唔免分开食，安心食。
11: 嗯嗯，
0: 好唔好啊？
11: 好好，安我知哈。
0: 你的电话我有，明仔再发咯，后日收到哈。
11: 嗯嗯，
0: 好，拜拜，阿姨，拜拜，
11: 拜拜。
0: 喂，你好，我梁啊。
12: 喂，你好，梁先生，
0: 请问
12: 好。
0: 好。
12: 我最近拢血压拢是150+，安尼啦吼。
0: 150是外加多位。
12: 150几。
0: 哦，比较高一点咯。
12: 啊、对、欸、啊，我45年是的。
0: 是。
12: 啊，对啊，去验抽血啊，吼。
0: 嗨。
12: 不存相关。
0: 是。
12: 哎、欸，啊，那要吃啥？
0: 吃零果精啥顿吃？
12: 我吃零果精就会使啊，两汤。我两行这种的，安尼食零果精就已经解决了哈。
0: 你到这个年纪，最好雪梨旺加你吃。零果精、雪梨旺拢爱吃，到底吃。
12: 啊、哦，
0: 水分多喝一点、哦、好吗？
12: 好、哦，有。
0: 哦，我当然、啊、喝水啊，哈、
12: 哦。哦，
0: 安尼就用诶，哈、哦。好，好，拜拜，拜拜。
13: 那零果精哈，那不能连起，他这片拢无听。
14: 我辛苦上么弄了，你高兴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交了。
15: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你高兴，饭饭吃，真好。
16: 等你你高兴，成功拢当家。
17: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4: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7: 我心脏吼，咧跳40多下，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60几，就要70多下
0: 咯。
17: 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两条官司的判决啊，哈、台湾的诈骗真严重，毒品的真严重，这大家拢知影哈。啊、这是台南一个姓王的少年呢，为着要改车，要改车哈，结果呢去卖毒集团遐呢，做安啊做上毒品呢，哦，阿姨负责挂上。外送毒品的叫凯他命这种毒品，伊干那负责送去就对了吼。但是伊讲我干那送去一边都互恁抓到啊，送一边都抓到啊，你要信无？的法官要信歪信哈。后来一审认定讲呢，你为了钱啊卖毒，所以呢无达咧动情啊，甲判刑呢3年6个月。但是来到呢台南高分院的时候，认为讲。啊，这个就是叫指示啊，送物件，对啊，你若安尼先个判3年6个月呢，敢若嘛敢若伤重啦吼，所以准那个改判2年，而且缓刑5年都免关了咯。安尼是，哦，啊，这位姓王的呢，是咧民国114年7月啊，用这个微信里啊，对昵称猫咪叫做冠军66茶2.0啊，袂得吗？啊，结果是毒贩啊嘛，好、哦，好。所以伊就由对方咧网络接单了，佮叫这个姓王的去倒伊摕毒品，你知吗？伊会指定你去倒一条路，路边有草坡啊，草坡啊什么所在啊，去遐摕毒品。我刚才播电影讲过咯哦，好，啊你即马去草坡遐挖挖了毒品啊哦，来你上去度啊，上去上3公克，会开他命1包，上个号就姓姓苏的。然后微信收下呢，佮收2100块，安尼咱就知影咯。原来这个凯他命那3公克是2100块了哈。啊，伊呢上毒品嘛，所以也当抽500块。啊，但是你抽2100啦，哦，啊你抽500，啊其他的钱呢？其他的钱叫伊啊过去倒一条路的路边，然后呢藏在路边的倒位安尼。啊，其实呢，即马干那是安尼先咧处理啦，吼，看新闻咧报嘛是安尼。啊，事后呢，台南市的警方呢，就顺线有去抓到，抓到，吼。啊，即马一审甲二审的上大的差别咧多呢，就是适用多一条法律，哦，刑法第59条有一个减刑的规定，啊，减刑规定就是讲，哎呀，伊安尼先，哦，要判偌轻还是偌重，还是值得咱动情无啦？啊，有符合你自白减刑的要件哦，就是坦白承认嘛哈，我唔对，我安怎呢？是好，好啦，啊，但是呢，合议庭是认为讲，你是为着家己要改车，要升车，啊，你改车需要钱，所以你才去做这骗这乌心钱就丢了。所以你为什么贪这条钱？就是你因为贪，因为私利，所以呢，安尼先哪有达咧动情呢？哦，法律上是有一条讲呢，啊，情堪民诉。哦，刚才讲有个人啦，哈，啊，伊照顾囡啊，照顾50年啊，老大人呢动袂掉啊，有无？哦，可能安怎呢？啊，再来害死家己的囡啊，什么等等啊，那些听起来实在是值得咱同情。虽然伊犯罪，但是真正个同情哦，迄只看落来判轻。但是你这条是为了要改车骗，袂当呢？哦，所以唔才个判3年6个月，袂当个减嘛。欸，但是啊，同款一条案件来到呢第二审，哦，啊，你这贩卖，贩卖是凯他命呢，啊，凯他命的毒品呢，那本刑是7年以上呢，是不是啊？吼，啊，你这个动机也好啦，恶性不改也好呢，看法是拢同款，但是一旦你们就是一个送物件角色尔嘛，伊也毋是后边的头家，啊，后边的中间你拢毋是嘛，爱赚偌济，赚500块尔。是不是安尼死呢？你甲判3年6个月，哎呀，敢那是有较重啊！好、哦、啊，所以改判2年啊呢。所以这啊，大家提出来咧讨论啦吼。啊，那呢到底你感觉伊应该不应该呢？哦啊，所以呢安尼死，绝对有人继续袂动嘛。因为呢，法官甲咱动情嘛，吼、哦，这款的看法也有啦吼。所以咱咧讲的就是讲车手，他大讲的是毒品嘛，即马讲的是诈欺，这台中。台中一个姓李的，伊就参加诈骗集团，伊负责的就是做车手。
啊，因这集团的骗你讲投资股票赚大钱，你看，如果是投资股票哈、哦，结果有一位啊姓李的这个小姐，以为是哎呀一旦赚大钱呀，所以交一百万的对方啊，对方就是姓李的来个收钱。哦啊，当然，一些诈骗集团也合理的也未丢嘛，哦，也制造一些断点啊那些哈，后来这姓李的。这阵代志办说，也当赚2000块。但后来呢，这位小姐啊，被骗了嘛？被骗了呢，伊就报警察，啊，就搁将这姓两个东西立呢，将这查甫给抓起来就丢了哈。好啦，所以今麦依照到三年以上共同诈欺罪，甲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啊，这位受害者嘛，提起刑事。诶，附带明书嘛，明书就是你要赔我钱啊！哦啊，但是被抓到这个你，伊表示我都无钱通赔，无钱通赔，无钱通赔是你的代志。我判决，我赶快来判你呢，爱赔偿100万元的先好。好啦，所以这代志啊，这段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呐、啊，哦，因为股市真好嘛，啊，真侪老师啊，还是真侪网络顶面。啊、哦，老师出来咧讲啊，要啊教你趁钱安怎？啊，其实迄是假的哦。你看老师的面，迄种经过 AI 啊做假啊修修图的哦。哦啊，结果呢，咱这位受害者呢，也就参加对方的 line， 就按 line 呢，和你啊啊，下面看的一个好康的，哎，有人给你教，给你看啊那些呢哈。结果呢，就收入高100万。面交哦，面对面交给对方安的时候，好啦，结果来的就是这个姓李的这查甫嘛，哦，提什么工作证啦，提什么收据啦，大行呢拢做个真齐全，哦，阿尾也个抓起来嘛，抓起来抓咧，等法院法官先来认为啦，哈、哦，就是讲这姓李的也坦白承认啦，哦，哎呀，讲到伊安的先啊，做这代志啊，也当赚2000块呢，啊，2000块伊嘛交倒转来呀。嘛搞到等来，但是你不应该哦，你这无正当的手段哦，要来赚到钱，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后来呢，后来判处的是1年6个月，啊，1年6个月啊，刷了一道判外久，咱唔知影啦哈。过来讲的是一种汇款，啊，那讲的真侪外劳来台湾，啊，来台湾了呢，一赚到钱。啊，要钱啊，回登去因遐啊，譬如讲有一个越南的一位啊，女性的看护，哦，啊，你若讲照本来正常的一个汇款，手续费啦，什么当然爱啦，当然爱哈。啊，确实讲来当升值呢，所以有一挂地下汇款嘛，啊，这大家拢知影嘛，是不是哈？好，阿姨就是讲啊，想看的咧，升一挂汇款呢，一挂手续费，所以就透过网络，这种私下业者汇款的安尼是。啊、哦！但是对方呢，实际上是被他骗的，他骗的，好、哦、叫对方给锁定。哦，讲呢，一当啊，代票啊，代票，我你换越南盾啊。啊、哦，结果7月16日，这姓丁，搁一个15岁少年呢，就约到这位啊女性的外劳在看护哈、哦，你家己吃食。哦，你做安怎呢？代票越南盾的一个交换呢，是嘛哈、哦？好啦，结果呢，来啊见面啊，探到这位啊。越南的看护无注意的时阵，伊个袋仔内底有落着呢12万的代票啦，牛皮纸袋，对方怎安尼抢呢？啊，然后坐车走，啊，即卖当然是抓到了哈。调查起来就是姓丁，啊，个一个十几岁年呢，所以你带这个未成年的共同犯罪啊，这个姓丁加一条罪，因是为台南包车到嘉义。甲这位呢女性的看护来见面，啊，两个人就一个甲你讲话，另外一个注意啊，看你提钱遐手来提物件，然后呢，你一个无注意就抢走去啊！啊，两个赶紧坐车到嘉义车头，哦，然后个往北，哦，然后个社会都位哈、哦，结果呢，你17日一天呢，其实这两个人在咱南投遮，同款的手法，佮抢了另外一个看护，伊拢用这招就丢了。哦、所以有当呢要注意啦，因为你本身就想讲要省一挂手续费，啊、哦，我这代票要换越南盾，啊，对方呢，因为即马网络，大行拢有啦，大行拢有哈，但是大行网络对面咧讲骗的嘛，大行拢有，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安尼是哈。另外咱来讲的是，
核二厂加林口电厂这拆杠哦，让收钱，其实这种代志啊，应该也是听来听到了哈，就台电福林里厂，迄阵来厂长那个曾文煌，伊就是咧林内呢，也让拆杠嘛。啊，拆杠案牵涉了一个三类科学公司，包括一个广成企业行。啊，我讲你，我去投互你做啊。哦，阿港收钱啊，哈，拢总呢，港收220万，啊，唱咧因兜的天花板，主要唱天花板嘛，啊，哦，啊，另外台电哪靠发电厂的厂长，啊，姓朱，哦，朱云忠，伊甲广成的负责人，啊，就是好老板呐，啊嘛是一个啊，什么款的一个诶石头哈，啊，要港提80万，啊，这80万呢，伊靠出头。伊个对方讲呢，这钱吼，你替我买股票，啊买股票，我提到钱啊，买股票哈，啊但是你80万呢，是寄你家己账户，啊替这位主委买股票，哈、啊、是无交钱就丢了哈，但这嘛是你是贪污假钱啊，你是啊判真重。电话里呢，伊叫做不违背职务受贿罪。将这位啊，曾文煌判刑7年哦，啊，没收这220万。啊，这姓郝的这边呢，是判刑呢1年6个月。不过呢，这是安怎呢？伊是本身是公司的负责人嘛，而且对方甲开除的嘛，所以是给伊啊缓刑4年啊，你是哈。所以这个坐到迄个位啊，拿到迄个权。啊，你若讲啊，心思不正，往往这种代志啊，啊，就会常常发生。啊，卖讲啊，公家机关呐、啊，私人的公司，那坐到迄个位负责采购呢，大家就讲哇，有些事，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袂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
2: 无行
4: 几点钟。
2: 我再去长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那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咱阿公阿妈呢，伊啊，喙齿啊，倒牙齿啊，倒牙齿哈，倒牙齿啊，干那呢，加落去啊，也无啥力啊，然后有诶啊，甚至讲加安了无好呢，哈啊，所以我即卖呢，倒掉诶波嘛疼呢。啊，无到呢，嘛安怎安怎啊？真侪真侪问题都丢了哈！啊，讲迄个医生含慢呐，啊，未养到啦，未养什么哈？但是咱来了解，就是讲咱有年纪啊，哈，咱这几个器官呢，啊，都无够在，为甚至迄阵啊嘛，给你补骨干唔是呢？哈，所以呢，咱到牙齿了，唔是代志就解决了哦。哦，你三焦钙好呢，一定爱补充。哦，三焦钙要咧补充呢，咱本身的基础会较在嘛。哦，你的牙齿啊，会配合多，还是你咧加咧运用的时候呢，才会好嘛？啊，那咧夹物件、咧补物件吼，真要紧。除了食物件以外，对咱的脑，哦，对咱的神经拢有帮助哦。哦，所以一定要安怎呢？啊，一定要吹气，啊，补物件，啊，吞物件，这真要紧哈、哦。所以咱的三焦钙好呢，即毛大做嘛，啊，要大做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一阵呢，讲台积电啦。台积电呢，你美国呢，你建厂啊，美国建厂的成本是咱台湾的五倍啊。哦啊，我安尼先到底会谈啊，未谈？哦，成本呢，哎，开销遐尼啊大呢，是哈。当然会谈啦，当然会谈哈。而且呢，即马讲呢，啊，你美国客户呢要求呢，迄、那个量真大，吼、哦，所以必须要个扩大，吼、哦，过来就是讲，你美国那么做起了真大竞争的对手。哦，干那你咧，你咧谈，你咧好谈，对不对啊？人哪有可能，帮你一间咧做生意？哦，所以台积电嘛是面对了很强的竞手哦，竞争对手哦，哈、哦。所以呢，因有一寡呢，因未来的一寡。这个做法，好、哦、啊！你要跟我拼，当然我们都要跟你拼。好、哦、啊，到底要哪拼哈？来，连咪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先来关心到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台积电呢，即嘛是全世界啊，安怎呢？一个注目的所在啦哈。啊，甚至有一挂网络，甚至有一挂专家，甚至有一挂对外啊，咱讲啊，中国那边的分析家啊，你讲着讲，哎呀，要痛啦，好要安怎啦哈？但是啊，思考着讲，卡叔讲。这个台积电是一天、哦、一天这个工厂没有叮当吃，那全世界代价太大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呢针对着台湾的每一步啦、哦、都就要思考再三再三思考，因为应用的、哦、不是你跟台湾之间的问题而已，是全世界跟台湾之间的关联性哦，所以你一个国家要对台湾出手，要对台湾安怎的时候，全世界拢会对你啊产生什么款的一个反应，你自己要去思考。哦，所以唔只称呼叫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呐、啊。哦，刚才一拆掉诶，啊、哦，就知知知，迄种感觉呢是呐哈。好啦，但是台积电冇自己的调整感是呢，毕竟伊是一个工厂，哦，伊咧生产物件。啊，又有真先进的啊，这专利也好啦，技术也好，还是无唔对。哦、啊，但是你一间厂咧头前，后边面绝对有人甲你录嘛，甚至想尽办法啊，要甲你拍落来。像韩国的三星，有无？要开偌济，要安怎发展？哦、啊，目标干那一项，就从台湾的台积电甲救落来。哦、啊，安尼是呢，就是因的目标。哦、啊，啊，起码不止啊，韩国的三星啊。啊个其他拢来啊，所以呢，台积电的财务长，我咧接受到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伊讲话，阮台积电要加速咧美国亚利桑那州这边啊，要扩大，而且个追加1000亿的美金的投资，来满足到美国客户哦，真大真大的需求啦。啊，而且呢，嘛都爱呢，来对付。哦，卖讲对付啦，嘛都爱来应付啦，吼，还是讲啊，都爱来看到呢，有一挂呢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竞争的对手，吼、哦，安尼一直要跟他安装的掉，吼、哦，所以伊咧强调就是讲，台积电针对未来这几年啊、哦，当然客户的需求真大，啊，阮嘛都爱生产真多嘛，所以阮要扩大阮生产的这个产能，而且阮袂将任何机会呢。哦，你和别人不会拱手让人，你干哪一直要抢阮的？哦，啊，阮无可能安尼让你的啦，啊，这都是生意嘛，哦，商场如战场嘛，哦啊，所以呢，伊咧接受到访问的时候呢，伊讲啊，阮持续看到客户吼，哎呀，这侪年啊，嘛是拢这大这大的需求了哈，所以唔才讲啊，你美国家国给你1000亿美金的投资，哦，除了讲呢，晶圆厂以外。包括后手的这个先进封装，这嘛拢要学嘛。哦，而且即马加速呢，已经将部分呢5纳米的三零呢转换变做3纳米来满足到客户的需要啊。其实咧，美国第一座这个4纳米的晶圆厂已经开始咧量产了呢。啊，2纳米的这顶呢，第二季嘛开始啊，诶，赚钱啊，啊，所以。第三季的诶，成长绝对的成长动能安的是吼，哦，所以针对即马大家咧讨论的都是 AI 啦，哦，恁咧开玩笑讲迄个 AI 啦，吼 AI 需求的时候呢，用市场嘛是啊，非常的需要呢，哦，大家拢讲这啊，可能超级啊啦，可能会泡沫啦，可能安怎的是用需求真正是啊，可能啊个真侪年的持续落去呢，但是阮台积电啊。
不让别人呢有任何的机会、哦、因为别人一直要跟你打败嘛、哦、所以我们台积电有信心会持续替股东来创造呢、利益的成长案的时候、哦、当然、啊、记者会问你台湾做你美国做、哦、有差不那如果那不差、哦、我们美国的晶圆厂跟他做起来了跟我们台湾的晶圆厂做起来、哦、那个成本加四倍至五倍，哇！那就惊死人了，勇气啊！哦啊，所以阮的海外的布局初期来讲，坦白讲哦，赚的拢减少去，敢是？因为成本拢也悬嘛，所以每一年升起来呢，干那呢？哎呦，赚的呢，干那无要追去啊，稀释掉啊，稀释掉。伊讲，但是对着你规模愈来愈大的时候，整个建立起来的时候呢，迄就无同啊。好、哦，这绝对是安尼，伊你愈来愈大去啊嘛。好、哦、啊，所以安尼先呢，做起来生产呢，赚呢都会愈来愈多安尼先哈。这是目前呢台积电的一个状况啦。好、哦，阿、啊、咱所了解呢，即嘛呢，因为这个财务长有讲到，用像讲啊，这个美国的迄公司英特尔啊，啊是马斯克下面迄公司啊，哦，或者是讲啊韩国的三星啊，哦，迄拢是想尽办法要甲咱拍落来呢。哦，伊讲啊，咱呢一定扩大咱的产能，啊啊，支援咱的客户，哦，任何机会呢，咱袂讲啊，啊，安尼拱手让人，袂讲话呢，互人提起，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扩大美国这边的布局，哦啊，但是咱烦恼是啥物？哇，你拢搬去美国啊？伊讲啊，其实呢，一寡特别先进的一寡研发啦，绝对是留咧台湾啦，因为你新世代晶片。你要开发，你需要去研发呢。啊，这研发团队包括生产的基地，爱密切合作嘛，所以绝对是在台湾嘛。哦，你别的国家呢，无法度呢做这方面的一个发挥嘛。哦，所以其实呢，拢免烦恼遐多啦哈。过来，咱讲的是咱本身国内一个状况。即卖呢，台湾空厝真多真多。但即卖呢，租出去较多呢，空厝较减少落来。这个数字呢，和咱感觉讲，哎呦，咁明安尼先啊！哦，咱讲啊，这间厝是咪空厝，就是无人住就丢了哈。啊，真简单，看用电就知影。我、哦、就无啥用电，拢基本费用诶，表示这都是空厝，无人住。哦，所以以用电来看，哈、哦，咱讲的空屋率啦，空屋率呢，哇、哦，本来一直在增加，但起码呢，再下降落来呢，这是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咱去年下半年全国的空厝的比例，哦，差不多9.44%，无个10%哦。啊，那去年的顶半年是10.43%的呢，安尼超6%，哈。啊，去年下半年咱全国的空厝的数目将近呢，差不多894,600厝啦。啊，那个顶半年来讲。哦，是要98,000以上，哦，等于讲空厝的比例减少了86,000呢。啊，那样的是，哦，所以有不动产的业者咧讲，哈、哦，用近两年，咱全国建立了呢新建案的高处，高处空处一定会愈多才丢，干唔是呢？对哇、啊，因为大量的高处，大量的高处嘛，哈、哦，啊，上新发布的全国的空处的数目。无增加哦，点都减少哦，这就是安怎呢？就处处即马就是先租、先卖卖、先租以租代售安尼先哈。伊讲啊，包括政府即马租金的补贴，嘛确实了空厝呢，建立了租厝的市场关系，所以有一寡呢空厝呢啊提出来租吧，变安尼先哈。所以看去年下半年六大都市上新的空厝的比例。啊，那比较到去年顶半年诶，拢是减少诶。好、哦，台北诶，空厝诶比例，敢若6.39%尔呢。新北市6.84%。啊，桃园甲台中呢，空厝诶比例较悬一寡，超过8.5%。哦，啊，台南高雄呢，台南诶高雄诶，空厝比例超过10%，台南上最。安尼是吼，啊，那讲数量啦，归根来讲吼，高雄的上最，
超过10,000间以上，然后则是新北市，啊，台中呢是排咧第三名，第三名哈、哦。所以即卖呢看起来哈、哦，这个出租哦，出租的情况呢，因为政府嘛补贴嘛，啊，过来有一个规定，规定就讲啊，你租啊租爱几年，哦、啊你人要申请补助，你袂当出头去讲我袂卖哦，袂当安尼哦。或者是讲我户籍要迁入去，你嘛袂当阻止人迁安尼先。啊，但是买卖方面，买卖方面是较冷。专讲呢，单台要卖新厝，哦，新城屋啦，新厝，单台要卖，啊，愈卖愈多呢。去年的第四季啊，累积有10,000间以上。这是2008年第一季统计以来一个新冠的记录。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哈，为2024年第四季，咱全台湾单台要卖的新作起好的厝数量已经连续5年拢突破了11,000间，连6季呢拢是增加的。好、哦、啊，你看讲啊，以去年第四季讲大都市好了哈，大都市呢。新厝伊个变化，啊，敢那台北市是4,710间，其他五大都市呢，拢超过10,000间。新城屋啊，通常最，同一起价万万万啊，所以是新北市啊，所以是台中、高雄安尼先啦哈。所以厝的买卖方面呢，确实呢就。就卡不像你理想，尤其是新城屋啦。新城屋是起好啊哦，哦，跟预售屋无同哦。预售屋是你即马来甲买厝，3年后、4年后才起好。新城屋是啥物呢？我起好啊呢。哦，所以无预售屋迄种啊，豆豆立钱迄种的。哦，过来呢，新厝你要买，哦，啊，得贷款呢。哦啊，贷款这边呢，一挂信用管制。哦啊，还有新城屋呢，中古厝大概较好讲价吧。哦，你10年的厝啊，你安怎无？哦，较好讲价。嗯啊，拄啊起好诶，要讲价迄种啊，成交呢较有限呢。哦，所以即卖呢，以去年第四季新城屋，但要卖哦，真冷。啊，差不多12,500间。这嘛创下了新冠的情况啊，那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老师啊，欠老师。过去哈，这个学校拢集中咧暑假啊，再来招考一关呢，代理老师。但这几年呢，咱招考期啊，你唔能当个暑假哦，你当个暑假你招无老师哦。所以今年甚至5月就开始摇，5月、6月。啊，各管区吼，正式老师的甄选名单未出来哦，也未分发哦，但真侪学校就开始赶紧公告啊，代理老师诶，啊，我要偌侪人提早啦，提早来抢老师就对。所以有第一线校长安怎讲呢？伊讲我若无提早出手吼，我学校开学啊，恐惊我要摆课啊，会开天窗呢。诶，无老师你要哪开课？啊，所以啊。先抢先赢啊！今年全台湾各中各小正式这较真哦，拢安怎讲欠真多啦？台北市各中各小合计欠偌济老师呢？669个，新北市呢欠1,064个。啊，欠这老师怎么可以讲丢啊？哦，所以正式老师呢非常欠哦，啊，一寡代理老师呢，就靠机会这也有啦。啊，即卖咧真侪啊，即、這个找代理老师，过去讲啊，啊，你代理老师呢，拢都爱较偏远的所在，有无？啊，找无老师等等啊，那是用即卖闹样。即卖以台北来讲，包括建中啦、中山、哦、中山女高这种一流学校啊，松山高中、这明星高中，用拍摄嘛非常欠，大规模的代理需求。哦、啊，这种学校会欠老师，诶，啊，即卖事实就是安尼先，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啊。过来是教育部呢，咧俩讲下一波呢，老师退休潮啦，可能咧利空什么年呢会来哦？
但是啊，教学现场今年啊，就已经开始咧拉警报啊，因为即马有一寡咧制度的改变，制度的改变就是讲啊，今年是八四制，啊，八四制就是讲你老师你要满五十岁，啊，年纪甲年资呢合起来八十四，你才当申请退休。哦，这是因老师这方面的制度就对。好，啊，明年呢叫八五制，八五制就是讲他都要讲的年纪啦，跟你做几年啊，合起来爱八十五嘛。好，哦，但是伊啊退休呢，退休年纪啊要提悬到五十五岁。啊，本来是五十岁，即卖提悬五十五岁，啊，所以呢，哦哟，恁赶紧退，无到时呢，哦，退不下来。啊，哦，有申请这状况，哦，所以他都要讲的，已经在欠老师啊。啊，今嘛你在制度各做改变的时候，造成一挂老师就那个赶紧的提早啊，哦，来退啊，那是哈。啊，其实这有真侪真侪咱台湾的状况啦，不只讲老师啦，今嘛包括有一挂咱的国营事业，比如讲台电，啊，来对员工啊，伊嘛学电子的啊，哦，还是讲啊类似这种的人才。哦，啊，这我哪来去台积电呢？哦，薪水给真高啊！哦，所以某一寡啊，咱的个人事业内部啊，哦，这人员呢，啊，我本来你讲你台电，那是讲你一寡类似的这机构来对真稳定嘛，啊，每一年年底几个月安尼的念嘛，但是啊，伊就跳槽啊，啊，跳槽去了一流的电子公司去。啊，所以嘛，产生咱台湾目前哈，这种找人方面的一挂困扰安尼是哈。过来讲一条，啊，这新闻啊不讲过，就是有一间啊叫做福迈国际公司，去年登记呢，啊，比如说呢有这个国际贸易业务，然后咱的国防部啊有一个采购，啊，这采购呢啊就可以，哎呦标到呢，啊，伊采购的是嘛呢？是一种啊高能炸药。哦 ，RDX 高能炸药安尼是吼，当然当初时啊，哦新闻就咧查嘛哈，在亚东就咧讲啊，这种公司唔不做嘅，好，哦，咱的国防部这种啊买炸药代志，你可以咧做。但迄种国防部长是安尼讲，伊是讲，有这个材料，有这个关系，就是也当照时间咧交予咱国防部，咱国军需要。哦，啊你何必计较这么多？伊拢合法的登记啊，啊有做国际贸易嘅。哎，这种这脚啊，是不是？哎，当提到当地政府的哦，出口的许可啊，这才是重点啊！哦啊，所以呢，您反对啊，您就是安怎呢？您就是跳钢要卡这条啦，啊，您就是无爱国家啦，你就安怎呢？先哈，好啦，因为政党的代志啊，咱不必讲啊多。不过是安尼，起码呢，啊，这间公司这炸药的这个标案可以提起啊。啊，后来呢？解约啊！啊，那呢是当初时啊，这个案呢，啊是七亿五千万呢标到嘛，啊五亿七千万呐，啊提到这采购嘛，啊伊阵啊，这间公司的资本额呢，才一千九百万呢，而且呢，他们讲伊蛮不做这种生意的哈，所以呢，迄阵啊，当然有真侪这种新闻呐，是讲啊媒体啊，是讲咱一挂政论节目，哦，互相之间我提出来点样互相啊定来定去安尼是嘛？哦，啊，已经福迈东西安怎讲呢？这间公司讲已经摕到美国大工厂哦 ，SAE 十年台湾独家的代理权嘛，啊，所以呢，咱的国防部长。嘛出来咧讲这件代志，啊，讲到淡薄仔受气啊，有无去为民？哦，只要合法登记的，然后做会到，会当摕到当地政府的出口许可，会当照时间交予咱的军队的，哦，啊，大家是要哦计较什么等等啊那些哈。但起码呢，起码比如讲啊，军备局长最近才讲呀，用因为咱该签合约，哦，啊，这间公司呢，伊咧签约一百八十天内。爱提到呢，对方出口许可啊，但是一直到七月七日无提到，而且嘛超过期间的三十六天啊，所以哦超过合约来对规定啊，所以咱国防部呢就该解约啊。啊那呢，这个采购案唔得被拖刷去咯。啊，当初时为什么做这款决定？啊，即嘛呢不加安尼先，哈、哦，所以有道呢真正吼。叫制度来规定来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以往感觉好足白啦。
1: 雪梨旺，卡尾拢会啉滋滋。
2: 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2: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4: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先生哦，我请问你哦，
7: 请讲，
8: 你的维他干是，我唔是药啊，是啊，
7: 维他干你是药品呐、啊，伊的成分是科技草啊，
8: 对啊，啊，
7: 伊唔是啊，唔是西药，唔是化学药啊，伊也是科技草萃取的。
8: 我知啊，哎，食迄个脂肪肝指数管有效。
7: 诶、欸，伊就专门就食这方面的呀、啊。
8: 紫红瓜有效
7: 嘿，紫红瓜你维他干啊，科技草来效果也真好。
8: 哦，伊就紫红瓜，哎，他系讲紫红瓜指数会高嘛？
7: 紫红瓜久啊，会发炎吗、啊？
8: 哦，安尼哦。
7: 但是你爱叫伊配合苓果精哦。
8: 苓果精会使食
7: 呢，因为你爱促进咱的紫红代谢哈、哦，所以呢，紫红瓜的人维他干咧食爱配合咱的苓果精，三顿食，啊伊啊三个月后一个检查。
8: 哦，你爱三
7: 面表
8: 就对
7: 了。对，啊，三吊个也搁检查，你就知影，包括指数啦，包括你脂肪肝的状况啊，
8: 拢有跑。
7: 嗯，啊，你即马指数落来有正常无正常数，你就知影。
8: 我知伊是讲伊脂肪肝指数
7: 高啦。对。
8: 啊，你啊，迄是食啊那康巴，还是食顿饭？
7: 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
8: 迄不要紧呢。
7: 对，我跟你讲、哦，叫伊哦，唔当无眠啦。
8: 哎，有啦，甲伊讲啊。
7: 水分爱加啉啦。好唔好爱活动哈？
8: 我你讲一顿拢食几粒？
7: 来，你即嘛吼？维他干一顿两粒，三顿食；苓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斗阵食，安尼就
8: 好。咱做伙食平
7: 起。对，哈！来，各讲一遍。维他干一顿两粒，苓果精一包，斗阵食，三顿食，三个月还佫检查哈。
8: 哦，好啊，
7: 好，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阿亮哥你好，
7: 你好你好，请讲来。
9: 我想要先搞你哦，
7: 请讲。
9: 我你个苓果精
7: 是
9: 是不是今仔开始特价？
7: 就是一盒是63包2000块，啊，今嘛呢大组的是一盒是4000块，内底有63、个63、啊个30，安尼拢总156包，安尼是。
9: 哦，我顶过特价，我是捌买过啊。我另外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请教。
7: 请讲，系
9: 啊，苓果精如果讲那对脑有帮助无哈？
7: 你即马俩食苓果精啊，咱气足心气充足，将血送甲头壳顶起来，对脑当然非常有帮助啊。
9: 有吼、哦，
7: 当然啊，
9: 包我是买过那边啊吼，我迄当初那买的时阵呢，我是纯粹讲。降那个高血，降那个血糖啊！
7: 是，
9: 系啊。
7: 啊，食了
9: 降血糖啊！
7: 啊，食偌久？
9: 哦，我要过那边呢。
7: 啊好，啊，即马血糖、血压各方面什么款？
9: 哦，即马有较降啦，啊，但是我有一阵无食啊。
7: 哦，啊，所以即马、
9: 啊、就是讲，我即马就是讲吼，因为感觉上记忆力比较减退吼。
7: 是。
9: 啊，如果讲那食苓果精有效，我就是要过来买安尼啦。
7: 咱不只讲啊，记忆力减退哈，咱本身的上惊老人失智症来对，有一种叫做肺梗性的老人失智症，所以咱的脑部循环爱好嘛，较袂老人失智症啊。所以食苓果精这方面嘛真好啊。
9: 嗯，
7: 好冇。
9: 哦，因为我草根先生晚上都有听你的节目，
7: 谢谢你，
9: 常常听到睡着。
7: 哦，
9: 你是来人气足好呢，温先生敢那唔捌甲你嫌呢？
10: 是，谢谢你，谢谢你。
9: 哎、欸，伊敢那唔捌甲你嫌呢？
10: 阿林哥，今个三顿食哈。
9: 哦，谢谢你、哦。
10: 好好，拜拜、哦，拜拜，再见。
9: 好，拜拜。
7: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倒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赛事啊的呀。
1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蒙嘛，嘴巴都醉了。
1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烫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我啊？
15: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16: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7: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相片，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7: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
18: 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到两个国家的一个改变啊。头一个改变是英国啊，英国的工党的党主席伯南啊，就咧离职正式呢，变作是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七位首相啊。伊表示讲新的政府呢，会变作是英国的一个断路器，要来推动英国过去40年来上大规模的一个改革。一般呢，都要上联动的安尼啦，我要改革啊，安尼先啊。伊讲要来协助呢，国家走出到长期的这种啊，干那点样呢？停掉的停滞啦。所以嘛，媒体咧讲啊，这新的首相啊，伊当然有伊的一个演讲。另外讲新的首相的施政，是真大胆的，伊提出讲啊，要来终结掉呢露宿街头啦，大路边就露宿街头的现象啦，这是伊的雄心壮志哈。本来这首相呢，伊表示伊讲啊，我是早的我的风度离开。而且呢，也带着微笑离开哈。当然后来伊就做了无该理想啊，老百姓对伊支持无理想啊，是唔只话之类安尼事嘛哈。所以伊新的这伯南呢，伊嘛表现一个无同啦啊。比如讲，伊来到唐人街10号，咧发表到伊的一个演说，甲前几年的首相真无同，有家己无同的风格。比如讲呢，一般这种啊真重要讲话时呢，是不是拢头前啊有一个提词器？跟咱台湾同款嘛，咱台湾这这大人物咧讲话头前拢有迄个礼貌互你看嘛，啊你唔则会讲唔对啊，是安怎？则会袂记？但即马即波难免，我免啊，拢唔免提词器啊，更没有看稿子啊，就是真自然啊，讲出到伊未来要安怎做，安怎做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啊，我讲英国需要向全世界证明。证明咱英国呢是有能力重新呢找回来咱政治的一个稳定。即嘛全世界政治稳定的国家无几个，政治拢非常的无稳定安尼是哈。英国嘛是非常无稳定，你看一直咧换人嘛。为什么伊讲啊？因为咱英国人已经对政治啊感觉真厌烦，很厌倦，靠不看了听政治，听了政治的烦呐。跟台湾同款嘛，台湾的暗时啊节目拢咧笑骂尔嘛，感觉有什么节目？所以呢，这个伯南伊讲啊，我听到大家的声音嘛，我嘛愿意呢坦白承认，咱政府呢开始做了不够好，咱必须要做了一个较好才对，所以伊也提出到呢，一项就是10年国家的发展计划，要安怎行，安怎行，安怎行，安尼是好。好啦，这是咧英国。过来，咱来讲的是日本。日本这即马这首相高市，日本媒体上新的一个民调，表示讲高市呢，伊在做首相，伊的支持度呢明显下降，甚至出现了不支持的超过支持的，有点死亡交叉了哈。真侪专家人士是讲呢。当然物件贵，大家知影日本呢？日本呢？安尼日票越来越薄，你日票那薄，进口的物件就贵，买物件成本就较悬，咁是安尼吼啊！所以老百姓，哎呀，这种啊日常的开销各方面呢，就感觉较暗嘛。所以物价高涨啊，这是民生问题，大家怪政府啊。过来呢，这个国会呢，统计了皇室典范。咱怎样讲？日本有天皇啊，有天皇哈。哎，今晚的针对呀，这种皇室典范有一挂修正，或者寡呢外界人认为讲，针对这个修正啊，你也无够呢充足的心机，跟老百姓的想法呢，较严重的脱节。所以支持度嘛，因为安尼斯呢，来下降就对了哈。 好啦，这个主要的修法就是讲，咱来知影日本天皇这边，嘛是咱讲的吼，人愈来愈少嘛。哦，所以这个皇族的人数呢都不足。哦，所以英尊呢，女性的皇族结婚了，赶快保留呢一些皇族皇族的新婚。哦嘛，英尊讲呢，旧的这个公家的男士就是查甫这边呢，买当以永住的新婚来恢复的呢皇族的这个资格，包括未来哦。永住这边的查甫的囡仔，买当取得的呢皇位的继承资格哦，因为就是要延续的讲查甫的这边的继承的制度。但是这个修法呢，是无应准女性来做天皇哦。啊，女性诶，查甫还不可以，安尼是。哦，嘛无开放予女性的皇族伊个昂婿，也是伊个囡仔来取得到呢皇族的身份哦。安尼大家听有意思啊无？哦，一个是过去日本迄、那个古时代的迄个古观念哦。好，那啊，所以这可能甲目前啊，目前当然即嘛什么社会、什么时代啊，可能老百姓的想法呢？都无啥共款啦。但伊即马呢，新的修法是他多阿玲阿讲的安尼是吼，修法呢并不允许女性来担任天皇，嘛无开放讲女性的皇族，可能伊昂婿啦，啊伊囡仔啦，啊嘛无开放予因摕到皇族的身份，就是因为你是查某的嘛，你是迄边嫁出去啊。哦，所以哦，安尼大家听我的意思啊，然后，所以安尼新的是不是嘛引起了老百姓啊的想法，跟你即马想法的角度是无同的哦。会比安尼新对不满啊，三星支持都下降，这可能嘛是因素之一啦哈。这当然每一个国家的看法呢，咱是尊重啦，尊重哈。另外，咱讲的这边的卡球比赛，他说嘛。他说呢，有赢有输，这当然啦。哦，冠军赛比赛比耍呢，比耍了这个玩家小拍。哦，这阿根廷有一个选手，向着西班牙一个选手，哦，一个木呢，哦，个个吹牛呢，好顶顶安尼先哈。这啊，有人家批评啦，哈，讲恁这个队伍输不起。哦，输不起也必然呢哈，所以这可能未来这个球员呐、啊，可能无得比赛啊。啊，这个比赛当然输赢是啊，真大真大输赢。讲实在，全世界比赛你个想看嘛哈，尤其啊，即马比赛队伍比过去呢更加多嘛。啊，像即个今年世界杯卡球比赛呢，三个国家举办，是不是啊？48队参加。哦，这是头一遍呢。哦，啊，咱先讲四年后呢，这世界杯嘛是三个国家呢同时主办，包括西班牙，包括葡萄牙，包括摩洛哥，安尼先哈。而且呢，后一届都多是世界杯呢创办179年。哦啊，但是比赛输，输赢，哦，这运动家的精神呢，那会当讲呢，比赛输啊。啊，刷了呢，迄种心内吼，迄、哦、种哦，比赛过程安怎好啦吼、哦，然后安尼准啊讲，对方呢讲搏啦，讲锁喉啦，实在是很不好啊，这没有运动精神啊。不过咧，颁奖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先生呢，一直要啊抢镜头啊，什么人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因为咧颁奖的时阵，决赛颁奖。川普出现，哦，哎，颁奖了呢，伊嘛不肯落台，伊歪落台，哦，啊，所以甲冠军队呢，人咧提奖杯，伊嘛要起来话来，哦，啊，所以造成咧媒体对伊啊，相当的批评甲口水哈，不过伊就是这款的个性啊。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下，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衰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钙好呢，咱呢一般人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 OK， 你慢慢加吃，就阿娘啊都是安尼吃。但是呢，阿公阿妈呢，因为咱靠年纪啊，啊，咱就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安尼先哈。啊，三椒钙好呢，一过期啊，咱拢买一盒一盒嘛哈，一盒来对是有九十粒。但即马大组诶，啊，大组内底有九十粒，有九十粒，有五十粒，所以你拍开呢，内底是三啊，九十、九十、五十，无啊，这里是三千块，就是讲啊，二加半啊，两啊，搁加半啊，较低哦，较低量哈，你内面安尼先哈，啊，这呢，咱来买啊，你买三组、五组，这拢 OK 啊，买十组嘛无问题，但是呢，雪利旺就无讲啊，啊，安怎无讲呢？雪利旺是水诶。所以较重，哦，雪利旺大组来都五罐，哦，所以咱呢拜托咱呢这个药房，啊，是讲你是甲阿娘啊家住门，啊，咱嘛是请药房，是讲外关区呢，啊，咱请欧娘甲你寄送，因为较重啦，哦，你咪家己啊骑奥多麦来载，迄一组就淡薄啊重啊，啊，你买两组买三组，甚至啊较侪组，迄骑奥多麦袂用迄危险，我除非开车来。好、哦、啊那无呢诶咱呢拢有拜托的药房齁、哦、你地址改讲伊就送个厝诶安尼先齁啊不会醉诶齁五罐的雪利旺开始会较重啊即嘛大组药房拢有齁、哦、啊需要偌侪组甲药房要直接注文齁、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到站嘛齁感谢你的收听无清楚无了解呢敲电话来。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 NI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酷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哦，这34天将近够我时间之类、哦哦，每天早上起来、哦、最关心的、哦、啊，不是哪里又战争呐、啊，啊，不是谁蓝白什么绿又在那边吵架，重点是昨天的足球谁赢了，谁又赢，谁又输哦。这我相信这是过去一个月时间哦，就很多应该是专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啊，哦、但是哦，这冠军赛踢完之后啊，有一点点空虚，
1: 失落感啊。
0: 而且咱对电力板蓝天就比我们去攻一之类哈，这个一路都是哈跟着梅西走，让他赚大钱哈。反正我比赛阿根廷的比赛都对阿根廷呀，千千八八。阿姨的攻冠军赛他也准备好了哈，压阿根廷赢啊，又压比数，压胜负又压比数啊。当然啦、啊，就是最后这笔钱啊没有赢啊，但是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哈，阿根廷这样子一路过关斩将途中哦，也替很多人梅西的球迷们哦赢了不少钱呐、啊，所以没关系嘛，总是人生总不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咱在白白包括咱在去有这个哈董叔公，你的别人嘛嘞哈，有在玩这个小玩这个运彩，最后呢赢了什么啊？他压这个冠军赛就嘎来切去。哦，怎么很复杂？我不太知道。那么嘎来这个又压胜负，又压比数，又压过关，最后哎、欸，彩票开出来有赢钱，赢了这里，赢这里哈，
1: 够十五块，
0: 赢些早餐呢，哦、蛋饼钱55块钱，哎、哦哦，这个是趣味啦，好参悟感呐啊、哦嗯！所以哦，这个一个月的为期一个月的世足杯哈、嗯，那个 FIFA 哈、嗯，这个 World Cup 哈、嗯，
1: 结束了。哎、哦欸，听讲哦，这个。昨天啊，昨天嘛哈，才昨天的事情哦。昨天那个哦，冠军产生的时阵，西班牙队哈拿到冠军。人讲哦，的那个时间哦，那个地球上测到有地震现象啊，在美国，在西班牙哦，在美国，在西班牙，那我测到那种哦，地震里有测到，就是类似差不多好地动那种的程度的震动哦，震动哦，安尼你就知啊，翻身雷动哦，你看哦，大家欢喜噶啊，但是今嘛有一个人很不妙哦，就是那个梅西，本来梅西这边拿得了冠军，他真的就是一个 perfect。好完美好的 ending 哈，他的足球生涯的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0: 嗯。不会啦，嗯、
1: 对啦，虽然还是梅西，哎，对啊，但是呢，起码。哎、欸，你知好，这尤其伊都无进球，最后这场吼，这拢总无哦，所以讲，人哎、欸，这你唔知道，迄个足球就是安尼，就激烈，所以毛有这個、西班牙的球迷哇、哦，很兴奋啊，很嗨，拿冠军之后哦，哦，背起咧什么高塔上面，然后温泉喷泉上面的高塔、嗯，结果摔死了啊，哦，
0: 是乐极生悲，
1: 乐极生悲哈。那这梅梅西呢？吼，听讲今嘛，有人讲要查吼，查迄个哈FIFA是不是啊？真的对这个在裁判过程当中有偏爱这个阿根廷，还是讲啊有偏向这个梅西哈？这个有人在呼吁说这个要去查哦。所以对于梅西来讲，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可愉快的事情哦。啊，哥在加上没有拿到冠军，还有的是讲他之前有说了一句话哈，也引起阿根廷，特别是阿根廷总统也不爽哦。今嘛，大概有一点哦，所以输球哦，都是安尼哦。哦，这进前又讲一句话啦，又刚刚讲，好像在接受访问，唔知咧谈什么话题的时阵，有的讲了讲阿根廷经济不好哦，因为阿根廷的经济不好，有足侪人拢撑不到月底安尼哦，好撑不到月底安尼哦，可能得收入哦，动无法都动一个月啊。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今嘛哦，这阿根廷总统哦，这个在赛后了就出来讲。哎，有人就针对梅西讲这句话啊，去问阿根廷总统啊，哦，啊，结果阿根廷总统安那讲，阿根廷总统讲啊，嘿，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哦，运动员不懂经济啦，吼，啊，但也有人批评啦，吼，就批评啊，说这个梅西，反正都是输球，可能都多少哈，输了球没有拿到冠军，
0: 没有，阿根廷输的一点都不冤枉啦，那我们看看这
1: 赛后梅西伊嘛讲嘛。伊家己嘛讲啊，伊讲啊，这人家就是真的比我们强。
0: 我们就看数据啦，哦、嗯，其实哦，这整场虽然最后是1-0，而且是在西班牙是在所谓的延长赛里面踢进的，但是全场哦，专球哦，
1: 嘿，
0: 阿根廷嘛，那个西班
1: 牙球都在西班牙的脚下，
0: 西班牙射门有射企图射门射正的这个次数是20次，阿根廷整场120分钟才2次啊，你连踢球的机会都差人家差10倍啊，那是1-0输算是虽败犹荣了，哎呀，因为专丢都是这西班牙控球，绝大多数数时间持球都是在西班牙上，而且射门的几率是这个西班牙是比阿根廷多10倍，你别讲啊，你归老祖你是一个梅西，人可能好。5-6个加起来哦，这个比梅西都要实力不会差很多的球员，对啊，是我们只是不像我们比较不认识而已啊。
1: 所以梅西
0: 没有话讲了，
1: 输球那个瞬间的梅西当然也掉下男儿泪了哦，当然这其中这么重要的这种比赛哈，而且给我输赢这些都很难说啦哈，但是梅西跟你嘛讲啊，一共的确人家就是比我们强，
0: 对啊，你看，
1: 好，他也承认呐，
0: 法国那么强，10亿欧元身价的这个球队，结果还是输给西班牙，西班牙中场太强了，全场几乎都他们在控球，球拢是你控在那边控啊，
1: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亚球上面。就拢无人敢提出来讲啊，对不对？啊，起码无提到冠军啊！你看看，包括这梅西，哦，这进前接受访问讲一句话，安尼起码都后头冇人会提出来徛啦。
0: 再过几天就没有人在乎他说过什么，这又有新的事情把他盖掉了。
1: 哎呀，西班牙总统不是西班牙，阿根廷总统讲，意思梅西也讲一句话，意思讲批评起码阿根廷诶经济不好，很多人撑不到月底哈。啊、阿根廷总统讲啊，以前呐、啊，伊讲嘿，以前啊，意思讲较早个较歹，伊当选了吼，他真的是有提升的吼，的确啦吼啊，但是可能提升的也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普及安尼吼，所以记得阿根廷
0: 没错啊，他讲的没有错啊，隔行如隔山呐、
1: 啊，对啊，但是所以讲你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唔捌经济，
0: 对啊对啊，
1: 伊讲其实那个前任比起来，今嘛阿根廷，
0: 我觉得是没有错啊、嗯，你要批判都很简单。单啊，要提问题谁不会提？
1: 对，
0: 你要能够去做去解决啊，不问题哈。哦，你这跨这北宋，跨这北宋，你提问题都很简单。而且阿根廷哦，其实这个总统算是哦，真的是比前几任更加好了。包括你讲哇，不记得阿根廷的贝索哦，就不要用，就全部都兑美元。
1: 而且他的通膨，阿根廷的通膨啊，自己没总统上任了，也有降下来，通膨哈也有降下来啊，但是可能不是一下子马上哦。
0: 是梅西去选阿根廷总统，稳掉诶。但是我跟你讲，一做伊哦，
1: 稳
0: 无，你一开始做，大家拢叫啊。我把你在足球场上踢球的精神拿来自
1: 批评较紧啦吼，哎呀吼，指出缺点很快啦吼。但是要做家，你换一个国家吼，说实在啦，无可能大家拢满意啦。
0: 没有啦，我觉得现在说，你去网络上发表什么意见啊，挑剔的这种，当然都很简单，
1: 挑剔很简单。
0: 但是你讲，你哪要改变？尤其是这种制度性的东西要改变，都不会这样简单了。

好来，哎、欸，今天的台股呢？今天台股哦，有，哎、欸，有可起起来啊！哦，哇，这两天啊，吼，上个礼拜呢，吼，博啊呢，吼，哦，这迷迷毛毛吼，啊，我看我做贼人就是骂那个韩国，伊讲这一波，包括是日本，包括咱台湾啊，甚至美国哈的股市都受到韩股的影响哦，整体是受的安尼影响，所以很多人就骂韩国哈，啊，这被骂的最惨就是。李在明，不是韩国人，美英的总统李在明是韩国啊，日本、台湾哦，甚至美国，听说美国人也骂李在明啊。李在明，当然哦，伊上任了，伊的足侪作为哦，他有时候他讲话或者是也行事风格哦，的确也是那种有一点没哪讲啊啊，伊讲人讲为什么这一次哈，韩国很多人去搞那个怎么融资去玩股票哈，可能是之前哎韩国的股市不错啊，但是我韩国很多人是觉得无感哈，韩国人无感啦，讲哎股市好，但是实际上哦韩国的经济或者是一般人的生活感觉就没有觉得好哈，甚至是不好的哈，韩国人干嘛是不好的啊？你李在明你都讲哦什么什么我们的股市哦怎样怎样，你说那不好呢啊？您家个人想不好，所以啊您无感没有赚到钱啊，所以李在明可能有讲了一句话，那你们就去进入股市啊！你讲股市好，恁无赚到啊，无恁去了啊，恁今日嘛去升股票啊，恁嘛是吼，迄落会当去投资股票啊，吼啊！啊，可能韩国人讲啊，无钱变来升股票，无钱你去融资啊，都、就是安尼。结果呢，吼，有人听讲吼，哦，这借的钱哦，这样子哦，一玩哦，马上呢，吼，就30万变成马上就赚到16倍，吼，好一些。是16倍啊，但是一摔呢，又就是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安尼做的时阵，那就吼股市的迄落去啊，吼就崩了吼啊。所以讲啊，今嘛你看呢，韩国因为股市跌落来了，足侪人真的是倾家荡产，甚至呢负债累累，吼甚至呢每天都有小飞人吼这种的情形吼啊。所以呢，李在明吼骂个要死的吼，骂的要死，所以啊不只是韩国人骂，美国人也骂，日本人骂，台湾人。也骂哦，不过今天呢，台股是有回起来哈。

0: 年到处都热。
1: 嗯，对啊，
0: 欧洲热。嗯，但是有一个所在竟然进前到一个所在讲七月份吼落雪，吼下那个七月雪吼，美国哟，好像美国的哪里吼，真的这种气候吼真的太极端了吼。中国也热，中国有足侪省份吼，热噶拢咱长都讲嘛，有足侪车停伫外口，足侪车拢扬起，车顶扬起，车的客车扬起，啊甚至呢迄个电车的这個电池吼引发自燃吼，好这燃烧车烧起，火烧车到处吼，到处拢火烧车，唔是人去办火烧，吼是迄、那个。电车的电池因为高温之下引起车子自燃火烧车
1: 太热了
0: 对哦，啊，一种火烧车佫无法度救呢吼，这些的几乎帮咧火烧，一烧爱监管安尼吼，来，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讲，伊最近今年七月嘛最近伊讲去日本结果呢七头五天吼，伊讲七头五天三天拢咧冤家吼。三天都在冤家，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天气太热。日本最近听说也是天气很热
1: 那天气又怎么吵架？
0: 热的烦啊，恶杂啊，要出去唔出来，要对算，要冲啊冲啊，就是安尼啊，天气热，你唔知天气热的火气大，可能啊，一日就讲啊，是想叫你安排这个时阵来，热到要死的反正伊就回来，伊就讲啊，伊讲去了五天三天都在吵架，伊讲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七月份八月份的时阵去日本。伊讲我这一辈子如果七八月再有七八月去日本，我就是小狗。话不要讲得太满了。其实呢，没错啦，天气热吼，天气那就热个足。寒安尼啊，赶快拢出去个观光旅游的时阵，足寒噶足热，你要选哪一个？
1: 都不要啊，
0: 都不要。伊讲最主要有人嘛就爱去体验那些足寒的但是足寒的时阵大概你也只能出去外口拢三五分钟啊，都跟闪入来，闪入来车内，闪入来室内。啊，伊讲他去日本最近去日本伊讲那热热到伊讲安怎呢？你躲到那个简单讲就是讲你躲到那个百货公，不是百货的，就是讲有的咖啡店呐哈，啊是讲餐厅里面哈。问题，伊讲那个冷气又都不够冷哈，拢无够冷哈。好嘞，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冰买冰饮料又不够冰，就跟他说咱这边去那个法国的尼斯的时阵嘛，是拄了这个经验啊。明明我饮料我就买冰的，但是拿出来，他饮的冰都是安尼黏黏哈。伊讲日本人很多都不开冷气不开冷气。伊讲有一次有一年伊是高纬温的是高纬温去福冈哈。伊讲福冈九月份每一天还是30几度哈。然后日本人也不开冷气啊，餐厅也是热啊。一般来讲，因为餐厅都是座位都是比较不像咱台湾的餐厅安尼吼，因为座位还是都比较狭窄拥挤吼。啊，伊讲啊，水是温的吼，啊，美术馆去美术馆去百货也是热吼，所以那是九月份那是高纬温伊讲那是另外一年去福冈啊吼，也经验的是安尼所以伊讲七八月尤其七八月些都是最盛行。下的季节哈，一共我这辈子如果七八月再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哈。但是我感觉多有多啊，无同款的迄落啊，体验呐哈。
1: 咱现在什么？
0: 咱台湾
1: 现在什么人？什么都去抱怨一下。
0: 咱台湾不，咱台湾人享受冷气享受太习惯了。而且人拢讲吼，这其实人讲咱台湾人吹冷气，真正拢吹了伤冷。
1: 而且说实在的，
0: 吹得太冷，
1: 生
0: 啊！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你的毛细孔已经就是讲需要接受到这样，你才有法度感觉讲凉爽。
1: 虽然这次去法国温度很高，可是欧美人 他们该晒太阳
0: 都在外面晒太阳啊，喝咖啡吃饭都坐在外面晒
1: 啊你看啊，台湾就亚洲人都出去包干哈，大家跟他东亚病夫嘞，哦啊，他们就压霜压好霜啦，啊不得是穿个袖套啦，哦，然后擦，然后哦，反正我就看起来就很弱，然后身体都很虚，然后底这那个河岸上去跑步啊，骑脚踏车啊，徒手健身呐，你心态不好啦，你我就人就这样，你身体不好，你就觉得看什么事情你都觉得很负面，然后就是只剩下抱怨，热你也可以抱怨，冷你也可以抱怨，东西哦太干你也可以抱怨，我就觉得。

0: 哎，热天哦，夏天有夏天的感受，冬天有冬天的感受嘛。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去体验哈。啊，热的时阵就让自己挥汗如雨哈，有东西要干捞捞的哈，好冲冲的啪啪的啊，吸收很多啊自然的哈，天然的 D3 哈，对咱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啦哈。
1: 对啦，哎，都出去出门去了就不要抱怨的啦。
0: 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呢哈，夏天真的大概都已经习惯那种吹冷气吹个凉喷喷关系啊，所以说搞不好你去国外人因冷气准安呢，就是调那个温度，人因感觉是舒服 OK 的，但是对咱台湾人拢感觉讲吹起来不够冷，不够冷，所以台湾真正，所以讲起来是不是台湾足幸福的？吼，你话爱外冷的外冷，吼，啊爱被安怎的安怎吼，好，所以讲咱变作讲你的习惯啦，一样，我们吹那个冷气的凉度哈，我们的皮肤，我们的感受哈，一定爱到迄个程度。哦，敢那食药啊，你都爱食到安尼啊，已经食重药啊，都对啦。去掠冷的人，已经哦，拢掠重力关系啊，迄种的啊吼，啊你就嫌讲安尼无，安尼温温啊无够冷吼，你就感觉讲吼不舒服吼，不够不够吼。好嘞，所以享受夏天的挥汗如雨吧。
1: 没错了。

0: 这个日本政府哈委托团体呢哈啊，伫昨天哈，昨天正式伫咱台湾屏东恒春半岛的海岸哈，展开的旧日军哈，这个战争哈，战末者遗骨挖掘作业。
1: 嗯嗯嗯，
0: 好，好。简单讲的，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有大量日本军舰甲运输船，吼，伫巴士海峡去和美军的潜舰呢，甲伊啊拍沉落去，吼，好击沉哈。那么估计呢，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有差不多十万名的日军战死哈，战死哈，啊有上万名的这个遗体呢，海漂的海面上一直漂流到恒春海岸，后来呢由当地恒春地区的居民呢哈，给焚烧哈，有的给烧，有的给做掩埋哦，掩埋掉哈。那么由于台湾跟日本的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哈，所以讲这边呢哈，日本方面是经过了差不多半世纪，再度由台湾由官方启动的，好，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遗骨搜寻挖掘作业。好，
1: 嗯，
0: 啊，那啊，就是讲要甲当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吼，就是被美国的军舰，吼，这个潜舰甲因啊，迄落打掉
1: 击沉
0: 的日军，吼，诶，这个日本军呐，吼，日本军人因，
1: 好，
0: 这个因为这样子死掉，他们的尸体呢是随着海洋漂流到啊，这个恒春半岛的这个，好，这个所在，吼，啊，但迄阵啊，当地人有敢做，吼，燃烧还是该掩埋啊，一直到即阵就对啦，啊，因为咱两国之间一直长期以来无什么外交关系，一直到今嘛。好，到现在终于启动哈，日本哈，这个日本因要过来啊，这个啊寻找这个遗骨啦，好，阿要赶带回去的丢啦，哈，还要把这些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死亡哈，死亡的日军的遗骨哈，一共黑的起人的锅给超几万人啊，
1: 对啊对啊，
0: 嗯，
1: 船舰在这个那个台湾南部被击沉了，
0: 对对对，阿公希望一旦哈早日让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其实日军的遗骨可以呢返乡哈。好嘞，这连接到台湾跟菲律宾的巴士海峡的二战末期的时阵，是日本帝国海军非常关键的南方输送航线。
1: 没错，
0: 啊，那当时呢，有真侪载运的物资甲兵员的日本的啊，这个啊舰艇啊，甲运输船，吼，就是去由美国的潜舰呢，吼，这个啊。打掉哈，击沉哈，那么估计超过十万人死亡，十万人呢，十万人死亡哦。啊，那大量的罹难的官兵的遗体呢，漂流到目前的今麦这屏东恒春哈。那到这个时阵到现在呢，还有很多台湾居民哈，都是哦有协助掩埋这个遗体哈。这个的这个历史是经过当地人哦一再传下来的口述哈，然后这个口述的对。那基本被挖掘。掘的作业是由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委托，好，委托日本战末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来做办理。那由该协会派遣两个职员来到咱台湾，并且呢结合到咱台湾在地的啊协力者，哈，组成一个十人的团队，哈，这个调查呢将要持续进行31天，预计伫恒春啊这个海岸后壁湖核三厂的出水口，这个啊这有两个。所在要进行开挖，哦，即你根据前人传述口述下来，应该大约哈，迄阵那遗体就有埋掉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作业人员呢，挖出差不多2公尺见方，好的那个坑，哦，也得坑的掉哈。那结果呢，顺利真的有发现啊遗骨，就有发现遗骨了。

0: 基地啦、军事基地啊。但现在咱台湾的，比较像左营军港啊，还有高雄港啊，很多的军用设施都是日本时代哈留下来的。所以咱、可是我们对咱台湾人对这一块历史完全很陌生，完全很陌生。因为国民党政府过来之后，就跟人说哦。我们小时候念的嘛，二次世界大战齁，我们跟美国齁，跟英国合并作战齁，然后那个蒋中正齁，然后死守整个那个中国，没有让日军得逞。咱台湾那时候就是日本军啦，我们其实台湾呐、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我们是战败国。因为我们是被轰炸的啊，我们你看这么多日本的船舰，为什么在巴士海峡屏东一出去，几万人死在巴士海峡，因为那时候军港就出去了，弄不讲，可能从高雄港，高雄港的就是现在左营军港，那些军舰要派去那个什么菲律宾的时候，就被美军给击沉了。所以咱台湾过去台北甲高雄还有很多军事的日本时代的军事重镇，全部都被美军给轰炸过啊。对啊，这个我们都历史都不知道。
1: 对了，
0: 台湾人对自己土地发生的事情、都很陌生。
1: 所以哦，这日本哦，诶，这个战国家的遗骨的修集哦，这个因公哦，其实哦，这个工作呢，可能时间会长，而且也不容易哈、甚至有一些遗骨也没有办法马上判定公是不是啊当时的日军的遗骨哈、所以公短时间内哦，当然就是能多少做。多少了？因公还是希望将这些遗骨能够送还给啊、送回去日本啊呢哈，这是台日双方最近啊，这类针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哈诶遗骨啊，好的永春这类所在
0: 哈，其实这个动作政治意味
1: 对对
0: 大于哈，然后呢被霸你啊，要快要100年的时间了哈、这些遗骨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可能船也沉到哪里，想到这里是准备做这些动作，其实这个就表示台日两国的这个关系，还有对这一段历史的重新的这个正视，我相信对单岛人来讲嘛，加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明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很陌生的一段历史。

0: 咱进攻个。
1: 哎呀，人客饿了吼，真正是吼，看呀，阮家己底下咧登报啦吼。
2: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吃好，一定爱来分享吼。
2: 分享真重要。
1: 对啊，咱昨天呐，不是哦，那听众朋友吼，这光是昨天呢，我们就接到好多听众吼，对啊，咱产品诶，给咱肯定。我记得彰化诶，洪太太
2: 啊吼，
1: 彰化洪太太吼，伊讲伊十去年十月份哦，才开始吃咱的钙粉钙油哦，啊个。加护理元素，那这样也没有几个月啊，哦，这样才吃十月、十一、十二、一二半年多了，差不多八个八九个月了哈。伊讲结果呢，一顶礼拜吼骑机车摔落来，吼肋残摔落来，髋关骨甲手拢着地，
2: 哎呦，
1: 髋关骨
2: ，Oh my God，
1: 脚床蹬落去，吼啊手安尼拖落去，哎、我甲你讲，你那是无好咧家在吼，真正上天有安排吼，哦，才知讲你今年吼，哦七月份会死骑机车会摔掉，所以去年的十月份的吼，都唔知安怎，都好你突然想到讲我爱来食钙粉钙。有啊吼，哎，结果拢无代志呢，
2: 碎啦，
1: 骨头拢无代志呢，啊，但是吼，摔掉哦，骨头酸痛啦吼，伊就讲只有酸痛啦，但是去检查骨头都正常，没有骨折，没有骨裂，没有骨断，都没有，都没有吼，好啊，所以就回去到伊过未去中医一点啦，较早骨头酸痛，伊拢去中医做针灸，好，伊登去做针灸的时阵，哦，这边吼，这个中医吼，这个中医针灸的复健科医师讲，哎。你这阵时间有在做什么运动吗？啊，伊讲无啊，我无特别做啥运动。伊讲，哦，你这阵。

0: 啊，你即马在看起来，我会记得你较早都安尼翘骨翘骨骨骨啊吼。哎呀，即马在看起来才停啦吼。啊，伊为伊有去做运动，啊，其实伊家己无咱这脏话红太太，所以医生安尼讲，伊讲莫非就是我食钙粉甲钙油啊？吼，莫非着就是你食钙粉钙油，啊，无你这边机车安尼摔落来吼，为机车顶摔落来，
1: 听就感觉就恐怖啊！
0: 脚撑皮拢断落去，两只手骨安尼撞落去。拢无骨折，拢无安怎，骨头拢无安怎。
1: 阿弥陀佛咯！
0: 所以你看，所以讲哦，上天甲你安排哦，你去年十月份开始食钙粉哦，你袂当讲哦，这两天食，啊，这个两天了塞车吼，安尼，我都唔敢先甲你讲甲遐尼，哦，讲甲遮尼紧，遮尼慢，对不？哦，食两天你就塞车无代志吼。伊是去年十月份食开始，啊，才到最近吼这样子车祸，竟然骨头都没有问题哈，而且还让之前的复健科医生发现他的驼背哈，驼背的情形竟然是好、哦、变得现在变得直挺挺的啊、嗯哦哦，医生和儿乐哦，真正医生儿乐看下家己咧担保啊，反正伊家己都无感觉的哈、嗯，人就是安尼有当家己顾啊，无感觉哦。医生安尼讲，伊太开心，所以用传简讯来跟咱分享哈。好、嗯，彰化的洪太太很恭喜，阿妈感谢咱听众朋友，食产品真正啦，有甚物好的经验谈，一定爱来分享哈。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你的经验会当帮助到，家你讲话哈，起码咧不舒服的人哈，咱来得力蒜藕钙粉，阿个得力蒜藕钙油。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700-775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吼、哦，迄、那个吼，即马卢永霞吼，真正吼，哦来推广吼、哦，真的是吼、哦。你看，大家倒来念念，啊，就来讲报告一个好消息。嘿嘿嘿我俩真讲，吼、哦，有啥物好消息要搁退钱给咱吗？哦，伊讲哦，原地参加。七月七是龙和河轮的贵宾哈，如果你今晚那个报名十月十六号多瑙河行程的话，好，除了原本的早鸟优惠一万五以外，搁再额外搁给你哈优惠一万块，这话你嘞，今晚随便个鼓吹，你讲鼓吹了去，搁继续，哎呀，笑死了哈，好啦，那谢谢啦，就是
1: 在扣客啦，
0: 有没？好的多瑙河之旅，了，我们再参加今年的、法国龙河之旅、好，所以谢谢哈、听众朋友哦，这都是安尼啦，咱啊身体健康哦，真正的哈，出去哈。好悠悠看看的吼，老老的吼，但不一定啦，有的人都无爱出国的吼，还是讲认为出国袂好，咱无要紧啊，咱大家都伫咱家己住的所在出来行行，老老看看。
1: 要记住啦，我刚才做一出门的动作
0: 哦。
1: 基本哦，猫姐听着一在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你忘了什么名字？因为基本东西卡龙河嘛，走那个南法乡间小镇，
0: 对，
1: 那个小镇小道吼。可能哦，要规规定的人可能无超过一千人。
0: 嗯，
1: 啊，但是吼、哦，这个船 AM 的时阵停底下时阵，哎、欸，就有一个露营区、嗯、哦，我都可以看嘛，讲迄露营区在搞什么鬼啊？因为离在咱的船真近的，底下冰冰冰冰。
0: 嗯，
1: 我就是第一时间吼、哦，我感觉啊，这露营区是不是少年呢？法国的少年来家开 party， 吵死了、嗯，晚上要睡觉还在那边冰冰冰冰。结果下去看，到底是谁在那边吵？哎、结果一去看，我错了。
0: 嗯。
1: 底下吼，它是一个露天的这个小酒吧。啊，你要去的时阵就真简单，点一杯米露，还是讲接点一杯这个红酒、白酒就可以了。进去那边的客人的平均年龄呢、啊？我目测啦，可能超过55岁。哎，但是呀吼，这些大哥大姐们吼，进去里面就怎么样，开始热舞呢？
0: 嗯。
1: 哦，酒一啉的啊，应该给走落去，
0: 应该给走落去、
1: 哦。啊，然后即便是陌生人、他们就很开心的哦，这样在扭动自己的身体。
0: 对啊，对对。
1: 因为遐是几个露营区嘛，啊，来遐露营区的这个人都年龄层都比较稍微大一点。阿哥阿雄，当地这个小镇的居民，大概拢去啊唱歌跳舞
0: 联谊啦，
1: 啊啉酒，
0: 啉酒，
1: 啊食物件开讲。
0: 哎、对啊，啊社交啦，这个简单讲的嘛是种社交。
1: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外国人他们即便上年纪还是很有活力，还是很有活力。
0: 对啊，对啊，
1: 因为赶快来龙河嘛，很多这个不同的船公司的船哦，然后都会停在这亚维农下船之后，因为咱骨架准弄台湾人嘛，阿迪兰盖表叫 Viking 哈，维京的，然后这一艘船是载美国人，就晚上的话，我们船大家都在休息了嘛，亚洲人都在休息了，因为晚上我干嘛讲？哎、好难得哦，来这个亚维农，我得早去这个城里面去安尼，绕一绕。结果我要下船的时候，隔壁一家维京船哦，是这一艘船是载什么？美国人。美国人哦，也是都是那个差不多都是50、60岁以上的这个乘客，但是当然哦，到 AM 时阵，哇！穿一个靴子，吼，打杂波穿靴子，
0: 怕啾啾
1: 啊，没有怕啾啾啊，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正装这样、然后女生就他们就可能就穿的这个啊花裙了、哇，结果我听那个美国的老外就在讲说，哦，我要今天要进城去 have fun， 我们去找个乐趣
0: 啊，乐子哈，
1: 就
0: 去找个小酒馆呐、
1: 啊，对啊，妈咪今天要冲啥？
0: 喝酒啊，
1: 但是我也
0: 聊天呐、
1: 我也是干嘛讲他们呐、你对这个。探索这个世界还有动力。美国啊，你去搞啊，那干嘛讲哦？时间搞关在厝里看电视啦，走不出去，
0: 滑手机啦
1: ，看电视啦。阿伯的讲啊，阮囝他无来找我，孙咧创啥啊？新妇哦，那哦，拢无搞友好。
0: 可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啊，出去喝个小酒，聊聊天哈。
1: 没一点爱出
0: 国，兴致来的时候，场地方便啊，就随机起舞啊。
1: 我感觉咱人真正无一定要出国，但是咱安内。对咱生活的环境，还保有兴趣，
0: 所以咱
1: 不管几岁，
0: 咱
1: 不管几岁，
0: 哦，像最新的研究讲哦，长寿健康的人，一定不卖讲伊有运动不运动，而是讲伊食伊营养伊饮食安怎，但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是讲，对生活一直都保持好奇心的人，
1: 这个对，男的干嘛？就那90几岁，
0: 对，
1: 长者嘛，
0: 对，
1: 年轻的这个、啊，
0: 对。那基本因为阮诶，这个法国融合这个船跑的地方的几乎拢是伫法国南部，那这个季节呢，伫法国南部打个展览工哦。就是那个普罗旺斯嘛，普罗旺斯的是薰衣草，薰衣草诶，这个诶所在啊，这个季节的、就是这个季节，它的薰衣草都是盛开的季节、那当地人哦，这个、当地哦，有足侪生意人，他就可以把这个薰衣草呢啊，就弄成哦，做成香皂，做成香精，然后香水、香氛，然、后什么，反正你去行个队啊，行个队，你就闻到薰衣草的味道，一大片的薰衣草田，虽然今年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薰衣草可能都已经提早采收了哈、有些还没采收的也晒得比较干、但是哇，一落落去哈，啊那个龟片啊呢，哦风吹、就是都闻到那个薰衣草的香味哈，龟仙窟干嘛等来个台湾的龟仙窟龙啊，够有薰衣草的味道，好、普罗旺斯哈、这普罗旺斯。是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很多走的是南法的啊，这个葡萄酒、葡萄酒的啊，这个酒庄啊，包括那个什么，这波尔多啦，啊，这雅尔啊，啊，这雅维农哈，因为足侪所在，它其实哈、那路边走过，家家户户哦，有当时啊，街弄巷道都是哦种着葡萄，卖公诶葡萄酒庄、葡萄园诶，没讲啊，一种是一大片诶，到处都哦，且甚至几乎可以讲很多。房子门口都挂着葡萄藤、葡萄树、葡萄，好一串一串的哈，好这种葡萄啊，品尝葡萄酒，而且啊，不过你今仔不是大一张迄个伫你的迄个工作橱柜，迄大一张迄个海报，顶头不是写讲。有法语哦，安尼你安那读啊？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一定也是热爱生活。啊，法语要哪讲啊？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因为它上面是写法语嘛。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也一定是热爱生活。
1: 对啊，
0: 就是你会是喝酒，就是其实是嘞，你能品酒，你一定是当然自己也可以喝酒品酒啊，但是品酒有时候因为透过喝酒的交流，也有这样的社交。
1: 那台湾人就把这个品酒想做什么？很高级的这个社交啦，你多少钱多少钱，才能去品酒？然后品酒一定要说讲出一番道理来哦，这什么什么产区啊，波尔多啦，霞多内啦，然后这是什么？然后单宁很高，其实没有啦。我跟你讲，人家真的在地哈，你喝酒，你喜欢，因为就真正地。澳洲一点都不贵，
0: 很便宜，喝你们家呗，可不可以靠腰去一罐子，5-6块欧元呢？
1: 对，甚至比吃一餐都还要
0: 便宜多很多。
1: 然后呢，这个跟便宜跟贵也都没有关系，跟什么产区那个都没有关系。你感觉喝啉，你热爱，你对这里有兴趣，你可以热爱，其实就是热爱生活，不用把它搞得很假白啦，说我一定要喝到什么夏多内啦，一定要是法国的清酒，那个是叫做商人的行销的这个模式，好像给弄了这样就给。但是在澳洲哈，黑的是因为生活
0: 的日常啊。
1: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现在台湾的敬酒的，你进来不管是葡萄酒啦、威士忌的，也都很多，高价的也有，便宜的也有，选一支你自己喜欢喝的哈，然后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尬酒，你得吃饭的时阵哎配个餐酒。这个就是生活、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去法国人说我跟你讲我喝过很贵的酒、
0: 对啊，
1: 不用去比较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去那个酒庄，葡萄酒庄喝那个酒，这很纯，很温润哦。
1: 而且我干嘛这酒庄
0: 买起来一瓶都是6块、5块、7块欧元呢？
1: 那这个酒庄的主人在介绍一个的葡萄酒，其中他有介绍三支嘛，一支白的，两支红的。我干嘛能对个点米家卖公五信不信嘛？公想要听到实话就是这样子。他在请大家试喝的时候说，他们不会说你觉得好不好喝哦。你讲也较重讲，您对这支您适应的酒， 你的想法怎么样？
0: 嗯，
1: 好的跟我讲，不好的也欢迎跟我讲，不好喝就不好喝啊。
0: 嗯，
1: 他不会这么很 gay 白说，哦，来这边请你免费喝，你一定要说好喝。嗯，一码就勾嘞，你看范国人说，你很鼓励说你不好喝，你就直接跟我讲。他不会说接受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就觉得是批评。
0: 嗯，
1: 这个就是亚洲人跟那个欧美人差别的最大的地方。
0: 喝酒也可以自己呢，哈，享受哈，享受一个人享受品酒喝酒哈啊这样。再加个浪漫的地中海老式情歌，哦啊，自己喝酒，但是喝酒也可以是啊三五个好友这样子，嗯，啊，甚至你去小酒馆哈，啊，跟陌生人哈，啊，大家啊喝酒哈，同样坐在酒吧喝酒，大家也可以借酒就聊了起来呀，啊。所以酒是一个很好的独，嗯，处也适合，社交也适合哈，嗯嗯嗯。那纯文基本走的很多都是那种乡村小镇哈，其实你如果走多了，你会觉得大城市我们看多了，有时候反而那种小镇，嗯，小城小镇，嗯嗯，酒庄农村那个反而有时候
1: 靠在地人生，欸，對對，生活感会比较重，
0: 对 对, 對, 對, 對，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大城市我们根本没在看过大城市，大城市我们都看多了嘛，
1: 嗯嗯
0: 啊，出国一般你出国大概第一次去那个国家也一定说先去他们的最大的城市嘛，啊，不然首都嘛，都一定是这样。
1: 大城市有它的，有它的
0: 魅力，
1: 有它的方便性，或者它的独特不可取代的地方嘛。啊，但是小城市有所谓的那种烟火气啦。
0: 哎，
1: 哦，你哪讲啊？小城市来这得看啊，我来哎，这周末假日的出来摆搭，
0: 嗯，
1: 哦，对吧？市集嘛，
0: 市集，啊，乡村市集，啊，物件应该你做，像那蜂蜜呀，啊，对不？咱去那小城小镇啊，啊，伊那蜂蜜就是家己做的，足顺的。我的啥蜂蜜，我来买三罐顿啊。咱台湾要买到这顺的蜂蜜难了，
1: 这都是因为就深入他们当地的生活啊，就是讲啊，外国人来咱台湾，然后生台湾生就过来，然后台北、台中、高雄大城市，
0: 拢生过啊。
1: 哎，伊就去啥？伊就去啥？
0: 分林刀啦，
1: 没有，他就加台南的玉里，
0: 对对对，
1: 嘛玉井、
0: 玉井、
1: 玉井、
0: 安定。
1: 对啊，
0: 你得讲啊，这外国人是咧唔在咯，生伊阿去，但是那个就是不一样哈。起码咱台湾人，因为去日本吼去坐啊吼，起码吼人讲日本吼反而是二线、三线城市吼越来越多台湾人喜欢在那里慢悠悠的啊旅行。
1: 其实旅游界有句话，嗯，应该是说，嗯，或者身为哈这个各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
0: 嗯，
1: 越本土越国际。
0: 哎，对，
1: 如本土你如国际啊，
0: 如你要去看的，就是因为
1: 对啊，
0: 他们比较在地的，他们在地的。
1: 你叫讲话人来台湾，还是讲叫意大利人来台湾去逛这个百货？哦，精品百货 ，LV Prada，
0: 全世界百货不是拢
1: 安尼？这都是你国产的物件啊，对啊。我来台湾要看什么 LV、Gucci、Prada， 就是还有就是，
0: 嗯，
1: 为什么就高雄人比较难理解，啊，为什么外国人来以后跟台湾哦？在高雄，啊，都跑去看这个龙虎塔，
0: 嗯，
1: 对高雄人啊，龙虎塔就是莲池潭边啊，
0: 哦，我个人我爱咧，哦，什么虎口进哦，而且虎呃不是龙口进虎口出哦，
1: 对啊，
0: 哦，我入去要看看，啊，个内底个有足侪，有一挂的图案哦，
1: 对啊，
0: 哦，他们也都会研究吼，
1: 啊，个翕相咧，哎，这得在地嘛，
0: 对啊，
1: 这你讲龙虎塔，讲啊伫高雄啊，龙虎塔我看过这，
0: 他们喜欢那个建筑，
1: 这都是因国家无诶，啊，你讲南法的小镇，一种就得发光。
0: 对啊，
1: 就您在观光
0: 的龟白的法国梧桐树，哇，哦啊，就是哦，整排的这样子，哇，早上起来还凉凉，哦，虽然是七月盛夏，但是啊，整排的梧桐树，法国的白天呢嘛是35、36、37度哈，早上呢1、20度啊，哇，舒服，
1: 啊，
0: 散步在他们梧桐树的那个哈，嗯，那个林荫大道，
1: 啊，因为梧桐树咱台湾较少嘛，经济无哈，
0: 嗯，
1: 我光是看梧桐树的树皮，
0: 嗯，
1: 你也干嘛进行树皮？为什么呢？为什么觉得梧桐树的树皮很叫树皮？因为它有点像咱台湾国军的哦，迷彩服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白一块，
0: 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
1: 对对对，啊，有较浅的，啊，有较白，啊，有较青，很像咱台湾这个陆军的这个
0: 迷
1: 彩服一样。我看，哎，这真趣味哦，这的不咱无嘛，咱的不咱台湾无看到看到这种这个这种树，还有在地中海的时候，或者那种一个长长的叫做地中海柏树，
0: 嗯，
1: 还有意大利哦，南意哈，阿西贡这里普罗旺斯，就法国普罗。 罗旺斯，甚至意大利托斯卡纳，会常托斯卡纳就常常看到这种，嗯，这几长跟它这个松树一样，但是它、
0: 很高很高很高，
1: 尖尖的哈、中间你可能就是它是种一排很长，嗯、旁边都是耍得，我哋干嘛讲哇？一看到这个树哈、就像地中海柏树，你就来到了哈，托斯卡纳，阿西公这个整个环地
0: 普罗旺斯
1: 地中海地区哈，真的是很特别啊，植栽，
0: 所以有当下咱出国的时候，我拢讲听不一样的语言，看不一样的人种啊，不一样的地理景观，好，不一样的植物，好，一树一花一草，哦，都是旅游可以留下来的，哦，这，所以有当下没人讲啊，去对这所在有好耍无，是要耍啥？哦，就是看无同款的探索，有一点就是探索哈，
1: 没一点爱耍啦，哎，对，看咱吼，人是安那。过一般的生活，你讲我做啥物
0: 事？因为食物安怎啊？吼，对不？啊，因是安怎咧生活？
1: 对吼，啊，像那因安咧生活，我就讲话嘛，像较早过去，感觉讲哦，啊，这澳洲人拢真笨蛋，下晡爱困三点钟诶，即个午睡才去上班。可是你这样子吼，真正到夏天去的时候，才发现讲，你下午如果没睡个午觉。欸、真的白天很长而且很热三点钟的午睡但是他晚上九点半十点才天黑、你下午不休息真的晚上休息的时间会变得很短
0: 有人说旅行就好像是从一个自己已经住腻了 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别人住腻了的地方，哦啊，有人讲旅行的是安尼，啊，你家己到底家多久啊？
1: 这个是比较，我刚刚这是比较消极看法。
0: 对啦
1: 我想法是说哈，你是在重新发现，就是讲你去哦，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到底这个
0: 体验不一样，所以你、
1: 回来看看，
0: 你有新鲜的哈，有新鲜的不一样的。
1: 而且讲你回来，你原来住的地方哇，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启发？
0: 对
1: 了，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阿、回来是，我就是有旅行网有没有一些启发，而不是说你去人家住腻的，那回来又继续过你腻的生活，那是在逃避啊。
0: 而且五位郎也尴尬，像我住
1: 不腻啊，
0: 我住在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呀，哦啊哎哎，我当时要出国去，干嘛讲啊？去外口行行，就是吼开开眼界，新鲜，回到家里来干嘛啊？我家是也是像那个饭店的感觉，都不会觉得哦，没觉得说哦，这是我住腻的地方哦。啊，当然那是网络上有些人的那讲啊，说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住腻的地方，啊，那都是有这旅行哈。好来啊，就是别人他们的地方，他们腻不腻，我们不知道，搞不好人家他们也是热爱自己啊居住的城市啊哈啊，我们去体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啊，好，然后再回来。还是过着自己喜爱的，在自己喜爱的城市过着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1: 对啦，你要对自己哈，生活生命负责任啦。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甚至旅居国外，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生活哈，对这个世界，一定要一直保持着好热情啦，热情啦。

0: 咱进攻个
1: 啊，苏鹏吼，咱哥哥爸爸吼，哥哥爸爸不较早拢讲，人讲哥哥爸爸真伟大，啊，即嘛哥哥爸爸拢讲哦，无啦，我即嘛无啥物伟大，哦，我现在啊，只要能够吃得下尿尿，吃得下尿尿得出来就好了哦，啊，也不要垂头丧气啦，也不要失去自信啦，啊，更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吼，毁了你自己美好的生活啦，哦，开始即嘛放尿。滴滴答答，规工拢跟他底下咧吼尿尿大作战，有没有？
0: 嗯，
1: 啊，咱家男属朋友现在是不是每天都为了尿尿大作战，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好好的啊体验生活，热爱你的生活？
0: 是什么出远门的？干嘛讲哇？一定要做本数，
1: 卖家招卖家招，
0: 加倍方便。
1: 啊，闲啊闲啊，啊，你有钱有闲有钱，你有钱有闲，你为什么来出来去露营之类啦？啊，卖家招卖家招，啊，闲啊闲啊，你某唔肯啊？无，我某拢盖哦，我盖住，啊，无闲。哪里不爱？哎呀，我都较无爱出门，呵呵呵，结果一问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就惊呢，一款啊要放掉，一款啊要放掉，安尼就伤脑筋啦，啊，真的，安尼就不便啦，吼，有的人甚至较严重，哦，不自觉常常遗尿、漏尿、漏尿、泄尿，到尾啊，哦，搞不好你讲我出门都爱迄啰，哦，纸尿布，对，我这边出去啊，等一下再说吼，啊，所以都爱包纸尿片，安尼买啊买啊，啊无安尼，吼，安尼啊，那地流。漏尿、滴尿、漏尿啊，身躯都有迄个味，对不？
0: 嗯、
1: 啊，出去人诶，规个人诶嫌你啊！你看那个老男人哦，就是身上就有味道哈、哦，什么味道啊？反正就是老男人的味道哦。让我们讲啊，老男人的味道，安尼都唔好啊！哈、哦，咱都紧得紧来买苏鹏，咱唔好紧转来去，咱是紧来去指定药房买苏鹏。
0: 对啊，
1: 苏鹏买才转来，哈、哦嗯、啊，转来了你就骨力食，一工食两顿，食三顿，实在你哈、哦嗯，你都若要紧好，你就三顿食，若无你基本你嘛。爱保持吃两顿安尼，
0: 对啊，对啊，
1: 哎，阿弟就改一顿吃两粒，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吃了你两公啊娘喂，那也真好，即马放尿甲少年的时间款啊啦，买放的啪吼安尼，
0: 有进有在各小台，
1: 对，
0: 来听看，来听下面心得分享、
1: 哦，来哦，
2: 我两阿老吃苏鹏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再来接球掉，我介绍我苏鹏啦，
1: 哦好好。
2: 无啦，
0: 好
1: 苏鹏是英语，啊，你唔免讲台语安怎读，也啊是讲国语安怎读，你得去药房，你家讲我买苏鹏、
0: 嗯嗯，
1: 你得照安尼读得啊，照英语的发音读。啊，你讲德力公司的苏鹏，啊，无讲雪滚扑的广告的苏鹏、
0: 嗯，
1: 一盒千百，吼、哦，一盒千百块，吼、哦，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哈、哦。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Hello，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这个在法国哈，你知道法国是骄傲、很骄傲的人的人种哈，而且法国人。
1: 对啊，我真的比较起来哈，我比较不喜欢法国人。
0: 对，的确是哈。
1: 我干嘛这个意大利人呐、啊，还是讲这个西班牙人？
0: 西班牙、南欧哦、
1: 但啊，德国人哦，就像这种
0: 德国也是冷，比较冷。
1: 可是冷是冷，他们是个性上就冷，他们就是这样啊。跟法国人，我觉得吗？
0: 傲啦，
1: 还傲，
0: 他们有傲气，
1: 有一种傲气，
0: 而且他们不太愿意这个因为法语
1: 我印象就前面哈，
0: 不简单的法语要会晓是不简单呐、所以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跟你用英语沟通啊，
1: 基本我就知道法国人就干嘛就拽拽的嘛，那次我有去买一个这个床包嘛，我要替我这个床单呐、还有这枕头都要换床包啊，都要我跟这个寝具店的打折，我的 KB 被，我感觉小姐嘛，姐法国小姐哦，睡睡啊，我说我要这个枕头套，然后这个颜色的床包，而且我跟她讲英文嘛，伊的寡公，我英文不太好，我心想说圈圈叉叉嘞，我来买物件，我来寡公，我法文不太好。我来开钱，
0: 是你英文不够好，是他英文不够好，还是
1: 没有？他说他英文不太好。我就说啊，这个我刚才开始跟他讲英文，然后他有点听不太懂，他说啊，说我英文不太好，就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
0: 意思讲，我讲的英语你听无，安尼就是你的英语
1: 不是啦，不是啦，
0: 不是安
1: 那。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跟他讲什么颜色什么，他听不太懂。
0: 他听不太，
1: 他就这边有点塞塞念，然后就讲就用法文底下塞塞念，他说啊，我英文不好这样。我老公我法文不好啊，我老公我法文不好啊，没啊，我给你买东西啊，
0: 没啊，你老公是你英文不够好，听不懂我的英文，
1: 我才不用这样讲啊，说我的意思说你英文不够好，我法文不够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但是今天我是消费者，我来给你买东西啊，为什么我特别好你起了对，我老公我就要去找，我就叫他去找，然后我老公我就拿最后拿那个 AI 去翻译给他，我就要去找，不用，我就台湾人不用看到外国人，那自己就矮了一截，你差。
0: 不需要，嘿，真的不需要。你都个动作跟他赶快在咱台湾咧买物件，那就对
1: 啊。
0: 对啊，就是这样哦。
1: 我要去开钱买物件，
0: 因为法国人普遍哦，他们。有的是真正袂晓英语啦，但足侪人是袂晓英语。
1: 我跟你讲，欧美人就这样，你对他客气，他当作是软弱。
0: 对对，你都反正你出去，你
1: 都
0: 先。
1: 啊，你干嘛？
0: 我就是来消费的，怎样？
1: 对啊，
0: 消费者是老大爷。
1: 当然，我们态度不用这种很
0: 傲。但是你家己心理上唔免干嘛讲
1: 好像我讲
0: 我来到你的国家，就是你较了不起。
1: 我是比较心明气和跟人家讲说，他跟我说。他英文不好，就小姐跟我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我法文不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我不会法文啊，所以才跟你讲英文。但是后来我怎么解决？我还是就是把我要的东西翻成用 AI 翻成法文，请他去帮我找。你卖瓜工，但是故宫我英语不好，你特别挂这配这个笔，我这样代志。
0: 他们法国人，他们对英语排斥，
1: 很排斥啊。
0: 对对，伊就干嘛讲？我都袂瘾甲你讲英语，你来我家，你哪唔甲我讲法语？吼，意思因为想法的，你来我的国家，你就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沟通。他们不愿意讲英语，他们是对英语有排斥感哦。
1: 但是法国人的底气啦，为什么他们有点就是这样高傲的底气？当然就是，所以当然是文化嘛。因为登基以来，法国嘛是澳洲里面哦一个文化的，你看英法百年战争，像那英国跟法国吼要打100年的战争，就是两个人在争夺谁才。还是欧洲之王嘛？你看说，但是后来拿破仑赢了，对不对？那法国的艺术、文化、建筑，然后美食、美酒，甚至他们连足球在法国都在欧洲都是很强，所以他们很自傲啊。
0: 所以有一天嘛，有一天就是你那个朋友嘛，哈。他不是就女性齁生理起来嘛齁啊我的伊的公妹去买那个卫生棉啊我阿咪去齁齁啊去一家那个药妆店齁啊就底下吹我呢反正我没问我呢家里底下吹啊就找到了一包卫生棉齁啊然后都被提去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啊那够点没跟他是老板娘家里啦齁伊的问讲是谁要用的啦齁 我啊，恁那我那朋友，恁那朋友吼，伊就讲我要用的，这女生嘛吼，伊的四十外岁，伊就讲我要用的吼，伊讲你要用的这个不是吼，伊就讲这个不是，哇，这不是啊，我看那都看我靠，那个我那个样子吼，好就是像卫生棉啊，伊就唔是啊，结果伊被搞混改水啊，但是他不会讲英语。他不会讲英语齁，他真的英语不行，然后伊的搞文工伊的该说工黑黑洗三米安呢啊，但是他又不会讲英语啊，底下的公我听不齁，我嘛听不用法语在那边讲齁，但是我把婆婆我又会出来，我的改工哦，我的改工你讲那个可能是那个什么纸尿布，成人纸尿布啊，我这个改问安呢啊，伊你用英语跟他讲他不会，他也是不知道，反正伊的工是你要用就不是用这个。个安呢？好啊，我的改工啊，就是女性用的卫生棉哦。用英语讲，他好像也不太懂。他只所以头啊，我给别人用英语改工工啊，就要买卫生棉啊。他好像也不太懂啊，我的改的去吹啊，就找到那一包啊。他说这谁要用的？我那个朋友的公司他要用，也讲啊，这不是你要用的，不是用这个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卫生棉那不是。好啊，以为改的解释工那个不是卫生棉，那个其实是成人纸尿片啊，对吧？你嘞啊，他讲了。听无，伊讲法语，我听无，我改讲英语，你听无，所以讲哦，
1: 这个是有难度啦。我觉得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要买这个东西之前，你不确定的话，其实你就拍一下，请 AI 翻译一下就好。
0: 没关系，
1: 我找到他的情景，
0: 我只讲练习沟通啊，那嘛嘿嘛嘿啊，练习嘛。
1: 啊，因为我那个东西，我刚才要那个东西，我们是调岗要刁难，只讲伊讲伊货架上现在没有
0: 哈，
1: 啊伊可不可以催啊？啊，他在跟我讲有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听不懂嘛。他那些颜色他不会讲英文
0: 英语不
1: 会，然后我就说那你我也不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法语嘛，然后我说啊不你就全部 K 出来嘛，我给你定的对不，所以我就翻译说你把全部拿出来我再自己选就好，把那讲说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来听啊，对
0: 呀，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帮我们换了就是一般的生理卫生棉啦齁。齁啊，原来我们提一包是成人纸尿布纸尿片啦。啊就是他不会英文啊，我们不会法文 啊就是安呢齁。
1: 善用 AI 工具。
0: 对对对啊，我们想说尽量就自己去练习语言的沟通嘛齁，所以鸡同阿讲啦齁。来，你好，我们接电话。嘿，你好，嘿，
2: 要十公里，
0: 嘿，
2: 十公里，
0: 嘿，
2: 十公啊，我该问你，我这气气吼，
1: 嘿，
2: 啊，个鬼分开，我个几个月也未好呀。
0: 你出去安那？
1: 安那？
0: 你马上去给哥。弄老会，你
1: 牙结石去想，
0: 你对对对对，你有时候你确如果不是牙，你有去牙科就对啦，有无？
2: 系啊，
0: 你牙科啊，你有知影讲你是迄落常常老火无？嘿，啊，如果你，
2: 无啦，啊，我即马休息吼，
0: 嘿，
2: 啊，可会
0: 老较有较
1: 济啦。哦，老火，本来就是牙结石都要清掉
0: 咯。你嘛爱一段时间呐，吼。
2: 啊，我一日拢高
0: 两届呀。你都做你个感染的个感，反正你一讲。
2: 讲感的
0: 啊。哎，感的啊。啊，感的啊！你都高个咳落去啊，高拢个吞的迄个，你去旁开老火所在啊，你感的啊。系啊，啊感冒真拢冻一款啊，系啊，系戒烟吼。
1: 那你但是哪个一直老火，还是去看医生啦？
0: 对啊，对啊。
1: 你哪个一直个老火？
0: 搞不好有时候不是牙齿的问题哦。
1: 了解，了解。
2: 有
1: 较无
2: 老
1: 火，较
2: 无老发济啊。
1: 啊，好啦，好啦。
0: 对，
1: 哎，好。
0: 啊，如果你的牙齿呐一直个老火吼，拢老未停，你那牙科有甲你处理过个安尼？有时候你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1: 对
0: 啊，嘿，牙齿出血。
2: 我牙科处理啊，唔得等来吼。
0: 嘿，好，谢谢。啊，你钙粉就是安尼，你一天要几遍拢无要紧，你要食钙粉之前，你就先甲减，吼，安尼，打甲卡来减嘞，安尼吼。
2: 好，
0: 嘿，减偌久？
2: 我用烧的呢，我拢用烧。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就是甲各地吹气就对啊，吼，说你要烧，你要减，你要抹，拢实在你家己安怎敲，就吹敲，你家己吹敲，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咱这点前句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
1: 最远的家。
0: 咱都要公告公，这一次南法呢也走了很多那个啊，这到处有葡萄庄园、葡萄树、葡萄园、葡萄藤、葡萄串、葡萄酒，哈，哦，那再去扑给他哈，都大一张迄个海报讲啊，如果你喜爱葡萄酒，你一定也热爱你的生活，哈，哎，讲了这哈，对啦，因为品酒的人啊，喝酒的人都是啊，不管我讲一个人享受。一个人的喝酒，或者是说三五好友的这样的喝酒哈，你也可以孤独享受，你也可以社交哦，来透过酒来社交哈啊，都是生活，这都是都一样，都是热爱生活。
1: 不一定是酒，只有酒而已啦。对，你喜欢喝茶，你得你喜欢爬山，喜欢健行，有兴趣的人有你就是热爱生活。
0: 对，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姑嘛，我问你，因为我们要去韩国铁佗哈，啊，我小姑要去，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盖混呐，三片要炸去吃，可以 ，OK，
2: 你是要坑你。
0: 不要紧，不要紧，你要放在皮箱，你要放皮箱随身带都可以 ，OK， 谢谢，哈、
2: 哦。哎，
1: 谢谢。
0: 检查嘛，不要紧啊，检查不要紧，检查你就甲讲，即我咧食补钙之类啊，嘿啊，好 ，OK， 嘿，即讲你咧食，吼好。多少柔情多少泪。好、啊、来说到酒齁。有人是干嘛说啊喜欢独自品酒，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三五好友一起呢齁、哦、这个分享共享齁、哦。我的想的都在讲的这酒齁齁，这个爱品酒的就是热爱生活。我这朋友一进京齁，他就是去日本去头。阿姨邓来，伊就讲伊有买一罐日本的清酒，伊讲我有买日本酒，嘿，阿姨讲吼，我酒藏在恁家，吼，伊讲我这罐酒藏在恁家，吼，啊，咱我有几个，我的这一个群组的啦，吼，就是爬寿山的群组的四个朋友安尼吼，伊讲啊，咱找一天再来恁家啉安尼，吼。好，就这样，大家久久的来领导做伙，再来开来啉安尼吼。因为阮即几个朋友，大家聚餐拢会伫阮兜聚餐嘛吼。我讲啊，是安那要囥喺我家，安尼我有压力呢。伊讲无啊，伊讲安那，等一下说，来你好 ，Hello， 嗯，
3: 小军同学好，
1: 哎，你好你好，
3: 请问吼，这 AI。去年中国伊个横空出世迄、那个
0: Deep Sea
3: 嘿，哦，你阵有哪假？
0: 哎呀，做假的啦！你看最近不是说就是做假的啊？哎，实用者，
1: 你让他讲完啦，他讲什么？
3: 最近吼，一个推出一个 Kimi K 三吧，
0: 哎，
3: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种 AI 爱用 GPU， 因为爱先进晶片嘛，啊，因都无啊。
0: 啊，无，伊那阵啊，就是有一点嘛，啊，提来做一点嘛，迄就是有一点嘛，是透过迄落有一点
1: 偷渡的啦，
0: 偷渡啦，嘿呀、啊，
1: 第三国啦，
0: 啊，结果都无法度啊，尾也无，伊都无做袂落去呀、啊，
3: 吼。最近推迄个 Kimi K 三 J 是怎么一回事？你敢知？
0: 唔知？
1: 不，我问你啦，你在担心什么？
0: 对啊，你今嘛是
1: 没有，你是担心开心，好、哦、还是烦恼？哎呀、啊，你要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才能回答你。有的问题啊，
3: 我的想法就是讲，你这是在乱市场，
1: 好，我大概懂你，
0: 好，安尼你先挂掉，好，谢谢哈。
1: 其实未来 AI 市场其实就是安尼赶快嘛 ，AI 就是一个工具嘛，啊，你就是讲消费者你要选择讲吼，你要使用什么样的 AI 工具，包括都要开始的 ChatGPT 出来嘛，啊，后来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哈，也是这样出世，还有这个所谓的马斯克的那个。Cross 吧，那个他的那个 AI， 反正现在变成说设备大家都有啊，你工具好不好用就是百家争鸣。那其实就回到不管是不是 AI 啦，你回到 AI 前 AI 时代，你喜欢用 Google Map 哦，还是现在之前台湾炒的很多高德地图哦，就是那个线上地图，还是讲搜寻呢？你喜欢用 Google？啊，是讲这个中国的叫啥，那个叫啥，我嘛唔知叫啥，反正百度， 这个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好，那就我自己而言呢、啊，我不会想要去用中国的 AI。为什么？第一个，它的东西是受限的嘛。然后 AI 敏感力出来工，你要回答到正确的问题，你可以中国的 AI 问问看，什么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那就绝对问不到嘛，
0: 问不出来、
1: 啊。有限制的工具，那就不是一个好工具嘛。那但是另外，你看，起码那种台这个世界上普遍都有了大的 AI， 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就会老老实实去告诉你啊。或者说、啊、你问美国人不想问的问题嘛，说为什么会有黑奴屠杀那个奴隶黑奴是什么事件？美国人不会去不承认这段历史嘛？但是中国的AI， 或中国的这种 AI,
0: 百度
1: 或生成的工具，你查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嘛，是被限制编造过了。你如果问这个说，哎、欸，为什么去问中国的 AI 说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做这么久都一直不下台？他就不會，就绝对不会回答。好，那我就回答像他刚刚那个大哥的问题，你在担心什么？因为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啊。你说、哦、中国很厉害 ，AI 很厉害，超越了 Google，、超越了那个。ChatGPT， 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真的答案。这种东西你要用吗？偌厉害我拢不爱用。
0: 啊，对啊，抖音家己中国嘛，啊，哎，家己中国都十几十亿的人口啊，对不？哦，也讲哦，我这里我的是哦，登记使用人口偌济啊，都用家己的人呢，对不？
1: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个资问题啊，我唔是讲所谓的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就没有所谓的个资问题，但是至少因是世界大公司，因重视个人，在个吼，在欧美公司吼，你如果泄露个资啊，你的光是告那种各类各家客人这个公司啪啪声，可是中国的这些，不管是百度啦、高德地图，有没有个资的问题？有啊，
0: 对
1: 啊，可是他你被用去做什么？
0: 哎，
1: 哦，然后找了共位，今嘛这类时代最重要就是你的个人隐私跟个资跟那个 digital footprint 数位足迹，因为他你的 AI 或者你的这个社群软体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不想把这种东西交给中国的 AI， 中国的社群就是这样子啊。
0: 你们看中国人啊，对哦，比如讲啊，因最近哦，因咧淹大水啊，那哇死偌济人，没有啊，你他们自己中国人如果要上网查，没有。好，要不然得到的答案都绝对东西，不是真实的哈。
1: 我跟田总朋友分享一个很可怕的，大家中国人的那种直播主嘛，啊，就是直播给他睡睡啊，给他唱歌，然后你给他直播嘛，你给他抖内，他就会那个哦，他就会讲啊、哦，说啊这个歌啊，哦，然后我唱一条歌给你，结果就有很多的网友就故意嘛，就抖内啊，席第一个打席哦，然后他就抖十块给钱，然后第二个是包。哦，阿紫，那不同的人就故意嘛，他就故意要骗这个直播主讲席包子，但是他要给他钱啊。这小女生傻傻的也不知道嘛，说席包子席包子就讲了好几次啊，人家就是一直狂抖呢，结果呢，马上
0: 消失了。
1: 马上他的直播就被切掉，直播啊，那个查甫囡仔，中国查甫，他根本可能一波马被他降低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洗包子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随时哦，你的直播什么都有哈，政府看不见的黑手跟 AI 在监视你，他只要侦测到。有相关的六四敏感的文字洗包子还是骂习近平的马上就跟你直播切断就这样子啊，这种东西你敢用？
0: 所以说不管任何的这些程式啦，搜寻资料啦，还是说你 AI 啦，当然我也不管中国怎样啦，其实很多他们很多包括那些数据啦，他们也都会造假。我就说他们说、哦、我多少人用我这个用这个程式啊，就他自己中国用的几十亿啊，对不对？所以讲，我们当然那个都中国的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首选啦，哈，简单讲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喂，
0: 来，请讲。
4: 我想问你，看那世足赛那个门票出偌济？
0: 我、哦、当然那看都对一场啊，你是讲决赛冠亚军的哦、喔？
1: 每一场
0: 都、每一场的价格都会啊，有当时啊，那个人买出来票买来，
1: 他是每一场都卖完了、啊，就是都完售了、但是够惊讶偌济，那是一个浮动，跟那股票同款哦。精彩这个比赛的较悬嘛，啊，你若讲较普通的比赛的是定价。但是每一场比赛都卖光光。
0: 基本吼，基本咱台票万的拢一定爱，几万块啊一定爱。基本哦，我是讲，有些可能都到几十万，有的要上百万的都有哦。嘿，好，谢谢哈。 的情。我都讲我那朋友嘛吼，去日本佚佗啊，回来买一罐日本酒啊，伊就讲提来，伊讲放咧阮家啦，伊讲吼，下一次咱大家招招的吼，啊再带伫恁家再来开来啉安尼。我讲啊，是安那要放咧我家，你都提回来恁家要来，下一次咱若要来啉的时，伊讲唔好啦，嘿，我放到你家卡，好，我放咧我遐，我都有一个压力呢吼，我得啊，就找一工，我得啊一直讲，啊恁是当时有闲啊。啊，较紧啦吼！找一工啊，紧来把这罐酒啉啉的，无一直藏在我家。啊，逐工啊开冰箱，那罐酒就当空空的。我讲有当时啊，我惊我要啉我家的酒吼，开唔到，伊开到你一罐啦。结果呢，就早一天，我们就几个朋友就大家就在我家哈，就买一些东西，就开那一瓶酒哈，一啉落去，我阿娘，你那一直假讲你买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款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甜咖呢哦，加拿大的冰酒很甜哦，它就是用那个冬天哦已经结霜结冻的葡萄啊去提炼的啊酒，那个就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加拿大冰酒我跟你讲就是很甜很甜很甜。我讲你讲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好甜好甜，好甜到我那一天我喝了一口两口，我就说不要你们喝哈。哎呀，我两个几个朋友嘛讲他不要喝那么甜哈。我讲啊你买这罐酒的是你是安那？你讲日本酒，伊讲日本酒啦，伊无讲清酒啦，伊讲我这是伫日本买的日本酒啊，所以我嘛无甲注意看。好，当佮开的时阵才知讲啊，他是在日本买的，但是那一罐酒是其实是加拿大的冰酒哈。我讲哦，呀，阿姨讲哦，就是伊只讲啊，伊讲哦，我讲哦，啊，藏伫我家咧藏只久啊，我特别啊开冰箱一罐啊细细长长的啊，都要空空连啊咧吼。哦，哎，就讲啊，拍死啦，拍死！我讲啊，你想啊，你酒你嘛是好，伊讲他喜欢，他就是喜欢那个那么甜的酒，所以你不能是他试喝了他才买啊呢。哦，喜欢你就放留着你自己喝啊，为什么要拿来这边大家喝？伊讲我他不行自己喝酒，好，我那朋友就出，伊讲伊袂当家己一个人饮酒，我讲想啊，伊讲伊拿家己一个人饮酒，伊会哭。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有伴吼、哦？我們四个人当中，佮另外有一个，吼、哦，佮另外有一个，我知伊有嘛是安尼，食酒都会哭，他喝酒就会哭啊，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不停哦，又哭又讲，讲不停。哦，我就问我这朋友吼，就是买这一瓶酒的朋友，是安那？你讲，伊讲伊家己一个人饮酒会哭，伊讲唔知，伊讲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喝酒，他会就会觉得不知道，就觉得很心酸。就家己，唔知啦，干嘛就可怜？我乃家己一个人个饮酒，啊，就干嘛就心酸诶，啊，都会哭安尼哦。我讲吼，安尼你连刚老杯酒，还是来坑了我家喝？哦，还是大家一起喝，不要让你自己一个人哭着喝哦。

0: 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
0: ？Hello，
2: 哎，你好。
0: 请说。
3: 你讲那个加拿大冰酒，
0: 嗯，
3: 啊也嘛等等啊，无介大款啊。
0: 对啊对啊，散散等等啊，我都讲。
3: 哎呀，等等啊。
0: 哎，都两。
3: 我再把你加拿大买两罐来吃，囥来吃。
0: 嗯。
3: 哦，啊介好吃。
0: 嗯，啊都甜啊，你介甜啊，你介好吃。
3: 介甜啊。
0: 足甜的，唔好，佮无介甜。
3: 啊嘛有，伊有白色的，啊有一个红色的啊。
0: 啊都好，反正冰酒就是甜呐、啊，嗯。
3: 对啦，啊你若甜，你就泡一挂冰茶。
0: 嘿嘿，就敢那那连甜果汁的感觉。
3: 没啦，阿姨，我那袂歹食，哦，无上呢，两罐七千块呢。
0: 哦哦，
3: 一樽代表的两罐七千块呢。
0: 哦。
3: 哎、
0: 欸，迄对我来讲，我感觉伤甜，我袂爱，嘿，袂爱啉遮甜哦。谢谢，来你好，嘿。
4: 哎，你好，做官呀？
0: 哎嘿。
4: 我借问你啊，卡无力食钙粉够好？
0: 卡无力，吼、哦，来广告哦，
2: 广告，
0: 广告，来，我跟你讲，你卡无力吼，
4: 嗯，
0: 卡无力是你咧要压起来迄个时阵无力吗？啊，是徛咧都无力，酸嘿、嗯、嘿。
4: 背楼梯也
0: 无烂嘞，背楼梯无烂吼，你那这样你膝盖也有退化、嗯、啊，你本身的钙质我那是无啊，骨头较怕讲吼，所以讲较无支撑力吼、哦，啊，佮有迄个关节也有磨损较退化吼，
2: 吼、哦，
0: 咱迄个cushion 迄个关节就是咱的cushion、啊、哦，所以你要压背楼梯你肌无。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1: 哎，小朋友敢会当食恁这钙粉？
0: 小朋友都来广告，小朋友食钙上好啊，小朋友一食钙一补钙，对对啊，一年级个都好黄金时期，囡仔八九岁、七八岁、八九岁，伊就是要骨骼发育的时阵啊，牙齿吼，牙齿要换脆去，这个时阵你钙一定爱有够，安尼吼帮助伊巩固牙齿，啊，佮帮助伊呢骨骼发育吼，所以囡仔国小、国中这段阶段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一定要吃、一定要吃钙补钙哈，
2: 哎、
0: 你吃化学钙、合成钙，还不如得吃珊瑚钙，真的，哎、欸，两千五，两千五，一百二十公克混呢，哎，好。加油哈！好，囡仔发育了好，喙齿啊，换喙齿啊，换了好哈。喙齿那水吼，我跟你讲，牙齿很重要嘞。有个人爱喙齿爱歪个起串哈，哦，安尼啊，一鼻一齿一屁屁啊，一屁屁啊，玉米牙齿啊，有啊，小玉米的，你爱食钙有够，喙齿也好哈，发了水，啊个骨骼发育也好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医生。来，你好，嘿。Hello，
3: 那个尿骚味吼要，
0: 哎、
3: 怎么解释尿骚味？
0: 尿骚味就是伊的腺尿啊，伊的腺尿啊，腺尿的啊，搭在裤底是不是固尿的？有迄个臭尿破味，嘿，
3: 对啊，
0: 哎。哎呀、
3: 啊，
2: 好，你无加一点
3: 蜂
0: 蜂
3: 吗？
0: 哎，啊啊，
3: 开水吗？
0: 你讲哪？
3: 多喝开水吗？
0: 尿骚味要喝多喝开水消除，无可能啊，嘿，
3: 要给医生看。
0: 你迄就是腺瘤，你迄改成你迄个放尿腺瘤，放尿头腺瘤，尾放尿放袂出来啊，无放到壳壳腺瘤，腺瘤这种的情形爱改善啦，唔是你
3: 没有腺瘤啊，
0: 没有
3: 是说如果从棉被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有尿骚味啦，
0: 从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你有擦尿吗？
3: 没有啊，
0: 啊，无是安那，你为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啊，你有腺尿类吧？系啊，啊，无没那有尿骚味？
3: 是没有啊，因为不过我那个时候都会起来小便呐、啊，大概一次到两次啊。
0: 你是讲你放出来有尿骚味，啊是啥？你都话讲你没什么，
3: 屁很开在起来放尿的，
0: 屁很开就有尿骚味，你反正你不自觉咧睡觉的时阵有腺尿，你家己唔知。
3: 嘿、哦，可能
0: 像一点。对啊，对啊，无那有些那种哦，那有些公司迄落米皮要起来放尿，米皮很开的尿骚味。
3: 我就觉得每次米皮很假，白天都没有感觉啊。
0: 嗯，白天没感觉，晚上
4: 你闷住了啦。
0: 对啊，
4: 其实这个就是可能你有
0: 像像不自觉的漏尿啦，嗯、你家己唔知影，不自觉漏尿爱食舒鹏啦。
4: 而且
0: 简单讲啦，
4: 我跟你讲哦，你家己偏会掉，边下人一定做变态的。
0: 掉啊，
4: 一定很明显的哈，这个。就是
0: 嘿，爱食苏鹏啦，唔是多喝水就会解决的啦，吼。
4: 你讲有腺尿，
0: 你有不自觉的腺尿的情形，你家己唔知影。
4: 边下人无跟你讲是。
0: 哎呀，个这不自觉的漏尿，哈，哎呀，这不自觉漏尿，爱食苏鹏啊，
3: 嗯，那个不用给医生看药，
4: 还是没关系，去给他看也没有关系啊。
0: 对啊，
4: 哎呀，对，
0: 看花灯啊，你食苏鹏啊，
4: 对对对，不冲突不冲突哈，好，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哈喽，来登啊，来拢断线重打哈。哎呦，0979的加0906的哈，断线重打。来，你好，嘿，哈喽。
5: 主持人你好哈。嘿，这里的节目吼，讲一个诈骗集团，今麦吼大家要较注意的哈。在网络上叫人买水果啦，买啥哈？
0: 嗯。
5: 伊啊，伊内讲提供些什么设备啦，还是？全家啦，讲吼爱什么实名制啊哈，啊提供账那个银行的账号啊哈，特别较注意的啊，讲着叫你提供银行的账号，那莫嘿，叫恁的节目啊，家人讲者莫，这诈骗集团的诶新手法。
4: 哦好，谢谢，我了解了解
0: 啊。你若讲你去超商听，你都直接去啊。货到付款，那得个什么提供账号？所以只要提供账号都不对啦，哎呀，
4: 这样，这样，有一个正确的流程，
0: 对啊，对啊，
4: 我刚才咱这条就没有分享哈，现在真的诈骗太
0: 什么，诈骗的出头，吼，都 骨髮新髮都會有啦，吼，都交替使用啦，吼，所以骨髮伊若知影哦，骨的方法人足常知影，伊嘛是个吼。推陈出新呐、啊，哎呀、啊，这诈骗集团的可恶，这真的是恶钱吼！来了，
2: 嘿，你要无恁我假是多来，
4: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吼，好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 7755 9900 8000 7755 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什么松河
2: 主持人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你也一样用夹吧？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拢会使啊。你要有帮买，要给要用宅配专人宅配啊，迄、那个配送拢会使啊，吼，嘿。
2: 那我夹在当诶。

0: 来，哎、欸，陈小姐，你伫台东，你台东，你咧听？你听咱的节目呀？你听咱的节目？你伫台东，啊，你唔得用手机听？
1: 哎、欸，唔是呢，因为我人伫车顶啦，人唔捌迄落卡恁的电话过，我第一遍。哦
0: 啊！你无你伫对听咱的节目，你唔是手机台东啊？无嘿，
1: 我在高速公路。
0: 你在高速公路啊？你哦哦哦！你即啊？你即嘛要登个台东啊？就对啦。
1: 嘿，我拄要起来高雄啊！
0: 哦，好好好好，你即嘛为台东要来高雄就对啦，吼。
1: 啊，
0: 你
1: 即嘛
0: 好好台东嘛，吼。好啊，你这主文的物件是啊，要甲你寄去台东领导就对啦，吼。好好好好好，那你是今天还是明天就会回去吗？
1: 晚上就会回
0: 去。哦 ，OK OK， 安尼没问题，安尼你等一个也当休哈。好好，谢谢哦。
1: 明天给我收了。
0: OK OK， 明天收好，谢谢，好，
1: 谢
0: 谢
1: 你，
0: 好谢谢。来你好，一雄，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1: 谢谢好。
0: 好，
1: 我重复刚刚那个太太讲的那个芒果哈，真的是诈骗。那一天哦，订了一箱。200块，说仿山的那个艾文，给我订了一箱，他说，我说我货到付款，他说没有，要实名制啊，我就不懂了，我说什么叫实名制，我真的不懂，我说阿姨的工，你现在赶快去用你的实名制，我就说我就不会用，我就不理他了，他一下又来了，你如果不用，害我被冻结，那个是我要看医生的50几万。你等一下，李专会打电话给你。你就跟他讲，我说我都没有什么账号，我只有邮局的账号。那个李专，我打去，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的啦。我说李专啊，为什么买个200块的芒果还要用到李专呢？我没啊，你就去用你的那个存折的账号啊。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存折，只有邮局。那你就打去给买家说。那个买家又来了，我现在被调来警察局了，你害我，我亏了50几万，我要医病的，我就不理他了，他就没印那个照那个警察的半边给我看，哪有警察不扣扣子的啊，就看到他那个制服穿的不整齐，真的
0: 演个演个给小演，
2: 没啦，
0: 个给小演，
2: 连演都演得这样不专业，
0: 对啊，
2: 对啊，你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生成一张图也好嘛，对不对？
0: 啊！你想啊，不是想啊，你刷啊一收200块，迄就是用安尼咧吸引人啊。其实伊迄拢无物件咧卖啦，就是纯粹的诈骗的啦。利用即马有足侪迄落刷啊，有个人产地家己吼，这直接透过网络销售吼，啊利用安尼的机会。哦，啊，即卖人卖百香果，伊就换卖百香果，对无？拢乌白来，伊即卖来，好卖干嘛？是伊就卖干嘛？所以讲没有那么便宜嘛，啊，所以他就是吸引人去订购嘛，啊，其实他到时候你也不会，你钱付了，你也不会收到货，而且你搞不好钱都被好收刮一空，哈、哦。搞啊！那个实名制买一个山呀，你了啊！实名制咧，死你嘞，我你嘞。所以哦，听众啊，大家要注意哈，好，咱人客有拄到的吼，提出来分享吼。

0: 哈喽，
1: 你好。
2: 喂，小姑娘哈。
0: 哎，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请教你吼，讲这边有一种迄个政府的股票哦。
0: 嘿。
1: 无，唔知，系啊，你唔系，
0: 你安尼讲未清未楚，
1: 吼。好啦，系啊，系啊。
2: 不
1: 通
2: 你
1: 唔
2: 通讲，
1: 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啊，没有。
2: 一号码讲55055啦，
1: 没有。
0: 你搞清楚，你搞清楚哈，你
1: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
2: 孙啊，有对的，
1: 阿公。阿蒙林孙啊，
0: 那你蒙林孙啊得好啊。
1: 好，那蒙林孙啊得好。
2: 一个月会当可要3000-2000。
1: 蒙林孙啊，哈，好。谢谢哈，
2: 拜托你，
1: 好，你问你孙啊，
0: 谢谢，我无法懂，
1: 好，谢谢哈，好，哎，家己做功课，卖只饼干。
0: 你要学恁孙啊来做，你要学分听，你都无法懂完整，
1: 无
0: 法懂完整表达，我嘛无法懂。
1: 问恁孙啊啦，恁孙啊袂甲你开啦，
0: 对啊，
1: 无一定啦，
0: 系啊，无的确是有尽量有。
1: 哎呀，你问清楚啦。
0: 啊，但是即嘛是迄是详细些喏，你表达，你表达安尼，我
1: 问恁孙，
0: 无法懂讲哈，无法懂甲你回答。好来，你归。你问你孙就好
1: 啊，对啊，你孙就跟你讲就好啊。
0: 嗯，你好，
3: 哎，子俊，
0: 哎，
3: 你讲话哪性格啦？
0: 安那，
3: 我在恁娘嘞。
0: 我有讲安尼哦。
3: 我你老婆讲我诈骗集团，讲我在恁娘。
0: 是哦，拍死。
3: 我啦，做好笑。我要跟你讲哦，我今仔有在食你的钙油吼，我的脚吼，真正差足侪。较早我也煮饭吼，煮好两支脚酸个哦。啊！即卖我已经食第三颗啊，即卖卡袂啊，
0: 所以继续食吼，卡袂
3: 酸啊，
0: 袂酸啊哦。较早煮一顿饭都爱来坐，伊也坐几啊天了。
3: 好，足呛。啊，即卖差足侪啊，
0: 卡酸啊，卡酸佮兼腰酸安尼就对啦。煮一顿饭你就安尼，哎呦，好，谢谢，真正有差就对吼，咱的得力钙粉钙油，
1: 嗯，
0: 它超级好用的啦。听众朋友吼，安尼伤过吼，拉布怕布啦吼，身体拉布怕布的吼，会记得哈，咱来戒烟戒油哦，一定够好你用起来、载起来、顶起来哦，足够骑、足够行、足够走的吼，得力算了戒烟，甲得力戒油。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吼，要开起来，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775599。

0: 你好哦。
1: 喂，
0: 嘿，
1: 哎，我不跟你好
0: 哈。哎，嗨嗨，
1: 请问一下哈，
0: 是，
1: 我该买戒烟戒啊，阮先生哈，吃两顿。
0: 来刷卡，
2: 刷卡好，刷卡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3: 小军啊，
2: 嘿。
3: 请问哦，迄个戒烟食了哪会爱困的是哪？
2: 爱困，所以你暗时若要困，会进前你甲食一时啊，较渐渐啊，较一时啊。好啊，迄就是你眠无，你拢眠不足啊。伊今物食的时阵，有时候它会，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哈。
3: 哦，不是安眠药啊。
2: 对，不是哈。
3: 啊，那个戒烟的话，假如说吃两，一天吃两颗啊，戒烟吃两次，这样 OK 啊？
2: 戒烟一次两。科一天基本也是要吃两次哈，
3: 好，
2: 以上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嘿，
4: 主持人你好，
2: 嘿，
4: 我想问，要买苏红含那个护理元素，看得上这
2: 可以 ，OK， 可以。Underneath the endless as you 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5: 小军啊，我问你一个，那个肌少症。会当食钙油啊，钙粉无？
2: 拢会使食。
6: 讲过吼，
2: 肌少症你食钙粉、钙油拢会使食啊。啊，肌少症你家己平常时吼，这蛋白质的补充爱有够哦。
6: 那个运动吼，
2: 运动
6: 爱叮当。
2: 重力训练、重训啊，蛋白质吼，对肉鱼吼，这個、植物蛋白质的都可以要补充哦。嘿，嘿，但肌少症不是老，一定是老化。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哈，哎。
6: 症嘛，症状啊，
2: 对啊，嘿，阿伯嘛是会无力啦，爱未知啊，人会未知，吐吐灯啊，啊，就所以是啊，那有的人弄会点啊，跋倒啊，好，有的真的是跟肌少也有关系啊，关节错位移位，好，嘿嘛拢会应用啊，所以钙粉、钙油以外，你蛋白质也补充，哦，啊，平常日常生活给做一寡重力训练安尼，哈，
6: 对，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2: 以上好，来你好，嘿，
6: 你好，你好。
2: 嘿，
6: 护理元素可以啊，可以啊。
2: 护理元素要困，你唔好当作爱困以后要困食，迄是调荷尔蒙调了，你就会好困。啊，你唔好讲啊，要暗时要困啊，再来甲食。你唔好当作爱困以后，暗时要困，你用食诶酸乳钙粉，吼，嘿，酸乳钙粉。
3: 护理元素暗时要食两摆才食啦，吼。
6: 可以啦。
2: 你但是你卖甲要困才食啊。有个人有，迄是有听从安尼讲讲，伊暗时要困甲，伊就是拢讲，护理元素食好困诶，啊，我要来困啊，我得该食啊，结果会未困诶，吼，迄毋是安尼食，护理元素毋是用法，毋是安尼，莫当作爱困药啊安尼食。啊，但是酸乳钙粉要睡觉之前你食一时酸乳钙粉，的确有帮助你稳定神经，睡眠会比较安稳，哈，好，谢谢，好，好。

0: 黑的黑暗。哎，你好哦，小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Pocket， 你好，你好，
0: 哎，请说。
1: 哦，我都听听小坤在讲趣味哦，都听到你啊，一讲就想升级了。
2: 讲对
1: 马六真好。
2: 哦哦哦，我家己。
1: 你
0: 0800-7755

0: Hello， 你好，小公伯格。
1: 来，你好。嗯。来，请讲诶。
0: 请说，请说。
2: 哎，小公啊，我跟你讲吼，你头先咧讲吼，诈骗集团咧讲迄句话咧，塞你真好听。
1: 哦。
2: 哎，我跟你讲，别人吼讲迄句话，听感觉不舒服。你不是针对个人，
1: 哦，
2: 台，这个是咱台湾人诶哦，会多嘴。
1: 哦。哎呦，哎，我其实我家己唔知我讲出来呢，我唔知呢。
3: 你
1: 是听讲解？我刚好讲啊呢。
3: 你
1: 可能
3: 我
1: 帮
3: 你调好不好？
1: 好。0800啊，这因为很生气，因为很生气，我干嘛讲？哦，安尼呢，卖山呀来咧诈骗，上面咧实名制吼，因为。我的干妈公这个诈骗的真的是令人好气愤，很生气啊！所以的不足刚脱靠李春哈，拍谁拍谁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4: Hello， 你爱加讲几遍啊啦，因为你有咧未介有介分，当然你较爱好啊。
1: 哦，恁较爱好吼，有影吼。
4: 诶，较爱好，未使较歹去。
1: 哦，你较爱好。
4: 所以恁较好。
1: 啊，恁爸嘛较好。
4: 对对对，啊，咱卡嘛好。
1: 啊，咱大家哦，啊，咱大家，啊，你都无。
4: 咱大家卡拢好。
1: 啊，唔知是安怎，是爱得爱讲你较好呢？嘿，奇怪咧！哦，阿公恁爸较好的，噶是咱恁大家较好，拢较无好。嘿嘿嘿嘿嘿嘿嘿，真奇怪！
4: 哎呀，加讲几遍啦，
1: 无啦，加讲都无，加讲都无新鲜啦。我拄啊是真啊，只受气的在脱口而出咧。
4: 哎呀，人咧问讲，阿我是咧。你关心恁，你看你妈妈的脚有倒无？那无好来吃阮的产品。
1: 有呀有呀有呀！哦，你安尼哦，脑筋转了真紧，袂歹袂歹。
4: 对啊对啊！
1: 谢谢谢谢，好来了，嗨 ，hello。
5: 大家好。
1: 哎，
5: 关于迄马筋啦，迄较有亲切感啦。台语就是安尼。
1: 哦。
5: 较早我细汉，嘛拢听三柱点五柱点好，感觉足爽诶。
1: 这个
5: 亲切感呐，
1: 这怎么都爱听三字经、五字经在送？
5: 对啦，安尼拉近那个距离啦。
1: 老一辈人讲，讲欠人酸啦。
5: 对啦，啊有咧好，进党不当的，讲咩过？
1: 你
5: 三字经的，讲咩样过？啊，迄种
1: 对咧，对咧，
5: 伤过遐啦，伤过天真啦啦。咱台语的精髓就是伫遮。
1: 台语
5: 的精髓啦，
1: 台语的精髓。就是第一个三字经跟五字经，
5: 五字经啦，好啦，好。
1: 莫怪迄外国人拢哦，在咱台湾的外国人拢讲哦，我来听你台咧讲台语吼，拢足像咧笑骂。伊讲你台语，伊讲伊唔知咧讲啥，但是伊听起来就感觉足像咧笑骂。
5: 哦，
1: 谢谢谢谢，真正我是听一个在咱台湾大的外国人讲啊，因为台语袂啥一样啊，但是伊感觉讲，伊感觉讲台语的语言吼，感觉那个音调各方面来讲，拢给足丰富诶，给足丰富。啊，可能是听无，啊，伊家己伫遐学，伊个外国人足趣味诶，伊他好像是美国人，伊就讲，我特别啊听人咧讲台语吼，啊，就伫遐。伊就咧学讲，伊听就是听安尼，伊讲都就好像讲台语，都好像在吵架。好，来谢谢哈，来你好，嗨，
6: 谢问一下哦，
1: 嘿，
6: 我是有介有介份拢伫阮隔壁诶，七万甲恁买诶人哦，
1: 嗯，
6: 啊，我讲啊是安怎食？
1: 刷卡甲你讲哈，来哈。口音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线下哈，二线哈，来你好，嘿 ，Hello， 小坤 ，Pocket， 嘿，
2: 你好，我是听广播了哈，
0: 嗯，
2: 线上线下讲好吗？
0: 线下讲好，来线下。

0: ¿Qué será la que me quiere a mí? ¿Qué será?
1: Hey.
2: 您安尼讲，差不多几个月，啊，靠，有法都看到成效。
1: 我跟你讲哦，你是吃过安眠药的人吼。
2: 对。
1: 我无法都跟你讲几个月，但是你安眠药能早戒就早戒掉吼。安眠药搁吃落去，真正是不归路吼，一条不归路。
2: 嗯，对。我再靠这电话给您嘛。
1: 你先不要去想说要吃多久，你先卖去吃吃。你先讲我安怎我都甲安眠药改掉啊！我一定是一步一步来，伊甲安眠药无同。你唔是当作讲哦，从咧拄啊开始咧吃安眠药，吃落去都嘣一个困去啊！吼，
2: 是啊是啊，
1: 你不能期待这样嘿。嗯，
2: 我吃这个护理。

0: 来，美丽人生有德利公司，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钙油，啊，个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维他干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应当为烦恼，不应随烦恼。当为执众心，以非杂烦恼。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常常有真侪代志。生活当中，无论你有钱无钱，有地位无地位，人人拢有烦恼。善食人有善食人的烦恼，好食人也有好食人的烦恼，连一寡即个做官的人，伊嘛有伊有心有力的所在。生活当中，人人拢有烦恼，时时刻刻扰乱着咱的心。所以佛经有一句话：有人住的所在，就是烦恼的所在。人生哪会遮尔多烦恼呢？生活敢袂当安稳舒适过日子吗？因为生活当中，真侪人自找烦恼，将好事想做歹事，将好话想做歹话，猜疑万动，甚至本来会当自由自在过生活，家己忧心乱想，烦恼重重，自找麻烦。原来烦恼拢是家己找来的。那呢，做人做事要如何抛除掉烦恼呢？其实要有烦恼会当真除，咱啊就是爱做好事做善事。因为做好事做善事，咱对别人好，咱的心情会欢喜，别人也对咱好，咱就得到助缘。如此生活当中，烦恼就容易解决，烦恼就容易减少。佛家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精其意，是诸佛教。意思就是生活当中，咱莫做恶事，多做好事，累积福德，增加善缘，心念就会清，烦恼就会少，超凡就会当放下，自然人就快乐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进等咧老个电话，老咧滚滚，大家拢趁这时阵好康的，赶紧甲碰断去。所以咧，莫抢无到，抢无到，抢输人。电话也赶紧卡，全面拢是在线当中。电话无好卡，请你加强一群啊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卡过来开始。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碰好康爱赶紧的哦。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的七股岩山。七股岩山的每一年呢，会举办着七股岩山风筝嘉年华。哦，听起来真赞呢！不单单的将七股岩山的天空变成着上梦幻的派对，一年一度吼，所举办的风筝嘉年华呢，配合着各种的活动，哦，精彩非凡呢！今仔日吼，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这个七股盐山吼，平常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可能来台南的时阵呢，会经过咧，咱会来遮游乡佚佗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知影，七股盐场是咱过去台湾上大的晒盐场，台湾过去上大的晒盐场就是伫七股，伊是主要供应着咱台湾农工业用盐。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晒盐已经无符合着经济效益啊！而且七股盐场呢，伫这个过去2002年5月的抓废晒，吼、哦，结束着咱台湾300多年的晒盐历史。七股盐山的这个盐矿，吼、哦，咱的晒盐历史呢，就伫这个所在呢画下终止。啊，不过呢，这是过去的一段历史，非常的珍贵。所以咧，不单单咧，从这个过去，吼、哦，这个七股盐山，吼、哦，这当中，这个晒盐的情景给留落来，而且咧，搁用一座盐峰，大约六层楼，盐峰，吼、哦，伫咱七股盐山当中蔚为奇观，吼、哦，啊，这当中不单单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遮佚佗散步，其实咧，七股盐山咧，你会当咧，来遮穿古装体验，甚至咧当坐小火车。吼、哦，啊，来个这所在咧，其实咧，沿途咧，冒真侪风景，吼、哦，会当游赏，所以咧，找机会，拢会当来个七股盐山，欣赏到雪白的美景，看到巨大的这个盐山，吼、哦，啊，甚至咧，各会当咧，来这咧体验到盐卤豆花，吼、哦，甚至咧会当坐到游园小火车，吼、哦，啊，这咧当然咧，各会当有这个食到。冰淇淋齁嘿呀冰淇淋看到兼冰机齁这当中嘛是真好的一个选择。啊不过今天的咱这个机会等着书里面传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来看七股盐山店馆的风筝嘉年华齁。哦齐老师哦啊整个天顶齁哪哪的天顶变成大海呢哇在蓝天白云当中竟然呢有金鱼有水母哎哟有够够水呢有呀齁。非常古锥吼，啊，甚至咧，感谢蓝蓝的天空咧，变作咧，星际吼，星际太空吼，内底咧不单单咧有太空人漫步啦，吼，啊，甚至咧有一挂咧，这个星际风筝吼，翱翔在空中，是不是真的变，真的变吼，啊，甚至咧，搁会当吼，从天空咧变成着动物园，哇，规个动物派对吼，哦，拢伫天上咧，哦，有够特别，有够趣味呢。每一个假期吼，伊规划活动拢无同款，啊，所以每一个假期吼配合着无同款的活动，你都无同款的体验，啊，详细的拢爱上这个官网吼，系啊，七股盐山的官网去了解，啊，超市边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不单单吼，咱来个台南佚佗吼，当中的时阵呢，有真侪古迹啦，所在通游赏吼。啊，这个、来个七股盐山，看到巨型风筝，利用着伊活动的期间，来这里吃冰激，啊，甚至来清凉一下，啊，看到安尼风筝飞上蓝色的天空，嘛是一个足好足赞的这个生活乐趣哦，哈。啊，找机会哈、哦，尤其咧来到咱七股盐山，可以当配合着去顽皮世界。哦，各位当去完毕世界佚佗，哇！当中呢，都佚佗几天去啊，吼！所以呢，探难吼，这个台南吼，咱七股盐山吼，举办着的假期，举办着各种的活动的时阵呢，都会当详细去了解哦，吼！可以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赶紧的哦，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够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回馈礼盒组，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要来送给你。哇，陈律师，做得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礼盒组是限量的哦，送了就无哦，而且给你挂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介绍，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档较俗的啊。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你吃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继续足侪钱来陈律师生活听众朋友听。平常时善立德酵素一罐就是2200块公定介绍，两罐就是4000块，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叫，你一个月就是要开2000块，有影无？进行主持两罐做伙叫，咱呢都阁加上你一罐小罐的。细罐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2000块加赚500块，只存1600块。哦，安尼做会好呢？你逐个月食陈律师的善立德酵素，你是要开1600块，还是要开2000块？当然，搁一个月加省500块，做会好个咯。大哥大姐啊，一个月加省500块呢，是不是做会好？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会好呢！较早过去，你食善立德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块。真的，你亚洲做位个碰上来，加量不加价，一个月加赚550呢，等于呢2000块只存1650。大哥啊，大姐啊，等于是拍千块钱非常的好哈。咱的礼盒处的是两大送一小，两罐做位叫，加上一罐小罐的，非常的好。东部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哈，平常时大三通3K 啊、5K 啊，拢是公定介绍1K 啊，就是1000块。这个时阵只要2K 啊做位叫，咱的就搁加上1K 啊、4K 啊，哦，等于拍千块钱做位好呢，加省足侪钱。平常时你食陈律师介绍的心钙球。公定介绍一罐就是2800块，真的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小罐的价值14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省700。哦，陈律师，2800加省700，只剩2000呢。陈律师，请问你，你是要2800来换陈律师的心钙球，还是2000？当然是真，赶紧来陈律师送咯！大哥啊，大姐啊，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陈律师要甲你提醒，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咱就是会有冤家，一罐一罐卖，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要来陈律师续一下，你也赶紧啊哈！平常时你食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你有咧食的人，你趁这个机会半年一年分，赶紧甲碰上去。因为所碰到的拢是加省足侪钱，你亚洲拢是加量不加价的哈。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有在食善立德酵素的，你咧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块，你进你亚洲规年份甲碰等于变做一个月只开1650，一个月加省550。大三通心钙球拢同款，加省足侪钱等于拍1500折，所以爱赶紧爱烧抢。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也做抢了都无啊！你嘞要搁抢无掉，抢无到，电话要赶紧卡。哎呦，陈律师啊，哦，啊，我有咧食你的产品，趁钱就来抢你也做开好安尼。大哥啊，大姐啊，咱钱拢无多，马上出货予你啊，因为实在是太踊跃去啊，助理拢另外爱甲你排时间。陈律师来回一个歹势，刷卡进全面拢是满线的，因为大家嘞趁这个机会嘞，赶紧碰，赶紧抢啊！半年一年赶紧啊碰断，抢了都无啊，电话啊赶紧卡哈！你要搁抢无到，抢无到的，有咧食陈律师介绍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赶紧的利用这难得活动的机会，这个一年几年冬天当中，保证价钱上少的机会，赶紧啊碰断伊！有咧食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进来关小路车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小罐的加量不加价等于拍1500哈，电话赶紧靠通找咱的助理，抢不到电话卡袂入来，请你爱加养一份啊，真歹势。活动期间全面拢是热线的阶段，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的支持啊！真刷卡哦，拢是满线，你电话卡有通，卡有入来，你拢有听到。所以迄边电话拢嚷嚷叫，甚至咧大哥大姐，你电话卡袂通，卡袂入来，毋是咱的电话歹，是因为咱的电话全面拢满线当中，咱的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请你多多包涵哈、啊！啊，你莫抢无到，你莫抢无到，你平常时身体有咧保养，身体有咧照顾，当然这时阵加省足侪钱咯、哦，会样省会样赚哈，莫抢无到，输人抢无到。真无彩，电话啊，赶紧卡做助理啊，抢了都无啊，
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通加派人手在给你服务哈，请你多多包涵。电话卡未通，卡未入来，加养一群啊，因为大家全面拢是咧小唱满线当中，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感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热烈的支持啊！陈药师爱谢谢多谢，嘛甲你回一个拍摄，因为刷卡实在是电话太侪去啊，大家拢趁你这个时阵电话一直卡吼，大家一直抢，所以咧你无抢无到，抢无到，电话车你一定爱加养一群啊。电话卡未通，就是咱电话满线，请你重播进来点击个卡以外，啊，这拢无多马上互你，因为咱出货出未赴啊哈。陈药师爱回一个拍摄，助理拢爱另外搁甲你排时间，因为这个时阵咧，就上好康的机会，会用省钱就是趁钱哈。啊，电话加养一群啊，吼，你无抢无到，啊，无抢无到，啊，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77-33-55，刷卡吼，咱拢加派人手助理咧，甲你服务啊。啊，大哥大姐吼，麻烦您多多包涵。电话给您等到的，吼，也是卡未通的，加卡几通啊，拜通的哈，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后来，小孙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进前有媒体做过着调查去问少年人，问少年人解什么问题呢？伊讲你人生上重要的目标是啥物？结果这项调查的结果，拍破你的目镜吼，少年人人生上重要的目标是啥物？变好业，嘿，第一名变好业，所以少年人的心目中，因希望因会当变得有钱。第二，就是变得有名，好、哦、有名，好、哦，那嘞就是希望因的。

就是天。结果哈佛大学针对着民众食老了后来收集着因的身体健康、工作、婚姻、心理状态的资料，佮看着因的配偶、子女进行着访谈。结果呢，了解着人食老了后到底因感觉因的人生目标会上快乐的代志是虾米？这当中记录着七百多人的一生。这七百多人当中有医生、有律师、有人做总统、有人长期失业，吼、哦，甚至咧，有各种相关的行业。啊，这个数据吼，数万亿。这个研究团队吼，从这个研究的结果，这个引出来吼，有数万亿、数万亿。啊，这数万亿当中，陈律师没有听就没有了解。伊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嘛是陈律师今仔要跟你探讨的重点。吼、哦，真正互人活了快乐，看到身体健康，重要的关键是啥？互你要一个。来，陈老师，佮讲个清楚，听众朋友了解。你感觉食老了后，你？快乐佮兼健康的因素是啥？快乐兼健康的原因因素是啥？你感觉？有人讲有钱、有名利、有地位，是不是？吼、哦，啊来咧，吼、哦，当中咧，有个人咧，当中的时阵有无同款的感受？唔过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根据着哈佛大学因研究着七百多人的一生。一生啊，一世人为因少年到老，包括着去采访着因的某、因的囝，吼、哦，这人有医生、有律师、有书、有总统，吼、哦，毛人登记失业拢有，吼、哦，啊，这七百多人当中研究因一世人了，发现着这人因纷纷伫人生食老了，因发现着人生上重要，和因健康兼着快乐的因素是啥？你敢知？就是看到伊个亲人、朋友有一个稳定、温暖、信任的关系。我阁讲一道，研究到七百多人的一世人，包括去采访到因的配偶、阁因的子女进行了访谈，了解到因自少年到老的过程，因的身体健康、因的工作、因的婚姻、因的心理状况。做到一个最后的通论，这个研究报告数万页、几啊万页、几啊万页，统计到最后达一句话：食老想要健康兼快乐，那呢，你看你的亲人，看到你的朋友，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爱有一个稳定兼温暖的关系，看你的亲人。和你的朋友爱有一个稳定和温暖的关系，这句话真重要，所以陈老师一直重复你听哦。好、哦，经常说啊，这是代表什么呢？研究发现到，如果食老有会，这个人健康兼快乐，那呢，伊兼亲人之间、兼朋友之间的关系真好。好、哦，真目标越来越明显了。所以研究的结果嘛，发现了一件事。食老了后，你看厝内底的人袂合，看你的某袂合，看你的翁袂合，看你的囝袂合，看你的无啥物无啥咧找朋友，那安尼不单单身体会产生着足侪心肺梗疾病，甚至容易中风、失智、失灵。简单来讲，如果你感觉你的爸爸妈妈，你感觉你的阿公阿嬷。伊食老感觉真孤单、真寂寞。真侪少年讲啊，都好好诶，爸爸妈妈，我有闲较倒来看你哈。即句话就是爸爸妈妈上无想要听到诶。少年诶，你莫阁甲你诶爸爸妈妈讲即句话啊。啥物时阵等甲你少年诶有闲啊？啥物时阵你较有通好来陪伴我，听到心情就歹啊。有闲卡来陪伴你，啊，你都无闲啊！无闲，才讲这句话。所以老爸老母上
讨厌的

0: 听到这句话啊，爸爸妈妈，我有闲，卡等来陪伴你哈，我有闲吼，卡等来催你哈，我有闲哦，那等来看你哈，你啥物时阵较有闲？这句话只有爸爸感觉寂寞孤单而已。所以生活当中，但是说啊，听众朋友提醒，每逢佳节倍思亲，假日。假日啦，咱的迄个一挂即个节日啦，毋是假日，节日，什么端午节、中秋节、生日、父亲节、母亲节，请你也记哩哩一件重要代志，你的亲人，跟亲人做伙，见少年的毋是，见少年的做侪咧，哦，好不容易有一个什么父亲节、母亲节，有假日、中秋节、端午节、过年，哪里赶紧来安排出国、安排佚佗？唔过爸爸妈妈寂寞伫厝，爸爸妈妈如果感觉食老会孤单，如果我的爸爸妈妈认真会向安排生活，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陈老师咧提醒你，少年的有当来你是捡到，当来陪你你是捡到，吼，无当来陪你，你嘛爱学向找朋友，因为这对你的身体健康足重要。如果食老无咧找朋友，食老拢无堪人有任何的人际关系，增加着你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增加着你中风失智失灵的机会。吼、哦，而且研究显示，老翁老母最重要，因为朋友无多，逐天陪你，今日是谁有因的事业，堪因的生活，是不是？唯一会当陪你的，就是你的老伴。所以这研究进一步去研究。发现到食老翁阿婆感情好诶，身体较健康；食老翁阿婆感情无好诶，个人惊个人诶路诶，其实咧身体常常出问题，身体常常出问题。所以两个阿婆之间感情好歹，嘛影响着恁诶身体健康。今仔请水晶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着啊。身躯边这个人是陪伴你上好诶瓦壳。咱来了解到，咱呢，伫人生的过程，伊就是陪伫我的身躯边。这个人就是决定着你食老是不是幸福快乐的一个重要关键。你卖看平常时做干那来陪你食饭，陪你开讲，陪你看电视，陪你散步，陪你出门，这拢是生活最重要的陪伴。如果这个人无陪你，你就会感觉孤单寂寞，你就会感觉无聊无伴。但是说进前吼，我听一个足感动的代志，一个大姐先生你中风，先生中风，因为饮食的关系、饮食的关系哦，先生中风，所以卧床失灵。大姐甲伊先生顾甲偌好，你敢知？顾甲连医生都学了，医生讲哦，唔捌看过别人照顾我遮尼好诶。不但那肉都没失灵吼，那规身躯的肉都没失灵吼，啊吼，身体吼，精神啦、啊，个面色啊，拢顾甲真好。啊，大姐打电话，陈老师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陈老师，虽然阮老翁的啦吼失灵啊，需要人照顾，不过我都看到伊伫我的身躯边，我都感觉有人陪伴，我都较安心。所以大少医生伊家己呢？伊时时咧为着顾这翁哦，逐工啦，款伊三顿啦，未使六药啦，吼、哦。当中的时阵咧，就是要甲这翁顾好，要甲这翁顾好。大嫂也无讲啊，什么话我都爱人斗三工啊，他伊拢家己来，凡事逐项拢家己来。啊伊吼、哦，感觉伊的人生即边讲，啊这翁虽然我照顾伊辛苦，啊毋过伊伫我身躯边陪伴我，陪伴我啦。爱、啊、感觉即个陪伴。就足够大的呀，伊个辛苦就足够大的呀，对。小叔够感动的，我感动啊！用咩老话说？我感觉讲，大嫂吼，伊食老啊，伊无所求啊，伊无所求。先生虽然中风啊，倒伫病床顶需要照顾，不过咧，伊感觉讲，会当照顾翁，嘛是一种的陪伴，嘛是一种的趣味啦。安那讲，嘛是安尼哦，逐天爱无用，伊讲爱无用，当无用使，等款二三顿，等者免使六药，等下要甲洗身躯啥，啊二四一天就过。啊，伊未感觉辛苦啊，伊未感觉，伊感觉讲啊，反正我人搁伫我身躯边，我搁看会着伊个啦，我看会着伊个啦，所以咧。 感觉咧，有人感官有人背叛。啊，今仔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讲互你听，我就是爱你了解着讲，今仔日如果老翁老母伫咧，就是人生上幸福的代志。即老翁老母的，你看伊好，你对伊好，伊对你好，然后恁就会当健康快乐过生活。吼、哦，无论即老翁老母可能食老有一寡个性，有一寡固执的所在，啊，咱互伊自由，咱互伊自由啦，自由的时候卖讲念啦，卖讲管啦，互伊自由，啊，伊感受会到，啊，第二你尊重伊，啊，第三你关心伊，你疼惜伊。啊、我相信这个老翁伊咧，佫较无你，伊嘛会疼惜你。是安那？因为你对伊好嘛。佛家讲的，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嘛。所以有当时啊，可能阿嬷一世人食老岁啊，我无想要佫忍耐。佛家甲咱讲，毋是安尼想。有的大叔讲哦，少年忍你到老，我食老我无要佫忍耐你啊，我要对抗你，我要做我家己。啊！你的痛苦是像今仔讲的烦恼，家己吹嘛，是不是？咱佛家咧讲的，应当为烦恼，不应随烦恼，当为即种善，即种善以非杂烦恼，爱用智慧开当去除烦恼，爱做好事开当去除烦恼。如果你身躯边这人，你咧作生气的，你作怨叹伊的，你顶多爱对伊好，因为你对伊无好，你想气伊。痛苦的是你家己。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讲话听就没有听。我希望讲咱钓的，大家共同来面对。是生活当中疼惜你身躯边的人，因为伊要陪伴你一世人。你对伊好，伊对你好，所以人生五十岁过，吼、哦，中年朋友嘛同款。你爱给你的先生太太空间，你卖逐工啊管东管西。人上讨厌的讲，我为你好，所以我你都爱听我的话。你为我好，你现在都爱听我的话，我现在都爱听你的话。所以真侪人拢用这种情绪勒索啊！我是为你好啦，所以你得叫我听，你叫我讲的就去做啦，唔对，现在唔对。你如果为伊好，你得尊重伊；你如果为伊好，你得顺伊；你如果为伊好。你就可以自由，这才是真正人需要的事情。人生一世人，咱无法度改变任何人，包括老翁老母陪伴你一世人，你嘛无法度改变伊的个性。唯一的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有彼此的空间，互相相让，那呢，生活就继续健康、快乐、自在。会记今仔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听众朋友互相来面咧。即世人当中，会当互你食老健康快乐的，就是你的老伴。咱甲即句话记起来，时时来提自己。即世人会当互你健康快乐的，互你食老会当健康快乐的，就是你的老伴。就算讲伊艰苦病在身躯边，你可能辛苦爱照顾伊，不要紧，至少伊陪伴你，是不是？会当有身躯边，总比无伫身躯边较好。所以咧，有当时啊，可能老翁老母的身体艰苦病痛啊，需要照顾啊。咱咧当作一种陪伴，你心情就较快活，像我拄啊讲的大姐，心情就较快活，就袂感觉辛苦，啊人嘛较自在。因为烦恼是家己想的，你讲是毋是？好、哦，趁这个机会跟你做分享。后来我赶紧来请出广告者啊，刷卡老的滚滚来广告者。后来大哥大姐啊，唔好中风，唔好失智，对吧？所以血管循环来沟通，因为咱知影中风、失智、失灵，这当中拢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系。台湾人长期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所以当你开始食了有血啊，你开始走路愈走愈细步啊，你开始脚麻、手臂走路行袂起啊，你开始脚酸、手软、循环歹去啊，人开始无得袂行，你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敢无影？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你看到你的阿公阿妈，开始食老血循环歹，开始袂行。所以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有一挂营养保养。用小事，我看医生药啊咧辅助，营养靠家己。但就是拢常常甲听众朋友讲，人袂当无营养，人是靠营养过日子。药啊是咧治病，营养是咧辅助你身躯三顿你食无够的， 你爱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互你血管会软球，互你血路会通，互你血管袂卡油、袂卡伤，互你血充足。那咧生活当中，当然爱一寡营养保养。但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足感谢你的大三通。大姐本来吼循环脉头晕目暗，真正爱循环脉头壳戆车车，脚手拢无力，行路拢行未起，精神体力拢真歹。大嫂讲，陈老师好加载，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刚好，身体体质拢改善啊，行路好行啊，行路有力啊，人嘛较袂戆车车，较袂卡巴手臂啊。你的大三通真好，阮先生看我食了好，伊嘛对我咧食，好，阮两个食老伙仔好加载，有你的大三通照顾，真诶身体继续好啊。
1: 现在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1: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1: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他
1: 的脚就会麻掉，麻掉哈、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哦，
1: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1: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1: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1: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现在头晕也
1: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1: 有有有
0: 有哈、哦，好，太好了。
1: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1: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哦，大哥大嫂哦，两个可以当重新牵手去散步啊，是不是？因为因食这款大三通，吼、哦，有一位大姐，杨超市，你的大三通足好诶，你一定爱介绍大家用。阮食老话啊，足侪人行路无得行未去，伊讲我要去公园行路吼，行未到电梯呢，无法度行路呢，去电梯呢，无法度坐电梯去公园散步呢，我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食较紧哦，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2: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2: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嫂大姐公吼，伊讲只要是你的大三通很好很好，真的要介绍大家用。所以现在咱的大三通畅销第一，人人而乐，品质可靠，价钱公道。平常时大三通你一克啊，就是固定介绍1200块20公分。所以你大三通食了好的人，大哥大姐咱也知影，食老会啊，人会无力，行路会无力。所以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当然来探进陈老师活动的时阵，你赶紧的几年份甲看起来喏。大三通一年份10组，你也看起来等于拢拍1500折，10000块你就加赚2500，20000块你就加省5000块，好不好？赶紧的来陈老师上东坡三里头销售新界 Q， 咱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等于拍1500折，做个好，等于赶紧卡，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大家拢半年份、一年份咧抢，真紧，你也做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先抢先赢，先甲助理订，尽量爱排时间啊，无我马上互你直接甲助理订。你也做抢了就无啊！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平常时大三通两客啊、三客啊、五客啊叫，至少两客啊做一叫，个个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等于拍7500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热烈支持啊！你食老尾会惊，永超市像你讲的有影，食老上惊就无得袂惊。你现在无得袂惊，你现在无得袂惊，你现在行路愈来愈细步，头晕目暗，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循环改歹。人生就是安尼，你是安那无得袂行，因为你无营养嘛。啊，你也血路循环够有通，有营养，你都有力来行。所以身体规年通天，咱拢爱保养，你讲是毋是？刷卡只拢满线，手里咧家你又无啊，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咱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是咱这个先电话，这个刷卡全面拢是满线的阶段，请你一定爱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加养一群啊，找咱助理，莫抢莫掉，抢莫搞，莫抢莫电话莫卡无通，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助理， 77335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无人吼，这世间无人无可能食老拢无病啊。食老加减拢会有病，不过真的人食老有会啊，上加就是无力。做这样讲，陈律师有影，食老啊难免身体艰苦病痛。只要是请问你，你现在无力？汽车无加油驶袂去，我拢定定甲因讲，人无力，大部分来讲就无氧气、无营养，就是你的血流循环歹。啊，是安那？你的血流循环来歹，是你医生看无够，还是你药啊食无够，还是你医生找无透？但你说来讲，是你循环歹，你的血无法度提供氧气跟营养，和你的全身躯，所以你的肉就一直软去。你走路脚就开始酸软，只要是咱做面客跟你讲的，你人生你五十岁过啊，你会开始较早吼少年的时阵，你走一万步，走两万步，足够行，走一万步、两万步嘞，徛咧休困，真嘞，走一千步、两千步、三千步、五千步，你啊都爱坐咧休困啊，是安那？但有事请问你，是安那？你无都徛咧休困，脚会酸啊？是安那你脚会酸，因为你走路三千步、五千步，走起来了，血循环袂当来，血积伫脚底，脚就胀胀安安，你就会出无力，因为你循环变歹啊。所以真侪人讲，陈老师，是安那我最近脚拢较会酸，走路走起来，去散步、去走路、去佚佗，脚就会酸，休困的时阵脚就想要坐。因为坐落来循环卡会转来啊，徛咧循环未起来啊，爱坐落来你要循环卡会转来，表示你的循环变歹去啊，所以你会想要坐落来嘛？你看足济大哥大姐循环歹，伊会坐几工诶？你等于讲爸爸妈妈，啊你啥物拢坐条诶？吼、哦、啊徛起来徛无偌久就忝啊，徛无偌久就忝啊！听众朋友啊，等下所有通甲你讲，你的爸爸妈妈如果规工行来行去，动来动去。吼、哦，袂规工坐伫遐，身体一定真好，循环一定好。啊，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规工行无外久，脚就酸软，行无外久，人就无力，表示你最近你就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啊，你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你就有力会行。你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你就较唔免规工拢安尼脚酸软无力，徛伫遐坐伫遐，你就袂出门袂行路。但就说我甲因讲过啊。血路循环沟通较袂中风，较袂失智，较袂失灵，食老较自由。足济大哥大姐两个翁仔某互相照顾，但呢食老会啊，两个要做伙去佚佗。先生讲行阿某诶来运动哦，太太讲啊，我无，我今仔足忝诶。啊，你现在足忝诶啊？唔知呐，最近拢困袂好，啊，感觉安尼脚冰手冰，脚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咧头晕目暗，甚至咧人哦拢无爽快。啊，大嫂是安那头壳会戆，是安那大嫂会卡手的吧？因为血路循环歹嘛，血路循环未通嘛，你讲有理无？吼、哦，这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哈、啊，刷卡金融全面拢是热线吼，但是说爱回一个歹势，请你多多包涵。非常时期望你体谅，每一次咱咧留个电话都是接你热线，所以拢咧甲你接电话，咱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接当中。你电话有卡入来，你拢听到，助理一边电话响响叫，因为抢无到，真正真无彩啦吼，未当抢输人。啊，大哥大姐，你电话加响一群啊，咱有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大家咧小抢，电话无好卡，电话真热线，且你电话一定要加响一群啊哈，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0800-77-33-55，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拢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一定爱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1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热烈的支持，请老师伫遮再次甲你说多谢。阿妈甲你回一个歹势，因为电话真正真多，大家拢趁伫这个时阵，赶紧的来碰好康的，所以咧电话真多，请你多多包涵。好阿进的拢无多，马上我哩，因为咱出货出袂赴。所以昨天拢过来另外甲你排时间，吼，陈律师甲你回一个歹势哈，因为咧实在是咱订单太侪去啊，所以出货出袂赴，大哥大姐多多包涵，啊，你一定爱赶紧的，吼，趁这时阵因为抢了都无啊，大哥大姐莫抢输人抢无着哈，电话赶紧卡，你身体爱保养，啊，这时阵省钱就是趁钱，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直接找助理哦，0800-77-3355，你身体本来就爱保养啊。啊！你当然趁进，就是上好的机会，节省足侪钱，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吼、哦，直接靠通，甲咱的助理讲哈，来，请老师看一下哈、啊，我赶紧的，啊来，陈律师，我赶紧的来回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啊，电话真无好卡，好且你也加养一群啦，因为真个劳累的期间电话无好卡，卡袂通的加加几通啊，直接找助理哦嘿。有啥物问题要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个请老师看一下哈，彰化埔盐的陈太太在问，用陈老师是安怎，什么原因会造成到黄斑部病变？黄斑部病变就是咱目睭，吼、哦，咱目睭视神经的中心，就是看会清楚的所在，已变歹去啊。啊，有分大型的跟淡型的，吼、哦，大部分大型的拢是老化。就讲你长期可能大哥大姐较早少年的时阵目睭无保养，所以食老了目睭就老化去、退化去，那就相机的底片就歹去，所以就产生了一挂大型。老人性的黄斑部病变，所谓的黄斑部就是咱目睭的视中心的所在，就是你开始看物件歪歪，直线看做歪线，看物件看袂清，吼、哦，甚至物件吼会歪歪爱模糊爱袂清，就是咱目睭看会清的所在开始看袂清去，吼、哦。要看你目睭好歹爱用一类看，嘿，因为目睭两类的交叉，为大哥大姐一类目睭歹去啊，一类搁看唔可以看到的清楚。好了解意思齁，所以大哥大姐齁，你看物件前要看目睭好歹爱用一类看。啊来另外一种目睭的淡性的。淡性的就讲湿性的黄斑部病变，大部分跟心肺更有关系。比如讲你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那呢尤其糖尿病的人食老真容易黄斑部病变，尤其糖尿病的人食老真容易黄斑部病变。啊三性黄斑部病变的咱目睭黄斑部边仔血管开始流汤、滴汤，开始破的，甚至脱掉的，都造成着目睭视力怎啊歹去？啊，用超市安尼买啊呐？第十一就是注射，防止着你目睭吼，即个血管一生新的血管吼，造成着即个出血。啊，毋过陈律师感觉，像这种黄斑部病变，就是中西合璧，一边西医一边做治疗控制。一边也吃中药来帮助你目睭血管的疏通，你用陈律师吃中药血管的疏通哦，会帮助咱目睭黄斑部病变哦，伊较会疏通。如果会动的话，佮配合着一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来加速着咱血管的疏通，互你血管较袂脱掉的，较袂破去，那呢血管就会较好。所以如果有产生着黄斑部病变啊，陈律师要甲彰化埔盐的陈太太报告。吼、哦，有的是老年化的，就食老了，吼、哦、大型的黄斑部病变的；有的是心血管的问题，作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吼、哦、高血油。大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会较容易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且糖尿病如果一旦伴随着黄斑部病变，目睭就会青眉，因为咧无好控制，真歹控制，所以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用中药来顾目睭，佮加强着促进你目睭血管的循环好，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佮加上中药来保养，啊，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安尼就是对你目睭，吼、哦。咱要维持着伊视力，因为你近黄斑部病变啦，物件开始袂清楚啊。你想要目睭用较久的，你就是爱保养、爱保护。所以西医这边注射，好、哦、啊来咧，中药含着营养保养，食你挂血路循环通来保养，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简单甲一个脏话补言的陈太太报告一下哈、哦。后来陈老师阁看一下哦，哈、哦，来脏话詹大姐的问。目睭涩涩，有大眼睛，要安怎改善？吼、哦，会当食顾目睭的中药。当然，顾目睭的中药就是咧照你目睭重新沉淀回来。吼、哦，啊，按摩真有限，因为目睭大涩，就是你目油已经未做目油啊，目睭已经无水分、无目油伊啊。吼、哦，啊，这个当中要如何是好？除了热敷，吼、哦，热敷来帮助你目睭的泪管，吼、哦，伊咧。即、这个安尼帮助伊，即、这个泪管就是会当较放松的，吼、哦，较袂脱掉的。唔过，陈老师感觉像作者目睭大涩起的大眼睛，中心要甲目油食倒转来，西医大约就是叫你热敷点目油水尔。所以阿亮陈老师啊，要做啥物按摩？按摩基本上来讲，因为目睭袂当乌白起，目睭按摩拢是按摩目睭睛。咱的眼眶有无？眼眶系着目睭睛。好、哦，大姐知影吼，只要是讲目睭睛的目睭的外靠这目睭睛，好、哦，攒竹穴、睛明穴，好、哦，咱目睭睛弄个起起的，就是目睭有一个眼眶有无顶骨头下掉，要按摩就是按摩目睭的目睭睛，好、哦，这个圆圈正对倒对目睭睛，这个按摩伊对目睭有帮助，会促进目睭的循环，好、哦、了解吼、哦，啊，食顾目睭的中药。好、哦，食顾目睭中，如果会当配合着血路循环来通的，有一挂叶黄素、PPOS 个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会帮助你大眼睛佫较紧恢复。好、哦，阿、啊、亮超市大眼睛恢复你，如果已经打起啊，要恢复会较久，要恢复有当时啊半年一年。啊，唔过如果你还袂完全打起，伊会较紧，好、哦，伊会较紧恢复。好、哦，了解吼、哦，食挂血路循环来通的，配合着顾目睭的中药。那你陈老师感觉袂歹，吼、哦，来有骨质疏松，吼、哦，食固筋骨的中药，敢会当食竹笋，吼、哦，笋啊会当食无问题，不过笋啊一个重点袂当食，就是你疼的时阵，如果你脚咧疼，你有咧疼，那呢就食较少的，甚至就卖食，好、哦、了解哦。所以当身躯，比如我身躯有所在咧疼咧发炎，那呢笋啊就卖食。好，因为笋啊是发物，食了发炎会愈严重。如果身躯无痛，你讲啊，我有骨质疏松，啊，我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唔过我身躯无痛的感觉，就讲我身躯无所在咧发炎，那咧竹笋啊食寡拢袂要紧。好，了解意思吼，詹大姐，竹笋啊会当食无问题，唔过就是伫你身躯无发炎的状况会当食。好、哦，如果感冒发炎啦、脑后疼啦、筋骨疼啦、关节疼啦、身躯有疼的症状、有发炎的症状，那你竹笋啊，就暂且卖食。等未疼来食，今朝嘛同款。好、哦，身躯有咧发炎的时阵，就今朝暂且卖食。无咧疼、无咧发炎嘛，开来食，伊就真好。好、哦，安尼了解吼、哦。

好来，好，拍摄哈，好，电话实在是伤侪去啊，大哥大姐，你多多包涵哈，嘿，甲恁服务部的电话继续靠通水助理哦，嘿，0800-77-33-55，啊，多张话张大姐有听清楚吼、哦，你如果骨头有咧疼，身躯有发炎的症状，那竹笋就暂且卖食，金蕉嘛同款，唔过无咧疼的时阵，金蕉竹笋拢会当食。适量食，卖过头，拢无问题。啊，目睭大涩的问题，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佮食寡血路循环的通，会营养。那呢，目睭咧大涩的也较紧好。吼、哦，下多啊，黄斑部病那边的大姐嘛，同款。你咧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佮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你也较紧好，好不好？爱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新北芦洲的林大姐咧问吼，伊讲伊会进心脏科，医生甲伊讲。吼、哦，有 Q 天的物件先卖食，吼、哦，按个血路顺来通会当食，吼、哦，爱跟食几啊年啊，是安怎？吼、哦，来，小师甲林大姐报告者 ，Q 天这个物件伫古早，就是古早 Q 天的古早来讲，医生的概念买底古早有一个抗凝血剂叫做瓦法林，这瓦法林伊含 Q 天含绿色蔬菜拢袂食进，因为绿色蔬菜、绿色的蔬菜会影响到这个传统的老药，这个。迄、那个抗凝血剂瓦法林，打这个药啊，骨油啊，吼、哦，骨油啊，这个瓦法林，这个油啊，会影响到伊的药效，吼、哦。啊，唔过因为进大哥大姐恁食的抗凝血剂，包括阿司匹林，包括保酸通，包括新型的抗凝血剂，拢会当食青菜啊。只要你会当食青菜，你就会当食 Q 天，是安怎？但是苏格林大姐报告，因为新的抗凝血剂伊含 Q 天，含到。青菜都拢无禁忌呀，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吼、哦，爱超市讲的时阵，林大姐就了解啊。你生活当中你食鱼食肉嘛有 Q 10啊，所以你会当食鱼食肉，会当食菜，你就会当食 Q 10，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吼、哦哦，所以林大姐请你放心，吼、哦，就讲古早因为过去医生的烦恼讲，古早一挂传统的抗凝血剂，那呢可能含着你，诶一挂绿色蔬菜还是 Q 10有禁忌，不过超市要来讲就讲。古早迄种瓦法林迄种抗凝血剂，医生基本上足少开，甚至无咧开啊。因为迄种食了，连青菜都袂食进，绿色蔬菜都袂食进。所以你如果会当食绿色蔬菜，就表示你会当食 Q 天啊嘛。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无？你会当食绿色蔬菜，你就会当食 Q 天。医生啊讲啊，你绿色蔬菜食进，当然 Q 天就食进啦。所以请林大姐放心，无问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吼。来超市个看一下，哦，台中的李大姐哈，台中的李大姐咧问，伊讲超市长期失眠，看医生食药啊都无效，要如何改善？大姐，李大姐放心啦、啊，但老师甲你讲啦、啊，啊，你既然安眠药都食无效啊，你现在都要食安眠药啊，卖食啊，既然安眠药都食无效，卖食啊，啊，你超市啊，我变哪困，我教你一个方法，好不好？超市拢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讲，歹困的人先调整着生理时钟。已经有陆陆续续听众朋友对陈老师的方法，已经足侪人困眠拢改善啊。陈老师甲李大姐报告者，我阁讲一道，你注意听。你歹困，陈老师知影，请你既然你安眠药食无效啊，你就卖阁食，因为太侪人吼加入这陷阱啊，一直安眠药食无效，特别食愈强的，特别食愈有效的。啊，是给家医生爱，医生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我甲恁讲，我甲恁报告，因为恁食甲无药啊通食，安眠药啊恁食甲无药啊通食。我讲了解意思哦，啥物叫食？真侪安眠药啊的人，食安眠药人食到尾啊，就无药啊通食，因为真所谓安眠药啊，拢治袂好你的失眠症啊，是安那？因为你药啊食无效啊，你食到有耐受性呢。真侪人安尼呢，安眠药啊食到尾啊拢无效去啊呢。啊，无好去啊！你搁食要创啊？因为你对这药啊有耐受性呢啊，医生已经找无药啊，互你食啦，是不是？已经找无药啊，开什么药啊？你食你拢无效啊！啊，那那边安怎？啊，就卖食啊，因为安眠药啊无食也袂安怎啊，是不是？来第二点，李大姐，请你用心，既然安眠药啊你食无效，请你就卖搁食，卖去学去安眠药啊控制掉的，足辛苦的，是不是？那呢，龙超市阿瓜贝如何来改善？来，等刘叔教你。改善你的生理时钟，因为大哥大姐请你来给你做些歹困的人，拢在时啊五六点啊较眯一下，对不？但就是麻烦你一点，歹困的人，请你五六点啊就差不多爱起床啊。
日头出来就爱起床啊。用车时我规暝拢无困，你叫我起床，不要紧。你今日今仔日较忍耐诶，吼、哦！你规暝拢无困，你五六点赶快起床，吼、哦！啊，反正你歹困啊嘛，你困未起嘛，你五六点你就起床。起床了咧，咱诶身躯、脚手面流流诶，吼、哦！刷牙刷一刷，出门去散步。八九点诶时阵去晒一下日头诶，吼、哦！啊，你要食早顿，你家己安排时间，是毋是？啊，然后请你记哩，你暂暝拢无困着无？你中昼你要休息一下。会当提议，莫得倒白白，莫个倒等于困哦，莫倒等于眠床困。提议提一下，好、哦、提议提一下，不要紧，十分钟、十五分钟提一下，小休一下不要紧，好、哦。然后暗顿进前，请你先去运动，四五点啊去爬去去运动，爱爬去咯，逐工爱爬去咯，爬去去运动，运动回来，咱的身躯嘞，脚手面洗洗溜溜的，好、哦，身躯洗洗，提早洗身躯。洗身躯了，休困一下了，咱就食暗顿。暗顿食了去散步，散步回来了，暗时啊十点准时去困。但老师甲你讲，你今仔个困，你就继续好困啊。用超时闲啊，由你的生理时钟调倒转来。了解意思吼，以后请大哥大姐记哩，歹困的人，再时啊准时起床，五六点起床。起床了，咱散步、活动、运动、食饭，正常饮食，吼、哦，正常饮食。中昼休困，莫去倒病病，会当体力休困十五分钟以内。吼、哦，下晡提早吼、哦、去运动，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后提早洗身躯，食饭了后请你去散步，暗时啊准时十点困。把握这节奏，丹老师已经甲闭关甲恁讲啊，这就是调整生理时钟的秘诀。吼、哦，调整生理时钟的秘诀，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照着这方式。真紧，你就会好困啊，好不？食寡固目睭的中药，咪让你较好困。好、哦，安尼了解哈，李大姐，唔免烦恼。阿美女啊，既然食无效啊，你已经医生开到无药啊，让你食。因为你看过遐尼济医生，啊，而且嘞，药啊有药啊，开到无药啊，唔是各家医生爱讲药啊拢无效，唔是，嘛唔是愈食愈重，一粒食无效就来食两粒，愈来愈害，对不？既然药啊食无效，就卖食。好、哦，药啊食无效，就卖食。咱咧都用调用的方式，吼、哦，麦克安眠药控制调的，好不好？李大姐，台中的李大姐哈。后来，云林古坑的刘大姐咧问吼，云林古坑的刘大姐咧问，伊讲陈老师，走路拢安安平平呢，要食啥改善？循环脉啊，循环脉就安安平平啊。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哦，我有一处。哦，有一次啦，吼，系啊，我只要是出国，哦，出国，我出国去到啊，遐有一对，内底有一对大哥，因差不多七十八岁啊，七十八岁啊，嘿，啊，好不容易准备一抓，得出去澳洲佚佗，去澳洲佚佗，安尼就对啊，嘿，结果吼、哦，因为咱知影出国佚佗咧，逐天导游安排的行程拢真丰富。啊，拢爱行咯，拢爱行咯。这位七十八岁的大哥吼、哦，常常行到一半，比如讲导游讲哦，啊，这条街足好耍的哦，啊，恁入去看卖，内底有啥物特色，我甲恁介绍。啊，咱等一下吼、哦，等来遮集合，等来遮集合就对啊，等者等来。啊，帮恁一点钟、两点钟，恁落去行路对无？这位大哥拢常常吼、哦，差不多两点钟哦，你去倒哦，一点钟伊就等来遐坐啊。一点钟伊就回来遐坐啊！啊，我有一次拄经过，我看到哦，大哥你也很早就回来啊！用哦，我才点外钟就回来啊！用袂惊啦，脚拢平平安安硬硬啊，袂惊，袂惊！我就跟大哥开讲一下，结果发现着大哥伊本身伊咧有心血管的问题，心脏有拢过惊啊，血油、血压拢食药啊咧控制，血油、血压拢食药啊控制。所以食到七八八岁啊，佮会当去澳洲佚佗，实在是非常无简单。啊，佮会当行几点钟已经袂歹啊。啊，我系讲我大姐听也容易的讲，只要是要甲伊讲的，通常脚会安安白白，就是你的血循环歹，血路循环歹，所以脚就会胀胀，安安白白。再时啊，佮好哦，早上还好哦，结果啥物时阵脚会歹？下晡中昼下晡过，是安那，走路走走的血就积伫脚底。
啊，你用超市啊，我食过火炉春暖来通个，我倒靠那较会行袂？当然啊，因为春暖较好，你倒较袂硬、较袂硬、较袂酸、较袂麻、较有力、较好行。所以刘大姐，唔好个等啊，趁进的是上好的时机，进的是上即个啦，上会好的时机。你咧趁进食过火炉春暖来通个，甲食好通，你会较有力啊，较好行。你食看卖，你就知。吼、哦，做者大哥大姐因身体拢顾顿来，你嘛顾会顿来，所以你食过火炉春暖来通诶，但就说感觉一定会较好，吼、哦，请你放心哈。后来哈、啊，陈老师阁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嘿。嘉义的吴大哥咧问，嘉义的吴大哥咧问，伊讲陈老师，维骨力含合力他命 ES 是强效性诶，听讲澳洲政府禁止。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的吼，日本有一挂药啊，足侪人去日本买对无？恁去日本买药啊对无？比如讲一挂感冒药啊，有无？一挂目药水，结果咱台湾拢是禁止的，大家嘛是拢去遐买买炸弹啊，有无？买弹啊！啊，爸爸妈妈，哦，这吼目药水足好用哦，结果来滴嘞，有血管收缩术，吼、哦、啊、哦！爸爸妈妈，哦，这日本的吼药啊拢较好哦，这感冒药啊吃落较好哦，结果来滴有定情剂。所以陈老师要甲恁讲的，就讲确实大哥讲的有理，吼、哦，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外国买回来的药啊，无一定是台湾核准的，吼、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澳洲过去又针对了一挂特殊成分，吼、哦，有规定，吼、哦，唔过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葡萄糖胺伊内底是。葡萄糖胺嘛，因为维骨力来自是葡萄糖胺的成分，澳洲并无禁止因民众食用，吼、哦，包括着综合维生素的 B 群，吼、哦，其实咧基本上来讲，吼、哦，拢是即个安那，拢是就是可以使用的，无问题，拢是无问题。所以伫澳洲当中，吼、哦，但有所了解的，澳洲并无特别去禁止着，比如讲。强效的维生素 B 群，也是维骨力的成分，吼、哦，对葡萄糖胺的成分，未当做使用，基本上是无，吼、哦，啊，因为伫台湾嘛无，吼、哦，啊，详细可能阁爱去进一步了解，唔过陈老师所了解，我所了解，澳洲并没有禁止，因为合力他们 ES 的话，伊主要来的就是 B1 的诱导剂嘛，含着 B6、B12 嘛，虽然伊是卡。这个就是高单位，不过基本上来讲，吼、哦，要个无加，这个就是要个无加，诶，伊那就搞药用的呀，吼、哦，啊，不过要个无加禁止的阶段，没有到禁止的阶段，所以澳洲来讲，澳洲来讲，吼、哦，过去有对着一挂高剂量的维生素，吼、哦，因有规格有调整，不过进目前是无啊，进目前是没有了。吼、哦，只要是做了解，目前无啊。啊，详细可能搁爱问一下。吼、哦，你若比如讲要去澳洲旅游的时阵，恁家搁甲导游问一下。吼、哦，不过只要是了解是无啊啦。吼、哦，就讲针对着葡萄糖胺，也是这个强效的这个，就是 B 群来讲，强效 B 群来讲，进澳洲是无进特别的规定，讲未当使用，还是未当扎去。吼、哦，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了，所以只要是。

字是无共的哦，吼、哦，一寡高校的，也是强校的，吼、哦，也是高单位 A、B 群，有可能伫台湾规范伫药品内底，药品内底。所以你买这個，比如讲你买这物件，伊会看到药书字，也是药字的药字号的，吼、哦。台湾基本上来讲，台湾那就属于药字号的，药字号的，就是药字号。药字号意思来讲，可能爱经过着药师，吼、哦，也是医师的指示。来做使用，还是讲有的是处方签开当做使用。啊，不过在台湾是无禁忌，没有禁止，就是讲强效性的 B 群袂当用的没有。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台湾你伫药局你嘛买会到啊，你嘛买会到嘛，买会到 B 群啊。台湾药局你嘛买会到啊，吼、哦，包括着迄个维骨力你拢买会到。台湾是无禁止使用的。好、哦，了解意思哈，请你放心，在咱台湾无相关的法令禁止使用哦哈。只要是了解是安尼，好、哦，简单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后来，赶紧有超市公格姐来，公格姐，还佫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哈，大哥啊，大姐啊，单尿素的心钙球哦，是一款足好的好产品。你如果有食心钙球的人，你拢知影，用超市。只要是你的心钙球配方有够赞，因为心钙球上完整的 Q10， 咱的 Q10 就是你每一天伊适合的足量，所以 Q10 的量是足够的。一天，吼、哦，咱建议的这个 Q10 食量是足够的，内底够有足够的钙质，钙质的含量嘛是有够的。再加两粒的心钙球，暗时两粒心钙球，就当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内底伊不但有钙，有钙镁锌同盟。咱心钙球内底 B 群嘛是每天的建议食量有够的，吼、哦。佮加上着咱内底构一个足好的物件，叫做 UC2 胶原蛋白，吼、哦。这 UC2 胶原蛋白不管是足量，而且咧，是即个啊啦当中的时阵咧，会当讲是十足的含量。所以你食单尿素的心钙球，不单单有 UC2 胶原蛋白。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一个十足的 B 群，够上丰富的钙镁锌同盟，个维生素 D， 要补钙，有维生素 D， 够钙镁锌同盟，够 Q10， 你的钙内底够钙镁锌同盟，够维生素 D， 你的钙内底敢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的钙内底敢有完整的 UC2 胶原蛋白，你的钙质内底敢有丰富的 B 群。但尿素的心钙球做够啊，那呢？你有咧食 Q10 的，你的 Q10 内底够有完整的钙质，敢有 UC2 胶原蛋白，敢有丰富的 B 群，但尿素的心钙球 Q10 做够啊。你有咧食 UC2 胶原蛋白，你的 UC2 胶原蛋白内底够有 Q10， 够有 B 群，够有钙质，但尿素的心钙球做够啊。你有咧食 B 群呢？你的 B 群内底敢有 Q10， 敢有 UC2 胶原蛋白，够有钙质，但尿素的心钙球做够啊。所以别要吃东西，你要吃对象，我当然吃单尿素的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进个女性，进个女性，单尿素当然活动，你心钙球有在吃的人，进内亚洲个女性，进卡买会到，单尿素的心钙球内亚洲进活动卡买会到，你如果错过了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就是要原价2800来买，原价2800来买呢，啊你进呢，每一罐搁加赚700，2800存2100。每一罐阁加赚700呢，咱两大送一小，每一罐阁加赚700，细罐的价值1400，啊，是不是每一罐阁加赚700？对不？咱加送的迄罐细罐的价值1400，啊，一罐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啊，加赚700，加升700，你是不是2800存2100？啊，你要吃丹尼斯的心钙球，只有这个机会，因为丹尼斯你啊做只要一抢了就无啊，吼，一抢了就无啊，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所以你半年分、一年分，你甲碰上去都无问题。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所以咧，趁紧心钙球一年分甲碰上去，你规年趁天你免叫，你碰到的拢是内亚洲，拢是等于拍75折的，做会好。大哥大姐啊，拢是等于打75折的，赶紧的，因为错过机会不再回。你有咧食丹尼斯心钙球的，你莫一罐一罐2800来买呢。你赶紧的进来有单尿素送，赶紧的来有单尿素送。咱东部大三通、善立德酵素拢是两大送一小，赶紧的进就是上俗的时机，
错过这个时机，你到时阵都爱关键来买，你亚做抢了就无啊哈！没有单条书上的，爱赶紧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爱赶紧爱小抢哈，刷卡拢是满线哦，助理拢在家己服务当中，请你电话加讲一句啊，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爱赶紧爱小抢找助理哈，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这个大哥在问吼，大哥讲伊八十几岁啊，吼啊有咧食固筋骨咧，吼啊当中月初的时阵吼，突然间运动点外钟，结果全软脚去，吼这大哥唔免烦恼哦，因为你该想一个问题吼，陈药师来讲。食到八十几岁，佫会当运动点外钟，无简单嘞。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大哥你了解吼？要叫一个食到八十几岁的大哥运动一个多小时，表示你身体过了真健康呢。啊，你用超市啊，现在突然间软脚去，因为流汗，天气太热去啊。所以大哥大姐，恁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爱请恁榨水。超市来解说，大哥听者哦，现在会。全软脚去哦，因为大哥大姐，恁运动的时阵，身躯咱的水分会散发去。不管你有流汗出来，无流汗出来，身躯水分会散发去。啊，天气热嘛，啊，导致着咱身躯咱的血路循环当中的水分无够。水分无够的时阵，那就加几下消风器，加几下消风器，你怎会突然间怎无咱软去？因为你循环怎变慢。所以大哥大姐，拢请恁来给你。差不多恁去运动的时阵，拢一定会记哩，时时有流汗，就爱补充水分；有流汗，就爱补充水分。啊，个第二个就是补充电解质。像那大哥大姐，个爱补充电解质，但是苏甲恁报告一下，因为大哥大姐唔是有啉水就好啊，电解质真重要。像那大哥会伴随着软脚，就是汗流了，盐分嘛无，盐分嘛无，盐分嘛无，所以。大哥大姐本来就食清啊，大哥大姐咧食食当中就食较清，啊食较清当中有当时啊，吼平常时盐分是拄啊好，唔过你去运动，因为八十几岁大哥佮运动点外钟，第一汗流去无大紧，盐分嘛无够的，啊盐分无够的去的时阵买软脚去，是安那？因为咱知影一点来讲，人抓突然间，你身躯的电解质不平衡，人抓会戆。会无力，吼，会酸软去，所以大哥陈老师要来讲，好加在你真阁无问题啊，吼。大部分来讲，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恁天气热的时阵，出门去运动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你吼爱注意一件事，吼，请是甲恁提醒的，就讲大哥大姐，尤其出门的时阵，水分一定爱先啉有够，吼，对哪运动，嘴大的啉水，有流汗，咱得啉水。好了解意思吼，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老师讲建议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比如讲食到八十几岁啊，靠软脚去的时阵，陈老师家里炸一两粒啊咸糜啊，咸糜啊有无？糜啊系梅子，梅子怎样吼？系大大的糜啊有无？大迄种的糜啊，吼！你咧怎加一粒糜啊吼？一粒糜啊，你怎解落地一粒都够啊？一粒都够。落地对，落地你的保特瓶内底，大哥大姐知影吼？系啊，梅啊，总要落地保特瓶内底。啊，梅啊，生津止渴嘛，对不？系啊，内底够啥？够淡薄啊盐分。啊，一粒梅啊，你也袂上咸，请你放心。所以有当时啊，大哥大姐，有个人爬山伊会炸咧，打梅啊炸咧，干的，伊无落地水伊就炸咧，因为有个人要啉白滚水嘛，伊无爱啉梅啊水，所以你会当梅啊炸咧。咸糜啊炸嘞有无？吼、哦，有当时啊去运动的时阵，大哥大姐会记哩。恁去运动的时阵吼，身躯炸两粒啊，干大的梅子，嘿，大的梅子，吼、哦，炸两粒啊，吼、哦，你看要用啥带起来？炸两粒啊，干的梅子，吼、哦，啊来第二，吼、哦，一定爱啉水，水爱啉有够，因为大哥大姐只要流汗，恁会感觉到电解质跟水分的失衡，好不？所以陈老师甲大哥报告一下，就讲基本上无问题，好个在你等下无代志。啊无有诶，大哥大姐脱水，吼、哦，也是电解质失衡，吼、哦，对咱一般讲诶容易掉刷，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大哥等下无代志，啊，请你后一道你去运动诶时阵，第一水分爱啉有够，啊，炸一粒还是两粒糜啊出来，吼、哦，你也感觉讲，运动了汗流较侪，食甘一粒啊糜啊嘛不要紧。甘一粒啊，梅子、甘梅，好、哦，安尼会当吼，好、哦，简单甲大哥报告一下哈。好来哈， 超出个看一下吼。超出有甲恁回答无对无？好，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哈，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你有啥问题，你拢会当马上甲助理讲，电话甲卡甲助理讲，好，电话卡甲助理讲，因为恁甲助理讲了，助理会甲超出讲，啊，超出隔天。你也听绿色和平电台重播的嘛，吼？那你听绿色和平电台听众朋友，你都免烦恼，因为迄时阵，恁咧听迄时阵，助理拢要搁咧甲恁接电话，助理拢在接电話，所以恁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有啥物问题，你拢会当直接甲助理讲，啊，助理拢会传给陈老师，啊，陈老师过工隔天，吼，隔天我得甲恁回答，好不好？安尼简单好，后来赶紧来告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节。大哥大姐啊，拍摄哈，今仔电话真正是真拍卡吼，因为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趁这时阵，陈老师咧活动的时阵，当然哎呦，陈老师俗一个咯，开当想无到，平常时用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俗五十俗一百都袂动，啊真嘞，当然嘞，就是要大方俗你，所以大哥大姐啊，等于拍请我一周也好哦。你有在吃善利德酵素的人，但是说来提醒，善利德酵素内底，伊咧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了有会啊，互恁食了好消化，互恁大便顺畅，足好用。而且善利德酵素内底，伊有高达着21种的益生菌酵素。我会当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你伫台湾，你要找着一罐遮尼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会当甲你讲无简单。所以你如果要找一罐让你消化的好、排便的顺、身体的健康、体质的好、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那你平常时善利德酵素你一罐就是要2000哦，你用陈老师哦，一罐哦，一个月就是要开2000，进一个月当加省500哦。本来你一个月要开2000，你进罐的亚洲一个月只存1650，你是一个月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一个月开2000来罐，还是进来罐的亚洲一个月加省550？当然是进哦，是不是？当然是进哦，赶紧来给陈老师送，陈老师要给你提醒，善利德酵素你有在吃的人，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趁进，赶紧来给陈老师送，因为进足会好。作者讲啊，陈老师有影呢，啊排便拢未顺呢，啊大便拢做歹放呢。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哦、食了你的善利德酵素，我食了真好。啊，阮左囝吼大便做歹放的，点干那石头。哦，我叫伊食这呢，少年的嘛饿了呢。讲妈做好用呢，真好大便做好放啊。
1: 真的善利德酵素好用啊吼、哦。
2: 好用，好用。来，因为吼、哦，嗯。我的小我放个山点个那酒头，
1: 安尼哦，哦哦，
2: 结果吃了哈，
1: 哎、
2: 欸、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感谢你。
0: 大姐讲，只要是好，做感谢，真正真好用，有影无？大便作顺的，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好，只要是你敢知影？较早吼为着安尼大便歹放哦，啊，今朝去问蜜啦，啊，人报啥物办法啦吼，拢用过，拢试过，拢安那无法度改善，结果食你的善利德酵素。食甲真，逐工放啊，有够好，真正诶！食了后排便啊顺啊，消化好啊，一减二个，有够赞。
1: 善利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讲我下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今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哎呀，无遐两三工放未出来，变数是惊哦，冻啊加冻疼。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这叫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哦，我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谢谢你加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听咧，我想我试一罐来看卖啊。
1: 哎，
2: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啥物金针去润面啦。
1: 哎，
2: 哦，啊，你食两边，恁两边哦，放到袂变啊，等等啊，想啊咧。
1: 哎呀，
2: 哎呀，
1: 哎，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是穿个咧。
1: 对哇。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
1: 善利
2: 德酵素啊，讲
1: 善利德酵素
2: 来试看卖啊。啊，即卖已经
1: 好，真好，
2: 哎，
1: 哦，达刚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哥啊，大姐有够哦，大姐达刚拢棒啊，大便拢顺啊，有影无？有影。 比如你的大便会过你的骨箱，和你的大便规条水水，和你吃了未度未长好消化。丹尼尔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多消素，长期以来救着足侪人，和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大便的损失、消化的舒适一减二个，非常好用。平常时你一罐是爱2000二哦。你进入一个难得的机会，丹尼尔斯的雷亚组两罐做位叫加上一罐小罐的价值1100，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本来咧，一个月啊2000二，加赚550，只存1650。你唔好到时阵，但尿素咧也做上了啊，你咧较愿加2000二来赶，趁钱，赶紧来来哦，但尿素上，三里多酵素你长期有咧食的人，你会记陈老师甲你交代，迄一年份嘛较5组尔，一年份5组尔，做就会甲碰起来，产品拢2年的期限，你碰到咧也做，你碰到咧也做，每一组拢等于1500折。等于你一个月只开1650来用三氯德酵素，都免开到2000二啊，是不是？所以赶紧的来丹尼尔斯上，一年份赶紧啊碰起来，莫去丢地，因为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丹尼尔斯要跟你讲，错过这个机会，到时阵你都关键2000二来关。只有这时阵这个机会，丹尼尔斯介绍的三氯德酵素，咱两大送一小，活动真的。进入到这个啊最高峰的时阵，大哥大姐你也赶紧，因为抢了都无啊哈，等你也赶紧卡。0800-77-3355，东部大三通新界球拢是两大送一小哈，抢了都无啊！趁进一年份甲碰起来，三里德酵素5组，大三通10组，新界球4组都有啊！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吼，全面拢满刷吼，助理咧甲你服务，因为大家拢在即个时阵，只要是甲你回一个歹势，因为我看我助理足辛苦，恁进电话卡通有听到吼，助理边电话拢嚷嚷叫，所以咧非常的热烈，请你多多包涵哈。甲你服务无周到的电话，甲你接无到的，请你莫放弃，电话一定爱继续卡催助理，好不好？陈律师拜托的哈，电话卡通做咱的助理，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啊，你爱赶紧爱小唱啊，莫唱输人，莫唱无到，电话赶紧卡哈，0800 77 33 55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恁的支持哈。恁吼，这个卡无通，卡无起来，莫放弃，因为电话真正真济，电话卡有通的助理拢咧甲恁服务，拢加派人手，非常时期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多多体谅。今仔日像是这部起头，我甲大哥大姐分享，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今仔日会当帮助你食到健康兼快乐，对身体健康兼快乐的。上重要的人是你的老婆，所以咱来珍惜咱身边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陪伴你以外，上重要的，伊是你食到健康快乐上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不好？对你的老婆较好诶哈。后来今仔日吼，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加养一群啊，继续卡，一直卡，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足侪所在，你播弄这西北风吼，莫撞，诶，桥都要出门向阳西北风吼，也无你通知啦，我麻一下吼，未说阵，啊，都淡都淡啊啦，吼，那无吼，你都诶路边有通个停个所在，那无莫诶，一直要诶赶紧，好落雨吼，足危险啦，有够危险，有桥都歪吼，撞着落雨恁两安尼吼，哇，哎，足细气，听讲差不多这段时间拢会安尼啦吼，都暗头啊啦吼。啊，不要嘛吼，就是三百块吼，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这件在新北唱啦，伊本来开始是伫台北市啦，台北市丹姑吼，这个少年家吼，实在有够有心，因为较早做警察，做甲刑事，做甲警察队啦吼，但是个死头路，这有的警察做甲做袂落呢，做五年的警察吼，做袂落个死头路吼，姓郑嘛，这少年家。我若做有心，迄可能较早做过警察吼，做敏感，看无啥对啦。阿妈搞一包物件，或者少年家吼，准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吼，安尼一路加对吼，家己请客人车呢。哦，这个少年家吼，准加对到新北上来嘛，这个所在啊，伫车顶对伫打电话，会同警察吼，安尼掠人买行李啊，因为警察没有到位啊。警察得听伊讲电话，人伫对什么所在，可以赶到位吼，嘛待三五分钟。伊看惯无法度吼，过中间烂嘞啦，家己开始烂嘞吼。真正甲迄包阿妈交伊，迄、那个车手的迄、那个交车手吼，内面是四条金条啦，总共差不多3.5公斤啦。真啦，即卖市价吼，即包起码差不多要1500万嘞。哦，啊，这阿妈呢？这个少年家甲阿妈呢？冻掉差不多1500万啦。这个金马条吼，好，那阿妈当然张车手抓到嘛。人有哪爱配合，就是阿妈你来做一个笔录啦。因为阿妈你是被害人啦，被害人阿妈不要紧，你免紧张吼。我叫你做笔录，就讲你甲这个车手约几遍啊啦吼，啊熟识啊那样啦，啊那熟识嘛吼。那联络吼，迄、那个诈骗啦吼，好，阿妈才讲出来，阿妈讲这是上尾骗啊啦，安尼要受过，进前咧，进前嘛是拢交遮多啦，进前嘛是一遍拢差不多3公斤外啦，交两遍啦，总共交6公斤啦，这遍第三遍啊啦，啥物人知影？边个后生大家拢知影？到第三遍。就这个警察，这个已经死透了的警察，去抓到车手，然后才知才讲，哈，妈妈这是诈骗咯，规家伙拢知影咧，规家伙拢知讲，因妈妈咧做叫做黄金投资啦，讲进前可能拖咧做咧，投资黄金啦，买黄金啦吼，啊，就用黄金去钓黄金啦，有诶讲这是啥物宝，唔知啦，都诈骗都乱讲啊吼，阿妈你在捡黄金，啊，这黄金就去镶黄金，啊，就赚黄金，好赚钱就对。你看这诈骗了，就张爱波这个27岁呢，已经把警察死透了哈。少年家嘛，伊在做别个头路啦。在台北市的大安区看到一个少年家跟阿妈哈，这阿妈级的哈，在咧摕一个物件。伊做警察，较早做警察的经验，伊认为讲这应该是车手呢。阿妈跟这个少年家，迄、那个车手是完全不熟悉嘛。看迄个行动，改成揢一包物件，互伊内面绝对钱啦。当然是钱啦，黄金啊，这个物件。伊阵一路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家己请计程车，甲对头前迄个计程车，迄个车手嘛坐计程车啦。就是大安区叫计程车吼，阵一直到新北的上南，这个四维路嘛吼，一个看讲这个车手要走啊吼，伊打电话联络警察，警察到位嘛才3-5分啊，无法度阵袂赴到位吼。警察，你并冇甲讲讲，拜托咧，拜托吼、哦！我看你先抓人啦，吼、哦！伊阵出手甲抓呢，出手甲这个暗呢，这个车手吼，更加加大咧吼，安尼无会走嘛吼。那、一直到警察到位，才3分钟啦。后壁警察到位吼，就开始了吼。边啊本来要甲接有一台车啦，去走位啦。一台车本来要接，伫树内所在要接吼，这个车手去走位吼，阿妈一包金啊吼，3.5公斤上尾一遍嘛，阿妈讲的上尾一遍吼，3.5公斤吼，那即马个算开到1470万啦，要到1500万啦。好个带动对，阿妈要80啊，78超过啊，阿妈要80啊，你个看骗这老阿妈吼，好，阿妈算是尖啦。那警察通知阿妈，你今仔日爱来做一个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我要了解讲。你甲投资这边诈骗是安那开始吼？互相安尼联络地点吼。阿妈讲，伊退休落来啦，退休几年啊？好，身躯边有寡钱啦，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就3遍啊咧，一个月前尔去参加人家
伫迄手机顶管讲变，阮即有咧投资黄金，啊，即黄金就拢起大价吼。那投资阮遮吼，绝对稳赚来吼。哦，伊大概得千外万啦，都拢三公斤以上啊。第一遍得三公斤三条吼，一千两百几万。第二遍我来监管，为什么伊会搁在搁在第一遍、第二遍吼？都、就是因这边的诈骗吼，会分红利给伊啦。比如讲，你摕1264万吼，第一遍三公斤的黄金嘛，好，因就讲啊，阿妈你赚啊赚啊，你即个投资吼，先赚一个十外万啦，伊拢有摕当好用。我今仔日偷掠去，就了一百笔就是安尼啊。这投资诈骗吼，哇，你甲看，阿妈第一遍给三公斤三条金条吼，差不多1200几万吼，要到1300万嘛，这是第一遍。这个诈骗公司吼，诈骗集团啦，伊有花一个十外万。等下阿妈，你咪讲，这唔是咧讲骗你啦，这真正咧赚钱。阿妈，你摕2000，你摕1200几万，你摕10万给你，你安尼欢喜噶？哦，你嘛拜托咧，你摕1300万给我，我摕100万给你，我就干啦，就是安尼啦。好，啊，就阿妈当然家己就想讲，啊，这绝对真正的。我你甲看，人个会甲迄个赚钱的部分10万税回等下我。阿妈即马第二遍，第一遍都。交一个三公斤瓜地啊嘛，人家花一个十外万落去，伊嘛是搁1200几万地两下啊，伊拢袂算底。人家讲阿妈你搁加，真吼，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马第二遍吼，搁再加三条，总共6条呢。头前3条嘛，人家花一个10外万落去，第二遍搁摕3条，共款3公斤瓜，我那共款差不多1200几万，安尼差不多两条共款啦，要加2500万嘛。都两条加起来吼，6条金条要到2500万。第二遍同款，这个诈骗集团搁再花一个10外万落去啦。都总共阿妈吼有收到两遍10外万啦，讲赚钱的部分啦。阿妈都愈想讲无唔对，啊你金啊高底啊投资绝对无唔对，你甲看变来摕金啊去吼，都拢有赚钱吼，啊拢赚10外万，啊都会晓算袂晓定啊。你摕1300万，人乎你10外万，你欢喜噶？人即马开始搁要鼓舞。第三遍来啊，阿妈，赶紧，我阁有机会啊吼，要阁投资，即个较侪咧吼，那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摆吼，摕4条啦，本来头前拢3条，即阵摕4条啦，差不多要到4公斤啦，3公斤外，哦，比以前较侪吼，即边要到1500万吧，1400几万吼，好，准第三遍吼，结果唔当第三遍吼，好加再去撞到一个警察。石头路的警察啦，就是甲警察石头路这边吼，去撞到少年家啦，好加在27岁一个少年家嘛。我那警察做5年咧吼，是甲警察石头路，即马咧食白款头路啦。啊，警察的敏感咪想讲这唔对，这看起来开心就是诈骗吼，准一路加对，我嘛就有心啦哈。结果抓到当场伫枪啦嘛，在咧车就抓到吼，警察我那配合到位啊嘛。阿嬷讲，你较讲掠这，这是阮公司呢。阿嬷佫讲，这是阮公司呢。你甚物公司？伊讲，啊，着我摕钱投资个公司啊。伊投资几啊遍，拢有趁钱呢。佮问讲，阿嬷你赚偌济？伊讲，我摕1200几万，赚10万呢。你真正毋知变来甲阿嬷讲吼？阿嬷你摕1200几万，赚10万。哇，你安尼吼？警察讲阿嬷这个是诈骗啦！哇，阿嬷吼，这恍然大悟啊！当然警察通知校长知影，我来对嘛，对着妈妈身躯边，要了解讲到底是毋是真正诈骗吼？因为阮边仔的校长知影拢知影啦，拢知影讲妈妈咧投资黄金，而且妈妈伫讲有赚钱，而且毋是用嘴讲尔吼，有真正甲赚的钱回转啊，好我吼，拢一家拢10外万啦。摕2摆钱，汇2摆钱啦，摕1000外万啦，汇10万，10外万互你啦吼。我依家哇，真正吼，阿嬷人家解说详细，有诶无诶调查开始吼，检查看出面，这拢未过节啦。阿嬷较知影讲，真正这是诈骗，好加在第三遍，上好加在第三遍是撞到这个较早做过警察这少年家啦哈，安尼我来足有耐心啦，为。台北市一路甲对，这个车手到树那的所在，那无这条那无位啊啦，那无加保吼，恁到代志我操作你，
你个诈骗跟我无关系吼，那无这条都个无用呢。那阿你加加嘞吼，我阿妈你看偌济，干那头前2500万，搁加这条1500万嘞，后尾加5000万啦，惊死人哦！惊死人吼、哦！那按照这个阿妈起码交易吼，那头前两边啦，拢差不多在1300万左右啦吼，都加加嘞要2600万嘛吼，搁加这边1400几万要1500万吼，差不多4000几万嘛。好个，在第三遍无骗你嘞。第三遍就是因为当着迄个少年家吼，迄、那个警察是一个少年家安尼假骂告掉吼，人家解释清楚，包括开始掠，迄、那个车手当然有掠到嘛，就是当场去有这个少年家甲掠伫身躯边这边好掠到吼，伊才讲出来，伊讲这真正是诈骗集团，我是伊个车手出来讲收金嘛啦，收现金啦，哇阿妈甲他讲。原来这个诈骗，唔是干阿妈尔，连后生查囝，啊，这后生查囝吼，早就知影啊，因妈妈咧做这个，啊，拢家讲，啊，我咧做几种个黄金投资，拢有赚钱的吼。所以讲后生查囝想讲，妈妈咧做这投资，应该是真正投资，那无妈妈袂家讲教我靠手咧。我投资这大概拢10多万、10多万的回，回转下话，因后生查囝当作讲，唔在3、5天就回10多万赚钱的啦吼，唔是安尼。是你若摕钱，我付你10多万啦。你摕1300万，我付你10多万啦。他才讲两遍尔啦，唔是3天5天一礼拜就甲你汇10多万、10多万。这个赚的钱啦，哇！连后生仔囝早就知咧，早就知讲因妈妈咧做这個，但是伊唔知讲这场是诈骗咧，就是长掠到了吼，妈妈清楚，后生仔囝甲讲哈，原来我老母着诈骗咯，啊，较早我也袂去甲动啦。我老母开3遍啦，这遍第3遍，头前嘛拢有去，第一遍3条3公斤瓜，第二遍我就3条3公斤，第三遍这遍佫开4条，佫开愈济啦吼，想讲投资愈济，赚愈济吼，好加再动掉啦哦，真正吼，那无叫来问话唔知啦，本来当初讲，昨干那动这遍，迄、那个少年家。这个较早做警察迄个啦，动着1条1500万嘞，吼、哦，这就是好加在啊。无阿妈就去用骗1500万，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叫阿妈来做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啊。做笔录阿妈才讲出来第三遍啊嘞，我头前阁有两遍嘞，两遍加起来都啊6公斤瓜啦，夭寿！你甲看，诈骗吼，逐工掠，啊，逐工咧讲，到昨个咧用骗，你甲看，而且。骗啊骗，拢安尼1000多万啦！我、哦、这阿妈真有钱咧，伊现在对退休呢，惊倒人吼、哦。迄哪里算算，身躯差不多4、5千万超过咧啊！身躯拢绝对4、5千万，无买对买只金啊！伊这拢摕现金去买金啊，无人金啊去买哩吼、哦。啊，这阿妈是对退休啊，身躯边差不多准备到4、5千万啦，退休了这下钱吼、哦，哇！你甲看。真正有钱啊！人一个80岁阿妈，身躯边哦，条条保持4、5千万啦，吼，买起码无问题啦，吼啊！所以讲咱现在，我咧讲吼，咱食这头路吼，特别想这身躯边有3条金条，特别食到几百岁，真正有影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下广告。
1: 我唔捌咧转。
0: 啊，你有你讲你啊，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转啊。
0: 哦，穿卡吼。
1: 穿穿啊，那对啊，敢那像咧无在无声无在，一调一调，我唔调啦，系啊，啊是啦，我就我吼，你要要在时阵，我就关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食，我浪费啊！各位拢唔捌咧食，就唔捌咧穿。
0: 啊，不咧穿，无咧穿哪里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先啊，起码落心底啊，了往了咧穿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0: 酒瓶，酒瓶，
1: 三杯，我讲够用五杯。
0: 哎呀，你好，好好。啊，你家讲，
1: 啊，你嘛要要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啦。
1: 啊，是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想咧食，我挂断，拢无食，我就袂食，无食。
0: 啊，好啊。
1: 所以讲，食三羹，讲拢袂穿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哦，
1: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这只开很紧，我食三罐外贵，他感觉掉的
0: 呢。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啊，你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咪冻袂掉。
0: Q and B 哈 ，Q and B 哈，
1: 伊是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对，嘿。
1: 这个暗时啊，吼，无啥无在困啊，困啊，那安尼啊，无
0: 在
1: 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啦，啊，三只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家里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我嘿，啊，我个人，我人啊，讲去半罐无食，讲好吃，我说只讲只讲食，我讲，安尼预备预备，我嘿，预
0: 备。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哪个药房买哈？甲讲，甲恁买 QMB， 美国进口个 QMB， 和咱德力公司为美国进口个 QMB 呢，上高国家，迄串吼绝对唔对。人讲，有人甲讲，公园啊，迄行路啦，安怎样吼，也是运动串掉啦。一定会啊！咱人行路加较紧淡薄，也是讲要走表吼，要运动，迄个走运动场都当然来喘啦。不过迄个喘甲你这个喘无同款，你凊彩叮当行两步就喘平平，喘平平，一个胸甲两要放下同款吼，啊，拢石头不是地条条，杂杂杂吼，迄是唔对的吼。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高高价，这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神器官，那为者先顾咧吼，身躯。继续在，就人你讲，你老啊呢吼，转转你个老病，都无即个老人病啦。人讲较早讲老人病，就是即个所在比较高啦，叫做心血管，想要更高在，人就变平平转啦吼，啊，行路都要严格行啦吼，啊，就安尼，较像脚步、细步吼，啊，若行者上大步，转平平转穿到外边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尤其暗时啊上食力，常常像石头地条条啦，歹转贵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加比尔店哈，犹大州这个特别州一年一遍哦，拢看要几十组啦，吼吼吼，这个足会好咧，一组特别州两罐钱5600，伊这单罐是2800嘛，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哈。特别组，你就开两罐钱5600，就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半罐。90粒的清洗膏在里面，你看看你如果买两组就等于加一罐，就是加一罐不用钱要送给你的，所以说在特别组的时间是相当的好，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我们特别组的精神，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组的，我们活力民宿在白边白到顺顺顺，我们活力民宿也有特别组的，我们德力连锅精、德力雪梨旺也都有特别组的，包括我们德力连锅精的随身包混的也有特别组的，都有加上混量给你吼，咱来特别做吼，指定有帮指名，这四种产品，那买美国进口 QMB 啦、活力民宿啦、雪梨旺啦、德力连锅精，拢甲讲买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吼，一年多这个时间特别做诶情况，那上万都无啊，大家都要把握。那不详细加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竹新隆地区一件火烧，哇，真正惊人！伊是五楼的公寓，有电梯的啦，哦，这话五楼公寓是无电梯的啦，迄较旧公寓哈，还得有电梯的哈。好，伫第五楼上顶管楼啦，总共有多少个人咧哈？结果其中这十八位消防员到位开始要转水救人，结果家己已经摔地平啊，就是挡袂掉迄个火烧，准家己为五楼跳来，有诶讲哇，五楼呢你唔好跳吼，这吼都诶等家人到位，你去安怎样买想办法门关啦，那样啦吼，尽量避讲诶烟啊较火吼，那跳吼有那无效啦，结果准摔死伫啊，十八岁嘛，十八岁就走因啦吼。摔死下边吼，啊，赶紧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其他五个人就等到相对到位后，家伙小我转身了吼，有甲抓出来，五个拢救有着，你甲看，五个拢救有着，伊若低咧，我若救会着啦。当相对都已经到位啊吼，结果你甲看无等，无等到相对吼，啊，家己毋知惊甲准为电管跳来吼，火烧毋好跳楼，火烧跳楼吼，有人赶快死啦！啊！你火烧，那人家你家的步骤，小可门窗、那个门关咧吼，洗一挂衫裤门。

吼，反射个球都能相对较位嘛哈。好，甲看起来个性是啥呢？就是甲迄个电动脚踏车，甲放入去电梯，再去五楼尾顶来，啊，再到家己个房间内吼，伫咧充电，你脚踏车呢？迄种世代电动个脚踏车，即、這个物件吼，也当做脚踏车，也当电动啦吼。啊，你充电啦，佮充到回收，差不多再去迄个点外嘛，半暝啊吼。人相对较为一个教育性的，讲涂骹有摔一个啦，就即十八岁少年，即、這个少年做个嘛，即、這个吼，哇，真害吼。那么因小弟上清楚，就一个跳皮少人呢，伊即古公务是古公务吼，带六个人个呢哈。那根据即小弟咧讲吼，当时因阿姐有新买一台，即是电动脚踏车，但是买中国个东西，但是新买无偌久吼，即、這个电动脚踏车都爱充电嘛吼。伊即马总有电梯个载开五楼啦，因带上电管嘛。这五楼公位带上电管，好，规个位啊好，脚踏车伫客厅咧充电，啊，这个客厅就是拄拄挖一个壁到因阿姐房间啦，就是阿姐这个房间十八位这个所谓呢，伊个房间拄啊伫身躯边俩，伫遐充电啦。那阿姐伫房间咧困，结果无外久又听到迄、那个脚踏车充电的电池砰一下爆炸的声，上侪安尼啦。电池啦，两公吼，这种有诶牌子较无稳定诶，这吼，你看充电吼，哇，安尼充个电池爆炸阵烧起来嘛，啊，伊当时揢袂过去，准备个会拍花吼，结果拍无花嘛，拍袂花，迄、那个电池的冰了吼，会烧可能烧到其他客厅诶所在，伊讲伊揢袂过去要转袂花啦，啊，转袂花火就继续烧啊，因讲伊规家伙总共六个人，结果相对较危险，这个十八岁。做囡仔已经摔伫遐呢，火烧可能足惊，啊！伫遐咧惊讲，走无位，准为电管五楼跳来嘛，你五楼跳来嘛，无命啦，现场已经无生命，救人员出现现场，甲各做一急救，送到乌口的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啦，吼！啊，甲调查甲看，迄、那个鉴定人员初步应该是迄、那个，伊咧充电迄个电池啦，有诶讲。这是室内呢，所有人在讲啊。你如果若是住迄个透天厝，透天厝都足危险嘛个。透天厝都无甲人讲过，迄种透天厝一般来讲，像这容易伫楼卡啦、上下平透天厝吼，会充电吼，迄都有闹危险。一充电吼，半暝人困吼，啊，准放只充电的吼，我人拢会烧吼。但是这个愈危险，你这是公务呢？公务你无在条大家公开所在，你袂当讲空遐。伊即马像这种充电的物件吼，伊会坐电梯个载去你内面啦，载去家己厝内面，啊，准是客厅遐充电啦，安尼特别胖伊啊。但是问题是风险无够大，相对搁再讲一遍，像这有充电即较大电池的这吼，唔茫揢入去室内。一电动脚踏车嘛算一个大电啦，迄、那个电池吼，你甲看啊咧，脚踏车。电动脚踏车啦，坐电梯载去你家己房间五楼尾顶啦。结果你个看呢，规家伙六个人啦，啊唔好加在救着，不过家己跳楼死啦。吼、哦，啊人就讲吼，这样爱等相对啦。你住较悬楼，你唔好跳楼，跳楼嘛无效啊。实在我看，但无你个看，应该拢救会着，因为你其他五人救着嘛。等甲相对到月时，会开始拍一个了，那个去你先救人较要紧吼。你若底下小我等一下是，秘别人的房间啊，你家己的房间来相近，秘别人的房间秘一下吼，啊，小我动一下，人绝对会到位啦。啊，你莫跳楼，火烧跳楼吼，是真正相当危险，相当危险吼。心得心慌啦，心得心慌吼。另外，咱这个谈多少年吼，都中华啦。我那一场火烧，我火烧较侪啦，惊到人吼。中华火烧伫摊大下晡时间烧个蒙蒙，这所在吼是我对那个永乐街啊，一间透天厝哦，透天厝吼，顶个看挂四楼尾顶吼，上台湾到回先，人厝边计白开讲吼，介绍有人伫上顶关个四楼尾顶来，四楼尾顶个看地厝吼，伫内面啦，啊，上台赶紧落去转，就是因为火。为对开始烧个三楼啦，这透天就三楼烧起来吼，哦，四楼吼有够严啦，烧就伤过严啦，唔只相对我那拍拍火，伤严伤热的吼，哦，用迄个强烈的水条一直转吼，转啊，趁机会看会当撞入去，这个内面吧吼，结果人家撞入去，这人伫内面呢，
这些我转者转好，无遐尼下吼，特别壮烈吼。结果真正有影，伫上顶关四楼看地主这个所在吼，都找到63岁啦，明显死亡啦，去有物件烧个跌落来啦，跌伫下边啦，差不多要3点嘛。2点半小过啊，吼！这位透天厝的火烧，伫彰化市的永乐街，这有哪算一个生理街的吼？店面啦吼，一堆有一栋透天厝啦，已经烟蓬蓬，难看薄，一个到位了，火已经烧到红怕，把这个红火的，红化了吼，火的红怕吼，惊到人，啊，佮赶紧叫支援分队吼，消防队啊嘛，佮增加要到50个呢。邻家厝要到50个消防队员吼，人家讲吼有人伫上顶管理的四楼尾顶有人吼，啊，但是伤过热，吼，迄烧甲规个红爸爸呢，热度吼，唔只歹瓦过嘛，码头真正先转水转一个小我程度吼，啊，人消防队上座挂咧吼，准撞起去嘛，撞起去四楼，这所在原来吼，伊已经有要走，但是输掉烟啊啦。过去有物件跌掉，伊住伫四楼尾顶，但是当时发现这个尸体是伫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啦，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吼，人可能倒伫遐，啊烧着物件遐，十不准跌伫身躯，并且死亡啦。我那死一个，摊多差不多要我3点，2点半超过要3点吼，将我用落给我你看看，这两家火烧不只济啦。有够恐怖，要注意哈！充电的电路啦，吼啊，烧香拜拜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伊注意水火无情啦。天气热甲30几度，再来烧挂一个，有够迄个烧多就烧起来啦。我天气伤热，所以讲迄个燃点吼真低啦。迄燃点吼烧挂有够一个烧多就烧起来，吼要相当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然后我自己食一包，爱食三包。
2: 啊，你食了哪样啊？你食？你
1: 本来食了？我讲唔知一概食啊，这个未使。哎，
2: 你啊，你本来食哪？
1: 我本来放在几啊？哎，十几年哦，拢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嘛吼，啊，听你讲过无偌久，我就真买啊，买
2: 食，食
1: 到阁有效，我食到真顺啊，我
2: 真顺，
1: 我家食到足好。
2: 你讲你怎？
1: 我囡仔嘛，甲你讲啊，我食到足好，我一斤买。这迄个店提七多的俩，拢买你的物件呢，你猜无？我唔得有啥啥，我会甲你警告，讲看这是什么情形。
2: 你讲你家己十多年无好摆啊，吼，十多年无好摆啊，你哈，吼。
1: 阿姨，阿姨，今麦早时那食到讲袂到，我讲，阿姨该食第一，自己食三包，敢袂使？
2: 袂啦，不要紧，不要紧，哎，不要紧，哦，
1: 无要紧呀。
2: 阿姨早时那
1: 较顺。一包一包摕予伊摕去台北，我你摕去食。
2: 啊，你昨日
1: 两三天放一届啊，有呾我讲这足好，你摕去食，我都买足济，我拢买顿的呢。
2: 你的祖孙，
1: 我甲正常摕足济。
2: 啊，你的祖孙有较顺啊袂？你的祖孙啊，哈，祖孙有较顺。
1: 正常，那较提，那么叫正常上来，正常对伊那都较爽。
2: 好啊，好啊，好好好。
0: 拜拜片，那你。活力民宿来吃，生活的活，有在在在贵宾那边吃素的时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嘿，我讲，我七十岁啊呢，七十岁，我八十岁吼，敢有效，绝对有效啦，就是你吃恁这啊，就是怎讲，大家误会了吼，等下派叮当拢派人占条条，都别管遐派人，咱的活力民宿好人贵宾赶紧落去，赶紧落去甲整理吼，嘿，等下家己自然的叮当就水当当，搁家己摆吼，唔是干那吃派摆边啦。变啦，食物件等肚肚一酸啦吼，较像歹消化吼，消化会当我来改好。那你胃肠嘛吼，顶管的消化，下边的排便，顶管的有唱唱唱的呢，迄大刚唱的到底都几百块钱做的吼。感官的那活力民宿就好用吼，活力民宿，咱即毛特别做，加买特别做，你开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价一个三十包，千四块。公司要送给你的，就这个时间特别做增长价哦，大家大家把隔壁特别做会更加赚一个千四块三十包哈。那不上这看来吗？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那你讲这个保险的三百五吼，来可能短短，但是真大阵。台中的事发大楼就是法院啦，法院的人员的宿舍吼，有派迄个法警嘛，迄、那个法警吼，啊，这有较久啦，这个法警吼，可能底下咧加树啊，这树啊伤长吼，迄树歪啊对吼，有一个阿努米推啦，推阿努米推吼，加管管嘛。差不多要到一楼关啊，两楼关吼，迄、那个阿龙米推吼，安尼伫咧加树威吼，叫向西北路，人个伫顶关，人个多咧加树啊，咧加树威吼，安尼没有落来吼，好啊，好西北好风一个吼，安尼落够大吼，啊伊想讲啊落雨要落来，但是推已经淋着雨啊嘛，淡淡滚滚吼，准备顶关扑一落来吼，摔死呢，当场摔死，短短两点外，安尼。骑推伫啊咧加树威吼，结果唔知讲西北雨来安尼，未雨落来吼，啊阵摔死伫啊啦，五十二岁啦，哇，真正唔知边个讲吼，啊，伫林森路嘛，台中街林森路吼，迄、那个司法大楼吼，人迄个宿舍，司法人员的宿舍吼，一个法警姓王啦，姓王五十二岁吼，结果你甲看伫啊咧加树威啦，那有话无吼？本来好天好天啊，汹涌马就是西北雨，人搁伫遐加树啊，伫咧推顶悬吼，想讲我落雨落干呢吼，拄拄啊要落来吼，雨已经压着推吼，淡淡，结果骨一个准汹涌安尼摔落来吼，当场摔死啦。所以讲人要意外吼，哇，爱相当注意啦，有够爱细意吼，若无你甲看，干那一阵西北雨，安尼一条性命啦。伫咧加树尾安尼推，眉雾爬落来吼，啊，人家淡淡准摔死啦。保重，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稍等，咱再阁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喵喵喵喵喵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就交通台教授，姓林，这个教授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大人的啦，带大人查囝，大人的囝婿，这个吼，家族里面太二人的啦，我讲是咧比十三级比迄个贵人车就是安尼啊，讲叫做大细人吼，安尼吼，这个姓纪嘛，这个音乐教室的店长吼，那发你到做个。这个就拜师了，拜师吼，解剖尸体，这一定解剖尸体啦，这凶杀的哈，凶杀解剖尸体吼，人法律有出来讲啦，这代志啦，大家足关心嘛，尤其在地人吼，足熟悉这家伙啊，这个家族啊，啊，甲这个音乐教室吼，唔只爱公布吼，上个严重吼，弄上准颔棍头壳，迄个决定要死啊，绝对要死，你看迄刀啊吼。本来讲差不多二十几刀、三十几刀，其实算算个规身躯斩过十几刀啦。真若无详细解剖啊、检查身体吼，迄个唔知讲到底偌济，身躯总共许刀啊，扑五十几刀吼。上严重个所在在颔棍，差一点啊，就甲身躯分只。这决定要死啊！唔知你看一直固颔棍，一直固颔棍，颔棍吼，固甲差不多要甲身躯分只吼。这个教授就是东港杀人了，警察随到位嘛，叫刀啊放嘞，各人放，乒乒乒断四声嘛，弄到脚断吼，救着啦。但是医生估计上无爱两礼拜至三礼拜啦，两礼拜至三礼拜当出院吼，出院以后才会当正式做笔录啦，这免处理啊啦，这吼，每个十八日四十几位吼，这吼，那关了到底，我看这免处理啊吼，我讲。真正是有够大的玩笑呢哈！迄玩笑吼，真正会当等于放弃一世人诶。你是正好诶套路呢。你毋是讲像咱个无路，人讲街路讲三六白说啦吼。诶，较早咱咧看电影讲我一条烂命，迄种迄毋是呢？开要做这些当作奇怪吼，这等于一世人啊啦，一世人吼啊，正好诶套路，大好诶前程啦，拢无诶啦吼。好，这个法官已经发理啦，检察官。这个要求法律一定要严死吼，解剖尸体吼，所以讲所有即马拢大家知影好。那么这个代志打开始吼，就真侪人讲，家族内面坐财产，啥物人出来讲话啊呢？就去用台戏，这个音乐教室的太太，就是店长的太太嘛，等于王家的第二查囝啦，留学美国的钢琴博士呢，这真正无简单，钢琴。他卡朴素，啊，佮摕到职业的烟草牌吼，都无简单，就是王家第二查囝，就这个店长的太太嘛吼，伊张武出来讲，张武出来讲讲，这件代志一个开始了吼，大家都讲是小郑的财产问题所引起大凶杀吼，我讲敢无影嘛，当然伊讲是安尼啦，但是身躯边一寡足了解的朋友讲吼，当然歹势佫唔爱讲啦吼，这家族我算。家己厝内代志吼，所以讲，你若伊若出来讲，绝对讲，伊讲因翁去有，因姐夫啦，即算姐夫台戏吼，厝内人已经相当的悲哀，即算家族内面的大悲剧嘛，相当大的悲剧吼，就等于家己家族的人杀人嘛，吼，杀家己的人吼，那么外界当时第一时间就出现真济。无实在消息，互因造成真大的伤害啦。伊讲外口咧传讲要烧钱财产啥吼，这拢唔对吼，凡事真正有影。即马都要等到迄个姐夫啊，到迄个教授啦吼，两三礼拜了，那真正当村里正式做笔录，是毋是当公布咱唔知吼？才知影讲是发生什么代志，外口即马咧看大概是安尼嘛。就是安，但是这个董树林，我那算真了解这董树林吼，就这个店长的太太，就王家这个家族的音乐教室的第二查囝嘛，长头出来讲吼，讲吼，你讲什么的什么财产分不公平吼，引起的凶杀吼，这吼也拢唔对，伊讲伊家人将来都无想讲要占厝内财产啦， 什么音乐教室占条条啦，吼，这间厝这间厝真侪钱呀，这间店面厝吼是透天的店面厝嘛，吼，听讲伫个当地是蛋黄区嘛，相当好的这个店面的所在吼，那要卖七八千万走袂去啦，反正有人较贵，搁贵两年，出贵亿都无可能啦吼，就是新德，新德是个相当蛋黄区吼，伊讲伊个人将来都唔捌有啥物小钱财产啦吼，占大权的问题，外口唔当，搁在造成，造成家族真大伤害啦吼。好，那这个姜太是到这个姓纪嘛，到第二家世店长吼。那太太家己本身就是钢琴老师，就是这个所在，因为金乐教室里面咧教囡仔，钢琴老师大家都学了呢。大家都学了教，这个钢琴老师这个第二家间吼好。那么在生命当中长。有讲，伊讲代志发生之前，音乐教室完全无换人，大家拢唔在在听。即马即块即间厝啦，即间厝的名拢无伫囡仔手头啦。所以囡仔就是因为老母搁伫咧，老爸已经无伫，无唔对。所以讲伊讲即句话，就是等于即间厝搁是老母的名啦。就是即马因王家家族啊吼，可能上大迄个妈妈搁伫咧嘛。哦、所以这个第二查囝怎样出来讲吼？什么咧换股东啦吼，换负责人啦，是不是财产都统一啦？啥？伊讲起拢唔对，无的代志啦吼。音乐教室是继续经营，在做生意吼，在教囡仔吼，音乐吼。但是这间音乐教室在店面处，这间套店处吼，虽然有价值，但是所有权起码拢无伫任何囡仔手头。安尼讲这句话意思，就伫妈妈的手头嘛，一定是啊，就住宿里面都租了妈妈。以外就剩这囡仔咧，所谓囡仔又是这兄弟姊妹较惊世嘛，三个仔囝拢有家人啊，伊是生三个仔囝吼，啊，当然大家娱乐啦，我讲我大家听，听讲吼，当然家族啊讲安尼，不过对于相当了解，对这个家族啊，对这个音乐都是相当了解长，我老出来讲，讲这时间吼，到这个新的这个音乐教室嘛吼，台南。教授大人的开始历练店长嘛吼，听讲真正是不满后头厝，就是因的家族啊，企业，就这个音乐教室三个姊妹啊吼，伊就生三个姊妹嘛，三个查囝吼，财产分无公平啦吼，那长吼，有咧讲啦吼，伊讲，这个，丈人啊吼，当时，这个，有要甲这个教授。搞出来，吼，什么人去经营吼，都是当然是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查囝甲囝婿，因为因两个对音乐是专家嘛，因两个对可能大家对音乐拢有一个本分，但就问题上厉害，就是第二查囝，伊摕到美国这个钢琴的博士嘛吼，无大件，佮摕到职业的牌嘛，所以讲就吼啊，这个囝婿可能我来爱音乐，所以讲就是音乐界。两个准小才结婚嘛，所以讲当时吼，因就真正没有这个第二个吼，落去中环去继承这个音乐教室是安尼。但是差不多十年前当时老爸老母个地咧吼，十年前个新老爸老母个地咧吼，但是误会啊嘛，爸爸身体也无好吼，迄时阵十年前吼好。第三阿上大这个阿姐啦，上大这个阿姐吼，突然闹过一遍啦，就讲你咧分无公平，好有闹架。准备变做这件代志，当时第一时间出来，大家就听话，就讲第上大甲第二个两个人吼，干来闹这地，还是三个姊妹咧闹唔知，是到底上大甲第二咧闹呢，还是三个姊妹总闹吼？因为上尾有一段时间是到第三个嘛，上尾这个小妹吼安尼吼，啊唔知当时吼讲三姊妹也听讲，几十年来无咧讲话啦，三个姊妹就是为着这间音乐教室。财产问题吼，是安尼好。那么这个朋友讲到，这个音乐教室伊上灾啦，伊讲伊真灾吼。那伊所讲吼，绝对无唔对吼。伊讲这间伫新的这个音乐教室这里吼，其实因王家迄个音乐的这个事业吼，是靠这个第二个属性有影。伊讲那伊所怎样，那不是第二个，甲这个第二家在，第二家在，第二家在，因本来伫对呢，因本来伫美国早都有套路啊啦。啊，这种功夫伊唔免惊无头路啊！伊是职业界迄个钢琴的演奏家嘛，伊真要弹钢琴，而且摕到职业的牌吼。第二查囝原本就留在美国，这个囝婿嘛是留在美国啊。 啊，这个驾驶原本在美国都有很好的头路，无但今年第二大驾，虽然不是讲一个固定头路，但是是四个人请嘛，拢请去钢琴演奏吼，是客的钢琴，所以讲两个人在美国真久的时间。美国若大关是要登来台湾，就派登来台湾。那讲首先吼，因为咧，免那讲咧，都我若听讲是安尼啦吼。你若伫美国大关是的人，已经有一个你一段时间都几十年啊嘛，以上啊啦。底下读册了无大经，搁底下找头路，拢有头路嘛吼。都、就是当时吼，拄啊等到迄个 COVID-19， 就即个武汉肺炎，差不多几年前吼，迄、个时间就差不多等。但即马算起多迄个时间啦，因老爸身体开始无好，那么因老爸身体无好，就一直讲一直讲了要求，第二早间个第二竞赛，才为美国个头路死掉呢，决定转来互因老爸要求，转来接这间音乐教室啦，是安尼啦。那无两个阿婆，那边啊一个朋友说，他讲因免转来台湾啦，因伫美国本来就足好，啊美国薪水台湾才三倍啦，那一般来讲。那平平一个工贵吼，是安尼啊，差不多三倍至五倍都有啦吼。那你薪水好好，因两个底下拢有头路的人吼，是一直无爱等，还是因老爸要求啦？因老爸身体就无好啊嘛，十年前身体无，人个底下无，唔对个身体无。啊，迄个时间吼，音乐家做准备倒，都是因家族个一个事业，上好的事业，一个月差不多要个四五十万的学费吼，都学生伊拉学音乐个吼，一个月要个四五十万呢。这生意真好嘞！这间音乐教室底下小学生啊，真有名声嘛，吼好。但是那段时间在考米拉丁了，大家唔敢有囡仔出来学音乐啊，都大家拢伫厝关的上好。所以讲那段时间经过那几年，这间音乐室就要倒啦。啊，两要倒，因老爸当时身体也无拄好。啊，准甲这两个讲，恁两个对音乐上专业，就是厝内面三个查囡内面第二个嘛。那么第二查囡个囝婿，我是音乐真。有兴趣吼，准甲第二个拜托，因两个甲美国头路死掉，等下以后认真打拼，安怎想办法甲囡仔个考倒等下，唔再个挖等下呢？就是我咧讲，音乐教室事业啊，那无吼，两要拍落来呢？你蛮快生理好安尼样？迄段时间我来做者，甲这有关联的事业，就讲当你看餐厅，迄有诶餐厅做甲趁钱趁甲汹涌，迄段时间考面来场无？有安慰人心，话倒就倒啊，台北看偌济倒。话倒了倒是无生理嘛，咱唔敢出门啊，就是安尼吼。因这个音乐教室，咱这边会来讲，就是安尼啦。伊讲迄个时间都等着，等着武汉肺炎，大家都唔敢出门诶。钢琴诶先吼，就是迄个第二查囝甲囝婿为美国等来甲头路死掉啦。啊，应老爸要求嘛吼，等来遮伊讲两个阿公伯足认真啦，而且两个阿公伯吼是对囡啦，就是当对音乐，因家己本身是对音乐。介兴趣个人，所以讲对着要学音乐个囡仔吼，因嘛特别较帮助啦，啊都希望大家学音乐好。那么这边我也知啦，伊讲王家有三个查囝，即咱讲过那边啦嘛，王家吼，干那生三囝三个查囝吼。那么听讲这个音乐教室当时底下老爸要放出来时，老爸身体不好啊嘛，这个爸爸吼身体不好吼，都丢人家都丢了吼，伊吼换这个大查囝换了，换了，上尾总换。第三个嘛，上辈这个查囝吼，做公司的负责人。那么实际上，公司是挂一个负责人，就挂这个第三个查囝，等于头家就对啦，吼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咧经营，就是第二查囝、第二囝婿啦，为美国回来吼，实际上经营吼，一直到差不多两年外前，差不多三年前吧，两年外三年前吼，老爸就真正过身，那在丈人过身，丈人过身了就剩老母。结果这个妈妈讲，伊足烦啦，伊无爱插嘴啦吼，都、就是当时都已经咧一定咧闹啊啦吼，老爸过身啊啦，分无公平，拢无讲好势啦吼，当然就是咧看这间音乐教室啊，卖讲白厝，这间厝差不多七八千万好，你干阿这个生意啦，这个生意一个月差不多四五十万嘛，学生来学音乐了，什么会算好？一个月四五十万，人就讲啊，拢因的。啊，我拢无本着，意思是安尼啦。伊这边但是无讲太平啦吼，所以讲当时这大汉查囝，捌等下闹过一遍嘛。大汉查囝在这大汉囝在享受这个啊吼，这个大汉查囝有等下闹过一遍，讲财产分无公平啦，啊到底怎么那边啊处理啦？我闹架吼，从教会从变做大家无讲话，正十年来大家拢无讲话，无相吹，无讲话，唔知讲到这个月就是到这个拜礼嘛。 都大啊啦，都这个短杂件、短件事嘛吼，都来大吼，大事大概是安尼啦，啊，到底是不是？当然外国人咱是咧，都发生这个大事，我袂输，敢那，大家真想要知啦，这个经过吼，到底是不是？当然，是不是要讲？我咧讲迄个凶手，说你们叫。警察开枪开四枪嘛吼，人医生讲差不多上加两礼拜至三礼拜就当出来出院吼，就当问话吼。伊若要讲，就代志全部会讲啦吼。但是伊若唔讲，就无法度啦。你嘛，我对我家族个代志啊，我杀人杀人，你就甲我办杀人这件就好吼。啊，你要叫我讲其他，我无爱讲啦。啊，若无爱讲，就无法度啊吼。啊，就心得，我那算当地一个真有名望个一个家族啦吼。我那拢，你看这学历，大家都拢博士啦，大家拢留在美国啦，大家吼拢学历真高吼，包括这个音乐就是前阿公嘛，我咧讲第三代这个仔仔，啊，甲这囝婿的阿公就留来，因爸爸算第二代啊咧，因爸爸算第二代接这个音乐教室吼，啊，再个放我第三代的仔仔吼，你看这算一个真有名声的这个教音乐的在地。新的个所在，结果唔当发生这个代志，哇！真好，我呐想无到啦，想无吼。新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健美啊，
2: 健美哈。
1: 啊，无在在写白开，拢会穿个拢拢袂，拢想要十几元呢。
2: 你讲爱在写白开？
1: 嘿，在写困醒开，拢会穿个拢袂穿几元呢。
2: 哎呦，哦，
1: 十几元啊，只只只拢袂啊呢。
2: 拢袂啊哈。
1: 也过来管理啊。
2: 哎呦，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健美，上个国家，然后。哦，个将八八十十好啊，要穿一个贵，无简单啦、啊。迄、那个退化、啊，那到这个会吼，真侪拢为遮开始啦。就想要讲吼，身体化，过来肯定规身躯。啊，只有人讲哦，食到这个会吼，人就唔当老啦。啊，人若食到这个会吼，就咱全都毛病。伊其实所有的源头拢为想要更开始，尤其这个源头迄、那个种树人，佮得碰扑啊吼。就咱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个国家啦，美国进口的 QMB 唔当买唔掂哈，八八十十啦，人啊串串吼，啊那无得呢，串个滑边吼，啊人像个石头不是地形较袂所在吼，啊人呢，那一个开掉咧上未多，都头壳起红啦吼，啊人软胶胶啦吼，迄有诶就赶紧现货啦，送去病院啦哈。美国进口 QMB 个买当个只好用，真正好用，咱伫美国卖偌济啦，美国吼。上侪人知影讲，即个美国进口的 QMB 吼真好吼，对即个胖布啊吼，指定个房子名，咱即马有特别做诶，唔当买其他个买特别做诶，5600两罐钱，会当买一组特别做诶，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九十了千四个，要送互你诶，都一年多一遍，即个时间特别做赠送才有吼，送完都无啊，送过都无啊吼，一年多一遍尔哈，大家一定爱把握哈，咱诶美国进口的 QMB 吼，加买特别做诶。特别做的买二送半，开2罐钱5600，一当买一组特别做的，咱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九十了千四块要送给你哈。到即阵特别做正常价有哈。那无想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韩国，我算大家即马真爱去吼，一个国家吼，因为伊个剧啦吼，啊加迄、那个歌星吼，台湾嘛做一个韩流啦吼，做一个足下一个韩国吼，日本嘛同款吼，咱台湾人、日本、韩国这两个拢足好，伫差不多七点的时吼，伫韩国这算真闹热的所在，到真都市的所在，一间大楼公寓吼。结果差不多四十栋位，一对阿婆为顶管楼村栽落来，当然是家己跳的啦，家己自杀，这绝对袂活啦，这差不多滚了十楼嘛，滚了十楼直接倒掉土卡，两个马上少年啦，四十栋位阿婆吼，两个做一条绝对有原因嘛，两个做一条吼，警察到现场处理的时候，人讲那熟悉啦，在大楼边边大楼可能有人熟悉讲，嘿。伊有两个囡仔，有生两个啦。啊，两个阿公阿婆做伙自杀，囡仔要哪办？赶紧准拼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死伫房间呢。两个囡仔先好死，死伫房间内。然后两个阿公阿婆跳楼自杀，我讲这绝对大代志。什么代志呢？股票啦。最近咱台湾股票嘛是咱这部分吼。最近这段时间听讲全世界股票拢在不分吼，当然股票在不分，有那有起有落啦。唔是一直起啦，起就无停，唔是安尼啦。台湾嘛同款啦，台湾吼、做股票吼，唔好听人讲，啊家己爱做功课，那无吼，你借钱买股票上惊人啦吼，就是安尼吼。好，那么人含当然单位开始处理嘛吼，就到位甲看，哇，真正杀伫多家，关老所在拢袂话嘛。那个拢是涨差不多中到要翻点吼，迄个时间吼，啊开始处理吼，才知讲原来这个房间内个两个啦，好好。那警消人员知影，韩国我咧讲韩国，警消人员知影吼，住大楼居然阿婆吼，两个死伫涂骹，去徛街里边甲看吼，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死伫厝内面啦。两个阿婆生个囡仔好死，死伫厝内面八岁十二岁。然后两个人要跳楼自杀哦，好，那经过了解听讲啊，阿伯自杀进程到中昼点一点嘛，中昼要翻点自杀的吼，好，那么东港下这时啊，到囡仔咧读册的时间，囡仔读册时间长拜五啊，这大家拢应该属龙刚上啊，拢正常上课上好好，长早起七点半左右，都听到这个话啊吼，伫咧大细声啦，大细声。改成小妹啦，有诶无都迄落迄落代志就对啦，都翁仔某啦家庭问题，但是听无嘛，听无毋知咧话啥，但是问题迄声，迄、那个尖声，迄、那个啾啾大声哀啦，啥物话迄个大细声响，迄、那个声厝边隔壁听有嘛？即大楼啊，即毋像我厝边壁山顶买了家己一间念是，即大楼大家拢听有，但是你个花煞毋知啦，哦大细声咧，哦后人哀啦吼，后人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但是因为大楼太侪，即、這个所在算。原来因真多钱，所以讲真侪大楼啊，唔知对一间，到底对一间唔知，那无吼，反正因我来报啦，因我那七点外迄时那有人确定讲是对一间都有人报啊啦吼，反正就无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到尾吼讲大概几栋来款，就是几栋唔知二二三十楼几栋吼好，但是唔知对就好，那警察吼介先有来，真正有人报，报讲我得惊人。这个时候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像咧台阶钢管来迄条声吼，安尼哀家大细声有无吼？好，市电拢无人开门啊，就是拢无人无人来迄条吼，但是当时搁伫咧哦，当时若无伫咧吼，都别发生下晡一件嘛吼，警察人有报有来，反正迄个巡台巡嘛八九点啦，有可能嘛，因为七点半嘛，七点半有人报吼，啊报来吼，伊无甲开门啦，有甲市电拢无开门吼，啊就像我啊都无代志就点烟。啊，都无代志就好啊啦。本来就是这，犯罪是毋是家庭暴力啦？翁仔无想咩啥，唔知，结果唔知讲啊，都无代志，全部处理嘛。犯罪迄个时间在咧抬囡仔啦，有可能嘛？有可能迄个时间，八九点、十点嘛，就咧抬囡仔吼，一直到下晡一点，十二点五十五分迄个时间，人家看，那较准的是过十二点五十五分啦吼，都差不多下晡八一点迄个时间吼，两个翁仔无变变，准为电管楼跳来嘛。准死吼，结果人家讲啊，囡仔嘞，那较知影这栋大楼大家厝边小我等下讲，伊有两个囡仔嘞，结果赶紧去病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话死啦，两个囡仔死绝对大人做的嘛，
一个八岁呢，一个十二岁，靠个人该自杀啦，不可能吼。得大人好死了，囡仔诶自杀好，人有小寡知影，就身躯边较低级的朋友都知影。这两个阿公婆吼，进前一段时间拢借钱来炒股票啦。听人讲股票，是啊，真正有影有一波，你去韩国、日本、台湾。一波即几个月的时间，反正嘛到几年啦吼。股票一直起啊，吼，拢有起。但是讲股票咧起，嘛是有落的时阵咧。上惊就是安尼，你身躯无钱，啊，看人股票起，你又搁散心嘛？跋筊人，即个都跋筊心理啊。伊这毋是真正咧投资股票的人啊，投资股票的人绝对袂安尼啦。你正经投资股票的人，伊吼早前吼都会。当时买啥，而且是买家己所投资的股票，投资的股票，那真正会赚到钱，拢差不多几十年以上啦。你像台积电，我感觉讲台积电即摆两千几块，真正去赚到钱的，真正赚到看会到迄个钱吼，差不多拢几十年前开始买的。你即摆看人讲哦，我百九块、两百块，家己买，你要赚一个唔正咪？干手续费都无啥搞，虽然好听是讲哦，你买着台积电只，但是你买都无共无唔是安尼，迄个投资啊，股票是安尼，股票是我今仔日我都本来都咧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吼，而且我知影要哪买股票哦，我拢买迄个优良股嘛哦，迄个绝对赚钱，实际上咧真正咧做生意的迄种公司啦吼、哦，我买。还我拢差不多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开始买啊吼，迄百外块、两百几块，你看迄个时阵台积电百外块、两百几块，迄有诶嘛捞三十年啊咧，捞三十年，迄种百外块，你迄唔才叫做赚钱，迄都赚到有看到诶钱啦。你已经千外块，一千都进前迄个开始打咧大起，一千五百几块、一千八百几块开始自流去买吼。你要赚到什么？要得找钱做，人来甲探听啦。就是伊上届低级身躯边的朋友，甲出来讲啦。伊讲吼，就是共借钱炒股票啦吼，啊，拢想讲股票一直去，唔知讲韩国股票最近阁大落啊。股票大起就会大落啦，海波浪呢？股票你看股票，人咧围咧股票大吼，股票的市场咧大吼，拢像海波浪吼，起啊，就像海波，你两个连做位吼，就像海波浪。啊，海波浪靠一直起的咧，你管海水咧海涌咧涌吼，绝对有起有落啊。股票就像海涌安尼吼，啊海波浪吼，有起就有落，有起有落，当时要起，当时要落，你才会知。你唔是遐台，那你有在条去知影讲，股票当时会起。当时绝对会落，我讲你着神啦，迄叫做神，迄毋是人啊啦。啊，本来就是股票毋是像安尼啦。看人咧起，啊两个翁仔某当煞心，准去共借钱，家己身躯无钱嘛，家己身躯无够钱啊。看人股票哦，你也趁钱，我也趁钱啊。为什阮咱两个趁无着啦？哦，咱两个安尼无采安尼韩国、日本、台湾拢有一部股票，哦拢起正悬嘛吼、哦。四界借钱买股票，想讲安尼趁钱，结果毋知讲砰者。你借钱买股票的时间多咧落，你买了都掉咧上天管啦，免啦。你讲你拿家己的钱去买股票，反正落我的股票了掉，得我买只买千也无问题啊。迄就是家己有钱买股票的人，你讲借钱买股票都斩头啊啦，股票斩断无大劲，讲借钱都还行啦，两个免走去跳楼。所以我咧讲，台湾嘛发生过安尼啊。台湾较早嘛发生过安尼，就是股票为几万点噗一下阵出来先吼，大家都摇伞跳楼。有诶讲啊，摇伞就莫用知影啦，都砸头砸面啦，吼啊摇伞跳楼。迄时阵我咧讲这可能真侪人，但我咧讲到当时台湾嘛捌经过一波这啊，毋知差不多二三十年前诶时吼，迄股票嘛较像为两万买到两万点嘛，噗一下阵出来，迄大家莫掉底啊。啊，那家己的钱啊，反正个不要紧。那像这看人咧做股票时有赚钱，结果身躯无钱，还佫煞心，准去共借钱，借一堆来买股票。撞到我买的时阵，佮毋是咧赚到啊。你买的时阵，股票人撞咧落的时阵，然后就出者吼，就会食了下药啊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当然后壁专家咧讲啦，要安那教恁做股票，伊也不要讲啦吼。道理啊，一挂股票市场的专家啦吼，经济专家啥吼，股票吼，因总共就股票叫做投资啦。你就爱向准讲，这个股票我买，我就要留十年、留二十年啦，甚至留三十年，甚至做计增啦。
我们早间做过增啦吼，啊，这间股票再来上股边，反正五十年后，因为你五十年后这间公司在各地，这是足优良的公司嘛，你要买台买种这一百年未倒迄个公司啊，哦，你像台积电差不多一千年都未倒啦，这种公司你买哦，好，啊，就放互恁早间，放互恁孙啦，啊，做过增吼，啊，留一百年后、五十年后，反正差不多起价一万块啊啦，起码两千几块啦，我咧比例啦。我唔是甲你讲，真正就安尼吼，我咧比咧，股票是安尼咧，股票唔是讲今仔日买，明仔日卖，今仔买，你要找有几人了，就是安尼讲，唔只人即股票市场的这个专家啦吼，啊，所以讲讲，伊讲你要叫我啊啦，教人做股票赚钱吼，无代表啦，无我无遐牛吼，伫电视什么物件咧做老师咧教人做，嘿有，就像这个。这个真正不要尴尬，伊讲不要尴尬，但是伊是真厉害的专家。在后边伊看到这有写一篇吧，嘿吼，唔好听伤济吼。你甲看，人这是真正专家，真正实际上咧做股票的专家吼。这吼，伊讲嘿，有当时讲什么老师咧教人讲分析，嘿唔好听伤济，因为你听伤济，嘿你的整个家己的判断拢叫拖伊嘛吼。唔只这个股票老师咧，股票专家咧讲，要安那教人做股票都有赚钱，伊不要讲假啦，假搞吼。但是做股票吼，干那一句话叫投资啦。股票是投资，投资吼，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然后恁早起做过程都拢不要紧，那叫做投资。唔是今仔日买，明仔再买，迄种个啦吼，迄无法度。大家听吼，你甲看。安尼为着借钱借股票，看人别人咧买股票，股票大起先对不着，啊，着硬借，一定要对甲着，那无改成足唔甘愿吼。结果对着先股票带咧落，欠甲规股底落落规家，我拢拽死你个，看两个囝，两个囡仔吼，甲跳死，两个阿个无跳楼啦，吼、哦，忙个做这个代志吼，大家心肝啦爱有一支笑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恁两分钟就好，啊，两分钟哦，无半分钟啦，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一大心开，用个黑骨安尼。
2: 哎呦，吼、哦，迄足艰苦。
1: 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医院看，医院医生。甲我听听讲，我无安怎？我讲我现要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无安怎，我会用要死。啊！我怎啊对现代型，即个真拢食现代啊！现代的，迄西药我较唔敢，叫我早时啊食现代的啦。啊食食的吼，透早食现代，啊食食来两顿都拢食你个啊。
2: Q M B 啦吼。
1: 阿家迄个做，比如讲迄个做进行啦。
2: 进行啦吼。
1: 吼啊！迄个维他干，你就讲维他干含迄个做。迄个啥，迄个零果精做伙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
2: 好，
1: 我有卡电话讲，你都搞，你都问，你都甲我讲安尼。
2: 啊，你讲即马食食会较袂安尼大心亏啦哈。
1: 哦，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转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怎咧紧张啦。
2: 对，
1: 阮囝拢讲，你太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2: 安尼哈。
1: 啊哈，紧张了容易死呢。
2: 啊，即马加较稳定啊啦。
1: 诶，即马差足些，即马透早嘛刚去买菜，无阵啊买菜。
0: 我想你看安尼，穿开也足轻松，也袂不时像我石头底条条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 如果那做个就像这个阿桑个感官吼，QMB 那要做伙都要尽量上好做伙。QMB 尽量个咧心肺梗来，人专家就是医生级的吼，对这上专家吼，心肺梗都要做伙，因为互相的影响，这个碰波引力的影响会咯，啊会咯。一个极端的会应用这个这个碰布啊哈，所以讲两个在做位哈，好顺，这开龟仙姑哦做定点哈，到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哈，来咱甲进行社会哈，到老大那个身体第一关啦，上好保养身体第一关个心血管哈，美国进口个 QMB。甲要特别做个食登记啦，食登记特别做个，咱即马一年一遍吼，即马多多咧赠送特别做。你开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你开两罐钱五千六，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会开到三罐，另外一罐是半罐后咧，到材料程序个公司要送互你的，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有咧赠送吼，唔通无彩赠送嘛有时有阵哦，送完就无安尼吼，一年一遍呀，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加买特别做的吼，买二送半，咱的活力免数百变百加顺顺吼，我来感官，我迄个特别做吼，咱的活力免数感官买红买二上半 K 后哩吼，我来上一个半 K 的清洗膏，第一个所在吼，特别免钱免上后哩的，等咱的特别做，包括呢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旺，我来给你上半半分啦吼，上一千五分啦吼。到咱个特别做伙吼，到咱个得力凝固精、雪梨旺拢有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个活力免数，即阵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的赠送，唔通无采用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太冤枉钱，好不好？0800-868-999，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医生公哥。

福报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基本比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高楼啊，九楼的高度哈、啊，你人徛伫边啊，哦，好惊人啊！尤其是有惧高症的人哈、啊，你若看到一个人徛伫迄个高楼的窗啊边，你会怎么样呢？

0: 好，来哈啊，徛伫窗仔门边哦，这个看风景吗？好像不是呢，哈、哦，位置在哪里呀、啊？是伫桃园的地方法院，高雄地院哦，伫长内哈，长下晡五点外。啊，有一个人突然间徛伫迄个高楼的窗仔门边。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好家在，讲就是好话。有人发现讲吼，这个地方法院五点外，一个人徛伫窗仔门边看，嗯，甲像是呢吼，法院内底的职员呢，有人看到，同事看到，赶紧。赶紧，赶紧，把伊救起来！根据着了解，这名徛伫窗仔门边是一个书记官。近期呢，因为换着新职务，技术工呢对着业务无讲解释，搁再加上着呢自我要求伤过悬，所以呢情绪失控。好。这个书记官同时行到着桃园地院法院高楼比较吼啊，较密实吼，而这个公共地水景啊，双脚勉强徛伫底，徛伫呢吼，到啊窗仔门边吼，安尼细细啊，一摆摆安尼俩，半个脚呢吼。拢总呢吼，伸出来，也就是讲，一大呢吼，一半伫内，一半伫外啦。只有呢，双手吼、哦、啊，放伫迄个窗仔门框，同事一个看，哇，不行啊，这个不得了啊，吼、哦，赶紧甲救起来。那嘛报道呢，吼、哦，这个119出动了消防人员一台救护车，将来这名吼，而、哦、这个书记官送去到阳明病院。做一个观察，根据着了解，吼、哦，这就是呢，吼、哦，法院资深的员工啦。意思讲，近期，吼、哦，啊，这个呢，吼、哦，公家机关、任何机关，有阵时拢会调一挂新的职务，因为伊拄好接到这个工课呢，吼、哦，是啊，别个告别，对着新的业务无讲解释，所以呢，自我要求悬，导致着呢，情绪无好。当下好佳哉，好佳哉有呢吼，迄种啊，当然啦、啊，比较吼、哦、较冷静，发现将着伊扭转来，吼扭转来，啊无即声呢吼，一支脚伫内底，一支脚伫外口，万一哪里吼无注意，啊是讲呢吼，伊真正想袂开，遗憾的代志的发生。其实呢吼，真的遇到事情啦吼，每个人拢有心情低落的时阵。咱咧讲的是安尼啦，咱嘛捌曾经咧吼，心情就歹的时阵。不过呢吼，坦白讲，自杀真正袂当解决问题啦。啊，你呢吼，无论是感情啦，无论讲咧吼，工课者勇敢吼、哦，勇敢来求救，勇敢求救。哦，咱即马社会有足侪求救的管道啊，是不是？啊是呢吼，找到你的朋友，嘛拢会使啊。是不是齁、哦、啊吹到呢齁、哦、这个长官啊拢总可以啊是不是呢齁、哦、好啊另外呢这是台中发生的图书馆好佳哉边仔的人呢齁嘛、哦、是安尼真冷静台中呢一名16岁学生伫市立的图书馆齁伫遐伫看册突然间呢齁怎倒落涂骹倒落去了后，就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刚倒底下咧读册，咧自习啊，这个西万高中教着呢吼，中二中学的学生马上通报，并且呢吼报着消防局这个119连线，做着 CPR。哦，那操作着呢吼，主动哦，而这个心脏电击器，学生讲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呼吸吧，哦，迄个时阵呢吼，就甲这个16岁囡啊，哦，伫迄个阎罗王的手诶，吼、哦，鬼门关甲抢倒转来，好， 这个学生囡仔咧吼，哦，高中生两个在遐讲，感觉已经无喘气安尼，完全拢无喘气安尼，吼，赶紧咧敲着119，电话内底，吼，电话内底咧吼，都听到两个人对话讲，完全拢无喘气，消防人员电话，吼，来指导，看要如何。电击啊，叫学生咧吼，啊，伫个胸坎遐做好着咧吼 ，CPR 一秒钟两下。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哟。
1: 啊，你讲送卖鱼要送，啊是要甲送去甲打，送去甲美国去啊？无遐学
0: 个。无啦，金玉姐，你即卖先讲卡互我，我嘛毋知送啥，甲恁讲。存账的债要送无送，你账下到，就卡电话叫客服查。你即马卡电话滴播音室来，我都、
1: 啊、你甲查，我甲你。
0: 我这样伊都无。
1: 你要甲记起来，
0: 有啦。啊对，啊我即马甲因讲，恁呐收费吼、哦，有啥物订单，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来卡来查。你卡电话滴播音室，我都无法度甲你查啦，我这无电脑啊。
1: 啊！
0: 无你等，你等下，无我讲。
1: 拜六你加，无拜六的时阵你加，讲你要甲你加记起，我来。
0: 有啊，我该记起。
1: 老伙仔都
0: 无啦，
1: 都调节啦。
0: 不是啦，
1: 讲啥我就听啥。
0: 金玉姐来，你听我讲，无花哈，吼。我甲你讲记，我嘛是甲单爱交互客服，我拢无电脑通啊查，所以呢，小等下，我拜托你八点过，你卡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叫客服甲你查，安尼好无？被哦，拍死拍死！因为呢吼，心有余力不足啦，吼、哦，咱真正有力出无路。因为阮无电脑通啊好查，吼、哦、啊，我就是伫节目内底吼，从内吼彩针哦来做着这个广播吼、哦，咱咧查会，我就一定讲吼、哦，啊，恁若要查会，像讲好来，你明你昨要收，你早甲昨中昼无收着，你昨下晡赶紧敲一线电话，因为吼、哦，我坦白讲啦，吼、哦，这讲是迄落较严重小夸吼，比较严重，即便即马九档诶，吼、哦，咱食人饭饭人饭嘛，我食伊个头路，九档诶，讲叫我即马敲电话去吧，叫我甲查，我嘛无法度甲查，因为咧吼，全公司要查会，只有客服这个单位，因有电脑通查尔，任何一个单位拢总无，尤其是播音室，佫更加较无法度查。因为怎么样，咱要做节目，吼、哦，要做节目，所以呢，吼、哦，详细资料，有的人甲我讲，啊，我住伫对啊，啊，我住址伫对，播音室遮，有的人是会当看到名，吼、哦，啊，看到你对一个管区，对一区，后壁什么路，吼、哦，几行啦，吼、哦，几号，迄我拢看袂到，所以呢，伫遮万事拜托，吼、哦、啊金玉姐，吼、哦，这个金玉妈妈，不要生气吼，唔、哦、好生气，因为这财政伫节目内底呢吼，几乎每一次在查货，拢会甲咱说明，阿妈会甲咱拜托，要查货吼，卡伫播音室来，歹势，唔是无爱甲你查吼、哦，啊，我从我交友客服遐，到底什么情形，我阁甲讲一解，乌鸟诶。乌鸟的公司电脑甲咱公司客服部遐直接连线，安尼知无？吼、哦，要查货，拢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这长的时间会当互咱查，好不好？吼、哦、啊，对不起啦，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哦，生气会生病呢，会老气呢，哈、哦。来继续，苗栗通宵，吼、哦，苗栗通宵，长啊。透早发生了车祸，一名67岁的老妇人人骑机车去弄到一名用行的78岁的妇人人。好啊，透早这个车较无吼，啊视线有哪啊较无好，因为呢无车啊，佮无啥人咧行，所以呢吼、哦、开车啦、骑车啦吼，拢、哦、会比较较紧。啊，咱咧在行路、咧运动也好，还是行路。尽量吼、哦、靠边走吼、哦、靠边走，一定爱行伫较路边诶，吼行伫较路边诶，好不好？哈、哦、啊，这个呢吼、哦，哦好来，我先甲记开哈、哦。好啊，这个呢吼、哦， 67岁的妇人人生日嘛，伊就咧骑机车，啊，结果咧无小心去弄到一名78岁生长的妇人人，弄落咧吼车倒，啊人咧吼嘛跋倒，两个人拢总双双跋落涂骹，两个讲开67岁、78岁。两位拢总无少年啊，规身躯足济拢总是擦伤，事故呢造成着机车技师啊，包括着呢吼，两个老大人，哎呦，这嘛一空，遐嘛一空啦，赶紧呢送去到北医吼来给伊包扎。自私的原因违规，包括着呢责任的归属，拢总爱进一步吼、来做了解。而且甲咱提醒一个，透早迄个时线变化比较比较大，啊，但是安尼吼日头吼，那、较长的时阵照来，会翻光啊吼、这个都是造成了一挂意外的问题。所以呢，财政甲咱讲。透早啦，包括着尾暗，迄时线吼、真正拢无好。骑车的人骑较慢嘞，啊，要行路的人尽量行较靠路边的，啊嘛有啊。现在呢吼、咱台湾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足侪人呢吼、老大人骑迄条电动代步车，吼、骑电动代步车，电动代步车呢吼、嘛是爱靠边行驶。哦，因为那速度，迄个骑吼较慢啦，啊，老大人反应也无好，爱骑电动代步车的人，大部分都是呢吼，他的行动力、伊的行动力呢吼拢无好啊，啊，所以呢吼，还是呼吁一下吼，靠边靠边吼，啊，较靠路边的安尼安全啦，最主要是安全啦，家己安全，别人嘛安全。哦，我前天吼看一个影片。哦，骑一种什么呀？电动的轮椅哦，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县市哦，迄落嘞，差不多有哪嘞吼，日头落山，结果伊骑嘞吼，骑逆向嘞，哦，改动作飙车主的款，然后这边有车，啊，结果嘞吼逆向迄边的车来嘞吼，差一点啊弄掉，啊弄掉嘞吼，伊从啊嘞靠到正边过一台。厢型车、厢啊车，结果呢去弄着，哇，头壳一个规个吼，迄、个电动啊轮椅咧倒落去，弄一个吼，讲着头壳安尼，咱去到啥？用路人啦吼，不论讲你用行啦、骑机车啦吼，还是呢这个代步车啦吼，开车拢总同款啦，遵守着交通规则，就是遵守着交通规则哈。好了，另外哈，就是呢，这个河尾哈，河尾附近诶，这乡亲和朋友，哎呀，拜托的哈，河尾这有一名80岁生诶老大人，他呢本身失智，伫呢18岁已经过了工啊，骑着卡达车出门，甲即马呢哈。啊，佫找无人，所以呢，吼，咱也住伫河尾啦、山西啦，吼，啊，佫有鹿港，吼，山西，啊，佫有鹿港呢，吼，遮发现就讲呢，吼，有一个老大人，吼，一个老大人，看呢，吼，你也看，吼，其实失智的人呢，你伫伊个眼神啊，伫伊个这个行为内底拢看会出来，咱遮呢，吼，拜托一个，这个老大人呢，吼，无揸手机啊，嘛无做揸背包啊。啊，身躯就有一点点啊钱，穿着一个绿底的条纹哈，绿底哈、绿底啦，啊有条纹的这个 polo 衫，穿一件短裤，骑着一只红色捷安特的卡达车，哦，他有轻微的失智啊，即马来厝内底人真欢乐，因为天气炎热，伊失踪的时间已经超过着72点钟啊，加上呢。非常非常的欢乐吼，啊，希望讲呢，咱的身心的人士吼，啊，若讲看伫迄个路边啊，对伊呢吼，有发现讲，差不多80岁吼，一个十波的老大人，你要注意一下吼，啊，就会当通报到110吼，119。哦，看是不是呢？这个黄老先生无哈啊，这个以上跟咱报告到这，来要来听歌，要来听歌哈啊！会记哩，咱呢哈call in 电话，call in 电话就是做节目， 要甲彩珍呢来交流的，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同时嘛是咧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啊，咱、哦、咧。询问电工的电话，每个月拢会当询问电工过来，就是呢吼回归。因为呢，咱的费用侪，啊，有当时呢吼，这个村长一个大哥吼，你也看，迄就是真正的吼，足巧哦，阿妈足正确的。长一个大哥呢吼，卡顿呢过来订产品，哎、啊，你进前订吼，这个是第二次，咱等到建档。人总是安尼啦，有失误、有迷失掉的时阵，伊甲我讲，我看我婆仔资料是虾米哈？好、哦，来，伊的这个地址哈、哦、是476巷，啊，到底呢？哈、哦，是咱家哈，你、哦、听了有这个小档哦，啊是呢？哈、哦，客服遐的建档兼拍这个是476巷，结果呢？哈、哦。嘿，咱的资料内底讲76巷，乌鸟找无，咱这位大哥，咱个卡电话来订产品，就甲我讲啊，啊，财政吼，兼拍一个四嘞，吼、哦，476巷，甲四，一甲76巷，哦，迄查就查中远个呀，纯粹吼，阿、哦、你直接讲，啊，你咧要查会要啊，参照讲唔对啊，啥物会，拢会当卡0800-77-66-99，但咧做节目个时间卡来。我真的没办法帮我们查获哦，伫遮来甲咱讲对不起哈，讲歹势伊都我，阿妈希望讲你要查获，咱一班的同学多多配合，利用着下早时啊8点到中阴暗12点到晚上12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查获该资料。万事如意，来财政山卡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主文的，咱这线0800-77-66-99，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早。
0: 哎，苏梅姐。
1: 我要一组五千的。
0: 啊，一组五千的，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哦，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谢谢，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啊，最近确诊的人又特别特别的多，感冒的人愈来愈侪啊。那这个就咱身体你的整个免疫力哈 啊有关系，跟着你的抗体有关系。那二十二个零下有在家，就在咱这班呢哈，咱的新同学哈、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拢有在讲。其实呢，我家己吃，哦，我家己嘛感受就轻微啦。因为呢，现在的病毒哈、哦，真的真的哈、哦，太凶太可怕了。啊，你哪里哈，二十二个加起来有在吃，你会发觉讲，你的体质会调整，搁刷落去呢，较袂感冒，较袂感冒哈、哦。啊，那呢，这个毛发啦、末梢啦，拢会得到改善，你们有觉得吗？有，一定有感觉的哦。来进广告，
2: 感冒啊，连咪寒，连咪热，连咪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
2: 哦，我今日是去食咱的产品，哎呦，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什么产品？
2: 彩虹钱甲钱通啊。
0: 所以吼、哦，我讲啦，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甲谁又甲做伙食，彩虹钱钱通食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哦，
2: 安尼，就是我老公讲，好，你调料搞好了，我就直接配出去，弄出来，直接配出来。
0: 嘿，
2: 哦，就好，安尼。开
0: 心啊！作战，作战诶！嘿哟，作战吼！你刷落去呢吼，那确诊的人，迄、个身体安尼虚虚软高高，还用精神通食食，你的精气神听开，人嘛加足有精神
2: 咧。对，
0: 作战
2: 诶，就是
0: number one
2: 啦
0: ，number one 诶哦哈！
2: 嗯，爱食，
0: 大家爱食啦哈！
2: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吼。疫情妈妈、
3: 欸，
0: 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哦？我的身体足严重啦，我少年就身体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就是咱久阁无食，我拢食别项咧，食足侪项，我只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迄灰指甲哟？
3: 嘿啦，脚拢安尼样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阿你即卖食食？
3: 阿即卖足水啊！
0: 哦，即卖食食灰指甲。
3: 上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袂记啊。
0: 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爱发来发乌的，
0: 哦发乌的安尼吼。
3: 阿母食个白鸡个牙。
0: 哎，我讲一定爱烧刷食吼，因为气会咱来，逐工拢会去糟蹋掉。啊，年纪愈来愈侪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来食。
3: 听着高雄，你讲过话好都话好，都别听伊话啊，听只我白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哈。
3: 好，
0: 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那你文选大哥，你还用精神通来食对保护呢？
4: 感觉食还袂歹啊，因为我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哎呀，我咧食感觉袂歹。
0: 好、哦，你咧食袂歹哦。你的袂歹的感觉是安怎？是你去量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压？
4: 是啊，量下来拢较会算较正常。
0: 所以海王精神通咧食吼，咱三个的吼血糖、血压这部分拢有哪食好啦吼。
4: 是。
0: 哎、欸，啊，你的迄个精气神方面有感觉无？
4: 啊，袂歹啊，因为我咧赛拖车。
0: 哦，你咧赛拖车，哇！哎、辛苦辛苦，嘿、啊，你若食海王精神通，你有感觉讲你咧开车的迄个过程，咱的精神体力继续好哦。
4: 有啊，较袂遐忝嘛。
0: 较袂遐忝吼，嘿、开车呢吼，精神。体力、精气神最重要。
4: 是，
0: 好，好，安尼我转刷卡哦，哈，你电话寄一个。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唔免牙乖，会当四界爬爬行，会走会行，真是福气。啊，那未行未走的真贵气，趁钱有所性命嘛爱过。我讲，无论你做什么工课啦，哦，总是安尼，趁钱呢无容易，趁钱。真艰苦，艰苦钱爱快活赚，啊，就是呢，赚钱无容易，赚钱真艰苦。咱想要买一个物件，买一个啊，这个保健食品来。爱上书。

妈，哎哟，臭家的部分嘞，迄头毛啊，好头毛你家食，气味那充足，循环那好。头毛呢吼，真的呢，哦，白呢吼，爱发出乌的，啊无食，白就阁走出来，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吼、哦，你的气血一个去糟蹋啦。从我家己本身，我真正吼，食愈侪回，以前呢吼，头毛吼细细啊呢，即马姐姐呢吼，头毛吼，头毛呢颠倒啊，比较较侪吼啊。这个呢吼，感觉家就做好。咱人啊无毛吼，都是一种老化，都是一种退化。好啦，吼，这是额外的啦。啊，最主要是爱食一个身体健康、精气神十足、气血循环好，还用精清通。阿伯，咱倒位喝汤头哦。0800-77-66-99上广告，谢谢。哎，来安排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哈、哦，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呀？啊，愿你心安呐、啊，哈、哦，愿你心安呐、啊。

0: 谢谢，愿你心安哈，平安的时候健康无价哈，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哈，用钱买袂到呢，用钱买袂到呢哈。好啊，这两天啊，咱来咧讲着讲哈，退化老化哈，老化退化。人呢年纪越来越大，年纪愈来愈多，就是一种叫做老，老就会退化，所以呢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那既然吃会老会退化，退化老化都会当做预防。现在的人以前我会记得咱阿嬷阿嬷啦，差不多呢四十几岁都老哭哭啊，现在四十几岁看开敢若早起那硬的咧靠硬。以前的人讲要嫁翁啊，都爱嫁呢，比伊较济岁，无讲啊啦，查某人囡仔啦生落都会咧比查甫人还佫较老，现在无同啊，现在不一样的咧。什么姐弟恋咯，看起来也没啥成功吼，姐弟恋的感觉。没也讲看起来咧，查某的比查甫的佫较老咧。为什么？为什么？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以前的查某人，嫁嫁，打拢做工课尔，嫁生生嘛是做工课。什么叫做调养？不知道。什么叫做保养？无可能啦。所以咧，以前的人生一个囝乐高机会，即马唔是咧，煞愈生愈水诶。因为即马科技的进步，大家会用讲要安那预防。这是咧外表方面，若讲咧咱的腹内，咱整个嘛会当做好预防咧，预防着退化。上界咧上界重要的是伫对伫。治未病，这是中医的一粒药力治未病，不是那个胃哦，胃肠的胃哦，就是那未来的未。中医早就有一种嘞起码西医咧讲的预防医学，就是呢治未来之病。在吃预防就是安尼啊，因为未来吃老一定会毛病出来啊，所以呢，咱在吃着保健食品是咧治着呢未来病。你哪里西医都不讲啊，西医呢你有病，伊才开药给你吃啊，对无？检查来有问题，伊才开药给你吃啊。迄就是呢即马已经发生的毛病，但咧中医咧讲的预防，就是呢治未来病啦。要治未来病，要按对开始做起，调养着咱的五脏，调养着心肝脾肺肾，安尼这样法度呢，治未来病，未发生的代志先改做预防。中医认为讲咧，身体的衰退来自啥？来自着咱的气血、气血、阳气的问题。来自着咧，咱的心肝脾肺肾功能来失调，尤其是咧咱的神经比较咧较亏损，尤其是咧脾胃，你也看，囡仔讲啊啦，会食会大，囡仔唔惊食，食伊就得大，老大人上该惊啥？上该惊未食，年纪若济。那老大人胃口若无好，身体就一直歹，一直歹，一直歹去啊。所以呢，囡仔讲会食会大，都唔惊伊食啦，食食的种种的，等下伊个花腹肚枵啊。老大人若食老，两只脚咧袂行嘛，足烦恼，尤其所谓机能拢好好，那个老大人若开始胃口无好，咧物件咧食袂落，底下你就爱烦恼啊，烦恼讲咧脾胃虚弱。人是铁，饭是钢啊，所以呢，中医咧讲诶，透过着补着咱的气血，疏通着经络，调整着咱的生活作息，这拢会当有效，是有效的哦，有效延缓着器官以及着脑部的退化，你的脾胃虚弱， 你的神经亏损，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所以呢，老人的这个痴呆症、失智症，加上呢，我们的心肝脾肺心，加上我们的气血，拢总有关系。好，喂，彩珍你好，哎，秋云姐，
1: 哎，亲
0: 了，老早，你好，嘿，
1: 我就听到第一通的电话就安尼，等一工尔，等一工尔，无耐心，我等三四工嘞，我发钱摕到啊，吃几回啊，这个日班的到暗班的，暗班的到日班的，我发。我叫着哎，安尼，安三四天还无来呢，你知
0: 道？对啊，系啦，
1: 哦，我都过几天工尔，嘿，还无耐心。
0: 系啊，我嘛讲啦，要查会到吼，八点到十二点吼，这已经拢讲到五千
1: 五百。嘛无一定讲会退工就来，拢嘛有当会慢一天啊。
0: 对，有当时候你要会较济。
1: 会济吼，小姐若来，我就讲哦，够早，起码拢八点外就来到位啊。
0: 好。恁遐迄条食骨力嘞，真够炸嘞，哈！
1: 是哦，啊，讲安尼讲着咧，插电话，哎呦，我感觉人无安尼，很要生气，
0: 嘿，真的，
1: 要生气会太闹嘞。
0: 系啊，那我
1: 太毛病嘞，你知道？
0: 我迄条嘞，秋云姐，我拢足惊迄个老味，所以我都唔敢生气，你看。
1: 我嘛是惊老味嘞，你知道？我拢唔敢生气嘞，我拢未生气嘞。
0: 嗯，
1: 老实讲嘞。
0: 哎，真正嘞生气吼，咱个细胞会死无？
1: 一个八十几岁啊，你知无？我听你咧讲恁妈妈，我恁妈妈唔够听我咧聚会。
0: 哎，我妈妈比你较济。
1: 人拢咪讲我阿未七十嘞。
0: 哦，对啊。
1: 嘿啊，哦，我阿捌播分啊，捌你安，我拢话面都我看，我唔捌你播呢。
0: 哦，恁这拢天生丽质啊。你像我妈妈吼，我妈妈嘛拢唔捌你播迄句话无。
1: 吼，卖生气，像你安尼好上帝吼，安尼拢未晓信安尼吼，较好。我那感情讲，恁人唔好生气，袂，我内底拢唔捌你生气。
0: 吼，对，
1: 拢带来笑头笑面。
0: 哎，这有样会看样呢，吼。啊，你那，你看迄个一个家庭内底吼，那安尼吵干六交的，大家都拢会交。
1: 啊，我想讲，我以前三四组嘞，三四一路啊嘞，啊六罐，
0: 好，
1: 啊六罐，
0: 搁六罐嘞吼，好，安尼食完再搁来买。
1: 我是要讲笑话啊，我是要讲一个讲，
0: 你要搞我鼓励，
1: 就听一个讲差一工啊，都咧生气啊，又安尼三四工都无咧生气啊。
0: 有啦，系啦。
1: 我拢开始讲我钱样交所谓哦，
0: 嗯，
1: 因暗早暗班嘞，暗班嘞交日班嘞，安多交来交去，交三四工嘞，
0: 有，对。
1: 我是叫迄个食的物件啦，
0: 嗯，
1: 咁咱唔使甲上吊嘞，
0: 好，是，
1: 我咧甲伊一笑笑，叫食的。
0: 好，安尼好，系啦，啊就不要紧啦，耽顾得咱嘞啦，哈。
1: 哎，好，
0: 好，谢谢秋云姐，好，恭喜，好，恭喜发财哦，
1: 恭喜兴隆啦，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卖生气，好，再见，
1: 再见啦，
0: 好，来，大家都卖生气，大家都卖生气，一生气呢，吼，不是酒醉的五大叔呢，你看咱今麦社会案件，哎，生气卖五大叔呢，有阵时呢，一口气呢吞不落去。啊，会呢吼，做出着呢一世人后悔的代志，所以讲呢吼，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来安排一首歌，讲叫做《爱情的路口》。啊，来谢宇君的歌声，听歌。啊，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要来叫会，今仔日叫阿明仔再搞哦，哈。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去。好，明天都到，明天都到哦，哈。

0: 啦，嘿，阿你明仔就是11000，嘿，对，好，好，好，好，有，好好，阿你明仔啦，哈，好好，哎，对，11000块，哎，11000哦，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谢谢，感谢，来，主文的电话，哈，主文的电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哈，啊，直接卡电话来，咱。0800776699，由着呢总公司吼，咱来出货报价，甲咱寄出。你若要药房吼，要药房代收可以吼，啊那无，但厝内底轻轻松松吼，就会当享受着健康哦。0800776699，食好唔好放，唔好冷，唔好像阮对只疫情妈妈，哎呦，我以前食个足好，佮佮放掉，吼、哦，啊，即马咧吼，食过来开始佮要继续食，不要不要，吼、哦，咱老人吼，佮伊当作亲像咧食饭，食饭嘛是咧顾身体，对不对？吼、哦，啊，你就是咧啊，安尼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哦。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小小姐，
1: 哎、欸，要。5000，
0: 好5000哈、哦，好啊，
1: 对对对
0: 好阿明啊，在加班好哩哟、
1: 哦，好，
0: 好，谢谢秀小姐，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呢，来进攻哥，
1: 我2年前哈、哦，我骨盆两边哈、哦、都好痛，到大腿这样，我躺的哈、哦、爬起来都爬不起来，
0: 是，
1: 我吃了2年多。我现在全部都好了，都不会痛了。
0: 哦，真的，恭喜大姐！
1: 对，我现在爬起来比较快，
0: 那个动作比较
1: 就起来了，
0: 哎，动作比较灵活，
1: 对 对，
0: 比较不会酸痛，当然就会比较灵活。
1: 对，我那骨盆在两边哦，侧睡哦，侧左边睡也会痛，侧右边睡也会痛，
0: 对，
1: 连大腿都会痛哦。
0: 是啊，它会沿着我们的大腿骨盆哈、哦，一直沿到我们的脚底，
1: 睡不好，痛一下都痛醒了。
0: 是。
1: 现在一点都不痛，我吃了2年了，我订3组过了，我现在再订2组。
0: 好，你要再订2组哈。好、嗯，谢谢大姐。嗯、
2: 我食海洋精甲清通了后，我本来头壳乱讲吼，啊，我耳仔会记，啊，个心脏白白，啊，个胃吼，那食一顿吼，都打滚啊顿啊。
0: 哦，堵掉诶。
2: 嘿，堵掉咧，拢感觉滚啊顿无食嘛无要紧，精气神阁无好，啊，只要食拢好啊。
0: 好啦，大姐，你倒一位？
2: 我魏月春。
0: 哦吼、哦，月春姐啦，
2: 我之前订4桌，啊，我即卖要阁订加一桌。
0: 好、哦，5桌安尼吼，姐姐，我甲你讲吼，咱财政伫节目内底讲诶吼，故是事实，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慢慢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对无？
2: 系啊，
0: 无像你讲诶毛病遮侪吼，你若一病要一药吼，你有哪食食吼，一四山呢？
2: 我亲听到诶时阵，我都甲你订3桌，我都食落都真正好啊。
0: 即马
2: 精神真好啊，耳仔记几啊年啊？
0: 过两年你有去看耳鼻喉科无？
2: 有哦，看足侪医生哦。
0: 啊，看无效哟。
2: 宫殿、英壮，啊，搁只烧金锁拢无效。
0: 吼、哦，啊！即话海王精全通，甲你解决这个问题，
2: 哈。打解决这个问题上好，好啊，无方法就足艰苦。
0: 艰苦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大姐，你讲吼，你食了好，啊，陪恁朋友食，啊，恁朋友你讲食了安怎？
3: 伊都本来就讲，拢等下拢无啥，无啥吃，无啥就煮饭嘛，爱吃伊也食啊。啊，你吃要吃吃，这样吃吃高好咧。
0: 是，
3: 啊，伊都好足食啊。
0: 啊，你家己本身是食对部分诶。
3: 我吃药啦。腰疼哦，腰酸哦，迄个听看啊，我吃了，我是吃差不多4-5个月有啊，因为我是嘛吃足济，我唔袂足济啦。啊，你食的啊，我就讲，哎，那我食看卖啊咧，啊，食了改善咯，啊，即阵啊都继续轻松。我嘛甲朋友讲啊，你爱继续食咩啦？
0: 是
3: 啊，哎，讲好啊。
0: 来，食好一定爱继续食，食好一定爱继续食，唔好甲当作药啊在食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来哈、哦，咱台中的朋友，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哈、哦，爬山一定爱搁卡倒等来，爬山搁卡倒等来，彩珍等你的电话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4: 彩珍你好，
0: 嘿、hey, 是，
4: 啊我要两座迄落嘿，
0: 嘿，煮食的还是迄落？
4: 要吃的啦，
0: 好，要吃的吼，迄落来，迄落产品服务海王精甲清通对无？
4: 我要规片的，我袂管啊。
0: 哦，你要规片的，安尼你要规片的要偌济？要5000？
4: 一组两只，诶，两组啦。
0: 啊，两组啊，啊，都四万五千啊。
4: 嘿啦，啊一万啦。
0: 好，你要一万去，好，好。
4: 啊，今麦偌济？
0: 啊，一万得八万啦。
4: 嘿啦，啊，是讲今麦我那一二五。
0: 嘿，对。
4: 哦，好啦，
0: 嘿，好，安尼明仔载吼，就是一万的海王奖哦，哈。
4: 嘿嘿，
0: 诶，
4: 几片的哦，
0: 嘿嘿，钓几片的，几片的，八罐拢几片的哦，哈。
4: 迄是食安怎
0: 哈？迄个食，咱的精气神，吼，啊食，咱的腹内，啊食，咱的气血循环好，啊食酸痛，食退化，安尼。
4: 哦，啊较有精神的。
0: 嘿，对，迄食食起来吼，咱的精气神呐。诶，人吼重整如重花啦，吼啊！食咱的迄个生活的机能吼，啊，较卖退化遐紧的安尼。
4: 哦，啊，我那迄是通血路就对啦。
0: 嘿，对。
4: 哦，通血路唔免人，我早间有买好啊。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一万拢总是海王奖哦。
4: 嘿啦，几片的哦。
0: 好，好。
4: 啊，你会记得唔好减掉。
0: 哎，我改写好哦，哈。
4: 我的名你知无？
0: 我知呀哦，
4: 哈。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感恩，谢谢，拜拜，哈。来，以上广告哈。产品在吃，真正会乎咱娱乐称赞。俄乐甲考试啊，佮减分比啊，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袂得袂爽，冷得不好的体质赶快来食。啊，老大人虚呢，有诶吼是无啥会堪去食，因为虚不受补。咱这是听咱的元气，唔是咧食补的哦，吼、哦、唔是咧食补。有人讲啊，财神，嘿我补拢袂使食，咱这唔是咧食补，伊是咧听咱的气。迄、那个气你无听开，神爱的是七支香，咱人爱的是这点气尔。这个气哪去，身体规个拢崩啊，身体规个拢崩啊。所以这点气最重要诶，哈、哦，听气，啊，无分体质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电台进港商，谢谢。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首歌哦，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输落去，亮亮亮亮输落去。才真二十页咧，食安怎样诶呢？哈、哦，来 MSM 已经教咱两百，咱骨手半两酸葡萄糖，爱摇摇顶脱鸟筋，骨碌二升加姜黄蛋壳膜，五香青乌加喉咙的这个五香做酸姜，哦，做枸杞、桂枝、玉桂，得食安怎？食气会怕胃痛啦。咱呢吼，卖讲食老咧，少咧呢？都拢好酸痛，带足济啊？为什么会酸会痛？中医的医理有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有通伊就袂痛，有通退化就比较较缓慢。咱拄则讲，得治着未来病，食老每一个人拢总会。你个人吼，偌济钱，偌好业。嘛是会食老一工，咱王老先生吼，因兜个病院有济无？伊敢有法度抵抗着老这个命运？嘛是无法度。所以呢吼，你也看王老先生九十岁啊，佫会走马拉松。啊，你九十岁啊，敢佫有法度无呢？但是呢吼，虽然九十岁啊，佫会走马拉松，佫会因呢。工厂公司吼，运动会一个会走，但呢吼，还是啦吼，还是呢，终究避不开老的这个命运。不过呢，有的人呢吼，是呢来不及食到九十岁，甚至有的食到九十岁，咱嘛无法度存伊安呢。啊，为什么诶？因娘啦，因有医疗背景，所以呢吼，拢总提早。根据着呢，吼，诶，有人讲啦，哦，以前呢，王老先生，台湾，现在台湾有哪有换血哦，有哪有咧换血哈，换血呢，啊，诶，人会较少年，但是呢，吼，费用真悬啊。王老先生以前呢，吼，每一年拢会飞去美国换血一届。你看王老先生啊，其实呢，吼，他九十几岁了，诶。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皮肤看起来也都不行、哦、现在、哦、这科技太厉害了、哦、啊，二十米的到底在吃怎样，就是在吃在未来边，就是在吃延缓到老化，就是在吃到老人边、啊、老人边是什么、啊、把酒疏啊、哦、心脏不好 啊、哦、啊骨头酸痛啊啊，筋络歹啊，啊，关节退化啊，啊，坐咧就下去啊，倒咧困袂去，吼、哦，啊，筋骨骨过去，哦，这个问题，啊，这叫做老人病。你来看，这个问题呢，你来一病买一药，你来买一大堆。嘿，有咧食安怎样诶？啊，都食大姐咧讲，啊，是咧食迄个降血压未哦？唔是咧食降血压未尔啦，吼、哦，血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食这个呢吼。哦会当清血油、通血路，降掉糖化血色素，会当抗发炎、抗发炎，会当通过掉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食老卖回痴呆去，哈啊，食老呢啊卖回中风哦，中风就足无方便嘞，中风嘞吼、哦，真正是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吼，讲、哦、实在啊实在话就歹听，真正是足老练的一种毛病。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就敢那产生一粒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要气火，吼、哦！迄天一个人咧甲我问，我就甲讲：你的气啦有足，你的火无清气上，伊就来增加伊的空气量。所以呢，吼、哦，这拢是相辅相成。唔正呢，吼、哦，咱这班也足巧的。啊，才真呢，吼、哦，一直咧甲咱讲一个正确观念。你咧食二十米的虾油，加加做伙食。我咧食虾啊油，你二十米啊加加做伙食，效果咱开钱上个惊，就是开钱弄破人的腰肚，就是白白一粒底啊加输人，两行个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对无？哦，啊卖咧吼，啊即只 啊，这人无顾到，那人无顾到，安尼气气啊，叫做残缺的温柔啦，对吧？所以呢，啊，新同学也好，老朋友也好，像我。哦、我讲开我无坐会啊，但是呢吼，我就是要食预防，因咱拢了解。即摆来食老呢，唔忙囡仔来甲咱顾，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呢。嘿，哎，即恁即摆拢是吼25孝呢，拢有孝事事呢。你若身体顾好健康，吼、哦，安尼就是咧有孝事事啊。阿姨财真你好。
1: 喂、
0: 欸，哎、欸，你好，
1: 海珍
0: 哈，嘿是，
1: 哎、欸，我咧买海王针加千汤啊，
0: 好，三片
1: 好不？哎、啊，上好是爱安怎食啊？
0: 哎，上好就是海王针两粒，啊，千汤两粒，啊，你拢照三顿加食，啊，
1: 三顿加阿姨吃，较好是饭前啊，是饭后，
0: 拢会使，
1: 效果上好
0: 啊。迄落两项效果拢好，啊，不过你若饭前来食，吸收较完全，因为咱若饭后一寡有食物吼，啊，伊会去固定食物遐，啊，若饭前来食，吸收较完全，啊，若好，饭前饭后拢好，安尼。
1: 我知嘿，啊，就是饭前较好就对啦。
0: 嘿，那吸收较完全，
1: 嘿，了解，好，谢谢。
0: 安尼5000明仔载好你哦，哈。
1: 无，
0: 好，你叫
1: 我
0: 去。
1: 我已经有食啊。
0: 好，好，你有食。
1: 食完
0: 嘞。哦，好好。
1: 食完再我甲你。
0: 好，食完遐过来叫哦，哈。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来，医生。广告哈，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欢迎随时卡电话登来。咱到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哈。20米的，遐有咧食安怎？食老你就知，食老只会知。哎呦，才真人，我以前无安尼呢，今麦那安尼，阿什么知？食老正会知，无唔对，这首歌就讲叫做食老正会知。

0: 好命歹命，食老正会知吼。甘愿辛苦家己2000块吼，啊，游山吼，食山游水，食水吼，安尼啊，会当咧一世界佚佗，爱食啥就买啥来食。千万唔好咧吼，银行存款簿啊内底寄2000万。啊，无在调出门，这嘛未使食，迄嘛未使食。医生讲这也不可以，那个也不行哦。还存2000万，甲存两迄落落地啊，得2000块，你爱对账。那我是爱得2000块，会当四界食，啊四界行，四界佚佗啦，对无？啊，钱嘞吼，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啦。古早人讲的啦，钱问导游都没价值啦。哦啊，最近哦，咱都只啊，叫出来刷卡吼，卡电话来讲，哎哟，感冒嘞，注意哦。最近老感冒的人，哎，注意一下，看你是不是呢？吼、哦，确诊。咱即马政府吼、哦、不咧公开就讲嘞吼，新冠肺炎吼、哦、诶确诊人数啊，最近确诊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哦。王教授来讲，我拢也无出去。你唔知呀哦，即卖病毒哦，较毒死本哦，吼、哦，你无出去，一年呐，透过着空气，阿飞沫传染，安尼就对哇，安尼就对哇。所以呢，吼、哦、来啦，身体呢，吼、哦，甲顾好伊，用镜底底拍好伊知。啊，以前个人讲，树头那徛好伊知，唔免惊树尾咧做风台。啊，咱人个树头什么个？咱人个树头就是精气神，咱人个树头就是气血，一定爱循环好，会当咧气足，吼、哦，血霸安尼。好，来讲到中医个预防观念，吼、哦，那、啊。跟西医的预防观念较无同款的所在，是因为咧中医的一粒有粒哈，它的伊的分布啦，比较咧优柔啦，较细致啦。中医哈在讲到预防退化的观念伫倒位，爱心。好、哦，咱都叫讲过，按咱的这个心肝脾肺肾气血来滴，按咱的这个素食哈，咱也看到呢，瓜鱼本身布袋鱼。半仙，如果讲吼素食无灾，什么叫做素食无灾？这就是讲叫咱人爱顺应着素食，素食呢就是春夏秋冬。啊，这个呢吼啊，《易经》内底啊，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咧讲，就是呢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节气调整作息啊，做好着保暖。啊，养神精，固神气，安尼好来。中医呢吼，在讲预防、补心、添精。心就是先天之本，吼、哦，肝主筋，腰子主骨。啊，这个心吼、哦，先天之本，你若顾好伊好，就会当来生着骨精髓。所以财政甲咱讲啊，气过关，肺过窄，这样我都生精造髓啊。这甲你过去咧食着钙质无同款呢，钙质是补充着呢吼，钙尔呢，啊这是会生精，搁兼造髓呢，造着咱的骨精髓，造着咱的脑髓，所以呢吼，咱的神经若充足，咱的脑就较袂退化。就较袂痴呆，随着年龄增加，咱的神气伊就会渐渐衰弱，一定爱透过着一寡较温和的，就敢那亲像拄只财政咧讲的，有个人咧吼、哦、是迄个气虚吼啊，家己啊，你讲要用补的，虚不受补啊，一定爱找着温和，透过着一寡较温和、较滋补的吼，会当甲咱咧顾着咱的神经。啊，会当温补着咱的肾阳，咱中医咧讲的叫做固本培元啦，吼、哦，固本培元，固着啥？咱人的本钱，培着咱的元气，安尼有重要无？足重要。你的肾精那八定的话，钙质就较袂流失，就较袂有骨质疏松。咱的脑就较袂退化，较袂着老人痴呆。先天之气在身。啊，后天之气咧，咱就叫讲啊，老大人一旦啊吼，胃口无好，食物件愈食愈少，身体一定会愈来愈歹，迄就是咧，咱人爱烦恼的。 囡仔若未食，阿公未大，食甲呢吼，淡淡香香。啊，若老大人呢，你若咧胃口无好，食袂落，袂消化，哦，问题就会慢慢来了。你看老大人，你若看伊食饭好，我食甲呢吼，伊都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佫食一大碗，我甲伊讲，保证身体足健康诶。啊，若食食一汤匙，食两汤匙。身体呢吼，养袂开啦，所以呢吼，脾胃就是后天之本啊。这个后天之本就是呢吼，要生到咱的气血之源，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有重要无？脾主肌肉呢？即嘛呢？以前吼，几年前你捌听过肌少症无？啊，即嘛呢？中西医。好，因会做交流，会做合并。一寡呢，病院内底拢咧看到西医，以前西医吼，无咧相信中医的啦。哦，哎，迄吼，莫学白食啦，吼，安怎样啦，吼，什么咧，什么什么，反正咧，甲中医吼批评个。啊，即马咧，即马咧，西医大病院内底拢有设着啥中医的部门。急症治标，万症治本，用着中医，吼，用着中药来去调理身体上改善嘞。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彩珍呢？
0: 哎，水凤姐，
1: 小邓，我跟你讲，
0: 好，
1: 啊，我吼，我的脚骨吼，我是咧食脚骨的啦。
0: 嘿，
1: 脚骨吼，诶，骨轮啦吼，
0: 好，
1: 啊，筋络安尼啦。
0: 嘿，啊，会使啊，都食这個，嗯。啊！你就我讲的，拄只讲的啊，这就叫老人啊病啦，这就讲专门咧食老人啊病。
1: 嗯，姚总，
0: 喂，
1: 你我要食这骨卡骨的，迄几年。
0: 啊，你落啊，去讲我咪该讲五千啦。
1: 唔是，啊我吼，
0: 嗯，
1: 我要食骨卡骨的，啊另外迄样。
0: 无，我讲你先听我讲，一定爱两行大家做伙食。能迄天唔是打咧千回通回呢？安尼，
1: 迄个骨的骨嘞，
0: 会掉啦。啊，我讲你的血啦，清气上循环好，啊，伊就会豆豆，啊，伊内底个会抗发炎。你相信我，你绝对有信心，哦、嘿。
1: 我安尼，我对行呢。
0: 我即马你出运啊，出运啊。
1: 我旧年你敢知影？
0: 嗯，
1: 我旧年甲买彭王岭食，我一个脚吼。
0: 嗯。
1: 真正拢夹袂破哦，按金来甲买足侪只呢，佮夹伫伊兜呢，夹伫伊个胖东山迄个无，安尼安尼啊，啊只只哦，按一个脚佮结骨，按整哦，整了有脚好开啊，脚好开哦，我佮再去食，我过去，我一个脚十三年啊，过去伫番薯，过去咧食汉药，汉药人伊拢食通血咯，含过结骨。我这个脚拢无安怎样呢？那像人讲来乌白食鸡蛋，我开我的钱，啊人我要看，我要买好药，我无爱食迄歹药啊。
0: 对哦，
1: 安尼，啊我即马有一个朋友最常爱烟啊，有无？
0: 嗯，
1: 是哦，
0: 伊该报你来食这两项的，对不对？
1: 我几十年唔捌你引导无，伊含我拢改好。伊今年这个脚疼十年，唔捌即马会行，我是伊讲唔这样啊。你咧食这個小珍咧讲诶，啊小珍我都捌听，
0: 吓
1: 无，啊即卖伊讲你咧食看卖，骨卡发炎的，啊个咸筋络安那，伊是甲讲，
0: 对啦，
1: 我胖，唔过你敢知影我食胖红娘，细胞啊介好，
0: 嗯，
1: 我做甲拢裂掉呢，细胞凉诶，我都唔敢食，现在我都唔敢食呢，我保养呢，
0: 最用这啊。这样子啊，来，我该讲重点吼。这两项吼，你相信着迄个阿英姐啊，佮相信我。我讲食食的吼，迄个目睭金、脑清、眼明吼，啊，佮刷落去呢吼，迄头毛吼都发乌的出来。
1: 我甲你讲，啊，我的脚拢无开刀，我的目睭也拢无开刀，我拢保养外高呢，佮主攻也盖好。
0: 嗯，
1: 你怎样？我主攻也盖好。
0: 哦，对。
1: 啊，脚趾头，这个两骨。这个龙骨啊，介个我讲错菜错骨，错菜掠虾啊，掠到拢外忝呢，掠到裂掉呢。
0: 迄
1: 医生哦，俺早裂掉，伊甲讲哦，你裂掉叫我忙做生产，我过来我就袂做生产，编剧叫我拢忙接，我拢无接呢。
0: 有有，
1: 无我忙生产，我进七十七
0: 啦
1: 呢。
0: 对啦，啊我讲啊，生命爱靠家己顾啦，别人无在调，甲咱顾啦。
1: 啊忙唔忙惊？
0: 哎，对。
1: 啊，我的意思，我有咱袂无买鱼，我要来欠来食够我。
0: 对，
1: 我有人也无爱伊啦，卡路行路，还是阮庄的老人，我操你， 啊，今嘛我要来顾我的身体，我真确定才消遣时间呢。
0: 哦哦哦，好。
1: 啊，我就是想你咧讲卡哦。
0: 嗯。
1: 啊，我是我该讲啊，天龙讲我的五脏六腑，我唔捌咧感冒。
0: 嗯
1: 我唔捌咧感冒呢。
0: 啊，因为你早前少年就会用顾身体啊，啊，生命靠家己啊。
1: 我食食的，
0: 嗯，
1: 一转。一转哦，安尼啊，只脚的筋络安软了噶，我唔捌咧感冒呢，规年头等我都唔捌咧呢。
0: 哦，恭喜恭喜，赞赞赞，
1: 嘿，
0: 哈，
1: 啊，饭搁食会落。系
0: 啊，啊，所以人咧讲啊，有食有加气，有烧香就有宝贝啦，啊，无顾的吼。
1: 我就无爱食。
0: 哎，
1: 然后刺伤过刺激，啊，伤过重重咸重重迄款迄个，我都较无爱。
0: 爱系爱食迄个啥青食，嘿，对，食较青的，食青食。
1: 好啦好啦，要食来啊无？啊，你当时咧搞我食的？
0: 伊应该今仔日就收到啊呢。
1: 今仔日我甲你讲，我今仔叫偌济，你敢知
0: 影？嘿，叫偌济？
1: 阿亚德纳迄个无？
0: 好好好。
1: 迄个秀山，迄个秀大富迄个银行
0: 哦。嘿嘿。
1: 伊我甲要一罐食过头，甲要好困，我歹困嘛。
0: 好。
1: 我太困啦，但是我按时啊，该早就去困啦。我啊八点了，我就去凌晨遐倒啦。安尼，啊，今嘛伊有那下昼要起来，惊拢骂我。啊，不啊，你拢听听嘿安啦，我无咧甲听。嘿，我赚的钱，我要家来开。
0: 对对对对对，
1: 嘿，我无要戆。
0: 好的，
1: 食下落上好。那你讲讲食下落，
0: 是啊，
1: 是食下落呢。我是不爱食到上大块呢。
0: 哎呦，好啦，
1: 我才六十公斤呢。
0: 好啊，好啊，好啊。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几点要来？哎，
0: 你系啊，你怎搞啊？约下晡啊，系啊。
1: 下晡四点也好啦。
0: 无啦，爱就互乌鸟去送啦。你我来改下下晡吧。
1: 乌鸟甲送好。
0: 系啊，哈。
1: 啊呀，我。啊呀，到那
0: 哎嘛哎，哎嘛乌鸟的钓，
1: 啊来我等钱哦。
0: 哎，钓钓钓钓，好，好，谢谢，好。
1: 哎，我卡这个电话是有钱啊无？
0: 无啦，卡这电话空白空白空空的拢无钱哈。
1: 要，我家妹妹讲啊，阿母啊，你这电话拢几回，拢开要六七百。
0: 安尼水凤姐啊，你伊吼，你人报你食，啊你连讲食好都有那报人食呢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感谢哈，吃好到小报到功德啦，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你看，其实呢，吼，财政无影遐熬啦，啊，较熬的是恁啦，因恁吃好，吼，啊，一嘴传一支，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啊，一万个就报十万个。啊，是安那讲恁较高，因为你要看恁高报到国外去呢，哦，啊，财政呢，较讲嘛是伫国内尔，是毋？啊，靠大家啦，靠大家啦，因为这产品吼、哦、真正会救人，产品会救人，啊，未妨开着冤枉钱，多多到小报，多多到广告，来安排一首老歌哈、哦，啊，今嘛呢，看电影吼、哦，拢少年在咧看呢。以前哦，老的哈、哦，哎呦，看电影哈、哦，啊，有一种以前的电影戏院，甲即卖电影戏院无同啊。以前哦，约会啊，哦，拢约会拢招伊看电影，即卖约会拢走一堆，走去汽车旅馆去啊哩哈、哦，来安排这首老歌，无钱的电影票，听歌。听歌的同时呢，财政有缘在到那边来跟咱做服务。双门高干教会主文心动，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

八点，九点，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得，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唉，无路用，痛痛好破了。

0: 登。
1: 你还用金钱通在吃对部分的呀、
2: 啊？我是药生啊。
1: 哦，你是药生哈、哦。
2: 我药生其实嘛无管啦。
1: 嘿。
2: 啊，打七点多而已。是哈、哦。嗯。很奇怪，他伊来药生，那小块牙对不？啊，就酸疼嘛。
1: 嘿。
2: 啊，酸疼你若无去看，就会肿起来。啊，起码就是讲吃了这个物件吼。
1: 嗯。
2: 噶啦，拢较袂安尼啊。
1: 好、哦，你也算药生就较袂牙安尼对不？上介好是拢吃三顿安尼啦。改善吼，啊，会当身体上吼，佮更加佮较好安尼啊。
2: 哦。嘿，
1: 对，因。你咱广告时间吼，袂当讲甲伤白呢吼，拢内行的听迄落美角的安尼啦。大姐，你讲吼，海王精情通恁翁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伊本来就算早熬夜的啦，两工就夜一届，两工就夜一届，结果我提伊食，尔人做食完尔，人伊就规半个月拢唔捌夜，
1: 拢唔捌夜就算吼。
3: 唔捌唔捌，
1: 吼，
3: 安尼，足好用的，
1: 足好用的吼。
3: 哎，
1: 不怪你安尼食好，搁要报济济呢。
3: 报完厝边的。
1: 哦，厝边的哦，好啊，到厝边头尾啦，啊，兄弟姊妹啊，咱的迄个老东西吼，运动的做工课拢甲报安尼。
3: 改天就提一个啊，我妈妈吃。
1: 好，好，好，这一会儿早点喝哈，谢谢你。好，好，阿香姐，你还用健全通来吃对部分呢？
3: 吃保养的，
1: 吃保养的啊，吃保养的嘛，我感觉你讲一下你的保养的心声，互俺听。
3: 感觉胆固醇有差啦。
1: 哦，胆固醇，你原本胆固醇较高哟。
3: 嘿，对。
1: 哦，啊，今嘛姐姐的吼，有较调整。
3: 较平稳了
1: 啦。啊，较平稳哈。好，啊，精气神方面的精气神是足。重要的
3: 精神继续好的啦，
1: 精神继续好，精气神继续好哈。
3: 对
1: 对。啊，脚手也继续溜俩哈。嗯，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妈妈，
4: 不要讲啊。
1: 不要紧，妈妈，你吼从拄只安尼是话是讲，你讲哦，你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呀？
4: 我正常啊，住下住两摆拢无啥好啦，啊我。食四天，我就感觉继续有力，继续有力的，我就一直食食，啊，我就食，今嘛安尼，让阿叔去食完啦，
1: 嗯，
4: 啊，食我又。真
1: 好诶！哦，又足好哈！安尼，妈妈，我甲你讲哈，你拢安尼海王精两粒，啊，青铜两粒，一顿四粒，拢甲照三顿食，啊，家己吼安尼保养，一直甲食食。
3: 我食你的产品，迄个海王精啊，青铜啊，我食一年啊，我去年十月开始食，我食一年啊，啊，我食个这剁剁手的迄个无名指啊，吼，迄板机子拢好呀，
1: 哎呦，
3: 真正拢好呀，
1: 好呀吼，
3: 我有个差不多食迄个半年的时间，较好。
1: 哦，安尼哦，足济人哦，板机子拢有咧问你。

0: 听节目有听到对吧？
1: 有啊有啊，我就是我就是有听到啊。我迄早特别本来特别卡起，啊卡未卡未起哩啦。我就是有听到啊，听到一个听众讲伊个本子数啊，我就是食好伊啊，我就是要上线去你讲啊。
0: 对哦，啊你除了本子一直这部分吼，啊你够有啥物会食改善呢？
1: 哦，改善项我以前咧，古个咧放药有当时进前阿未食，拢哎要爬起来，拢爱咬物件，爬起来即马拢唔免咬物件。
0: 足侪人上厕所我都咕，讲咕咧爬未开，海王精神通食。即系讲今麦咧吼，骨来爬会开啊啦，
1: 直接爬会起来，你拢唔免有物件，直接就爬起来啊
0: 咧。
1: 哦，效果有够好诶啦，个有迄落我手巧，我只手诶手巧也好呀，啊肩胛头嘛拢好呀，即拢去针灸骨那边拢无效呢。啊，我就都有信心一直食你这物件，因为你这物件你食好，但是爱有一段时间，爱做耐心食。
0: 是，
1: 我即款食较好，足济项有够济啊。
0: 真正咧食吼，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多问题，对无？
1: 系啊系啊，改善有够多啊！我这喘气已经喘过老轮过
0: 啊！一轮一轮啊走啊，愈走咱的身体吼气呐无郁掉的血呐会通，身体就比别人较健康。
1: 系啊，
0: 还用钱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呐？
1: 袂啦袂啦，啊都保那保养啦啊治疗啊，有打足好就对啊。
0: 来哈，要预防的预防，哈，要改善的改善。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财政的讲吼，两项呢，海王精神通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事实上讲啊，就是安尼，有食到的人就知影。但呢吼，体质的关系，有的人反应较紧，有的人反应较慢。千万唔要甲当作是西药，啊！你食降血压未？食降血糖诶，得食着消炎止疼止咯，松弛剂。观念若唔对，你真正你着做奥巴马，啊，都奥白马啊，啊，听着着买啊，看着着买啊，人也讲着买啊，啊，买一大堆，蹲甲规堵规堵啊，蹲甲规桌顶，啊，唔知你食安怎样诶？你有效诶食两项啊，看也无效诶食只规青汤，未去开着冤枉钱，啊，你食。吼、哦，咱的胃肠够好吸收，吼、哦、啊，个会当来调整，包括着呢，吼、哦，足侪咱遮呢老一辈，吼、哦，讲哇，食食呢，吼、哦，真正记忆加足好诶，啊，暗时啊加足好困诶，食下落放下出来，困下去，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哈、哦，两行两行就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有咧食西药，有咧食中药，会记哩家隔开。有时间，咱就隔开一点钟；无时间，隔开半点钟，通通可以哦。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来，海王精神通好汤头，要点讲的拢总卡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爱琳为你做。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是陈慧梅哈。
0: 嘿、hey ，
1: 我在叫迄、那个海王，
0: 好王金，好产品服务海王金加全通哈。
1: 嘿、hey, 对，啊一组哈。
0: 好，啊你等
1: 两罐两罐。
0: 嘿、hey, 对，一安尼两罐两罐五千， hey, 啊你等来加一万车过来，你的电话号码看开，我转线卡。
1: 哦，
0: 好，你电话加一个哦哈。
1: 嗯。
0: 好来，以上广告。

0: 好，来回来节目现场哈，人讲呢啊，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温和的中医来得预防掉退化、老化的情形。你看喏、哦、哈，中医有什么的啊？太极拳呐、啊，灵气功呐、啊，哈啊，他们练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喂，彩珍你好。嗨，来大姐。
1: 我头先有叫起，啊，当时要阿上来。
0: 明仔早班就到啊。
1: 哦，你在位吼？我头下顶面讲我外国几句，你知啦？
0: 有啊，我有甲你抄开啊，啊，唔好搁念出来啊，哈。
1: 哈。唔
0: 好搁念出来，伊即马诈骗集团足济，我喏爱保护你，你的电话。
1: 好啦，你知影就好啦。
0: 哦，好，
1: 明仔就甲阿上来。
0: 哎，明仔5000就到啊，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这个呢，哈，练功的人，哈，他们要的就是形，哈，形神供养。哦，你看，你练太极拳也好啦，你练气功也好，不是呢，哈，因在同筋络、同筋脉呢，他们还要配合那个呼吸，哈，吸吐，吸吐，甚至讲呢，哈，因的那个伸展，哦，你看，那个太极拳有无？哈、哦，太极拳一粒大西瓜慢慢啊，吼、哦，迄嘛是咧伸展啊，破做两边，这边送互你，那边送互伊，迄就是咧吼筋络在伸展啦、啊。哎、啊、呀，配合着呼吸，训练着咱的核心肌群，以及着平衡感。因为咧年纪侪，老人啊病，就是安怎平衡感无好，平衡感无好，较容易跌倒。所以呢，吼，平常时啊，你每个养生每个步骤，吼，拢真最重要。阁有伫中医的经络学啊，叫做十指连心。咱的十支指头啊，是连到着咱的心中。有一种吼、哦，叫做呢，吼，弹指功。你捌看过弹指功无？你坐伫遐听节目，吼、哦，看电视嘛是会使啊。咱的手吼，安尼弹出去，吼、哦，你有听到？麦克风，哦、我咧弹，有那个噗噗噗的声音，这就是会当连络，连到咱的心中。喂，彩珍你好，来，哦，咱住伫南投民间，哈、哦，张小姐，这个麻烦订卡。伫中医的经络学内底，十支指头啊，连到咱的心中，哈、哦，啊，你多多做到呢，哈、哦，迄、那个。啊，手指吼会运动，可比讲吼、哦，咱有即马有老人社区，伊拢会甲咱教吼手啊，吼安尼咧会当消毒、消毒、消毒有无？这就是咧刺激着咱的末梢神经，刺激着末梢神经，唔是连到咱的心灵，佮会当活化着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所以即马做些小姑啊，吼、哦、啊、老人的幼稚园呐、啊，吼、哦、啊，逐工嘞吼，敢那亲像去读册啊，啊，教咱嘞吼做运动啊，啊，教咱嘞吼做一寡有诶无诶，吼、哦，就是要互咱的大脑、互咱的四肢、互咱的机能，卖退化遐尼啊紧，吼、哦，这个就是呢，中医，吼、哦，中医咧讲诶，吼、哦，预防退化、预防老化，啊，伫对开始做起，啊，咱嘞。肝啊，咱的心啊，咱的气啊，咱的血吼啊，咱的行动吼，安、哦、尼来做起。0800-77-6699，0800-77-6699啊，假老呢，现在的、老人痴呆吼，嘛、哦、是有过过着。是大人，脑这种人吼健忘、痴呆的情形，你就知影，顾开比你顾到任何毛病，伊阿哥较烦心，因为啦，情绪无稳定啦，生气啦，有诶无诶啦，袂记哩啦，乌白，袂使讲乌白灰，反正伊嘛毋是白灰，但是呢吼，伊就是无意识个呀，啊，顾诶人吼特别辛苦。来，伫中医诶医理有理咧讲，脑。咔咔会退化，唔是打闹尔咧，甲咱的心肝脾脾心功能失调拢有关系。所以啊、现在哦，这个西医的预防医学，甲着中医的预防医学差伫个地。 等于预防老化退化，就是呢针对着吼，咱的腹内五脏吼，五脏就负责去调心肝脾肺心，针对着呢吼，咱的气血都去调，针对着呢吼，咱的神经都去调，针对着咱的脑海吼都去调啊，哈，瓦会化物，瓦会化物。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0: 嘿，你好。哎，
2: 好，我过来接通，还有先加先好。
0: 嘿。
2: 哎，我这。
0: 好、哦、你要做嘴哪公定义啊来一对等一下哦产品服务大哥、啊、你讲海王精情通你吃这安怎
2: 啊加了加个顺序的啦
0: 好阿伯加进
2: 外人的呢
0: 哦你
2: 这边加个顺呢
0: 好你阿伯加进前你加了是外人外人安尼
2: 我该买吃吃吃久啊吃有不人人的啊正刚大哥买一组
0: 嘿
2: 啊
0: 啊今嘛没人啊呢爱吃小家吃呢
2: 嘿嘿
0: 哦啊你独立哈
2: 今嘛加我顺的哦
0: 是呢
2: 加我顺序的
0: 有加足欢喜无
2: 有哦
0: 欸、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加拢换言换言，啊，你对你的迄个睡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2: 有吼，加较好睏，
0: 加足好睏吼。
2: 嘿，
0: 嘿，
2: 你加睏，咱只较袂安尼，目睭金金人相相。
0: 嘿，啊，较袂搞忘掉掉。
2: 嘿，
0: 嘿，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得上啊，出去唔知样等来呢。
2: 嘿，嘿，嘿，无咱嘛社会啦，七十
0: 几岁。哦，七十外岁啊，个少年的啦。啊，会记你吃好到小伯哦，嘿。
2: 哎，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
2: 好，
0: 再见，再见，谢谢来医生功德。产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吃不了，假的真不了。哎，来，彩珍你好。嗯嗯，哈，好来。民间的张小姐，哈、哦，麻烦你电话卡开加讲一下呀，麻烦电话加讲一下呀，好不？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伫中医咧讲诶，哈、哦，伫未来之病治未病，未来的未治未病，哈、哦，这来自着对，来自着。新龙霸车经来底的商品，嗨，彩珍你好，哎，来张小姐哦，你跋骨啊倒呢？系
3: 啊，
0: 嗯，
3: 我要叫油啊。
0: 哦，你要叫啊？要叫五千吗？
3: 嘿，我要拢买海王精哦。
0: 哦，好，产品服务要叫全部拢海王精哈。
3: 五千，本来我就是食的三全进补啊，我心脏不好，食三全
0: 进补。没讲人
3: 嘿。阿咪啊，我今麦要加你这阿姐啦。
0: 好，安尼我明仔在海王精五千寄互你哦哈。
3: 阿妈在夜。
0: 早起嘿。
3: 好啦，阿你。
0: 好。安尼好哈，
3: 嘿，安尼，
0: 嘿，啊，你会记得哦，两粒啊，拢照三顿食哦，嘿
3: 啊，
0: 吼 ，OK，
3: 啊，我都人去食，
0: 好啊，啊，我今麦电话做者，我来接电话哈，
3: 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来，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啊，
0: 嘿，哟，
4: 你下班吼，再打电话给我，
0: 好，好，啊，我，好啦，啊，我今麦电话做者来接的啊，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玉兰姐。
5: 我咧制作你个好汤头
0: 哦，来产品服务制作好汤头哈。
5: 啊，拜五号啊。
0: 拜五号你 OK 没问题哦。
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公告，哎，彩珍你好。
5: 我有要点歌，
0: 我要下节目了呢。
5: 哦，
0: 嗯，好，好，谢谢。啊，点歌要下节目，而且点歌呢，哈，嘛不是伫这里、啊这里两点钟哈，诶，后边面啦，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像咱都只大哥咧讲诶，啊，进前咧哈，加一个停一个，我唔惊恁咧哈，加一个停一个啦，伊是安那讲，你咧哈，加一个停一个。啊，过来吼，有个人安尼吼，啊，去食别行，食这个比较来，你就知影，确确实实，吼、哦，长期会当来，互你做挖课、做保养、做改善这两行，这是打破业界成分上界这转的石董，吼、哦，伊家己的讲啊，唔免大家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支了。你找无第二支成分遮齐全，用着汉方来拍底，精气神、气血拢甲咱顾甲照着。 搁说落去，吼、哦，退化预防着退化，包括着呢 GMP 油厂来控制，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呢。哦，我拢会用安尼，比如你开的吼、哦、一罐安尼加一个千出头块尔，就敢那亲像咱出国要去佚佗，坐飞机哦，你拍到经济舱的票，直接呢空姐空少来给你升等啊、哦，直接坐去头等舱，开少钱会当享受到呢吼、哦、最高 CP 值的效果，所以呢吼、哦、真的你安尼个食。什么都好哦，咱大哥讲哦，困眠给足好个呢，脑筋给足好个呢，哦，一走路本来弯也弯也呢，啊，今麦咧行呢吼，给足舒适个。你看，家己主动的避开做脆弱功点，好的产品就是安尼。恁一句好，看也财政一百句而乐，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是安那咱国内请无够，请甲国外来倒。哦，国外的朋友，好、哦，有咧用着啊、网络收听的，好、哦，甲咱温哥好，好、哦、温哥啊、这个赞，哈、哦，甲咱讲一句赞，啊，一个哩，好、哦，私底下厝边刀，好、哦，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甲咱倒小杯一个，咱即马全部收着，海王精青铜好汤头赞助提供哦，喂，财神你好，
6: 财神、
0: 啊，喂。
6: 我是不能把你做一个见证。
0: 啊，别录节目啊！
7: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 水利是林林邮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邮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